0: 把社会生产搞上去，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啊。
1: 入党42年来，徐从祥始终将党员的担当写在田间地头。2003年，黄淮地区遭遇特大洪涝，他作为村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干部3天3夜坚守一线排涝，不仅保住了国家千亩大豆示范片，更通过科学管理创下高产记录，经验在全国推广。
0: 太子想法始终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为解决农民吃饱穿暖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吃不在前，享乐在后，吃着享乐的农民。
1: 从当年为解决温饱而钻研，到如今致力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徐从祥扎根土地，坚持开展实验示范，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只为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0: 坚守入党初心，用实在的行动牵引自己的入党实验。我一个人丰收啊，不能算丰收，要让广大村民、广大种粮人都能获得丰收，才是我的最终愿望。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以其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1: 时代变迁，场景变换，但共产党人扎根一线、实干为民的初心从未动摇。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的付出，成为红色信仰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
2: 我是1976年7月份入党，今年已经是50周年了。回首50年来的党员生涯，我感慨万千。从这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跟党走，为党做事，为民众办事，这是必不可少。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不忘这个初心，还要牢记使命，处处以优秀共产党员的高标准来严格自己，在社区呢，要多做一点积极带头的事情。
4: 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充满向往和憧憬。当你真正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你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一个乡村教师，我要教好这些娃娃，把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让他们长大为我们国家做贡献。
5: 入党那一刻，我觉得对我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我人生信仰与标杆的确立。宣誓那天呢，天气特别的热，举起右拳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那时候我心里就一句话，党员不能是一个光鲜的名头，而是别人有难处你就必须要第一个先站出来。
6: 当年宣誓是在学校教学楼的党员活动室，那个房间安安静静，只有宣誓的声音，那种庄严感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刻我就觉得心里有了航标，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在平凡岗位绽放光彩。
7: 党员迎难而上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并最终坚定了我的入党信念。我在20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所提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的字句，这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生的课题。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律己，勇攀科研高峰，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8: 韩东城，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12月入党。记者见到韩东城时，他正对全球首款用于三维医学影像的非接触式手术叶片剂的成像画面进行逐帧检测。这套设备呈现三维立体影像，畸变率从3.5%下降到0.8%以下，非接触交互成功率从87%提升到99%，可为手术提供更精准的决策依据。始终以极致标准打磨产品，这份对技术精度的苛求，源自韩东城入党那一刻就牢牢锚定的信仰底色。
9: 我是2012年大学期间入党的，宣誓结束的时候，我电话就打给了在老家务农的父母。父母叮嘱我，你入了党要对得起组织对你的信任。我当时就告诉自己，从今往后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8: 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入党时的这份承诺，韩东城一守就是10多年。这名90后创业者胸怀科技报国初心，带领团队经过千百次攻关，

0: 将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变为现实。产品有了，但清晰度、交互灵敏度与国外产品还有一定差距。是将现有产品推向市场为团队盈利，还是继续攻关提升产品品质？韩东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 暂缓量产，继续打磨，做到真正能代表中国水平了再推向市场。团队里有人不理解，觉得我太固执，但我知道党员就是要带头啃最硬的骨头，党员的标准就是高标准，必须对得起中国制造这四个字。
0: 韩东城这位青年党员也荣获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安徽省劳动模范、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党员这个身份就是在每一个十字路口给了我方向和底线，不将就，不对付，服务国家，服务民生。
0: 一纸誓言，一生信仰，一颗红心，一生向党，那跨越岁月仍熠熠生辉的信仰光芒，照亮一代代党员在党旗下锚定初心坐标，用热血与坚守续写时代荣光。
2: 1960年12月份入伙的，农村来的孩子来的部队，经过党的教育，是吧？能走上党是我很光荣的事情，激动的哭的，一夜都没睡着觉，下了决心，永远跟党走，永远听党的话，永远为人民服务。今年86了，我现在身体还很好，在这个后方为孩子保安全。
3: 我是1945年抗战的胜利那一天出生，我们这一代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成长，深深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好抗战英烈，鼓励我们的学子卸笔从戎，献身国防建设，护我长城。
4: 别人不愿意扎进田间地头，我来扎。
5: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怕苦不怕累，凭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
4: 一心一意培育优良种子，种出优质粮食，踏踏实实为农业发展，为农民群众办些实事。
6: 2014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想起当年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瞬间，心中满是激动与敬畏，也深感重任在肩。党旗所指就是锦旗所向，人民所需就是使命所系。
7: 入党23年，时至今日，入党宣誓那一刻的画面依旧清晰。那一刻不只是身份从群众转变为共产党员，更是我的人生信仰、前行方向有了最坚定的归属，引导青少年爱党爱国，向善向上。
8: 2008年入党，刚入党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和兴奋，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所学所能结合在党和国家的这个需求当中，为国家为。

以前北诏寺附近有72座老莲窑，因为我们这祖上跟那个北诏那个老莲窑一直在烧制这些古城城砖呀、瓦当呀，包括一些生活器皿，中间有一段时间的断层。但是我爸就是又从我爷那个地方，他又学了烧制的这些技艺。它的工序从蒜泥开始，我们这个泥巴它是当地的这些黄胶泥，它的可塑性比较好。做陶的时候呢，它的透气性比较强，你在抛光打磨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质感。沉浮之后，然后就是炼泥，下一步就是为我们塑形的时候就是拉胚。陶的这个造型嘛，它是往上追溯人类本源的文化，它就是比较粗犷厚重。好多东西就是在你平时就是你画画的时候，你临摹的时候，就你看着我都忘掉了，它只有在你需要的时候它才会蹦出来。而蹦出来的东西呢，就是你那灵魂里面的那种思想上的支点，它在创作出来的东西，它就

为什么降旗？你在抛光打磨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质感。最后再配合烧制的时候，在一个窑变，可能把这些我们这个碳渗化到这个皮体里面，然后就出现一种丰富多变的窑变效果。从小你听女娲补天，那个嫦娥奔月，身边这些大人呀，包括我们老师呀，这些故事他就把你的骨子里面都给你浸染透了。你在做的时候，你肯定这些情节都在自己的这个骨子里面。对，我们这个光泽度是它不是上釉色的，它是说那个玻璃棒或者是橡皮一点点给它打磨出来的，把它表面弄得非常密度非光非常光滑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表面的质感。然后窑变效果的时候，你看这是在高温的时候烧制的时候，这种碳这种火走的痕迹。这个就是你看这个我最早的时候做了一个创作了叫母以子系列，也这个时候呢，最早的时候你是来源于我们家里呢，就是看到小时候那个妈妈就背着小孩耍星星那种感觉。到干湿度适宜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窑炉了。到前面马上我看那个窑里边咋弄？进了窑里面烧的时候，经过三天三夜，就人一直要看着它。哎呀，因为它是从小火到中火到大火一个过程。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烧窑失败，然后还对别人的不理解，然后他们看到你就会说：“哇塞，你这搞得跟那个泥水匠一样的。”那个时候肯定有一段时间想过要去放弃这些东西。印象一次深的时候就是坐着就是回到家里见了老娘，我就哭起来了，嚎啕大哭起来了，就是我说我再也不想做了，这搞得天天跟泥水匠一样，没有人欣赏我，也没有人知道我。

而且你静下心来的时候思考，就是我不干这，我还能干啥呢？有时候就是人，我有时候感觉到人活着一辈子就那几十年，就一会儿选择这，一会儿选择那，就好像就到时候什么都抓不到。我感觉到我也并不是特别聪明的人，既然选择了，我就得一条路走到底。

生活的这些苦难呀磨难呀，它只会成为你的养料，让你容易带了这种感恩的心，对这些世界你感觉到我存在下去就是很美好的这一天，你就能打开自己的内心里别人抓不到的东西，你能抓到的。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六集，请秋之志。
2: 五台方寸玄明镜，幽梦衣冠起后人啊。
3: 孙叔敖大人相助大王，让我楚国称雄一方，又为官清廉，死后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呢。
2: 大王是该封赏他儿子的，若非幽梦相劝，大王未必想到要封赏令尹大人儿子。
4: 哦，那大王为什么肯听幽梦的呢？
3: 这个幽梦啊，真是善言之人。
4: 哦，为何？
3: 当年大王想以大夫之礼厚葬他的爱马，就被幽梦给劝阻了。
2: 有这事儿？你说给我听听。
3: 以前呢，大王宠爱一匹马，那匹马因养尊处优得肥胖病死了。大王很伤心，准备依照大夫的礼仪来安葬他。
5: 这以大夫的礼仪来厚葬他一匹马，不妥吧？
3: 是啊，即便大王爱马，可那马终究是牲畜，怎么能跟我等士大夫相提并论呢？
6: 这匹马是本王的最爱，必须以大夫之礼厚葬他。有谁再敢进谏，就处死他。
7: 幽梦，你为什么哭泣？
4: 大王，马是您的最爱，却只用大夫的礼仪来埋葬他，待遇太低了，应该以君王的礼仪来安葬他。臣请求用雕琢过的美玉为马做棺材，让老弱的人背土为马筑坟，这样诸侯列国听说后就知道大王以人为鉴，以马为贵了。
7: 那你说该怎么安葬他？
3: 请大王将他作为普通的六畜来安葬。
7: 好吧，就依你之见。
4: 这个幽梦真是厉害呀。
2: 是啊，此时幽梦应该去找孙叔敖之子了。
8: 多谢叔叔向大王进言，大王传旨要我进宫，说要封赐我一块地。
3: 那你得要一块肥沃之地。
8: 不，先父说过，如若大王要赐地，让我要那块贫瘠的锦丘。
3: 锦丘？你父亲是怎么说的？
8: 那是先父在临终前告诫我的。
9: 儿啊，为父将不久于人世了，临终有一事相嘱。
8: 父亲，您说。
9: 大王多次要封赐，我都没接受。我死后，大王若是封赏你，你一定要记住，切不可接受那些肥沃富饶的地方，只能接受贫穷之地。
8: 父亲，现在家里穷得徒有四壁，为什么不能接受富饶之地呀？
9: 肥沃之地会让别人垂涎，会引来争抢的。安儿啊，你切不要贪慕荣利呀。
8: 那楚王要是问我要哪块地，我该怎么说？
9: 就要一个叫锦丘的地方，那里土地荒凉贫瘠，你就选择那块封地吧。
8: 是，父亲。
7: 孙安，如夫孙叔敖故去，真是我楚国不幸，本王要封赏一块地与你，你看丹地如何？
8: 大王，我不要丹地。

0: 为何？那可是临近都城的一块肥沃之地啊。
1: 我只要锦秋。
0: 锦秋？谁都知道锦秋是贫瘠之地，你为什么要锦秋呢？
1: 父亲在世时教导我，只要自力更生，贫瘠的土地也会变得富饶。
0: 孙叔敖果然清廉呐、啊！好，那本王就把锦秋封赏给你。
1: 谢大王。
2: 成语典故“锦秋之志”，远离欲望的纷纷攘攘，洁身有志向，知足便常乐。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七集，楚都东迁。
2: 香草仙子，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3: 楚生，下次不要问我去哪里去哪里的。
2: 为什么？
3: 因为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原本我们要去博物馆的，现在却要去郢都了。
2: 嗨，哎，
4: 不仅长相英俊，才华也十分出众哦。
2: 香草仙子，这人是谁啊？
3: 楚生，你连他都不知道吗？他就是我们楚国继屈原之后的大诗人宋玉，他长得真帅气。
2: 可是他跟寿春、跟楚大鼎有什么关系？
3: 就是他的文章才让我们寿春出了名的。不好。不好，树大招风，有人要诬陷宋玉，我去去就回。
5: 这个宋玉太招摇了，我得去楚王面前说说他的坏话。
3: 登徒子，你是不是嫉妒宋玉，心里在打坏主意？
5: 你一个小丫头乱说什么，我登徒子跟宋玉同朝为

0: 官更是楚襄王，怎么会想着害他？
1: 你小肚鸡肠，看不惯孙玉，要向楚襄王进谗，污蔑他，是吧？
0: 你一个小丫头，真是胡言乱语！去去去去去！
1: 哼！
2: 香草仙子，你去干什么了？
1: 没干啥。对了，我们到古楚国来，能改变古代的人和事吗？
2: 不能，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1: 这样啊，看来只能眼看着那登徒子向楚王打小报告了。
3: 宋玉，
4: 臣在。
3: 大夫登徒子向本王进言，说你长相英俊，能说会道，又贪爱美色，叫本王不让你出入后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4: 大王，容貌俊美是上天所赏，善于言辞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美色，我绝无此事。
3: 难道你不贪爱美色？
4: 普天之下，我们楚国女子最美，楚国之中，我家乡的女子最美，而我家乡最美丽的姑娘就是我邻居家的那位小姐。她的身材再长一分嫌高，减一分又嫌矮，甜甜一笑能使阳城和下蔡一带的人们为之倾倒。这样一位美女趴在墙上窥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和她交往。
3: 这么说来，你并非好色之徒。
4: 至于登徒大夫，就和我截然不同了。他的妻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可登徒子却非常喜爱他，已经同他生了五个孩子了。请大王明察，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呢？
3: 你说的有道理，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
2: 啊！
4: 大王，臣先告退，回去把今天的事记下来。
2: 哎，他是在写什么？好色妇。
1: 好色虽说是贬义，可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与向往是不错的。我希望目之所及皆是所爱，心之所向皆是美好。
2: 哦，这不就是宋玉昨晚写的登徒子好色妇吗？
1: 是啊是啊。
4: 嫣然一笑，或阳城，迷下蔡。
3: 在大诗人宋玉的眼里，我们楚国繁华的城市就是这附近的阳城，还有下蔡。
5: 下蔡？下蔡在什么地方？
3: 下蔡就在这东南方不远处，那可是繁华之地呀。
5: 那我们向楚王请求迁都下蔡吧。
1: 楚国就要迁都下蔡，下蔡就是我们寿春。
2: 好啊，迁都到寿春，楚大鼎就要铸造出来喽。
6: 人类的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关于美与美好，就是我们的向往。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八集，三千猪旅。
2: 我们穿越到古代的寿春了。
3: 寿翁，此时寿春已经成为楚国都城了吗？
0: 是的，公元前241年，楚国国君考烈王在春申君的相助下将都城迁到了寿春。
2: 春申君是谁啊？
0: 春申君名叫黄歇，当年他和太子完一起去秦国做了人质，在秦国时尽心尽力保护太子，太子完返回楚国继任楚王后，就封他为春申君了。
4: 谢大王。
5: 哎呀，让我看看。
6: 别急，让，哎
3: 呦，看前面那么多人，发生什么事了？
0: 那是春申君在招门客，招各有专长的门客，就是要辅助楚国兴盛起来。
3: 那他就是在招揽人才喽。
0: 想不想去玩玩？走，带你们体验一下当门客的滋味。
4: 老翁，我看您白发苍然，定是久历世事的睿智之人。从今起，您就是我门客了。
0: 谢春申君。
4: 两位小朋友，等你们长大再来报名吧。
3: 春申君，你小瞧人啊，不是有才能的人都能做你的门客吗？
4: 哦，你小小年纪有何之能啊？
3: 我会变形术，你瞧好了。哎，你看。
4: 你们为何这般打扮？
3: 错了，重新再来。
4: 好，真是奇异呀、啊！那你也做我的门客吧。小童，你呢？
7: 我什么都不会。
4: 既然你们三人同来，你也留下吧。
7: 我也能做门客。
4: 我门客数千，多一个孩童又何妨？我相信你会有可用之处的。
2: 春申君说我会有可用之处。
8: 诸旅三千，要是英雄皆入垢，虎贲百万，不叫赢士独称王。
9: 爷爷，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8: 我是说，春申君正大量招揽门客，是要将天下人才都收入囊中，为楚国培植栋梁。
10: 赵国平原君门客前来楚国拜见春申君。
11: 开门。
10: 撤。看我剑鞘似珠玉，可见平原君是怎么善待我们门客的。这一定会让春申君手下门客羡慕，转而投奔我们平原君。优待人才才能赢得人才嘛。
4: 有请平原君门客。
10: 平原君门客拜见春申君。
4: 我跟平原君是老朋友了，你不用多礼。
10: 春申君，这是平原君赐我的剑，你看如何？
4: 好好。
10: 春申君，我此次前来只是向您表达平原君对您的问候，这就告辞了。
4: 好，待我向平原君问安呢。
12: 哎呀，太丢人了。
10: 平原君，属下从楚国回来了。
13: 你此去楚国怎么样？
10: 我原本以为我们以剑士珠玉够气派的了， 可是，
13: 可是什么？
10: 可是春申君的门客却穿着饰有珠玉的鞋。
13: 哦，他有多少门客穿着那样的鞋子？
10: 有3000人。
13: 竟然有3000珠驴！春申君门下人才济济啊！
1: 成语典故，3000珠驴。这世界有一种炫富，炫的是人才。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九集，歃血为盟。
0: 此时是楚考烈王六年，赵国邯郸被秦军围困了两年。
2: 各位大臣，我赵国都城邯郸已被秦军围困了两年，如今形势危急，该如何是好啊？
3: 赵王，现在得让平原君去楚国求援，让他们派兵来解我们之围了。
2: 为什么要让平原君亲自去楚国呢？
3: 平原君有一好友春申君黄歇，现在是楚国相。
2: 那派平原君去，楚国就肯答应派兵援救我们吗？
3: 让平原君带我一道去，我一定会劝说楚国派兵的。
2: 好好，传旨，让平原君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4: 王有旨，平原君即刻去楚国向楚王求援。
5: 我们寿春真是繁华呀。
6: 树爷爷，那个人是谁？
0: 他叫毛遂。
5: 他就是那个毛遂自荐的毛遂啊。
6: 那他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给赵国解围吗？
0: 这是战国之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小国号称战国七雄，他们之间互相攻打又互相援助。至于这次能不能说服我们楚王派兵，那要看毛遂的了。他是平原君的门客，他主动向平原君推荐自己，说他一定能说服楚王出兵救赵。
3: 拜见楚王。
7: 你又是何人？
3: 在下赵国平原君门客毛遂，有话要说。
7: 那你就说说吧。
3: 楚王，我们赵国今天来请你派援兵，您一言不发。可您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都迁到这儿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
7: 哦，此话怎讲？
3: 如果这次楚国不与赵国联手打败秦国，如若赵国灭亡了，秦国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你们楚国
7: 啊。是吗？容本王想想。
3: 哎呀，楚王，您从中午想到黄昏了，一直不置可否，到底为何？
7: 这个嘛，
3: 当年秦国的白起带着几万人的部队发兵与楚国交战，第一战就攻克了郢都，第二战烧毁了夷陵，第三战便使大王的先祖受到极大凌辱，这是楚国百世不解的冤仇，连赵王都感到羞耻，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纵盟约是为了楚国，不是为了赵国。
7: 是，的确像先生所说的那样，本王一定竭尽楚国之力履行合纵盟约。
3: 那这合纵盟约算是定了吗？
7: 就这样定了。
3: 那需要以我的血为誓吗？
7: 不必，速取鸡血来。
3: 大王，既然我等已歃血宣誓订立合纵联盟抗秦的盟约，大王可派援救我赵国了吧？
7: 好，本王这就下令出兵援赵。
8: 冲啊！楚国派兵来救援我们了！
9: 上啊！
2: 说不定来袭击我们了，快撤呀！
8: 快跑啊！
1: 成语典故：歃血为盟。当心与心的相约，血与血的相融，承诺才能重如千金，誓言才能坚如磐石。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就算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咱也把这口气出了，要不然枉在世间为人啊！
1: 不是，我跟你说，就得要你这种魄力。
2: 小宋，这次剿匪你不能丢脸的。
0: 哎，你放心，要啥给啥，绝对配合。哎，我听宫崎说，这回土匪闹事好像跟新四军也有关系，那他们日本人就不能在旁边看热闹？
1: 他必须出人，
2: 我去跟宫崎说。
3: 真跟新四军有关的话，咱们这回把孟山来个一锅炖。
1: 丁少天，
0: 好，往死里浇，把咱们的宝贝全都拿回来。

0: 葛胜，缝衣服呢，我帮你。
1: 哎，不用，我这少林寺待了十几年，这活我最在行了，那针脚你肯定比不上。哎呦，没事。
0: 嫌弃我呗？
1: 不是，你这不打小念书吗？哪会看这个呀？
0: 那你吃这个，刚摘的可新鲜了，洗过的。
1: 一会儿吃，谢谢啊。
0: 那我走了。
1: 啊，好嘞。

0: 这一定是里外勾结，有人保护啊，不然他怎么能送上山来？算了，不管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司令，清点完毕。
2: 对了，
3: 杨司令，你看看，这是树木标，跟这个小路子带来这个强制弹药都对上了。
1: 不错，我留一份，另一份给谁来？
4: 杨司令，你把深夜的钱准备好，明天上午我要赶回去。这钱太暗了，不安全。
5: 张嘴就提钱，太直白。
6: 德国人就这样，直来直去的。
5: 这黑灯瞎火的，兄弟们也没法验枪啊。再说了，这账目，孔叔还得再对对。
1: 再对对。
4: 那你的意思是？
5: 你放心，不耽误，明天下午一定让你走。
4: 那好吧。
5: 吃饭。
1: 先吃饭。
5: 要我说，货都到了，不能让他带回去，先发了再说。
7: 你是司令，下面的事你说了算。
8: 杨司令，
5: 走。
8: 哎，你赶快把钱准备好，吃牢饭我就要走。
5: 张口闭口就是钱，你先转转再说。
8: 我下午一定要回去，不能再耽误了。
5: 孔副司令给你准备钱去了，得晚上才能回来，你非要下午走，请便。
8: 晚上回来啊？他们不讲信用。
6: 哦，对，杨司令咋回事？说好了午饭之后给人钱，变成晚饭了。
5: 是啊，那孔叔去准备了，没那么快呀。
6: 你是不是耍心眼啊？
5: 那咋可能呢？
6: 不，杨司令，你啥人品啊？狗剩，你
1: 先别着急，我去问问他。
7: 杨司令，哎，
9: 能不能再早点吗？
10: 好酒量，好
1: 酒量，看人鼻子大，酒量也不差呀、啊。
10: 感谢鲁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枪。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6: 不用了。
10: 好，
6: 都
10: 再来一碗。
1: 你吃，你吃上，你吃，你吃，吃吃吃吃。
6: 别喝了呀！哎呀，
10: 三碗给我搞
5: 好。
1: 好。
11: 杨司令，他怎么了？
1: 司令，和叶司令一样，喝多了就睡。
11: 没事没事、啊。
6: 司令的位子传给他了，醉酒的方法也传给他了。
11: 没事没事。
6: 不管怎么样啊，明早让卢卡斯走。
11: 那是一定的，但是今晚得尽兴啊。
1: 你说，
10: 小鹿子，
1: 来来
6: 来，狗剩。
12: 宋小姐，你帮帮忙，赶快叫醒杨司令。
13: 我还有记者赶回徐州，
12: 还有很多事情。
6: 让，
14: 那可不行，杨司令发起火来可厉害了。
6: 宋医生发起火来更吓人。
14: 杨司令说了，他睡觉和曹操一样，就喜欢梦中杀人。
6: 宋玉桃说了，他杀人不挑时候，随时能杀。哎，
14: 宋医生，宋医生，我就是一勤务兵，我求求您了，您别为难我了，行吗？
6: 让开！
14: 别开枪啊！别开枪！别！
6: 没那么多钱买那么多干啥？卢卡斯是我的朋友，能对得起我吗？能对得起卢卡斯吗？
14: 那不，你先把那放了。
0: 是容易走火、啊。
11: 那个，我真是太喜欢了，所以就没。
6: 没啥，
11: 忍住。
6: 没忍住，考虑过我吗？
5: 这就是因为考虑你的感受了。那兄弟们不拿武器吧？不能拎柴棍上战场吧？
6: 闭嘴！孔叔，嗯，能挤出来多少啊？

0: 说吧，实话实说。
1: 咦，说的可怪容易嘞。除非不留军费。
0: 你看看看看，有头发谁装秃子呀？不是不给，真没有。那不能不发军饷吗？不发军饷，兄弟们凭啥跟着我呀？
2: 现在的问题是咋收场？
0: 要血一小盆，要骨头一小堆。
2: 杨三儿，我被夹在中间了。
0: 就是因为考虑到你夹在中间了，要不然那姓鲁的我早就给他我。
2: 干啥？
3: 哎呀，你干啥？干啥说啥呢，杨三儿？哎呀，行了，咱们都别着急啊。事已至此，先把这关过了。军饷不发，
0: 不行！你俩的军饷不在这发无所谓，我这二百多个兄弟呢，不发军饷，我得讲信誉。
2: 你还讲信誉？
0: 我咋不能讲信誉？
3: 哎呀，你讲啥信誉？这会儿要啥信誉？就不要信誉了，就这么定了，咱勒紧裤腰带，不发了，
0: 不勒，勒得难受。
3: 那问题出现总得解决呀、啊，
0: 没法解决呀、啊！
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老子没钱，
3: 那你让桃子怎么办？这人家朋友，
0: 既然是朋友，别要钱了
3: 呗。你可真敢说呀你！
2: 呸！装！既然这样的话，卢卡斯把枪拿走吧。
3: 哎，别着急，别着急。那个，孔叔，您再给算算，
4: 2000块大洋。
5: 你看，本钱都不够。
3: 那个卢
2: 卡斯，
3: 咱能不能各自让一步？我们目前确实非常需要，但这账我们肯定记下，一定还，行吗？
0: 是是，我们可以打欠条。正所谓人不死财不烂嘛。
5: 这个怎么行呢？你们不能这样做。
0: 那实在没办法了，钱就这么多，都在这儿了，就这。裤衩都搭进去了。
3: 哎呀，我求求您了，行吗？这太不容易了啊！
6: 这找我们求求您，
7: 白着急啊！
3: 行，让一步，求您了，
2: 杨司令。
0: 哎呀，咋了？
8: 您快出去看看，铁夫司令和金豹把队伍集合起来了。
9: 我捐了，
10: 我也捐了，
11: 我的，
12: 我也捐了，
13: 我也捐。
8: 这钱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着没用，捐了，
14: 捐了，
15: 我捐了，
16: 我也捐了，
17: 我也捐了，
18: 我捐了。
19: 我来，
3: 我
7: 有钱，有钱，
3: 你啥意思？我这可不是贪污军饷啊，自己攒的钱。
0: 他们在干什么？
2: 他们在捐款。

0: 快下半夜了吧？
1: 他娘，
0: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
1: 钱的事儿。
0: 大半辈子了，头一回要跟我商量钱。
1: 我想把咱的钱都拿出来交给杨三儿。我的意思你懂不懂？

0: 山哥，山哥，
1: 是啥？
0: 杨森让我来喊你。
1: 啥事？
0: 让你赶紧过去。
1: 咋了？
0: 杨司令说，他老丈人和丈母娘来了。
1: 谁？
2: 仙儿，哎，喝水。叔，你也喝水。嗯嗯。
3: 坐，坐，嫂。
4: 爹，娘。
3: 哎。哎
5: 呀，
2: 胜
4: 儿。哎，爹爹爹，快坐，快坐，快坐。嗯，娘，你们咋来了？
3: 想你了，来看看你。
4: 我也想你们。
2: 咋没人想我呢？
4: 哎，香，都香，哪儿都有你。爹娘，最近太危险了，你们还是尽量少出来。
3: 哎，中，中，他爹，哦，别揣着了，啊，拿出来。嗯。哎
4: 呀，娘。这啥意思啊？
2: 这是弄啥呀？
3: 你爹把这辈子攒的银元都拿来了，一个都没留。
6: 哎，三儿啊，不是，杨司令，
2: 叫三儿，叫三儿。
6: 我也没啥说的，该说的话都搁这钱里头。等将来有一天报仇的时候，又用得上我的，你一定得言语啊！我豁出老命，我也得办。
2: 明白，
4: 爹。要不你们还是留点吧，这马上过年了，买点年货。
6: 不留，这年没法过。杏儿、王茂没有了，你又不在家，光剩俺老两口，我啥的，踏踏实实守住啊！啊。

0: 一阵香风把我王叔王婶从老王集吹过来，可以说是蓬荜生辉啊。叔婶，我借你们一碗。
1: 干！
0: 都坐吧，
2: 坐吧，弟兄们。
3: 哎，小仙儿，我该敬的酒敬完了，该你敬老丈人丈母娘酒了吧？
4: 哎，可别这么说，仙儿都不在了，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
5: 就是，姓没有了，我这辈子都当不上老丈人，叫啥都中，不要紧，叫啥我都高兴。
4: 对。狗剩不都改口了吗？叫我们爹娘，对吧？
2: 对
5: 对对对，
2: 爹娘。
4: 剩儿啊，这闺女长得怪好看的，叫啥呀？
2: 她叫宋玉桃，您叫她桃就行了。
4: 桃，好听。俺们那个叫杏儿，多大了？
6: 过完年22，
4: 跟杏儿一样大。
5: 涛，那辫子爷那个孙女也叫涛啊？那你，
6: 对，就是我叔。哎呦，我认识您，王掌柜嘛，酒做得特别好，每次一到小年，您就来家里送酒。

0: 我爷爷自从认识了您之后，就再也不喝别人家的酒了。哎呀，
1: 真是你啊！哎，怪不得我说看着你的面熟啊，我都没敢问。哎，不是听说你是当新四军了呢？咱
0: 是啊，我就是新四军，我跟狗生一起来的。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多巧，多巧嘞！啊，
0: 婶儿，咱也见过。
2: 啥时候？
0: 就第一次狗剩当兵的时候，您跟叔不是去县城送他吗？我当时也在，我就是那个，我是
1: 长喜那个，哦、长喜。哇，
3: 长喜！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骗钱的
3: 。
4: 这聊的聊的就是热闹啊！这聊着聊着又给我聊成外人了。你孔叔叔，咱俩坐那桌吧。
1: 你看你说啥嘞？哪有外人？这不是闺女，都是儿子，哪有外人呢？
0: 叔婶，嗯，敬你们二老啊！
1: 好好，好，
0: 谢谢你们认我这个闺女。
1: 哎。中，哎呀，
0: 快坐。哎，
1: 今儿个是真高兴啊啊！这头一个高兴啊，你们都出息了啊！你看人杨三都当上司令了。二一个高兴，恁这兄弟俩和好了，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再一个高兴，碰见闺女桃子啊！走，为了这仨高兴啊，再给我满上，满上，满上！哎呀，你这我
2: 等，别喝了，年龄不着人呢。哎呀，
5: 没事，娘，今儿爹高兴，喝呀，
1: 就是就是。
5: 来，爹，满上啊！
2: 平时话没那么多，哎呀，这把半年的话都攒到一块儿说了，醉了。
1: 我王大举啊，穷光蛋一个。年轻的时候，连个媳妇儿也娶不上，没人能看得起我。
2: 他爹，你说啥呢？你喝醉了？
1: 说啥呢？并劝我，咱家是走酒的，喝这点酒算啥？嗯？
6: 哎，那就是他娘。哎呀，得感谢你呀、啊！这些年你跟着我，吃苦受罪，忙里忙外操持家务。来，为了你，我再喝。啊！
2: 哎呀，别喝，
6: 慢点。哎呦，哎
2: 呀，嗯，哎呀，喝醉了。
1: 没有，没有。哎呀，这总算是熬出头了吧？咱这是有儿有女，也都长大成人了，想着能过上几年好日子，日本人又打过来了。媳妇死了，毛也没有了，怪我，怪我，都怪我呀！我当初没听你的，你惹出这么大的乱子，你打死我都不亏你，打死我都不亏。
2: 哎呀，这是弄啥呢？别说了，别说了，
5: 都过去了啊！爹，
2: 就说不让你喝，你偏不听，丢人不丢？
1: 丢啥人？这都是咱家自己人嘛。我跟你说事儿，哎，还有三儿，我可不管，那是干儿子、亲儿子。是真女婿、假女婿，恁得报仇。咱这亲人不能白死，不能白死啊！知道吗？
4: 我发誓，这事儿我一定报。还有，以后不管我娶谁当媳妇儿，都认您二老当干爹干娘。
0: 中，
6: 爹，娘，你们放心，这仇不报。

0: 不跟他们打招呼了？
1: 不打了，都睡着。
0: 昨晚上喝多了，啥都不知道，没丢人吧？
1: 没有，话虽然多，说的都在理儿，不丢人。
0: 咋睡了一觉都不记得了？
1: 高兴啊。
0: 都出息了，成才了。咱茂茂要是像他们一样，该多好。
1: 嫌弃我给你生了个傻儿子？
0: 不嫌弃。傻儿子也是我王大举的儿子。
1: 一岁多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心里可难受，觉得对不起你。
0: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就是心里头不想承认。我想着年龄能长，个头能长，心眼就能长。
1: 年龄长了，个子长了，心眼儿没长。
0: 他娘，你还记得不？三岁那年，咱俩带着他去辫子爷家给他瞧病，我给他买了一块油炸臭豆腐。
1: 马家油炸臭豆腐？嗯，
0: 对对对。他咋说的？他说：“娘，这是谁饿的？咋那好吃嘞？”
1: 你就跟我说，可把他给看好了，别让他把自个儿拉的给吃了。
0: 是是是是。哎呀，真是个大心酒。

0: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从少林寺回来都三年了。这三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他们两个也变老了。
1: 都在变。你也在变。
0: 是吗？
1: 从一个只知道娶媳妇的老婆迷，到一名新四军战士，还入党当排长，变化多大呀？
0: 得感谢连长，感谢指导员。
1: 就不感谢我呗？
0: 嗯，
1: 抓了你好几次呢。

0: 事儿？
1: 非常紧急，鬼子的冬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连长让你们密切关注老王矶车站日军物资进出动向。据情报，这次的物资是从徐州运至老王矶，然后从老王矶分发至鬼子前线。总队命令咱们连和你们一同作战，必须干掉他，所以你们必须掌握确切的时间。
0: 知道了，有啥消息我们第一时间报告。空叔，您这次下山一定要摸清老王矶车站的全部情况，包括火车。

0: 进展时间、物资数量和守备情况。
1: 放心吧，
0: 孔叔，您多注意安全。
1: 中。
2: 都摸清楚了，进山道一条大道，两条小道。
3: 上尉就这些
2: 啊，明哨暗哨固定哨我全画出来了。
4: 全部書きました。
5: ヤスラの状況は？
4: 他们在干什么？
2: 郭同志，
1: 对，一点防范都没有。
5: 木村さん、今夜軍営に留守して。
4: はい。
5: 明衛長。夜は警告通りに動く。
4: 晚上按计划行动。
5: 全滅する。
4: 围剿他们。
3: はい。
6: 这个地图，我们可是用了大半
1: 良心。
6: 开路。
1: 哎呦，肚子疼啊！睡了，兄弟，起来盯着点。我去解个手。
6: 去。

0: 有敌人，有鬼的，有鬼的，有敌人！
1: 姚司令，姚司令，
2: 咋回事？
1: 小鬼子冒上来了，
2: 快跑！
1: 司令，
2: 对，
1: 鬼子，
3: 还有汉奸他们从几个路口围上来了，
1: 狗剩啊，
2: 狗剩，
1: 众色亲友，唱英雄救美呢。
2: 走！
1: 哎，接报！
2: 哎，
1: 哎，好嘞。

0: 本局咱俩都得死，还得给兄弟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撤退。
1: 陆生，
0: 别废话，坐回去。

我穿。

快走。

0: 哎，人呢？人呢？
1: 哎，
0: 狗剩，我看见两口剩，你给我出来！
1: 咋没了？他不就往这跑了吗？
0: 哎，啊，我都看见你脚伸出来了。

0: 我已经见过狗生了，我知道你的心情。
1: 狗生已经去医院了，我已经去医院了，马上回来了啊！坚持住，狗生。没想到你带的药还能诱人。你还笑。 狗生，狗生，
2: 又过去了。
1: 狗生。

0: 希望邓丹青挂了你。
1: 你快回去休息吧。
0: 不行不行不行，我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我赶回去吧。
1: 那我不送您了，送一下吧。

0: 宋医生，这大鼻子一会儿说尽力了，一会儿又说就看今天了，这到底啥意思呀？这人是行还是不行啊？要是不行，那得早点做准备。那办丧事他不是……你瞪我干啥？又不是我捅的。
1: 我意思是说，好多东西得买，那寿衣、寿帽、寿鞋，咽气的时候都得穿上。
2: 滚！
0: 不是，我这跟你讨论正经事儿。
2: 滚！
0: 走走走，滚滚滚！

0: 我想咋办呀？
1: 我意思啊，天一亮，狗山要是还不行，就得准备了。
2: 咱这回死了几十个弟兄，
1: 总不能不声不响吧？要是随随便便给葬了，那让活着的兄弟咋看我这司令啊？
0: 宋医生不会让你给狗生买寿衣的，多不吉利啊！
3: 要不是狗生哥引开鬼子，咱们伤亡更大。
4: 你敢？
2: 那几十个死难的弟兄都等着呢。
4: 杨三，你是不是巴不得狗生赶紧死啊？
1: 你这说的啥话呀？我是想把丧事一块办，办得隆重一点，规格高一点。
4: 你办你的，谁拦你了？
1: 那我要那边刚办完或者办到一半，这边一蹬腿，我又得再办。
2: 那一期、三期、五期，我炎黄部队天天办丧事啊。
4: 出去。
1: 这小子提前做好准备嘛，别到时候。
4: 狗剩不是没提醒你吧？让你加派岗哨，打探情报，你现在就要提早准备了啊？有什么可说的了？
1: 我没带过那么多人，再说了，过冬至，我就想让弟兄们乐呵乐呵。
5: 宋医生，你也吃点饭吧，一天多汤水没进了，
4: 吃不下。
0: 司令，要不这样，咱们把死了的弟兄先葬了吧。
1: 等等，狗剩。
4: 杨三。胡说八道，一枪崩了你！
1: 不行，不等不等不等，葬，现在就葬。
5: 宋医生，你吃点饭吧，人是铁，饭是钢，你要是倒下了，谁照顾狗剩哥呀？
4: 先放那儿。

你不能死啊！这没到你死的时候，咱俩是不是说好了一块给线报仇？你咋先跑一步啊？留我一个人，我单枪匹马跟他们干。

0: 我咋干？
1: 你啥人品啊？话说回来，你也该死。
2: 乱坟岗上那些的野狗，你没死。当兵报丧，抚恤金都拿到手了，你没死。三灵台一仗，押到日本人囚车里了，你没死。到镇上抓你，杏儿死了，王毛死了，你没死。今天好了，刺刀捅进肚子里，肠子肚子都烂了，十几瓶血水，你要是再不死，说不过去了吧？你自己收拾好。

你说好，你死了，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把姬野、公鸡、木村、狗头都砍了，把仇报，把你把仇报，中不？中。 是，我真不想让你死啊！是，你睁开眼看看我，啊，是，这会儿不是你死的时候，是，我说实话。 我干好些对不起你的事儿，你给我个机会，我赎罪。荣木，不是，老天爷，老天爷，你能听见吗？我求你了，你别让他死，倩儿，啊，别丢下我一个人啊，倩儿，倩儿。

0: 我不许你死。
1: 辛苦你了，你救过我三次，我得还你。昏迷了一天多，急死人了。

0: 离我远点儿。
1: 咋样了？
0: 离我远点儿。
1: 还烧呢？
0: 不想看见你，烦人。
1: 走，我离远点儿，你就能好啊？
0: 能好，你走我就能好。
2: 那咱走吧。
1: 杨三啊，你说你这肚子光长坏水不长胆儿，至于吗？吓成这样。
0: 你太吓人了，你也不打招呼，我以为你诈尸了。
1: 哎，我记得谁说要赎罪来着？啥时候？
0: 滚！
3: 搜一下，有伤员，逃得厉害。
2: 啊，我这就去，我去看看。
1: 啊，
2: 多活动活动。

0: 以免常粘连。
1: 放心。
2: 你，
3: 我扶你，
2: 我先拉倒。
3: 哎，你说怪不怪？叶大高肚子烂了，我也是这么跟他说话。说着说着他死了，你肚子开了，我说着说着怎么跟你说活了呢？你是不是克我呀？
2: 啊，你那会儿跟我说话是想说死我？
3: 是啊。
4: 啊，懂了吗？
3: 该。
2: 哎，我可死不了。你还活着呢，死得拉着你。
3: 呸呸呸！那说丧气话，啥人品？
2: 咱这叫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3: 别说这大鼻子饶一身，有两下子，肚子开了，三下五除二又给缝上了。
2: 是啊，得亏这饶医生了。
3: 咋啥好事都让你给摊上了？
2: 要不我跟你说呢，平时多干点好事儿，人好命就好。你看你。
3: 行，你就坐着啊，踏踏实实坐着，坐着容易常粘连，

0: 哎，董牧师吧？不是，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董牧师，
1: 还有一批那个粮食和面粉，收备人员是同期的日军和苗准来的伪军。知道了，孔叔，您先吃饭休息，我们商量一下。
0: 啊，中，
1: 辛苦了，孔叔。
2: 这件事得赶紧报告连长，让部队做好出餐夜里发进攻的准备。好，
3: 我马上出发。走了。那我自己来就行。
1: 哎呀，
4: 你
3: 来不了。
4: 宝子，要保住用户。
5: 乐泰亮甲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凝，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凝，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3: 证人的证词不算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1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纺织名》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
17: 破局亮剑，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爸爸，
21: 老师，谢谢，
22: 应该的，
2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

0: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0: 吧？上哪吧？
11: 应该的。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慢走啊，慢走。
1: 这是日军五十人，苗春来撤走两个排，还有180人。我们193个人，加上新四军的人，哎，一个打一个，还有捡帽子的呢。
0: 那你考没考虑过增援？敌人有哪些增援部队？
2: 葛胜哥，你说吧。兄弟们和杨司令在一起，有难同当。
3: 能不能确定个时间？
0: 初二夜里出发，晚上住老王集。初三凌晨5点发起进攻。
3: 咦，这个点钟啊，李兵前边一片黑，便于行动。
0: 孔叔，你天亮就回趟老王集，跟我爹娘说一声，初二夜里我们回去。还有，随时观察日军动向，一旦有任何异常，马上回来报告。
3: 中。
4: 苗营長。
5: 苗营长。
4: 駐留している。お前の部隊を全部呼び戻しなさい。
3: 为啥？
4: 今月は大晦日に到着するので。
3: 不说好大年初三吗？
5: 10月3日で言ったでしょ。
4: 戦争に
5: 兵不厭詐。
4: たまに真実、たまに虚実。兵法書の話ではないか。
3: 煙雾弾。
5: 煙弾。
4: 新士軍は駐屯地から脱出したが、現地には今狗剩の秘族
5: や庶
4: 民がいる。軍用物資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には、お前の人は戻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3: あ、
5: よし。
3: 我让县城驻防的部队马上回来。
5: 戻します。
4: 夜は秘密行動だ。正々堂々ではなく、夜はこっそり。
3: 明白。
5: 了解。
6: 是啊，孔叔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6: 鬼子的计划提前了，军列打那30道。
0: 啥？
6: 啊，还有啊，鬼子家魏军5000多人，他们对你们那个夏、永、邓三个根据地的扫荡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你们豫东新四军总队。你们的人得到情报，已经分散转移了。
0: 我们连去哪儿了？
6: 听说是亳州。
0: 亳州。
7: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我们这支队伍很难单独完成既定任务。
0: 那也得打，咱不能让鬼子把扫荡物资运出去。
1: 大年三十儿？
0: 对。
1: 不是我抬杠啊，那要命的时候，新四军一个个都跑没影了，就这你让我参加？说话呀，你啥意思？
0: 你是司令，你说。
1: 我啥司令？我就是个土匪。
0: 那你不说，我说了。
1: 你说，我看看你放啥屁。
0: 这仗得打，就算把咱这支队伍打光了也得打。咱不能看着鬼子把物资从老王集运出去吧？我可丢不起这人啊。
1: 哎，你是逮着机会就熊人啊？啊，你丢不起这人，我就丢得起。
0: 干是不干。
1: 谁不干谁挠孩痒的。
0: 行，那全班行动，我来指挥。
1: 我搞了半天你是要夺我的权呀？
0: 中不中？
1: 中。打仗我肯定不如你，我又不傻。
0: 行，那我也豁上杯处分，跟你干一把。
1: 江南啥？风萧萧兮易水寒。
0: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不复还，
0: 就是不回来了。

我跟你一起死过那么多次了，我不怕。

0: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事儿，去找援军是你目前唯一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如果你不去，就会有更多的人要死。要是那样的话，就算我们到时候活下来还有啥意义？
1: 生死总一趟，
0: 已经死了太多的人了。咱们今天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0: 哎呀，你这个指挥官当得好啊，让自己女人先走了。桃儿，桃儿，怪不得叫桃儿，临阵脱逃。你说他咋就看上你了？
1: 咱们兵分两路啊，我和铁副司令强攻东边。
0: 你俩好多长时间了？
1: 你带一路打南门，
0: 你俩那个呗。
1: 滚！
0: 行行行，不问不问，还急了。
1: 我再说一次啊，你带一路打南门。
0: 我咋进去？我又不会飞。
1: 我把兵力火力都吸引到东边了，你翻墙也得翻进去。
0: 狗剩，你啥人品啊？我就是翻墙从那儿翻出来的，你又让我翻回去，你是不是故意损我呀？
1: 这儿非常重要，这儿离楼梯近，你务必拿下制高点。
0: 那北边呢？
1: 北边挨着老王集，咱避免伤着老百姓，不打北边。
0: 我带多少人？
1: 警卫班、后勤、炊事班全归你。
0: 狗剩，都这会儿了，你还想害死我啊？换招了，借刀杀人。
1: 你喊啥？为啥让你打南边？我和铁牛强攻东边，那日军伪军肯定把兵力往东边调，你那儿没几个鬼子。
0: 不行，我就二十多个人，我等于光杆司令。
1: 行，那咱俩换换，你打东边。
0: 看看看。亏你说得出口，你是新四军正牌子啊，难啃的骨头让我啃，咋好意思的呀？
1: 你知道就别废话，听我的。
0: 东宝丝绸，
1: 就这么定了啊！记住，咱们这次的任务，一是炸毁物资，二是端掉据点。两全其美最好，实在不行，二者选其一，也算赢了。杨三儿，你可别大意，你这边不比我这边轻松。
0: 嗯，该是三枪死，躲不过一钢叉。干！
2: 敌人的计划提前了。
3: 啥时候？
2: 大年三十，就是明天。
3: 小鬼子真是狡猾，从这里到老王集得一夜的急行军才能赶到啊。
4: 赵元，我和梁红带领部队火速支援老王集。你马上向总部汇报，等候援兵。
3: 好。

0: 人呐。
1: 又想啥了？
0: 人算不如天算呐。要不是你从少林寺回来，我跟杏儿的娃都会叫爹了。咱俩虽然天天斗，但是我打心底里是佩服你的，我就是嘴上不服你。叶大高斗不过我，他是叶，我是羊，羊吃树叶，我斗不过你，我是羊，你是狗，牧羊狗，都是命。
1: 你这都啥歪理？
0: 你就是命好，我点儿背。我爹说过，时运好的时候啊，站在风口，猪都会飞。头一回你当兵回来，差点没给我吓死。第二回当兵回来，一巴掌给我脖子打歪了。这第三回，

你知道，原来嘴是不是特厉害？嗯，跟你娘比谁厉害？各有千秋吧。哎呀，我琢磨着，你说的话是对的，人是不能一辈子当土匪。

0: 咋了？终于想明白了。
1: 我二投奔新四军有啥条件吧？
0: 你这叫弃暗投明，还讲条件？
1: 你都当上排长了，光宗耀祖，我就不能有这条件？
0: 不能。
1: 哎，我拿你当亲哥，拿我当表弟啊？
0: 还是远房的？
1: 这马上就打仗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
0: 你放心，都说祸害一千年，你可死不了。
1: 狗剩，你真得帮帮我，你都当排长了，我也得当排长，要不然这街坊邻居的咋看我，多丢人呢。
0: 这我可真没招，这组织上的事儿我当不了家
1: 啊。你当新四军升官发财娶媳妇儿，我啥都没有。
0: 杨三儿，我警告你啊，你这叫思想不纯。
1: 对，我不纯，你纯，你纯，你把排长把桃都让给我，中不？你看看看看你那个样。行行行，不说这事儿。你说你命咋那么好啊？
0: 都跟你说了，修的。杨三儿，
1: 嗯，
0: 咱都得好好活着。
1: 是啊，老王吉这一茬能算上人物的就剩我俩了。咱打完这一仗，我带着队伍跟你走，投奔新四军。

0: 中，给你个班长当。
1: 那行，
0: 炊事班。
2: 啊，就炊事班。
0: 你这
2: 炊事班咋了？
1: 炊事班
2: 给你就不错了。
1: 我嘴吐不出象牙。

0: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 这儿啊。
1: 娘，
2: 这儿爹，老叔，哎，
0: 扎哪儿了？啊，怎么样了？
1: 没事儿，娘都好了。
0: 你可不能再有事儿了，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娘真的没法活了。
1: 真没事儿，您看，好好的。
0: 行啊，
3: 没事儿。
0: 咋没看见桃呢？
1: 搬救兵去了。
4: 快，别想。再加点速。
5: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日军大概有一百多人，从徐州方向扑过来了。
6: 应该是从徐州赶过来的黑田中队。
7: 梁红
8: 到，
7: 我带领一排主梯，你和宋玉堂带领二排、三排，火速支援老王吉。
6: 是，二排、三排，跟我来。
9: 是，
7: 一排，跟我来。
9: 是。

0: 我们读一会儿是一会儿。
1: 走，
0: 我明白了。兄弟们，集合队伍，集合队伍，快！
2: 小鬼子，我跟你。

0: 接着下，阿克，何にやってんだ？僕用物の目、マニ出てけ。在干什么？还不上去？
1: 不怕干，不怕干，准备着呢。哎，小月，
0: 哎，
1: 不是，
0: 少废话，
1: 指挥。
0: 我们也要青年人如何装备，确保万无一失。
2: 思路他们对。
0: 杨老板，慢点！哎呦，躲开！哎，哥，都他妈不睡觉，瞎喊什么？哎，嗯，他打人！
2: 你知不知道我俩什么关系？阿贤，使うやついらねえ。帰れ！我们不需要烟鬼，滚！
0: 去你的！
2: 给媳妇，
0: 都听好了，我的兵，听我的。
1: 你们。

0: 彭森，彭森，我们要一起任命司令营长，他要指令地平安县迅速带领新师，新师路支援东边。快去！
1: 你是他！
0: 哎！
1: 海
0: 队长！
1: 哎！
0: 这！
1: 哎！
0: 快！

0: 狗心这这次当官升硬堂了，
1: 这官当的不是时候。
0: 千夫，你说这话啥意思啊？
1: 我真的好想你姐，你要好好照顾她。你姐是个正经玩意儿。

0: 主，我明白了，我家正经玩意儿，我家正经玩意儿。
1: 你这个办法不中的，
0: 那啥办法中？
2: 你咋死的？你
3: 哪来的？
2: 我是来救你的。
3: 我现在求我，
1: 你姐夫以后是不听我的，一会儿你跟他一样。新四军已经压过来了，我的人也伪装进来了，里应外合，左右夹击，木村、吉野、共青一个都跑不了，明白吗？反了！
0: 反了！
1: 反了！
2: 反了！
1: 反了！
2: 反了！
0: 反了！
2: 反了！

0: 欠人！
1: 站住！为什么不在东边防守？

0: 你个鳖孙！少司令，我给你报仇！你抢我活，
1: 杰夫，我把你报仇！

不良敢将他这么多人。

这个，我这都带你胡萝卜丝脑的。

怎样？我也怕。

0: 杨三儿，咱打完这一仗，我带着队伍跟你走，投奔新四军。
1: 中。

爹，娘，我走了。坐，坐。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魏景俊，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萧百川？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可就麻烦了。
1: 萧百川这个晋绥军官，本来就是蒋介石摆在这里当炮灰团用的，进是死，退也是死。我们现在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把那个唯一会打仗、听说要结婚的金哥调走。待我们突破东安防线以后。 他应该感谢我们的，
2: 加快行动。

0: 我们是半雷，难道金哥在这儿？
1: 不是故意的，是土八路。
0: 为什么？
1: 难道爆炸声你没有听出来吗？那是土八路的手榴弹，俗称鞭炬噪，威力不大。
0: 是土八路就好办，我亲自带队，打通这条道路。
2: 啊，
0: 两条腿是跑不过手榴弹爆炸速度的。
2: 清道夫。

0: 土八路怎么了？土八路照样把你们这些东洋鬼子送回老家去。
1: 我看你现在快赶上诸葛亮了。
0: 胡说，人家诸葛亮光弹个琴就弹退了那个什么司马什么好几十万兵，咱们光打个枪放个炮就打退了小鬼子一个中队，这就骄傲了。
1: 哎，你这画什么呢？不会是检讨吧？
0: 我把咱们的战斗成绩都记录下来，今后等咱们成了正规军，这就是咱们的本钱证据。
2: 队长，走。
3: 哼，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土八路也敢教我们正规军的枪？哎呦，
0: 小鬼子叫本姑娘土八路，本姑娘把他给炸了，你也喊欠管教的玩意儿！
3: 你凭什么打我呀？我又不归你管。
0: 给我管，我还不现管呢！我问你，为什么把部队给撤了？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吗？
4: 我们大队长奉肖团长之命回东安城结婚去了。
0: 结婚？这叫临阵脱逃！
2: 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哎，队长，队长，走！
1: 这可是友军，咱们下手没必要这么狠。
0: 什么友军？这叫友军啊！要不是咱们恰巧经过，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不都遭殃了？小鬼子不都摸进来了吗？
1: 也是。哎，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部署啊？
0: 哪儿来的部署？两军交战，带头的还去结婚，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可听说他们是特战，哎，特战什么队？
0: 特什么战？就是特别腿颤。
5: 10点钟，
0: 咱们天黑之前可以赶到东安城。
1: 干什么去啊？
0: 替蒋委员长好好管管那个怂包蛋。
1: 不是，哎哎，
2: 快快快快快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快快快！

0: 都出去！
1: 皇上，镇定一点吧。
2: 鬼井次郎的部队在金阁驻守的黑风峡谷遭到了伏击。
1: 你是说，金阁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回去结婚，

0: 队长，这个买卖不好做。
1: 哼，好做就不叫咱们特战大队做了。反正奖金是提前发给你们了，不愿意上的就把钱给我退回来，把遗书拿走。行了，只要咱们今天冲上去，保你们拿到双倍的饷钱，那可是一年的军饷。

第一张纸条，按照上面写的调整射击，助援，准备。

0: 炮兵阵地已经被支那部队占领了。啊！赚了！哈哈哈哈！队长，你看，那是小鬼子的军旗，集中所有的炮火，把这面军旗给我轰了！
1: 轰的一面军旗，他们就少一个番号。
2: 队长，我们炮弹呢？
1: 我这也打完了。我这也有一发。开炮！队长，就一发了，连校正弹道的机会都没有，谁敢保证打得准啊？让开！
3: 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
1: 大家给我听好了，咱们打个赌，这次我要是打中了。 下次再打仗，不准提奖金的事儿，好不好？
3: 好。
1: 装弹。
0: 这块大员可不能丢。
4: 报告阁下，占领冬瓜山炮兵阵地的是消失已久的金戈。
5: 金戈。

0: 这不是我神了，小鬼子这炮弹确实是好使，可惜了，把这些炮全给我炸喽！
1: 是。

0: 查清楚了，那个人姓金，是城里的大户，确实准备结婚。嗯，
1: 走。
2: 太没规矩。文婷，你不要怪大哥发脾气啊，你和刀子玩的这是什么呀？你说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新娘在，新郎没了，新郎呢？
1: 大哥，您先别急

0: 急吗？
1: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100多张请柬我都发出去了，马上就要宾客临门了，你让我怎么弄啊？
2: 可是这里边的缘由，刀子他不让我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他没规矩。
3: 行了，别为难文婷了，
2: 伯母。
1: 你看妈，你总是惯着刀子，他就是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能拿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吧？他就是不管咱们家，管您的感受。你说人家文婷，人头回当新媳妇儿，这不合适啊。

0: 一个试试，把你人脑子打成猪脑子。
1: 他就是东阳猪。
0: 枪放下，刀也放下。
2: 院子里有枪声。
3: 妈，什么人呢？
0: 里边有人，注意，有鬼子。

0: 暗中相助的壮士，请现身吧。
1: 要不我们出去吧。
2: 出去干什么？是我来找你儿子算账的。
3: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身就算了，大家都不方便。
0: 真英雄，老朽悉听尊便。来日方长，
2: 走。
4: 妈，那是些什么人？
2: 打日本鬼子的中国人。
4: 那鬼子为什么打我们？
2: 因为我们打日本鬼子。
4: 哦，我出去把鬼子尸体处理一下，省得日后麻烦。
2: 今日啊，就是有点胆小怕事儿。
5: 妈，妈，
2: 怎么了？
4: 妈，妈，他没死了。

忍着点儿。

0: 贵景阁下，就是这些炮炸死了您的弟弟。
1: 你以为我是在报私仇吗？那么多天皇陛下的战

0: 他的失误而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我只是给他解脱。如果我有一天也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过，你也就用这把刀把我脑袋砍下来。
1: 属下不敢。
0: 这是命令。
1: 嘿，
0: 带我去看看他们上来和逃走的地方。

0: 从底下爬上来实属不易，而采药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从这里快速索降，那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小野君，查到这些人是哪个部队的吗？
1: 晋绥军八五二团。
0: 晋绥军？不可能吧。这个金哥才是我最大的敌人。
2: 娘的，金哥这一手害得日本人损失惨重啊，这日本人还能饶了我吗？
3: 等会儿他回来就按照不服从军令擅自出兵给正法了，也算是给东洋人找回些面子。
2: 老弟呀，杀不得呀，这个金哥是受到司令部嘉奖的，我们这个时候动手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真实目的吗？
4: 报告。进来。
5: 对不起团座，我未经请示擅自发动了对东关山的偷袭，请您赎罪。
2: 有功之臣何罪之有啊，而且你很幸运打赢了，载誉而归啊。
5: 团座，那我现在是不是去可以领上峰发下来的奖金了？
3: 金大队长不是很有钱吗？都可以自己发奖金了，还在乎这点钱啊？
5: 咱们好几个月都没开饷了，再不给人家点，兄弟们不会再那么卖命了。
3: 您不是都领了勋章了吗？
5: 程副官，咱们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驱除倭寇，实乃天职所系。上阵杀敌是军人之幸事。我金哥打鬼子绝不只是为了这个铜片片。
6: 你哎，你
7: 对了，强哥，
5: 我听说鬼子偷袭了我的黑风岭峡谷，他们怎么知道我要结婚的？
2: 你的意思是我告诉日本人的了？
5: 属下不敢。
2: 不敢就出去。
8: 老二，你打
9: 了
8: 多少个鬼子？
9: 那怎么说？
8: 不领三百
5: 了。队长，
9: 队长，
5: 奖金没拿着。
10: 我早就说过嘛，这肉一旦进到他们肚子里，再想让他们吐出来，门儿都没有啊！
5: 对不起，兄弟们，下次我一定把奖金补给大家。
10: 不用了，队长。我们知道您给我们那些钱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扛枪吃粮哪有要您的钱的道理？
5: 是啊，队长。咱们今天不说这个，既然打赢了胜仗，那就得庆祝一下。今天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
11: 真的？
5: 走。
11: 好嘞，
12: 有
5: 走。
11: 快走，
12: 快走，
11: 里边里边里边，
12: 来
11: 后面人家跟上，来，
12: 辛苦了啊，
11: 辛苦了，
12: 辛苦了。
5: 看我干什么？把他们的劳金公司接收了。
12: 这边来钱。
9: 是是
13: 来。
9: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3: 干什么？
9: 干什么？
14: 金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你这什么意思呢？
14: 劳金公司由团部统一办发，您不知道？
5: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吗？
14: 对不起。
5: 你知不知道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要来劳军？
14: 因为我们是国军。

0: 胜仗的过去。冬瓜山的胜仗谁打的？
1: 我们。
0: 受嘉奖的是谁？
1: 我们。
0: 听见了吧？所以我们先拿这些捞军物资是合情合理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如果我们特战大队不先领的话，别的部队根本就不好意思了。谢谢。
2: 辛苦了，
3: 谢谢老乡，
4: 谢谢老乡，
2: 谢谢老乡，
4: 谢谢老乡，
3: 谢谢老乡，
4: 谢谢老乡，
3: 哎，停车。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刚打赢了一场漂亮仗，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2: 把我放下来呀！看人家都看着呢。
3: 好看再看吧。
2: 放下来嘛，
3: 亲一下。
2: 别闹了。
1: 你们瞎起什么哄啊？还不赶快叫人！
4: 太太好。
1: 谁的太太？
4: 金太太。
1: 怎么还站着等着发见面礼啊？赶紧走了。
5: 金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保姆出事了。
1: 妈怎么了？
5: 我们假结婚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啊！
1: 妈，现在怎么样？
5: 大哥说，那刀上有毒，一时也恢复不了。金哥，我来就想让你跟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
1: 文婷，我何尝不想陪在妈身边，但是现在东岸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候，怕走不开。
5: 我去跟他们说。哎，
1: 文婷，这是军队，军令如山。
5: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这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以后可能就没了。金哥，
6: 说得好啊！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来，兄弟，奖章你拿着。
1: 团座，
6: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5: 谢谢啊，团座。
1: 谢谢团座。三天，三天以后我一定回来。
6: 三天？
1: 嗯。
6: 静儿，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0: 披甲胄，不用行礼。刀子，过来，让妈好好看看你。
1: 得令，哐擦，嘿，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经理，
2: 挑起。
0: 结实了。

0: 你就叫妈，叫老妈子吧。嗯，
1: 那可不行，谁听说过有老妈子一枪就崩一个小鬼子的？这命中率绝对是100%。
2: 妈，大哥，嗯，你不是说伯母的身子不宜久坐吗？这都坐了半天了。
3: 这不是背着我喝了大量的人参汤，就是为了回来给刀子一个没事的样子吧？哎呀，
2: 这怎么行啊？不行，我得过去。
3: 对对对。你没看见他高兴吗？看着刀子，他从心里高兴了。
0: 老大呀！哎，
4: 刀子回来了，怎么不放炮仗热闹一下啊？
3: 妈，妈，刀子杀了那么多鬼子，低调一点，安全。
0: 那是无上荣光的事儿，干嘛躲躲闪闪的？文婷啊，把二踢脚拿来，给新人报个喜。
1: 好主意，那就让我给咱们家的老小孩点炮仗。哎，放这儿。

0: 这一天真的还是来了。喂，
1: 做好全面撤离东安城的一切准备。
0: 不是说国军人数比东洋人多吗？防线固若金汤吗？
1: 不该打听的不要问。
0: 是。

40年前，您跟随邓世昌邓大人立志尚武卫国，可不曾想，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您随邓大人一沉大海。孩子他爸爸，20年前。 你弃武从文，立志科学救国，可又未曾想，袁世凯讨好倭寇，签订了卖国的21条，以以死劝戒。两代人，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救国。到了第三代，我倾其所能。 让他们文武兼修，愿有朝一日驱倭寇，还夙愿。前日冬瓜山一战，小儿不负众望，今来特此禀报列位，愿祝小儿在地兴功。

0: 怎么了？
1: 妈，快扶妈去。
2: 还是去医院吧，妈。
1: 妈，您就听大哥的话，到医院治疗吧。
3: 没事儿，刀子，你还欠文清一个正式的婚礼呢，把它完成了。男人要言而有信。
4: 伯母，等你身体好一好啊。

0: 马上结婚，他想赖都赖不掉。文婷啊，你不怕刀子重返战场，有个什么闪失吗？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已经有了幸福的半辈子。
1: 我相信我的后半辈子一定也是幸福的。谢谢你，南丁。
2: 文婷，大珍，趁我还能看得见，明天就把婚礼办了吧。

0: 天啊，这几年我不在家，一直是你一个人照顾妈妈，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呢？
1: 娶我，
0: 凤冠霞帔，
1: 爱我，
0: 海枯石烂。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

0: 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

0: 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那总得有一个人给后面的女生做下示范，女生做下示范，女生做下示范吧。好，已经做好了拥抱的前期准备，但是手啊没抱紧。哎哎
0: 哎呀！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0: 筋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靠，是救命！
6: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5: 勇敢琪琪不怕晒晒。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陈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度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疗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疗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疗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接下来就赶快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疗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疗酒。哎
0: 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呀。嗯，
2: 今天怎么如此的兴奋和高兴？哎呀，
0: 因为我们女生队来了老朋友，来了好朋友，来了高手啊。
2: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锁定舞台冰箱，怎么样？
0: 直接舞台冰箱，
2: 是吧？你看第一组就能锁定舞台冰箱，
0: 一台、两台、三台、四台，五台
2: 够不够？
0: 来吧，来有请舞台冰箱，
2: 来，有请五位，
0: 有请五位姑娘登场，
2: 来，
0: 欢迎大家，
2: 来这边请啊，一二三号站在白老师那边，四号
0: 看看谁来了呀，
2: 欢迎回家，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哎呀，这个海燕跟杨燕一起出来是头一回吗？
6: 头一回，
0: 对吧？就以前进到决赛，那大家都是分着出来，对吧？这回一起出来了，你俩啥意思？一起出来？
6: 姐妹闯关吧。
0: 姐妹闯关，后面的姑娘不让他们跑了是吗？你俩一起出来了啊！来，海燕跟杨燕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杨燕。
7: 大家好，我叫杨海燕。
2: 哎呦喂，你们俩太有
0: 杨燕、杨海燕。他俩加起来应该是拿过五个冠军吧，杨燕是拿过俩，海燕应该算上刚刚拿的我们杭州的联合礼赛道的冠军，应该是拿到仨冠军了，对吧？太厉害了啊！所以这不用多言了，一会儿咱就看吧啊！
2: 好嘞，
0: 来，三号也是高手，给大家做个介绍。
8: 大家好，我叫于梦，来自安徽淮南。
0: 于梦也是多次登顶成功，最好成绩是
8: 半决赛。
0: 半决赛啊，好样的！我们这边高手介绍完了。
2: 好的啊，我们的四号，你以为啊也是有来头的，来自报家门。
9: 大家好，我叫陈丽丽，来自淮南。
2: 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是我们冲关王杨燕的朋友。哎，
8: 是的，
0: 杨燕的好朋友，冲关王的朋友。
2: 有没有吧？
9: 马拉松爱好者。
0: 马拉松爱好者啊！
2: 看，

0: 23年就来过了、哎、
1: 这一组那不用说了啊，来 吧先来抽冰茶啊。这其实呢你们抽不抽的这幸运冰茶呢，我觉得对你们这种高手来说，
0: 白老师
1: 第一排，第一排，
0: 第一排，第二排别动啊，来
1: 来，瓶底儿亮给大家看一看，回到我们的位置上来，瓶底儿3、2、1，杨海燕抽到了啊，海燕一会儿可以走中间通道，也可以走两边啊，随你选择。来，姑娘们，放下冰茶，请上转盘。
0: 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抽，请听口令。3、2、1，Go！ 加油啊！直播间的朋友，谁也不能走啊！这组有杨燕，有杨海燕。
0: 余梦啊，6年前来过进入半决赛，你看看，老朋友了，年轻的老朋友。
1: 好的，来这一组。

0: 转盘。杨海燕是可以走中间啊，但当然你可以自己选择。为什么冰茶要放到冰桶里？因为冰一下更好喝哟，因为热就冰茶哟。别着急啊，两个燕儿加油。哦，
1: 快看啊，二号，我的天哪！哎呦，
0: 你俩省着点儿。哎
1: 呀，直接就站着过去了，这。
0: 是的啊，你看，你看也来劲儿了。哎呦，
1: 这六年没来了。
0: 是的，
1: 实在是太有实力了。
0: 后面的两位啊，咱们量力而行。
1: 别着急，是吧？慢慢来。
0: 对的啊，这个四号啊，这个是杨燕的好朋友啊，也是第一次来，别着急。这一步步的迈大。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吧？他们那么快，是因为他们跑了多少回呀？
0: 对的。哎，
1: 咱们初来乍到，悠着点。哎，
0: 是的。
1: 好，恭喜。
0: 杨燕是一年连夺两冠，当时是拿了合肥站的冠军，然后也拿了我们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啊。嗯，
1: 双料冠军啊。
0: 对。这个欢迎老朋友，也欢迎新朋友啊。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1: 是的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赛道上的五号，也是登顶过的选手。
1: 所以刚才他们一出现的时候，你说欢迎回家嘛，就是我们向前冲，就是。

0: 这几位的速度太快，我从现在就要开始报第二关了啊！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地质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哎呀，一口气呀、啊，给大家说完了啊！来，好的，一号杨燕，
1: 稳住杨燕，稳住稳住，哎呀哎呀！哎呦，
0: 来了三号，好的啊，这是手。
1: 哎呦，这画面好看呐、啊，女生就很难看到两侧同时冲关啊。
0: 你追我赶啊，
1: 是的，
0: 此起彼伏。
1: 接下来还剩五号了。
0: 五号其实不慢，
1: 不慢，
0: 主要分在了这个组太强了。
1: 对了，而且前面有人挡着呢。
0: 挡的对。
1: 好，五位全部来到第三关。后面三组姑娘们啊，这个时刻就是咱的学习时间，对吧？你们在等待的同时，也看看这一组冲关王们是怎么过的，咱学点经验。我们其实都属于理论派的。
0: 没错，我们只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这不行了啊，这不学啊，这咱不学啊。这个海燕刚才出脚的时候有一点点晚了，这个又没钻过去，直接被障碍打下来了。
0: 哎，对，要快啊，往边上再来一点啊。
1: 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新赛道也会难倒老冲关王，对吧？杨燕这一关过的，他也是没用我们常规的过

0: 直播间小伙伴都说的，就是杨燕也好，杨海燕也好，这条赛道他们都没跑，
1: 是的，
0: 对吧？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新的赛道啊，
1: 大意失荆州嘛，所以一定要格外小心哦。
0: 没错。
1: 好，杨燕在旁边也是给他们在加油打气啊。对了，用脚蹬很好。好，我们下一位其实可以出发了。

0: 急走急停，落水了以后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心理上会有点点担心啊。
1: 把脚先搭上去，
0: 调转方向啊，哎，然

0: 它的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就是这个，我觉得跟海燕的落水是有关系的啊。
1: 是的啊。用力用力，手要用力撑啊，脚也要用力
0: 搭一下搭一下，对，脚搭上去，然后

0: 啊。
1: 好的，四位，四位也是顶住了压力啊，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好，四位姑娘，请穿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误青天了吧？
1: 竟然啊，竟然在这样的关卡上出现了失误啊！这充分说明了我们今年的赛道还是有难度的。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来左左左，再左再左再左。
1: 好的，
0: 好，没事，你看。
2: 前两天陈真过来也落水了，对吧？那是三冠三车王。
0: 你就哪壶不开提哪壶。
2: 那又怎么着了？反正他们都落下去了，对吧？
0: 没事，相信自己，没问题的啊。
1: 于梦在后场区坐了很久了，这一关今天有好几位女生啊。好，
2: 于梦这大长胳膊大长腿的，
1: 对，成功过关了，有方法可学的。哎
2: 呀，太棒了！哎呀，
0: 厉害了，
2: 来了。行了，
1: 这一跌坐好娇弱呀。
2: 是的，于梦这份有了啊。
0: 好的，于梦，接下来可以跟大家说了啊。你看，杨海燕啊，杨燕都没跑过我，我厉害了。
1: 好的，作为第一组出场的女生啊，于梦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原本以为冲浪王会做个示范，没想到做示范的人是于梦啊。

0: 在水里了。接二连三了，
1: 来，康路对着镜头跟我打个招呼。别着急啊，你心态放好了，不催你啊，好好表现。我问问你准备好了吗？你竖个大拇指告诉我，没准备好我就跟你韩露阿姨多唠一会儿。好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加油，露露。哎，不能说人家也叫露露，我就是人阿姨，顶多是姐姐嘛，是不是？哎，露是，哎，露是，哎，露露妹妹。
1: 哎呦，
0: 明显是心态崩了，就前面几位前辈都落水了，算了，我也落吧。猜到了开头，没猜到结尾，
1: 你想太绝了。哎，来吧，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几组姑娘一定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0: 好的，
1: 来，有请第二组姑娘们登场。
0: 好，来，姑娘们欢迎。
1: 你们好。来，6号7号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佳慧，来自安徽滁州。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李庆林，来自安徽合肥。
1: 怎么了呀？这是采访啊。
0: 这两位，来，先问问名字，他们两个人
1: 有什么问题？
0: 一个叫做
4: 娄梦迪，
0: 一个叫做
4: 娄梦珂。
0: 他俩双胞胎，长得
1: 相信。
0: 那他俩双胞胎，但我俩是龙凤胎。啊？这他俩长相吗？还没咱俩长得像呢。
1: 你俩双胞胎是吗？
0: 天，哪是姐姐啊？来来来，问个子高的是不是姐姐？哦，这边是姐姐，那边是妹妹，一看就好吃的。

0: 给了妹妹。哎，
1: 我对妹妹长得高是吧？我想问一下，就小时候你俩长得像吗？
2: 像。
1: 然后越长越不像。嗯。为啥呢？
2: 可能因为环境不一样吧。嗯。对，
0: 你俩分开了。
2: 对，我们两个后来上学之后就不在一个城市。哦。
0: 那我想多问一句，后来你是在哪个城市呢？
2: 后来在河南。
0: 河南上
1: 学。然后你学的是什么呀？
2: 学的是工商管理。
0: 哦，那你呢？
3: 我在合肥。
0: 啊，学的是什么专业？
3: 我学的也是工商管理。哎呦，
0: 两位不在一起。
1: 明白了，就这属于异地双胞胎。
0: 哎，这是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是的，
0: 是吧？这位去河南就吃了很多河南的特产。哎，所以长得个子高了一点。嗯，
1: 对啊，北方嘛啊。
3: 是的。
1: 好，接下来四位姑娘啊，咱们来。哎，没有幸运冰茶瓶了。
0: 啊，真的吗？
1: 被杨海燕抽走了。那
0: 我们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不需要。
1: 来，四位，咱们直接上转盘啊。
0: 来，走着。来，姐姐，来这边请。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组是有双胞胎的啊！
0: 真的，刚才我就以为我拿错了选手资料呢。啊，两位是双胞胎，孟迪、孟柯。
1: 是的。好了，进入倒计时了。下转盘，各位。
0: 两边的赛道均可选择，

0: 水，轻点，低点，要站得那么高容易落水啊，落下去。对，先走。好的，得半蹲着啊，咱们这个来再出脚。对对对，很好啊。
1: 后面咱们可以跟上了啊，就是两位选手之间隔两个小飞艇就差不多了，就不能相互干扰了啊。
0: 张佳慧六号也出发了，
1: 稳住。
0: 我们的六号七号不要看他们年纪小，平时都有喜欢的这种无氧有氧运动都做过，还有球类运动也接触过。好的，喜欢运动的姑娘运气都不会太差，听过这句话吧？
1: 嗯，
0: 是我现编的。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哎，
1: 落水了一位。
0: 哎呀，这是妹妹是吧，梦迪？哎，没，又也回来了。梦迪又顽强地爬回来了。好的啊，好不容易来一趟，是不是？

0: 把。好，来第二关。
1: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首付，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首付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上一组的这些冲关王们是怎么过的？
0: 不想，不要想，都落水了。我们看看飞展他们想，闯好自己啊！
1: 好吧。哎，有点，哎呦，这太打出现量打的太多了啊！哎呦，转瞬之间我们这一组就只剩七号了啊！
0: 我觉得今天的剧情到这儿应该起码四台冰箱了呀。
1: 抱歉的通知你，一台都没有。不过也不要着急，我们后面还有两组人马，能拿四台冰箱。
0: 始终保有希望啊！你包括这一组，你看也是有希望的。
1: 李庆玲，这关怎么过？好的啊，不错，还是果断的出脚了。

0: 起跑啊。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

0: 一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这个前面这一关是

0: 完全没给我们建议啊。就出第一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情况不妙，
1: 没到落水了。哎，
2: 女生对前两组的表现呢稍微有点不尽人意啊，
0: 忘了他吧，
2: 对，忘了啊，这个也是主要我们要求的有点高了啊，
0: 是的，动不动就是四台五台的，
2: 是的是的，
0: 先来一台再说，
2: 大家有压力了啊。好，那第三组第四组姑娘们不要有压力啊，好好玩尽兴就行，对吧？好，先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好的，接下来开启的是男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4: 欢迎五位男生
3: 来，欢迎大家。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来认识一下。首先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鲍远东。
3: 我感觉你很眼熟，你是来过吗？
5: 对，我来过几次。
3: 之前成绩怎么样？
5: 之前都领过，参加过半决赛。
3: 行，第一分交给你好吗？
5: 尽量哈。
3: 好的，二号选手，你这个姿势很帅啊，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信阳，我的名字叫宋涛。
3: 宋涛，你这个姿势很帅，这个发型也很帅，今天是不是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
6: 货拉拉已经叫好了。
3: 货拉拉都叫好了？
6: 对对对。
3: 行行，我期待你的表现。这个冰箱都准备直接带回家了。
4: 我也很期待。
3: 是，来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周雨桐。
3: 欢迎你。
4: 好，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四号。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贾宏健。
4: 第一次来吗？
8: 第一次来，第一次。
4: 紧张吗？
8: 有一点。
4: 没事，我看好你啊，加油啊。好，来五号。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夏玉强。
4: 你是第一次吗？
9: 我不是第一次来，第一次的话在第二关落水。哦，
3: 不提，忘记他。
4: 过去的事就忘了哈。
3: 对对对。
4: 今天相信你有更好的表现。
3: 这个、我通过他这个语速啊，我就觉得他是一位非常稳定的选手，对吧？我们慢慢来闯吗？
4: 稳稳的幸福啊。
3: 是，看看各位的运气如何。从上往下数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4: 看一看。
3: 好，三二一，亮瓶底。
4: 亮一下瓶底。
3: 有吗？
4: 我这边没有啊，
3: 我这边也没有。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第一组的五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第一组男生啊，好好加油。这个开场真的是我们攒士气的时候。
1: 对，聚气啊，这个时候就稳住心态。

0: 靠远东，最先走到前面。还好，它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哎，很棒啊！
1: 来，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二号选手
0: 宋涛。听说获奖感言都想好了是吗？
1: 对，他这个就是拉冰箱的车都喊好了。
0: 冰箱车都。
1: 对。哦、
0: 好。
1: 哇，三号表现也非常不错。
0: 对。贾宏健。哎，好，缓缓的。
1: 哎呀，好的，关键时刻好朋友拉一把。
0: 这是你说他最稳的一位。

0: 好的，没问题了，恭喜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哇，这我话音刚落啊，你知道吗，就已经有选手通关成功了
1: 啊，这么快。
0: 对，
1: 好，货车已经拉好的二号，
0: 哇来，四号也不错，时机很好。好的，来，全员集结，来到了第三关。好，第三关啊，这个会有很多的困难，那比如说这个不停旋转的障碍物啊，包括这个上方的水柱啊，大家好好克服，闯得不错，恭喜，率先来到时空之门，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0: 得这关还挺难的，
1: 看上去就很难。
0: 对，但是呢，我觉得只要你掌握好了节奏，调整好心态啊，对，不要着急，不要慌，慢慢来啊。一旦你着急了，可能就会落水。
1: 好的，一定要稳步前行啊，每一个细节。哎呦，这是什么动作？

0: 好的好的，来，
1: 不管用什么样的动作，只要能过，哎，就对了。
0: 好，来汇合了，三位等待一下队友归队。
1: 我在想啊，这个二号宋涛已经叫好大货车了，能不能把这五台冰箱全部放在一起呢？
0: 那货车叫的足够大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冰箱真的是你登顶之后直接带回家。
1: 哎，好，
0: 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来，有位兄弟落水了。
1: 对，
0: 来，有请四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已经来到了星球了。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稳住啊！今天的比赛刚刚开赛不久，大家还是要稳住心态，希望前几组男生就能有好的表现。

0: 来吧，啊，这一组的兄弟们倒是到后面人很多啊。希望马上就有成功登顶了，单手成功登顶了，单手成功登顶了。但是你刚才跳起来那一刻，我就觉得够呛啊。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可惜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没错，就是你。12号啊，00后的宋涛，宋涛很爱打招呼啊，这个隧道边上是有熟人还是怎么的？可能是在跟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打招呼啊，大家也弹幕刷一刷，你们觉得这位帅气又年轻的小伙子能不能顺利登顶呢？

0: 准备，但是手啊没报警。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这是一位斯文的小哥，身上还带着第三关啊，被水枪喷湿的痕迹。这位更年轻了啊，今年只有19岁。

0: 高能力，有一点盲目自信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
0: 好，我已经开始猜想明年的赛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了。今年这些为难人的关卡，明年会怎么样的改头换面呢？弹力星球会不会变得更有弹力呢？我记得有一年的向前冲确实是有一个大战弹力球的关卡，那个球是真的很有弹力。哎呀，这一步飞得太远了。
1: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
2: 欢迎我们的第二组。来，两位到我这里。
1: 好的，首先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3: 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冯俊。
1: 欢迎冯俊的到来，好好加油。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徐子俊，来自江西省。
1: 江西现在在安徽工作还是学习？
4: 读书。
1: 在读书啊？怎么想着来报名我们的节目的？

0: 就想试一试挑战一下自己，
1: 挑战一下。好，好好加油，八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黄奕，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啊！这边你看三位啊，他们的身高感觉比较一致，对吧？
3: 就
1: 平均身高你有多高？
2: 一米八二吧。
1: 一米八二，一米八几？
0: 一米八二。
2: 一米八一。
3: 一米八几？
1: 一米八五。
3: 好，来，接下来到你，九号。
4: 好，大家好，我叫周一帆，我来自安徽芜湖。
3: 他也好高哦，一米八几？
4: 我一米八三。
3: 一米八三，好，欢迎你哦。这个高个的男生，我觉得应该是有点优势的，是不是？加油啊！来，十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李航。
3: 李航第一次来吗？
5: 第一次来。
3: 你自己加个油。
5: 拿冰箱。
3: 好，拿冰箱。
1: 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3: 对啊，
1: 而且这一组呢，一定可以抽到一个冰茶专属赛道，对吧？来。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一瓶，回到原位。回到原位。
3: 平底啊！
1: 来，三二一，亮平底。
3: 我这边
1: 在这边啊，在你手里。那待会儿可以走中间，好吗？
2: 好的。
1: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了，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比赛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点紧张的氛围，但是呢，心态要放好，要放松啊。
1: 适当的紧张感其实可以激发他们的一些运动的能力。
3: 对。
1: 好，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好，冰茶专属赛道走中间，其他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3: 专属赛道，好，现在目前是咱们七号徐子俊。对，调整好啊。哎，对，一气呵成，好好，哎，棒，加油。八号已经黄奕顺利通过，七号也是通过了哈。好险，哎哎，稳住稳住，对，周一帆稳住，好好，哎，对，慢慢的啊，不要着急。
1: 对，这一关啊，尤其第一关，就很多选手会采取不同的闯关方式，有人是快速跑过去，
3: 对，
1: 有些呢，你看就是他慢慢的过，只要成功了，我觉得只要结果是好的都没问题。
3: 对，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这跨越运动不是特别强的话，咱们就慢慢的来啊。
1: 而且你看，好朋友都在这个岸边，准备搭把手呢。哎，所以说这个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秘籍啊，
3: 就特别暖心。好，互相帮助，互相加油哈，打气。
1: 你像在这个比赛中，他们是这个闯关搭子，但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一些运动搭子。
3: 对，我刚看了一下，有两位选手还是小学同学，发小，就一起来报名了。好，
1: 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
3: 哎，还好，
1: 不错，
3: 他很淡定啊，你看
1: 平步青云的感觉。哎，
3: 好，
1: 来，恭喜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3: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好的，目前感觉各位的体验都是比较快乐啊，
3: 天气也稍微好一点了哈。
1: 对，好像没有刚刚那么刺眼。
3: 对，就没有那么影响视线了。
1: 好，六号，六号的整个状态啊，真的非常好。
3: 对，这一关我觉得哈，真的如果找准好时机，手脚并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容易通的。
1: 这尤其是中间那个时机，就是关卡和关卡之间的衔接处，如果时机好的话，肯定没问题。十号落水了，来，接下来的各位好兄弟，咱们继续向前冲，欢迎来到第三关。第三关，我觉得这个水柱啊，都已经不是干扰了，是享受。那么热，
3: 夏日的清凉啊。
1: 是。

0: 有抓稳啊。选手调整好心态。
1: 哇，这个动作的连接处理得太好了，
0: 非常敏捷。
1: 对，它是一个向下，对吧，向下往下钻的一个洞式，但同时这个洞式呢又非常的严丝合缝。
0: 是，我觉得中间的高台啊就是一个辅助，千万不能逗留太长时间。
1: 对
0: 对，
1: 它是一个助力点。

0: 注意力点，他基本上是把他忽略了，刚刚直接过来了，不错。
1: 哎，很棒。九号周一班，对，虽然说我们前面两个队友已经顺利过了哈，但你不要着急，我知道你想跟他们相聚的心啊，这个非常的急切，但稳住，

0: 哎呀，这个腰下的可以啊，给人的
1: 身体柔韧性很好啊。
0: 哎呀！
1: 一定要稳住，不要急。
0: 别乱，你把自己挂在那儿了。
1: 调整好心态。
0: 这是什么？
1: 他准备转一圈。
0: 他自己就是。
1: 他准备先让脚搭过去。看到没有？这也是一种方法啊。
0: 我觉得如果我们需要剪辑一个选手闯关不同的姿势，这个应该也算是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
1: 对，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0: 他这个好像玩那个鞍马的感觉。
1: 对。一定要稳住好你的心态，
0: 加油加油！来，这个时机来了，咱们一把过。
1: 好。
0: 他是利用这个手部的力量把自己移过去了啊。
1: 对，这个柔韧性又好，手部力量也不错。
0: 好的，没问题了。
1: 好的。
0: 来，恭喜兄弟们集合了，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三兄弟穿的一模一样的，要不是你们长得略有不同，我都有点分不清。好，七号，子俊，叫你名字跟叫我同事似的啊。我们《冲浪家族》还有一位主持人叫夏子俊，子俊，你这个位置不对。我只能说遗憾了啊，这肯定上不来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个人赛的第一关呢，一般都不构成威胁啊。我们十个人中间呢，难得有一位落水。个人赛的第二关，弹跳星球呢，威胁也不大，除非你们这个非常聪明的一个转身啊，把自己从危险的边缘拉了回来。你这个跳的位置不是很好，但是因为腰部以上啊还在球上，所以这个还是有办法调整过来的。接下来你是不是稍微调整一下力度？

0: 还剩一位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啊！

0: 忙啊，你这回到山东的学校里，山东的同学们应该也已经在网络上啊，或者在其他的途径看到过你的闯关了。这个位置简直了，是不是跳上去就救不回来的位置啊？
1: 好的，前两组男生的比拼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我觉得让后两组的男生稍事休息一下，看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女生队的冲关时刻了，欢迎第三组的姑娘们。
3: 好，你们好。好，来这边请。
2: 一二三，先来做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吴雨婷，来自安徽合肥。
2: 雨婷刚高考完是吧？
4: 嗯，对。
2: 刚满十八。
4: 对，刚。
2: 上哪儿上大学了？
4: 北京。哎
2: 呀，太棒了！能问一下哪个学校吗？
4: 中国政法。
2: 哇，太厉害了！
3: 学霸一枚啊！
2: 那真是法学的顶尖学府啊！是昌平那校区吗？
4: 是。
2: 我去过，可好了。那你进去啊，进去你里面你都进去你都紧张，守规矩。
3: 是的，老羡慕了。
2: 来，二号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名字叫张思维，来自安徽六安。
2: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徐晨杰，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
3: 好的，来四号。
7: 大家好，我叫赵文秀，来自安徽合肥。
3: 好，欢迎你。你呢？
8: 大家好，我叫赵萌萌，来自安徽合肥。
3: 一个是文秀，一个是萌萌哈，两位是什么关系？
8: 姐妹，
3: 亲姐妹。
2: 来，接下来五位姑娘，咱们抽冰茶了啊！这一组我们在第二排白桃口味的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哎
3: 呦，这个口味我最爱了！
2: 来来，别不好意思，
3: 不是一说我最爱，
2: 别不好意思，
3: 感动了，你知道吧？
2: 哎，一人拿一瓶，来，
3: 一人拿一瓶，来，
2: 把冰茶瓶底亮给大家看，我来检查，没有，没有，没有，有，好了，你知道这意味着啥吗？
6: 意味着可以从中间过。
2: 那你要从中间过吗？
6: 中间过吧。
3: 好的
2: 好的，你可以自由选择啊，不是非得在中间过。来，五位姑娘，冰茶可以放回原位，放回原位就行了。哎，好，上转盘。
3: 好，来这边请。
2: 加油，咱们来给这组姑娘们加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

0: 牌魏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魏舒心颗粒，名远药业。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4: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5: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6: 康复新牙膏，
7: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2: 哎，这个直播间的嘛，这个亲友团已经来了啊！赵萌萌加油，赵文秀加油啊！看到了，思维加油，都看到了，白老师加油，白老师不冲啊。
14: 刚才也在说了，我们制作完成了之后会在安徽卫视播出，每天中午的11:45，大家可以锁定啊。
12: 对了，想从电视上看，那就中午11:45打开电视看安徽卫视。想提前这个了解大家的冲关情况，那咱们就通过手机，通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官方新媒体平台来观看。
14: 好的，我们中间赛道是文秀。好，一号啊，吴雨婷。
12: 有人给吴雨婷加油，我看到了。这个转盘有什么用？这个转盘有转动的作用，是增加趣味性嘛，对吧？就咱们先转一转。
14: 控制力还是非常强的，几乎我们的冰茶没有怎么摇动。来了，呀呀呀呀，雨婷，你这很危险、
12: 啊。落水了，没有跳够位置啊。
14: 在中间赛道，我们看看二号表现如何。来，思维。
12: 大家在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的冲关选手加加油啊！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的留言评论。
14: 思维要轻一点啊！好，我们中间赛道的文秀已经无限接近胜利了。好的，四号成功。
12: 直播间有人说，白老师打声招呼。呼，好了。
14: 哎呀，刚才啊。刚才我们的思维都落水了吗？好，
12: 为什么有的女生不走左边，非得走右边？这个还是选择，
14: 是吧？
12: 还个人选择都可以啊。
14: 对的，
12: 对。但是女生普遍认为右侧好走一点。
14: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知道了啊，其实选左边和右边都有姑娘选啊，不是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
12: 好，又有一位上岸了啊！三号是徐成杰，迈大步，然后重心压低。好，步子还可以迈得再大一点啊！徐成杰，对，徐成杰也是进过半决赛的啊。
14: 好的啊，我觉得萌萌你。这几步跨的还是不错的啊，能领会我们的意思。好的，这一步要大一点啊，落在中间，对了，很好，没问题了啊。来，姐妹们拉一把。好的， 好，接下来是第二关。好，赵文秀先来了，四号，不错，来站起来调整一下。
15: 哎呀，要注意啊，第三个小飞船，这个小火箭，它的这个扇叶要短一点啊，所以步子迈大一点，然后手必须得用上，很好啊。来，接下来五号，稳住，再来手。哎呀，剩几位了？
14: 还剩，
15: 就剩三号徐成杰了。加油，徐成杰！

0: 许琼杰慢慢的穿越时空之门。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3: 这是我们这一组第三

0: 看看女生队今天这分能不能拿来了啊！
1: 还剩最后一组，加油！
0: 来，有请第四组的姑娘们。
1: 白老师的话语当中透露出一种一丝丝哀伤啊，
0: 更多的是无奈。
1: 好，来来来，
0: 来，第四组姑娘们有希望，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袁小何，来自安徽滁州。
0: 哦，小何，
1: 他是他。
0: 财路尖尖角吗？他啊，
1: 曾经来过，还有不错成绩，
0: 不止来过一次，对吧？23年来过，
2: 对，23年来过，25年也来过。
0: 你咋这么幸运呢？有人啊，4年都傍不上他呀，4年来3回，你看看。嗯，来，你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谭雪，来自安徽安庆。
0: 第一次来吧？
3: 对的。
0: 有点紧张啊？不紧张，当玩了。
1: 好，来8号。
4: 大家好，我叫彭亚茹，来自安徽合肥。
1: 哇，颜值特别高，而且喜欢运动，对不对？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啊？
4: 打羽毛球。
1: 好嘞，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来，9号妹妹。
5: 大家好，我叫李思琪，来自安徽合肥。
1: 有没有喜欢的运动？
5: 都沾一点，
1: 就是爱好很广泛。好的啊，那这一组我们有重任交给你们，来，白老师，
0: 来吧，上转盘吧。
1: 啊，直接上转盘了。
0: 这组没有幸运冰茶瓶了。
1: 不是我的意思，你不要交代一下吗？
0: 我交代啥呀？
1: 就没冰箱都没人拿。哎
0: 呀，没事的，
1: 是不是？4台冰箱，一人1台。
0: 要不我上去陪他们转一圈吧？啊，来吧，啊。
1: 那我给你发口令吗？嗯，来来来
0: 来，来韩露，你喊口令。
1: 好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起来，
0: 哎，大家好，
1: 起来，哎，
0: 我这是冲冲家族第一位旋转式主持啊，
1: 你
0: 大家好，哎，
1: 你别嘚瑟了，哎，你抓好吧，老人家，哎，
0: 左边的朋友，
1: 这位老年人，哎，这位老年人，请你注意
0: 右边的朋友
1: 吗？
0: 背后的朋友，
1: 这位老年人真的是，哎
0: 呀，不行了，头晕了，
1: 别把腰闪了啊，
0: 头晕了，
1: 好嘞，这位白大爷，哎，好吗，大爷，
0: 好嘞，这组姑娘们啊。接下来的路白老师就不陪你们走了啊。
1: 真的吗？啊，
0: 白老师没带换洗的衣服啊。
1: 真的吗？那我扶你吧，来，白老师，
0: 啊，不用了，来吧，来，姑娘们，啊，下可以了啊，慢慢的，别着急啊，左边右边都可以选，不着急啊。
1: 所以白老师陪他们转这么几圈的意义就是一片心意，对吧？
0: 要你解释了吗？那要你评论了吗？
1: 那你是想证明什么呢？哎，
0: 这就是良苦用心，你知不知道啊？这组姑娘们，这白老师必须得上点心。哇，今天怎么可能不拿分数呢？
1: 白老师，
0: 不允许。
1: 白老师准备站在赛道边解说呀。
0: 对。
1: 好，
0: 非常好，
1: 开工啊！哎，
0: 好，8号不错啊。对，8号就这么用手扒着，然后用腿迈过去，很好。

0: 骑上也行，但你得骑稳了，你看看这就有点不稳啊。六号
1: 到在中间啊，
0: 好，八号太棒了，
1: 好嘞，还来一步啊。
0: 哎呀，七号，七号，哎呀，刚踏上去就落水了啊。来，八号上岸。
1: 好的，恭喜彭亚茹。
0: 好，
1: 主要六号今天啊穿的这个裤子我感觉有点忒肥大了点啊，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影响，这不行咱们把裤腿给塞到袜子里。

0: 旁的这个助威声中，这是几位啊？三位顺利通过了第一关啊！哎
1: 呀，所以你看我这保驾护航重要不？
0: 那你再去呗。
1: 啊，要没有我这保驾护航啊，
0: 你接下来你就站在那个扇叶第二关扇叶那个中间，就那个小平台上，你就杵在那儿，好吧？
1: 哎呀，大家好好加油啊，因为真的是最后一组了。
0: 是的，你就在那儿杵着，一个吉祥物似的啊。谁先来呢？六号先来啊，小何。
1: 我刚才在转盘上，你知道有网友怎么评论的吗？
2: 说
1: 网友说，年纪大了干啥都心酸。你这是不是说喊路的？我问问你这位网友。
0: 什么呀？我在旁边关我啥事儿呢？你自己在转盘上，还能有谁？没有人，不要甩锅。
1: 是的。
0: 说太对了，真的是，看着我都想抹眼泪了。哎呀妈呀，这是谁啊？
1: 多狠的一位啊！我们来看看九号，你得稳住了呀。
0: 扇叶有它的节奏，你跟着这个节奏，跟着这个节奏，嘿，嘿，
1: 嘿。让你嘿了吗？你给人嘿水里去了，你看。这网友肯定得说你。好了，一组这两关过后就剩一位了。
0: 再说我，大家都会说我青春，

0: 上头。
1: 我举报啊，哈杜不记得下一句啊。锦江过来了，他问锦江说：“先天角后面那一句啥玩意儿来的？”然后锦江告诉他的啊，我举报啊，哈杜不知道这首诗。
0: 我以后真的，我觉得我选择搭档，我得好好擦亮眼睛。
1: 哎呦，我还不想选你呢，真是的。行了啊，咱好好看这小河冲关吧啊。
0: 好的啊，我觉得此时此刻啊，小河一个人在赛道上，我们更应该给他加油和鼓劲了。
1: 是的。啊，
0: 来了，这个弯道比较远。哎，你别说，我们的网友啊，可真有眼光，说今天的主持人老有意思了，跟说相声似的。嗯。
1: 哎，好，这就没问题了。来推一下啊，推一下中间的小平台。终于过来了，太辛苦了。
0: 好，来了啊，就只有最后一步了，咱就成了。

0: 请穿越时空之门。
1: 恭喜恭喜，加油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蜻蜓口令 ，three，
0: 这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

0: 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湘丹青？因为湘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湘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湘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GO！
11: 加油，小何。你俩刚才背了半天，你们知道自己背的是什么古诗吗？你们背的是杨万里的《
12: 自叫》，
11: 杨万里的《小池》啊。这首诗叫《小池》，全小池，全小池，全杨生七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河掉小池里了。
9: 好了啊，真没想到。
12: 真没想到，我跟白老师一带队，成绩就差成这样。
9: 是的啊，精兵强将一分没得。
12: 所以我俩别在一起主持了，真的就地解散吧。哎，
9: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好，直播间的网友也好，感受到了快乐。
12: 没错，开心最重要。
9: 那就够了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拿分，咱看男生队，来看看男生队第3、4组的表现吧。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欢迎各位回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男生第三组登场，
1: 有请。好，第三组五位选手，来两个到我这边，
0: 这个休息一会儿就状态就是不一样啊。第三组男生感觉活力满满。好，首先一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梁奇宇，来自安徽合肥。
0: 哇，声音很洪亮啊，
1: 气势如虹啊。
0: 对，是现在在做什么行业？
2: 自媒体
0: 啊。那你今天要不要把自己完全记录下来？
2: 一定的，加油，
0: 期待你的高光时刻。好，二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潘森，来自安徽亳州。
0: 欢迎你的到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陈彪，来自安徽安庆。
0: 陈彪有没有来过？
4: 来过。
0: 怎么样？
4: 很爽。
0: 很爽，可以，今天继续啊，
1: 今天更爽。好，来，我们这是五号。
5: 大家好，我叫潘世祥，来自安徽滁州。
1: 刚刚潘世祥说太热了，好晒啊，好刺眼。
5: 是的，
0: 你这才哪到哪啊，
5: 视线
1: 这还哪到哪，对不对？
0: 对啊，
1: 没事儿，你待会儿的时候避开这个阳光好不好？
0: 对，
1: 好，
0: 避开阳光啊，不能闭上眼睛好吧。
1: 加油加油。来，四号。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芜湖，我叫追阳微子。
1: 这个芜湖的选手，芜湖好吃的特别多啊，这吃饱了来的，对不对？
6: 是的，
0: 就你
1: 他待会儿有力气，
0: 他待会儿就呜呼起飞，对吧？就直接到高台了。
1: 哎，没错。
0: 好，来有请第三组的男生来抽取我们第四排的冰茶，最下方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我们来看一看啊。好，
0: 三二一，亮瓶底，有吗？
1: 没有。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我们第三组的五位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祝各位好运，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第三组了，这个刚刚说阳光很刺眼，但是待会儿这个遮挡阳光的时候不能闭上眼睛啊，闭上眼睛很容易落水。
1: 你不要看它就行了，低头看我们的赛道。
0: 好的，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第一关，左右两边大家自行选择，也就是今天啊，就是大家都很团结，都喜欢右边。一号不错，哇，这是接力赛吗？来，三号紧随其后，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是非常连贯的闯关啊，没有一个人掉后腿，没有一个人掉队，压力给到五号。跑起来，跑起来，不错！来，恭喜全员！哇，这一组第一关闯的这个速度真较快，恭喜五位选手来到第二关。好，两边赛道同时进行。哎呀，有人落水了！
1: 哎，好，现在是周扬维斯。

0: 脱水了，
1: 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这个要对于细节的处理。
2: 不要着急，二号，哇，
1: 他就是快，
2: 太快了，潘森。哎，
1: 时机不好的时候，哇，他左边的时候也很丝滑。
2: 喂喂，好，
1: 来来来，不、哦，
2: 他总是让我觉得有点险，但是他又过去了，你知道吗？
1: 他总让我觉得他要落雪了，结果他又过去了。
2: 对，真的让我揪心啊。
1: 对，是一位不可思议的选手。总让人不可思议，
2: 太不让人省心了，还好过去了。四号周扬伟子是一位非常喜欢健身的选手啊，24岁，来自安徽芜湖。
1: 起飞！哇！哎呀！哎呀！

0: 啊，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很快速的感觉。
1: 对，很快乐啊，但是这个稍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很遗憾。好，五号加油，潘世祥。哎，潘世祥也平时非常喜欢爬山，我发现今年我们很多的选手都特别爱爬山。嗯，哎，
0: 爬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既健康又能减肥，有一些这个姿势可能跟我们在赛道上还挺一致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欢迎啊，这个安徽乃至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合肥游玩，然后来爬一爬我们的合肥的大
1: 蜀山，
0: 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啊，不错不错，
2: 这一组还真的是挺有干劲的啊！但是没想到过来的人就没有之前第一关那么顺利啊。
0: 对，数量不多，但我们应该质量还不错。
2: 其实我觉得这组男生都挺不错的，过第一关的时候看的人热血沸腾的啊。可惜在第三关呢，一个个出现真我一口气噎住了。
0: 哎呀，第三组还剩下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劳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

0: 肠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不错不错，
6: 这一组还真的是挺有干劲儿的啊！但是没想到过来的人就没有之前第一关那么顺利啊。
5: 对，数量不多，但我们应该质量还不错。
6: 其实我觉得这组男生都挺不错的，过第一关的时候看的人热血沸腾的啊。可惜在第三关呢，一个个出现，真我一口气噎住了。
5: 哎呀，第三组还剩下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6: 好，第一关要跑起来啊，甭管你现在多辛苦多累，这一关都必须跑起来。

0: 这个全起的工作这容易归容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选手可以登顶成功的。
1: 对，多看看全起老师啊。
0: 好，那还剩下最后一组的男生啊，没有上场，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1: 好，有请。
0: 欢迎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男生最后的希望。
1: 好，9号10号到我旁边。
0: 认识一下各位，首先6号。
2: 大家好，来自安徽滁州，我叫郑仁杰。
0: 好的，欢迎你的到来。7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乔洪博，来自安徽芜湖。
0: 哦，很年轻，而且整个这个身体状态很好，是不是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啊？嗯，
3: 对，平常喜欢健身。
0: 喜欢健身，好好加油啊。8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钱航，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的到来。
1: 好，来认识一下9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袁毅，来自于安徽合肥。
1: 看你好像平时应该喜欢健身啊。
5: 有做力量训练。哦，
0: 他一定是喜欢室内健身，因为他皮肤很白。哦，对吧、就是、应该是平时在健身房这个练器械比较多。
1: 他刚刚说了嘛，有氧无氧都喜欢练的啊。
0: 可以，
1: 好，加油啊。来，欢迎10号。
6: 大家好，我叫王梦，来自安徽合肥。
1: 好，今天也祝你闯关成功，加油。
0: 好的，那接下来呢，这组呢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有一位运气特别好，对吧？因为有一个冰茶没有抽出来。
1: 来吧，来
0: 第4排最下面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最下面。
1: 对，好。
0: 好，接下来3、2、1，亮瓶底。啊，在那边。
1: 我们这边10号啊，很幸运，恭喜你啊！这个相信也会给你带来好运。
0: 好，
1: 加油！
0: 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来，有请今天最后一组的5位男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最后一组了，也应该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刻了。

首先看到的是七号先登场，好，乔文博七号，非常喜欢健身。哎哎，好，慢点，十号慢慢，对，王梦啊。

先是通过第一关，十号王梦。对，这也可以手脚并用啊，不用着急。哎，怎么舒服怎么来，只要过关就好。好，表现不错。

0: 这一关真的哈，每个人的这个过关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这个可能这个弹跳力比较好，有的人呢可能呢就比较稳。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过去就对了。好，全员通过，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挑战啊！这最后一组真的，哎，我刚想夸你呢，我刚想夸你，你又落水了。
0: 好，六号，真人杰，园艺过去了，好厉害，好，真人杰加油，棒棒棒！王梦，
1: 好，稳住，稳住，
0: 稳住，稳住，王梦！
1: 哎呀，落水了一位。
0: 啊，好，前行过去了，好。这一组还剩下三位啊，分别是我们的六号、八号和九号，兄弟同心，一起拿大冰箱啊！哎，好，现在是我们的六号真人杰，来自安徽滁州，他已经是第二次来到咱们的向前冲的现场啊。我刚刚看到咱们六号的时候，我当时从第一关看他，我就觉得他就是很稳，虽然说他都晃晃悠悠的过去了。哎
1: 哎
0: 哎哎，怎么了？
1: 发生了什么？

0: 顺利了，后面就按照之前的那种状态来啊，对，调整好，哎，好，哎，不错。
1: 好的，找到感觉了啊。
0: 跟着感觉走，哎，就对了。
1: 只要他不落水，
0: 哎。

0: 实非常爱运动，爱有氧爱无氧，职业是数据工程师啊。你看他很淡定从容，
1: 往下钻。
0: 哎，好，时机把握得非常好。
1: 这确实，你会发现这选手在第三关上可能刚开始起步的时候这个速度比较偏快，对吧，身体比较灵敏，但是在闯关的过程当中会消耗大量的体能，所以明显后半程的这个速度啊，包括这种力量感就下来了，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缓一缓啊。哎，好，
1: 恭喜
0: 恭喜，
1: 来恭喜两位汇合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这是今天男生最后一组的比拼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的，率先闯关的是八号啊，我恳请二位多给我一点机会，什么机会呢？让我的主持不要变成只有哎呀，哎，太遗憾了啊！我不希望我的工作太过于简单，长此以往。我本来就不是很聪明，会变得更笨的。
1: 不是，就是目前的状态就是只闻晨起其声，不见其人。
2: 这倒不重要啊，我是希望起码让我有一些解说的空间。空间，空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间，空间的时候落水了，落入水下空间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我本来就不是很聪明，会变得更笨的。
1: 不是，就是目前的状态就是只闻晨起其声，不见其人。
2: 这倒不重要啊，我是希望起码让我有一些解说的空间。空间，空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间，空间的时候落水了，落入水下空间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让我们热烈欢迎本场的最后一位男士。

量，真的很颠。现在的年轻人呢、啊、都没有坐过这么颠的车了啊、我们小时候有一些地方路不好还有这么颠，现在我们出行啊路况都非常非常的好。

0: 乡一个好成绩啊，为我们今天的比赛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也让初来乍到的贝贝啊能够开心的下班。
1: 对，我很期待。我觉得我应该跟选手一样，就是特别想见到陈奇老师，见到陈奇老师就拿到大冰箱。
0: 哎，对，大家好多人就觉得啊，我是送财童子。
1: 对，
0: 看到我就是看到了好运气啊。九号原意是一位数据工程师啊。
2: 不是，你是送冰童子，啊，又送冰茶又送冰箱。哇哦，哇哦，哇哦，呀，还送冰水啊。好的，今天男生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0: 组是一共有五位啊，我们按照好我们的顺序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王瑶格格，今年19岁，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瑶格格。
0: 王瑶格格，
2: 好酷哦，这个名字。所以他的小名是不是叫格格？
1: 对，
0: 不然小名叫王瑶啊。
2: 王瑶，我们这儿有了。
0: 来，你也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徐晨杰珍，今年21岁，来自安徽安庆。
0: 笔名也四个字啊？
3: 对，我爸爸姓徐，我妈妈姓陈。哦，
2: 好酷哦！是不是现在的很多00后、10后取名都是四个字的？
0: 俩小孩加起来名8个字。
2: 对，
0: 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尚子怡，来自安徽合肥。
0: 仨字儿？
4: 3个字。
0: 好嘞，欢迎你们啊！
5: 大家好，我叫崔若和，来自安徽蚌埠，今年18岁。
2: 哦，若和刚刚到报名的年纪啊，平时也会喜欢有一些运动。
5: 会跑步、打羽毛球。
2: 好的，加油，五号。
6: 大家好，我叫苗青，来自安徽宿州。哦，
2: 你是农大的哈，平时会有一些运动的习惯吗？
6: 有，我是打网球。
2: 你是？我看你是你们的网球队的，是不是？
6: 嗯，是的。哎呀，
2: 厉害了啊，两位。
0: 学校网球队就厉害了。我刚才没给你介绍呢，格格。
2: 格格是？
0: 格格是我们安徽省冰球队的。
2: 省队的。
0: 对呀、啊、
2: 这组保二争三。
0: 对呀、啊、他是冰球队的，我是冰茶队的。
2: 你是冰，
0: 咱俩队都挨着啊。
2: 确实。
0: 好了，来，这一组的姑娘们咱们直接上转盘了啊，祝各位好运。
2: 来，
0: 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这组姑娘们不错啊，状态很好，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运动，期待你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0: 计时。好，各位请下转盘。五位，我们先要在第一关选择一下是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别着急，五号。哎呦那么着急呀、啊。
1: 赛道本来准备走左侧赛道的另一位选手被吓退了，退到右边来了啊。现在在赛道上的是我们一号选手王瑶格格，格格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省冰球队的运动员，校排球队的运动员，这一身的细胞全是运动细胞啊，
0: 可不是吗？
1: 太厉害了，这才19岁，你说说。好，二号也已经上赛道了，我们的二号徐晨杰真。
0: 哎，一号稳住。
1: 我们二号选手徐晨杰真是我们的同行，哎，人家学的也是播音与主持艺术哦。
0: 未来的同行
1: 啊，未来的，
0: 对吧？
1: 哎，你看看，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一句未来的给他整的。你看我们之前这个白宇闯关的时候也是第一脚第一个，你看看人家也是，
0: 人家比我多踩好几个呢。后面的姑娘们加油啊，三号稳稳当当的，你步子得迈得再大一点啊。哎呀，别用膝盖去够啊，
1: 是这个距离啊，这就比较大。
0: 四号姑娘也是今年刚参加完高考啊，刚满18岁，
1: 对，
0: 用手够肯定不行啊。哎呀，前面都有一位姑娘膝盖都没够着，你拿手够的更够不着了。
1: 是的，
0: 要注意每一关的过关技巧啊。那这
1: 只剩下一位啊，
0: 5个人闯关。

0: 好了，今天的冲冠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冠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他穿的是一双平底布鞋。
1: 这个女人我认识。
2: 孩子在家里被人偷走了，你就一点动静没听到？
1: 我在洗漱。
2: 还丢别的东西了吗？
3: 你又没挨个房间检查，你怎么真没丢东西啊？不行，我得去查一查。
0: 哎，爸，我已经查过了，没丢东西。

0: 哎，我说，你们家会不会是跟什么人结了仇啊？
1: 你看我是和别人结过仇的人吗？这可不是说呀，我家世代忠良，从来没跟人结过仇。
2: 不是，你们走的时候这门关了吗？
1: 当然关了。哎，小袁，你可别把这事赖在我头上啊！
2: 会不会是你丈夫林志毅把孩子抱走了？
3: 不可能啊，他出去的时候，龙儿还在婴儿车里睡觉。
2: 那这就说不通了，谁会冒这么大险一大早入室盗拐婴儿啊？如果是绑架的话，那到现在也没有接到勒索电话。接上这个号码。
3: 他说他叫王彩凤，以前也是个孕妇，我前几次做产检的时候都碰着他，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
4: 画得不错，很像。阿斌呐，你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5: 啊，我看，这就是一起最典型的假扮护士拐卖孩子的案件。
6: 拐卖？啊！
4: 周志斌、韩立，这个案子你们俩要一盯到底，不抓住那个假冒的护士，绝不收兵。
7: 是。
4: 听话之下，见鬼了！

0: 我想起来了，我的手机也不见了。
1: 号码是多少？
0: 186-1125-5578。
2: 也没有外来的仇人痕迹，我觉得很蹊跷。李小云，
0: 啊，
2: 你老公怎么还不回来啊？
0: 我不知道。
2: 是不是先找到李小云的丈夫林志毅？
1: 你怀疑他？李小云，带我们去卧室看看。
0: 哦。
1: 为什么不开装通风器啊？
0: 这两天龙儿感冒了。

0: 你们是不是应该赶紧去抓绑匪啊？
1: 我们想跟你老公好好谈谈。
0: 您不用跟他聊了，他什么都不知道。

0: 让。
1: 你们不要看了，你们走吧，哎，这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快走吧，哎，
2: 小爷。
3: 孩子很怕黑的，待在又黑又暗的地方，孩子真的会很害怕。

0: 这样啊，你们俩先回去，我还有点事儿啊。队里见，队里见啊。
1: 政治队今天行为很诡异。嗯，
2: 不会得了什么病吧？自己偷偷跑这来看病，怕让人知道。
1: 死撑着，好面子。走。
2: 走。

0: 跑到医院来干什么？
1: 爸，对不起，我没想到。
0: 没想到？什么没想到啊？你装什么糊涂？拿来。
1: 拿什么？
0: 别给我装糊涂。那单子呢？
1: 那不关我的事儿，爸。
0: 还不关你的事儿啊？眼看就要出人命了，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1: 爸，这件事儿您就别管了。
0: 你还不让我管？小妇人，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有些事情做一次，一生就毁了，你知道不知道？哎呀，我说你们这些90后啊，怎么一点传统道德观念都没有啊？我每天是千叮咛万嘱咐，到最后我还是没管住。小慧，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您也很让我失望。反正事情都发生了，谁让您心里阴暗，平常从来都不信任我，老拿我当失足少女对待。一个人从来没偷过东西，他要是老被当成小偷会怎么样？早晚有一天他会变成小偷。
0: 你给我回来。
1: 还我
0: 不行，今天你必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1: 我又没犯罪，你不能强行拘留我。你是警察，要依法执法。
0: 小慧。

0: 我是郑一鸣，啊，好，我马上回队里。啊，没事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等着吧，我马上回来。
1: 这个嫌疑人假扮成护士拐走了婴儿，名字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假的。所以我想啊，咱们只能依靠这画像，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进行排查了。
2: 先从东阳区查起吧，季姐，为什么先去东阳区？先不跟你说理由，你先查查试试。
1: 孩子被拐发生在东阳医院，我认为季姐说的没错，就从东阳医院开始吧，季姐。
3: 你说的那个闷死婴儿的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说
4: 怎么这么寸？怎么两个案子都跟这婴儿有关系呢？
3: 怎么，又一起闷死婴儿的案子？
4: 90后干的吧？啊，现在这90后可真是不得了，十几岁。
3: 赵志斌，你真讨厌，怎么难听怎么说？
4: 事实啊。

0: 这事实啊，有时候它就是那么残酷啊。这九零后啊，
1: 哎，大斌子，你是不是跟九零后有仇啊？哎，你别老把那些脏水都往九零后身上泼。我觉得我女儿就挺不错的。
2: 郑志顿，大斌呢就是心理变态，你甭搭理他。
3: 变态。
2: 我跟你说，这案子听起来吓人，其实就是一特普通的意外。怎么回事啊？
0: 这孩子呀感冒了，孩子妈李小云又给孩子被子盖得太厚，一不小心把孩子闷死了。孩子妈正手忙脚乱呢，这公婆又回来了，这么一问孩子没了，他就以为孩子被偷了，二话没说就报了警。这孩子妈一看要瞎呀，就赶紧把这孩子给装进衣柜了，想先把我们警察应付过去再说。哎，你们猜怎么着？季姐火眼金睛，这么一看露馅儿。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这李小云是不是有病啊？自己把孩子带死了啊，骗公婆干嘛呀？
4: 怕公婆责怪吧。
5: 孩子死了对母亲的打击是最大的，还怕责怪吗？发生了这种事情，最让人同情的就是孩子的妈，她没必要骗人呢。如果说公婆把孩子给带死了，骗骗儿媳倒也说得过去，再说了，骗完公婆再骗警察，那就更说不过去了。
4: 是啊，我也觉得这案子有问题啊。
5: 那好，季姐，你说说。
4: 我就是觉得挺怪的，就算他公婆理会错了他的话，报错了案，等警察上门之后，他可以跟我们解释啊，他有大把时间和大把机会跟我们进行沟通，他没有，反而用手机打电话到家里来，极力造成孩子被绑架的假象。
1: 我觉得咱们干重案时间太长，这个心理啊都变得阴暗，往往把一些什么巧合啊都变成是阴谋，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嫌疑人，是吧？我记得有人跟我这么说，如果我们把一个无辜的人总看成是个小偷，那么这个人早晚有一天会真的变成小偷了。
6: 哟，政治队怎么成辩护律师了？
1: 我也就这么一说。
5: 那就再查查吧，这种案子啊是最难查出真相的，需要大家的耐心啊。
1: 那行，先散会吧。
5: 好
1: 啊。又看什么呢？来，拿出来。
7: 您能不能尊重我的隐私？
1: 隐私，隐私。我说你怎么这么多隐私啊？啊，就因为我平时太宠着你了，所以才出这种事儿了。来，拿来，来。
7: 哎呦，啊，
1: 哎，怎么了？等会儿啊，你等会儿。来来来，来来。疼吗？哎呀，你用那么大力干嘛？哎呀，还疼吗？那个手术啊，太危险，做不好会出后遗症，得给你换一家好一点的医院，到时候我陪你去。
7: 那您不生我气了？
1: 这事儿怪你干嘛呀？都怪我呀，孩子出了问题都是当爹的没尽到责任。
7: 那您真的愿意陪我去医院？
1: 当然愿意了，不过得有一个条件。
7: 什么？
1: 不能让你妈知道。
7: 那咱们说定了，咱们一起去医院。

0: 慌了，他们二话不说就报了警。我真的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急急忙忙我就把龙娃塞进了衣柜。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我也不知道。
1: 李小云，不管你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好，我来复述一下你的陈述。早上起来，你洗漱完毕之后，回到卧室发现孩子被闷死了。正不知所措的时候，听到你公婆回来的声音。你急急忙忙跑出去跟他们说孩子没了。你公婆误以为孩子丢了，二话不说拿起电话就报了警。你回到卧室，赶紧把孩子藏到衣柜里。这个时候，你公婆也到了卧室看了一眼，随后你们三个人就到客厅等我们。我的表述有错漏吗？那那个奶瓶是什么时候放到衣柜里的？从我们到你家开始，你就一直跟我们撒谎。
0: 你们连半点同情心都没有吗？一直这样不停地追问我，好像我是凶手一样。没错，我是做错了，我不该给龙儿盖那么厚的被子。可毕竟我是他的妈妈呀。你们到底在怀疑什么？季警官，你应该也是当妈妈的人了，难道你就体会不到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感觉吗？你们别再问了，我什么也不会说，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想见见我的儿子，我只想看看我的龙儿。

0: 案子就这么结了？
1: 不然还能怎么样？所有的怀疑都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0: 不是，你到底怀疑什么呀？季姐，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说出来听听。
1: 我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

哎，林先生，我季杰啊，我在你们家门口有份文件让你签一下。医院？哪家医院？好，好，好，知道了。

0: 哎，你好。
1: 你妈妈怎么样啊？麻烦你把这个签一下。
2: 你们别来了，见警察我就紧张。
1: 不好意思啊，打扰您了。这件事儿，谁摊上心里都会难过的。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2: 燕儿没了，龙儿又没了，我想不通啊！你说我们林家这是怎么了？
1: 燕儿是谁呀？
2: 燕儿如果活着，今年六

0: 我已经三年没见到你了，我真的是醉了。杨洋是我和前妻梅星的孩子，三年前已经离开人世了。你们把我的生活翻了个底朝天，满意了吗？现在请你们离开，别影响治疗。
1: 不是，我们这也是为了。

0: 就是他。
1: 王彩凤，他假扮孕妇的时候用是真名。
2: 这个女的跟她老公已经跑了，你看留下这些破烂垃圾，我还得掏钱雇人给她扔出去。
1: 他没说去哪儿了，
2: 他退房的时候根本就没跟我说，他要是说的话呀，我非得把这些破烂垃圾给吃了。
0: 这女的是不是个孕妇？
2: 我从来就没见过她。
1: 大斌，你不觉得她用真名很奇怪吗？我有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再去一趟东阳医院？
3: 四月份她住过几天院，当时出现先兆性流产，她和老公很紧张，就在这儿住了几天保胎。
0: 她真的是孕妇，不是冒名顶替的。
1: 后来这个王彩凤还来过吗？
3: 来做过产检，还苦苦央求我告诉她胎儿是男孩还是女孩，所以印象比较深。
1: 是女儿对吗？这就我的想法，既然王彩凤用是真名，那她很可能并不是有意假扮护士偷孩子。我猜测啊，她发现自己怀的是女儿之后很失望，所以才把蒋墨兰的儿子偷走了。她怀的是女儿对吧？
3: 啊，当然也不排除 B 超失误，毕竟准确率不是100%。照你说的，也有可能在生完孩子以后发现是女儿。
0: 那您对这个病人还有没有什么印象？
3: 想不起来了。
1: 哎，是不是想到了什么重要情况？
3: 也没什么，是件小事儿，也许也没什么意义。
1: 你说吧。
3: 王彩凤最后一次做产检的时候接了个电话，说是她老公打来的，之后就匆匆离开了，产检都没有做完。我还叮嘱他一定要回来再做一次，但是就再也没来过。
4: 季姐，3年前他们家就已经死过一个孩子了，你说这只是巧合吗？那可是现在案子都已经结了。哦，怪不得姓林的一说请我们出来，你拉着我就走。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5: 去找林志毅的前妻梅心。

0: 哎，你好，你是林志毅的前妻梅心吧？啊，我们是刑警队的，这是我的证件，我叫季杰。
1: 你们来找我干嘛呀？我跟林志毅早就没关系了。这事儿呢，我也不想多提了，你们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吧？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我老公特疼我，这辆车就是我老公送给我的小礼物。你们警察呀，不要没事就来破坏人家家庭幸福好不好？
2: 那个央央是你和林志毅的孩子吗？
1: 他也配？央央是我跟我老公的心肝宝贝儿。
3: 那6年前你和林志毅生的那央儿呢？
1: 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央央怎么可能是他的呢？本来我倒想给他林家留个后的，他不要拉倒，死要面子活受罪。哼，我还得多谢他成全我跟我老公呢。
3: 哦，也就是说央央是你跟第三者的孩子，林志毅发现孩子不是他的就跟你离了。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跟林志毅一个德行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已经跟我老公结婚了。

0: 洋洋是我跟我老公的孩子。哎，
1: 你别急啊，那林志毅的父母为什么说洋二死了呢？
0: 嘿，他这是在咒我，怕他爹妈知道没面子呗。我现在啊不跟你们说了，我老公来了，
2: 对不起啊，老公。
3: 哎呦，真是个极品啊！在离婚这件事上，我坚决支持林志毅啊。
1: 哎，你说，如果林志毅没有生育能力，他那个龙儿是林志毅的亲生孩子吗？哎，
3: 这会不会就是作案动机啊？
4: 我调过王彩凤的通话记录，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小王庄的，这和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完全一致。估计应该是他老家。
5: 小王庄？嗯，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在什么地方？
6: 潘多拉。
4: 阿丽，要不要跟我进行一次浪漫而又美好的小王庄之旅呢？

0: 我就快散架子了，真怀念潘多拉星球，他们可以骑鸟。到了，大爷。实
1: 在对不起了，我只能送到这儿了，再往前走，我驴车都走不了了。
0: 那下来吧。
1: 哎，行，大爷，那谢谢您啊。
2: 哎，慢走啊。
1: 好，再见，再见。
0: 我开始怀念拖拉机了。哎，都说你们富二代娇贵狠，周志斌怎么跟贫下中农似的？一不怕苦，二不怕累。我都开始仰视你了。哎，对了啊，回去别忘了给网友说，咱俩一块坐过驴车。哎呦，我现在想象得出他那嫉妒那样啊！平衡了，走吧。

0: 你找我，金秀珍找我。啊，
1: 姐姐，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我在奶瓶里发现了地西泮的成分。地西泮？那不就是安眠药吗？
2: 没错，有人往奶瓶里面放了安眠药。
0: 孩子咳嗽睡不好觉，我就给他加点安眠药，让他睡好觉就错了。啊，再说，孩子也不是为安眠药给药死的。你们为什么总是在不断找我的麻烦？我失去一个已经够痛苦的，何况是两个。
3: 不是我们，
0: 你要不怕邻居看笑话，咱们就在这儿谈，是不是？我们已经见过杨颖了，她还活着。
3: 行了，进来吧。
4: 大斌子，你确定地球人真有这村子吗？
3: 啊，我相信导航仪是绝对不会欺骗我的。
4: 哎，好像有人摆喜酒办喜事了。
2: 那边吧。

0: 亲娘子就是个贼。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跑回村里抱着孩子办婚酒。
0: 恐怕这个就是这个村子的习俗，叫奉子成婚。
1: 奉子成婚？现在还有这习俗呢？太奇怪了。现在怎么办？咱就这么进行领养孩子啊？
2: 后来知道杨洋不是我的孩子，就离婚了呗。
3: 这是一个男人最窝囊的事。我怕我妈因为这件事情想不通、伤心，
2: 所以就没有告诉她真实的原因，就骗了她说杨洋死了。
1: 龙儿是你的孩子吗？
4: 你这说什么话？你的前妻梅心说你没有生育能力，是不是事实啊？
2: 什么意思？啊？你们可以怀疑我，绝不能，绝不能怀疑李小云。志毅。
5: 这个女人不配你给她说好话。警察同志，你们干嘛老问我儿子？
6: 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已经带着龙儿去做亲子鉴定了，他跟我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他不是我们林家孙子。你们看看这个吧。
5: 爸。
6: 哼，龙儿死了，我告诉你，那是他多年的报应。说句心里话，还死得好，想往我们林家身上泼脏水，自作孽不可活，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0: 几块一块。
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

0: 9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样？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前啊，我参加过解救被拐孩子的行动，就咱们两个警察，他们根本不可能放人，而且全村子的人都会过来堵着你，弄不好还得挨揍。
1: 那怎么办？
2: 进
3: 来，
2: 恭喜恭喜啊！
4: 彩凤，这回你可真能量，生了大胖小子。
5: 那是，你生下来就八斤还多呢。
4: 是吗？
6: 这位贵客有点眼生啊。啊，
7: 我看看，小宝贝真可爱。来，我看看，
6: 给我看看。
8: 哎呀，这孩子真好哎！
4: 王彩凤，你的孩子呢？偷别人孩子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5: 啊！他们要抢我的娃娃！
9: 林之毅，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找你来吗？
10: 季姐。小云说了，她想跟她老公在一起。你看呢？
9: 你都发话了，那就破个例呗。
10: 我想这事儿啊，只有好处没坏处。嗯，那我叫人去了。
11: 好，进来吧。
9: 请归。我想你们弄错了，龙娃是志毅的亲生儿子。志毅，你不相信我？
12: 我相信你，所以不顾父母的反对，我娶了你。所以那么的疼，那么的爱着龙啊，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掌心怕碎了。真是感觉老天开眼了，我所失去的一切都在你身上得到了双倍的补偿，但结果啊，老天给我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
9: 志毅，开什么玩笑？我敢当着警察的面向你发誓，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你为什么不相信我？难道让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吗？
12: 李小月，你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从一开始都在骗我，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你以为我是个傻瓜吗？我像傻瓜一样信任你，你却背叛了我，你现在还有脸在这继续骗我？你不用演戏了，我成全你啊。你走，你去找你的奸夫去，去找你奸夫去。

1: 你这是为什么？啊！你告诉我，你这是为了什么？我做错什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回来，
2: 亲子鉴定，
1: 你去做亲子鉴定了。 上个月去做了，对不对？难怪，从那以后，你对龙儿也不亲了，对我也不耐烦了。龙儿还时不时的生病，都是你做的手脚，对不对？ 那天一大早，我就发现你往龙儿的奶瓶里放了些东西，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我发现龙儿已经死了，我赶紧把奶瓶给藏了起来，我怕警察发现奶瓶有问题。林志毅。 警察怀疑是我害死了龙儿，我都不愿意他们怀疑你，你这是为什么？你这是为什么？

0: 林志怡啊，洋洋不是你的儿子，这对你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你对你自己的生育能力产生了怀疑。龙儿出生以后，你父亲抱着这个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但是这也是你心里一直存在的疑问。我可以想象，这对你来说就像是噩梦重演一样。 你不能容忍龙儿的存在。你在他的奶瓶里放了安眠药，目的是为了你在闷死他的时候，他不能发出一点哭闹。喂，
1: 这是，我是东林，有人要见你，说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系。
0: 办公时间。
2: 抢人孩子，人家采访留了10个采访了这么一个，你们还抢啊？你们说这孩子不是采访的，就不是啊？怎么证明啊？我们全村啊都能证明这孩子就是采访的。哎，
3: 别过来！哎，哎，站住！把孩子拦过来！给我站住！怎么回事？行吗？孩子，我清楚了。你好，我们是刑侦支队的刑警，我叫肉志斌，
2: 我是韩立。王三凤。
0: 你涉嫌在医院里面偷盗婴儿，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你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现在把孩子交出来，还可以少判你几年。彩凤，我知道你想要的儿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孩子的妈妈？这孩子的妈妈叫景梦兰，已经42岁了，她为生这个孩子差点就没有了命。 这孩子刚刚喝上第一口奶水，就让你给抱走了。彩凤啊，你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是你的孩子被偷了呢？
4: 我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被逼的，我也没想偷了他的妈就不给他了，我就想接他的妈用几天，等酒气一办完，我就再给他送回去。
2: 真是偷的，那咋的娃呢？我不陪你上医院保护他吗？那咋的娃呢？
0: 十个月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法拖下去了。那时候我看见了蒋姐的娃，我就……
5: 弄个半天是个假货，还想偷个孩子来骗咱们，幸好被公安发现了。梁二贵，给咱退婚！爹。
0: 进来吧，季姐，
6: 进来了。哦，林志毅的妈妈，你找我？
0: 我来找你们说点事儿。哦，来来来，王勇，搬椅子，杨露给倒杯水。
6: 哦，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
0: 跟案子有关的事儿，就这儿说吧。
6: 那这样吧，上我办公室谈吧。来吧。
7: 为什么一定要生个孩子才结？
8: 公安同志，这是咱们村200年的规矩，女人生不了娃不能成亲。现在是新时代，咱也不搞那重男轻女，只要能生就行。
9: 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婚姻法的。
10: 哎，咱们也讲自由婚姻啊。
1: 哎，梁贵，这彩凤要是往后不能跟你生娃了，你还娶她吗？
0: 哎，关同志，你看，二贵不愿意娶，咱也不能强迫人家，不是？
1: 你们是不知道啊，咱们这村呐，原来老是上当受骗呢。那好多从外边来的那女的啊，收了彩礼上了门，还结果没过几天呢，跑了，又跑别的村骗婚去了。打这儿啊，咱们村才定了这个规矩，生了娃再进门。哎，想跑啊，他也跑不了啊。
0: 再说了，现在又是一夫一妻制，万一生不了，不是坑爹男人断子绝孙吗？
1: 说句心里话啊，咱们村的男人够负责任的了啊！你说那城里的男的，今儿跟这个，明儿跟了那个的，这女的那怀了娃还离呢，咱不一样啊！只要这女人有了娃，这男人呢就得认。两百年了，我们村呢就没离婚这一说。
2: 彩凤，你们生活三年也算事实婚姻了，他们要是不认，你就起诉梁二贵。
3: 我不起诉他，我不能给二贵哥生娃。二贵哥要是娶了我就绝户了，我不能让他绝户。你们把娃带走吧，这娃可爱喝羊奶了。要是奶水不够的话，你就跟蒋姐说，让娃多喝点羊奶就行了。
4: 彩凤，你也得跟我们回去。
5: 走。

0: 我说大斌子，你一定要替我多谢谢那丁所长。哎，你请他配合一下，帮助我们把王彩凤押回来。哎，孩子交给韩丽带好。啊，大斌子，你和韩丽这次表现得不错，哎，就是有点太危险了，啊，不过问题处理的还是有理有利有节。嗯，什么？立功？还行啊，还是四等功啊。
1: 李小云他既然敢做就应该承担，我是不会认罪的。再说我也没做错什么，你们也没证据。
2: 恩人，你和你父亲都犯了一个错，龙儿是你的亲生孩子。
1: 你的意思是说亲子鉴定出错了？
2: 不，鉴定没错，龙儿的确是你的亲生儿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你父亲的亲孙子。
1: 你说什么？
3: 这个故事的细节我们不想重复了，将来会有你的家人给你讲清楚。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文革期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是你母亲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你的亲生父亲在和你母亲谈恋爱期间被当作政治犯关进了监狱，你现在的父亲承担起照顾起你母亲的责任。幸运的是或者是不幸的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亲子鉴定，所以你的养父和你的母亲和和美美的过了几十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身世。现在你的母亲让我们告诉你，他不是你的亲生父亲。这是法医给你和你的儿子龙儿做的亲子鉴定，你们俩 DNA 的吻合率达到99.99%。
4: 不，不可能！
3: 这是你母亲给我们的授权书，她授权我们将这一切都告诉你。

0: 林志颖，你母亲想让你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她很想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1: 算了吧，我冷静冷静再打。
2: 林志毅啊，你亲手杀死了你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是你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惩罚。
1: 我的龙啊！我竟然亲手闷死我自己的龙！ 我竟然亲手闷死我自己的儿子！小云，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怀疑你，这是上天给我的安排，给我的报应。

0: 紧张吗？
1: 不紧张，我害怕。
0: 你们90后啊，听说就喜欢这种玩具。
1: 这是给7、8岁的孩子玩的，我都16了。
0: 我从来没买过玩具，不会挑。
1: 爸，我给你挂的专家号。
0: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你给我挂什么号啊？
1: 书上说了，肾炎只要治疗得早就能好。
0: 小辉啊，这陆大夫都给你爸爸做了检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我根本就不是肾炎。
1: 真的？
0: 真的。
1: 你没骗我吧？
0: 我干嘛要骗你啊？你爸爸是警察，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啊？你什么时候进去？
1: 我在等他出来。
0: 等他？
1: 我同学的表姐。
0: 同学？还表姐？那你那同学他自己怎么不来啊？
1: 他害怕呗，他胆小。
0: 就你胆大啊？
1: 爸，我骗了你。其实那天我是陪我同学的表姐来医院做检查的，他们不敢跟家里说，他就求我让我陪他表姐来，我就答应了。
0: 你是说那个化验单根本就不是你的？
1: 如果不是我的，您还会对我这么好吗？您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事儿，觉得内疚才对我这么好的呀？
0: 哎呀，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傻话？不论你干错了什么事情，我永远都是你爸，明白吗？
1: 其实，刚才我看见他被推进去的时候，还真怕那个被推进去的人就是我。爸。

0: 你能原谅我。
1: 你让我原谅你什么呀？
0: 我骗了你。
1: 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真是谢天谢地了，幸亏你骗了我。
0: 那我也原谅你了。
1: 你原谅我什么？
0: 原谅你没买对玩具啊。哎
2: 呀，哎，好，那就这样吧。
3: 哎，好，
4: 没想到你是。
2: 哎哎哎，季姐，来，佟丽，过来。
1: 从你们俩这表情上看，你们要结案了。
5: 林志毅撂了，人证物证都对得上。
6: 林志毅的母亲成了揭开谜底的钥匙。
5: 季姐，我特想知道林志毅母亲到底跟你说什么？龙儿到底谁孩子？无可奉告。
1: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想知道？
7: 哎，我说韩磊，想不想知道我的推理？
5: 嫌你有本事。
7: 正所谓世间事无风不起浪，天下事是无奇不有。这爷爷啊，知道了自己的孙子的 DNA 跟自己不符，就怀疑啊自己的孙子不是儿子亲生的，于是就大骂自己的儿媳妇是不贞洁。结果到头来却发现居然是自己的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5: 啊。
6: 这话听着还真有点绕脖子啊。
5: 季姐，我真想知道林志毅的母亲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8: 老太太说以前再苦再难的日子一家人都和和美美的过来了，现在倒好，要什么有什么，反倒谁都不信任谁，本来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么给毁了。
6: 老话说得好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大斌啊，是这儿吗？怎么没路了？
1: 应该是这儿吧。
2: 说好的等咱们，怎么连个人都见不着啊？
3: 哎，
4: 你就这个不要脸，
3: 臭不要脸，
4: 臭不要脸！
3: 你祖宗
4: 没家都不要脸，
3: 你才一家，
4: 连祖宗八辈都不要脸！
3: 你
5: 我跟
2: 你闹，放下，别吵了。这干什么？这是？几位是分局刑侦支队的同志吧？
6: 你好，同龄，刑侦支队重案六组的。
2: 哦，派出所的。这车往前恐怕不好开了，前面路不好走，咱们还是走过去吧。
4: 我跟你说，你这永远都不要脸，
3: 你才不要脸！
4: 你要不给我整啥事儿都没有，整
3: 不要脸了。
2: 别吵了。啊，这个就是报案人，叫付鹏。
6: 你好，
3: 警察同志，明明我先看见的。
4: 啥？你先看见的？
3: 我先看见的。
4: 你不要脸！
3: 你呸！
4: 那你先看见，你咋不报案呢？
3: 你先报案就你先看见的，不要脸的东西。
2: 好了，
4: 你先看见你都不报案。
2: 别吵了。
3: 别哥，没说你这个事儿，你好意思给我整？
6: 行了，
4: 不要脸！
3: 呸！
4: 呸！
6: 别吵了。在哪儿发现的？
4: 就在那儿。哎，你扒了啥？我先看见的。你
3: 啥？
4: 啥？我看见的。你不要脸！你
2: 这个垃圾场早就停止清掉垃圾了，一直说要填埋，就不知道什么情况没填埋。这刚发现也没敢动，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7: 哎呀，惨了，
8: 是够惨的呀！你看看，都成白骨了，家里人还未必知道。
7: 咱惨了，这么大一大片垃圾场啊，哪件东西才是跟案子有关的呀？
6: 一切都有可能。
9: 死者女性，死亡原因不明。
8: 就成这样，时间短不了。
4: 我当时一跑开的时候啊，我垃圾就不捡了，我直接跑派出所我就报了案了。
6: 嗯，你做的很对啊。
4: 这一看呢就是认骨头，那我认的呀。这我这不能捡了，捡了回收购站他也不收，不是？哎，肯定是冒杀。
6: 为什么？
4: 那还用问？
6: 我倒是想问问。
4: 那在中国人不有一个习俗吗？叫人死了入土为安，入土为安。他没有说那个入垃圾为安的，不是？这纸不起房，这烂席总得有一张嘛。我当时跑开看的时候，连牛皮纸都没有，还别说那席了。
3: 呸！真好意思，还说你看见的？要不是我先刨这个坑，你能看见？
4: 咦，那你看见你咋不报案呢你？你臭不要脸！你

0: 不要脸！你臭不要脸！你俩上一边挡着去，没叫你们，别过来。走，呸呸！好，快，先这样，就近寻找与死者有关的东西。
1: 哪些东西？
0: 鞋、袜子、破布头子，一切与案件有关的证物嘛。
1: 这骨头架子周围没什么东西。
0: 没什么的话，那就扩大搜索范围。
1: 记住了，我们只有找到与死者真正有关的证物，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确死者的身份。你呢？
2: 刑侦术语讲，叫先确定事源。
1: 行，事源，请原谅，我该刑侦不久。应该怎么说来着？查明事源，然后确定侦破方向，没错吧？
3: 哎，英雄！哎呦，这活呀，赶上那俩了。哎呀，慢点！
4: 看着文质彬彬的，像个知识分子，说自己没有时间管孩子功课，想找一个家教。可谁知道，这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他也不干这文质彬彬的事儿啊！
5: 先别哭了，跟我们把情况讲清楚，我们也好抓住这个不文质彬彬的家伙。
4: 我不是哭，我是后悔呀，后悔我上这个大学。
6: 哎呀，你这个遇到这样事儿跟你上不上大学没关系啊，来擦擦眼泪。
4: 我是后悔我上这个大学，以后也得当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
5: 说说吧，他叫什么，住哪儿，干什么工作的？你都不知道？
4: 只是知道做学问的是个知识分子，衣冠禽兽，抢了我的手机，还糟蹋了我。
6: 抢钱了没有啊？
4: 我哪有钱呀？他见没钱，就把手机给抢走了。哦，我有他手机号码。考虑，我想了两天，心想能赚钱呀，于是就把电话给他打通了。可谁知道一见面就被他……
6: 通了，通了，电话通了。喂，
7: 你他妈谁呀？别他妈打电话了。
6: 没事，挂了，挂了。
8: 季姐，这个号码机主的详细资料全部查出来。
6: 不会吧？
8: 放心吧，不会错的。
6: 怎么俩人还是同一个学校的？
9: 先把这人找来问问。谢谢啊。小姑娘，这个号码的机主是你啊？
10: 对，以前是。
9: 现在呢？
10: 现在我怎么知道？
9: 你的号码你怎么不知道啊？
10: 半个月前去泡吧，手机丢了，行了吧？
9: 丢了？怎么丢的？在哪儿丢的？
10: 我愿意丢啊，反正那机型我也不喜欢了，丢了就丢了呗，上面也没几个钱，就全当我回报社会了。
9: 你认识不认识一个30多岁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戴眼镜，穿衬衣，打领带的？
10: 我们学校这样老师多着呢。
9: 那这个人呢？你们学校同学认识吗？
10: 我们学校好几千人呢，哪儿我都能给您认识。
1: 什么？一年半？
11: 那死亡时间是在一年半之内，进一步的尸检证实了这一点。死亡的时候年龄在18到20岁之间。
1: 那死亡原因呢？
11: 死亡原因从残留的骨架上无法确认。
1: 你能不能够提供死者身份的信息？任何的，哪怕一点点。
11: 有。
1: 好，你说说。
11: 18到20岁之间，女性。
1: 我说的是死者身份的信息。
11: 死者社会身份的确认，不是法医能做的事情。
1: 知道，知道，这个我知道。我问的是，通过死者的骨骼，是不是也能够透露出死者身份的信息？你比如说跳芭蕾舞的芭蕾舞演员。他的足部骨骼就会有明显的特征。
11: 死者不跳芭蕾，这一点可以确定。哎，苦差事。 丛林，你想问的我懂，只是法医只面对尸体，这是科学，弄不好你们要翻遍整座垃圾山。
0: 你讲好不要脸，
12: 你那话还没讲完，不知羞耻的
0: 你。就你个，你最不要脸，
12: 你不要脸，你臭不要脸，
0: 你敢打我？
12: 我跟你说，我让你好几年了都。
1: 小点声。行了，谢谢你啊。
0: 应该谢谢我。
12: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1: 谢谢你们俩，可以了吧？先回吧啊。哎哎哎。行了，有事我会找你的啊，回吧。
12: 哎哎哎。这我有事找你。
1: 什么事？
12: 你这样，我就想让你给俺开个证明。你证明呢？那俺是我包的，不是他包的。
0: 你不要脸的啊！
12: 你臭不要脸！你不要脸！
1: 别吵了，要吵外边吵去。这是哪儿？这是刑侦支队啊！向公安机关报案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开什么证明啊？
12: 义务我知道，那我不是义务了吗？我就想让给我开个证明，是我义务的，不是他义务的，我好拿着那证书去参加那个优秀外来人口评选。
0: 就你还想参加？
12: 呀，那你中，你中，你
0: 中，
12: 你
0: 中！
1: 来来来，过来吧，搁一块儿就吵。哦，合着报案报半天，你们就是为了这个？
12: 不是，那个我参加那个优秀外来人口评选，拿那个证书，我好去租家，我看中那套空院子，我收废品。那不省我天天在垃圾坑上跑了吗？不是，
0: 你来，
1: 怎么事？
0: 我呀，真的有这个重要的情况啊，要报告。
1: 啊，进来吧。来，坐吧。哎，你怎么又进来了？出去，有事我会叫你啊。哎，先出去。
12: 好。
1: 来，喝水。有什么重要情况啊？跟我说。
0: 真的是我想看的这个骨头夹子。
1: 就这事儿啊？
0: 哎，是啊，这个我前几天这个拾垃圾的时候啊，跑开了那个坑儿，这个、结果就看见了。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案？
0: 这个、都成了这个骨头夹子了，这个、我想这个偷，这不都偷多少年的事儿了？这我就
1: 多少年，他也是条人命啊。
0: 都成了这个骨头架子了，说不定啊是自己老死的。这我一报了案，还得麻烦你们跑一趟，警车一动还得烧汽油花钱，不是？哎呦，听说现在这个汽油啊都涨价了。
1: 我知道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立刻报案，是不是老死的？警察会查啊。
0: 中，下回再看见死人骨头，我就知道了。
1: 还下回呢？这一回就是条人命。
0: 是，这个，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也开个证明？证明是我先看见的，我也想参加这个优秀外来人口的评选，我也想租下这个空院子。我
12: 爷，那开证明是给俺开的，跟你有啥关系？
0: 是我先看见的，
12: 我先看见的，
0: 我先看见的，
12: 我先看见的。
1: 来来来，正好。
13: 通啊，什么事？
12: 来，哎，那开的是我，
0: 开车主，
12: 开的是我，
0: 是我开车主，
12: 我开，
0: 我
12: 开车是我。
0: 别吵了。
13: 佟组长，开什么呀？
1: 开门，请他们出去。
13: 那就走吧，走。
14: 往学校走。

0: 你人儿不大，脾气还不小。人家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向你赔礼道歉，你怎么就不能原谅人家？
1: 不行，做人得有起码的原则，这事我不能原谅他。哎，说好了结婚的时候互相把自己给对方，可现在他违背了承诺。
0: 那这事儿也不能只怨他一个人啊。
1: 怨谁我不管，是他先违背了承诺。
0: 你认识那个男的吗？
1: 不认识。
0: 你知道他怎么把电话给他的？
1: 不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

0: 呀，他违背了你这个承诺呀。
1: 这我不管，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承诺。本来社会上对九零后就有偏见，这个门那个门，报道很多，命死事小，失节为大。不管什么原因，

0: 发了，可是等消息回来，还需要时间呢。哎呀，这要是找不到尸源的话，侦破起来就无从下手了。这样，你们也别光等了消息了，先认真的再查一查，看还有什么其他线索没有。哼，
1: 真是让这何艳华给说着了。
0: 啊？你说什么？
1: 嗯，哦，没什么。
0: 哦，那这样。
1: 我跟你们去现场，无头案啊，办起来很费劲呢。
0: 走。
1: 的确是比较费劲，工作量大，无从下手，
0: 实在是够呛。
1: 您看，满目的垃圾，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嘛。
0: 嗯，既然是大海捞针呐，那就得捞。
1: 郑大哥。
0: 您知道看到这儿，我想起什么来了吗？想起什么？
1: 锦绣地。那儿也是个大坑，跟这儿不同的是，那儿是除了土，什么都没有。嗯，这儿是除了没土，什么都有啊。
0: 您啊，别发牢骚了。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心里头一直惦记着锦绣地。
1: 我是为了这个案子图出来的，没想到这一幅，不知道要浮到什么时候去。
0: 怎么？你还想沉下去？
1: 你还沉得下去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听我说，锦绣地牵出了12年前的案子，但愿这次也能够结到一起旧案。嗯，你要真能把这旧案结了，嘿，也算你积了德了。
1: 郑支队，这些东西或许跟死者有关，
2: 或许什么关系都没有。
1: 先这样，留着吧。啊，
2: 那我再去找找。嗯。
0: 那这行了，来，这行，留着，都留着。这也留着？
2: 哎呦，
0: 这都1年半之前的事情了，留什么不留什么，这怎么确定啊？这个，
1: 靠侦查员的眼光，知道吗？还得靠侦查员的脑子。
0: 脑子，哦，脑子。哎呀，要老这么找下去，可不是个办法。
1: 您给出个主意。
3: 唯一的办法，还得接着找啊！找吧。说自己是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没时间管孩子功课，找个家教。畜生！是30多岁，戴眼镜、穿衬衣、打领带吗？ 知识分子怎么也这样啊？你说你连他基本情况都不了解，你怎么断定他是知识分子？
4: 看样子像啊！我记得他电话。

0: 事发后为什么不报案？丢死人了，怎么好意思报案？我只把这事儿告诉我男朋友了，心想他跟我一条心儿，不会为了这事儿抛弃我。可是呢，就是为了这事儿抛弃我。我报案，我要是去报案，全社会都知道，那么全社会都会抛弃我。
1: 186-112-5557，
2: 也说是找家教，三十多岁，戴眼镜，穿衬衣，打领带，
0: 看上去像知识分子。太像了，不然我不会相信他。
2: 你的手机也被抢了？事发后你为什么不报案？
0: 顾面子呗，怕被人知道。
2: 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你们这样做正是纵容这犯罪嫌疑人，让他们越来越猖狂。犯罪嫌疑人利用你们好寻找下一个受害人的电话，隐蔽自己的身份。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做给我们侦查工作带来多大困难啊！哎，别哭，别哭，别哭！哎呦，来来来，不好意思，来来来，快快擦擦擦擦眼泪，我说错了，说错了。哎呦，哎哎哎，蹭你身，蹭你身，来来来，别哭了，你看这么漂亮的脸蛋啊，别哭了啊，来来来。

0: 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李光。 光洁，匠心如何破局亮剑。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要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知道？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

0: 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再仔细想想，这个人有什么体貌特征？比如说穿的什么衣服，长得什么样子？
1: 穿衬衫，戴眼镜，30多岁。
2: 这个人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像知识分子。
3: 说是做学问忙，顾不上照顾自己孩子功课，需要我去他们家做家教。
1: 事后把我的电话给抢去了，还抢走了我的钱，那可是我几个月的生活费啊。
0: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是马拉松赛跑改成田径跑圈了，不停地回到原点。再这样下去，嫌疑人一点线索都没有，只能来女先生的电话号码。
4: 受害女生还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急着走向社会。
0: 学生也不能这么傻呀，就这怎么走向社会呀？照这个思路下去，最多把全校女生电话号码都弄来。
4: 没那么邪乎吧？
0: 你说咱们现在弄了几个了？牵着我的鼻子走，当警察是吃干饭的。
4: 季姐，那是他们自己不报案。
0: 我说小韩同学，你我也都是从女生那个阶段过来的，走吧。
5: 搁这儿了呀，搁这儿不行，这根本搁不下呀。
6: 啊，要不放办公室去啊？
5: 放办公室怎么可以啊？不行，外面还有多少？
6: 还有不少呢。
5: 好，这样来，跟我来，我来。去，重的给我啊。我，赵成，不行，太重，来，给我这个。我行。哎，走。
7: 齐，绳双呢？一共是16双。
8: 16双，嗯，
7: 37码的4双。
8: 37码的4双，
7: 36码的5双。
8: 36码5双，嗯。
9: 童组长，有人来认尸。
7: 好，你们先忙，走吧。啊，你好。
10: 哎呀，你呀，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
7: 您先等会儿，好吗？我先把手套摘了。正搬垃圾呢，脏的，
10: 都是干这行的，啥脏不脏？
7: 死者家属来了吗？
10: 是这样啊，接到你们的协查通报啊，我们领导很重视，走村串乡调查失踪人员的情况，还有这么一个，情况跟你们说的很吻合，女性，18岁，1年半以前啊，跟他爸吵了一架，偷偷跑进城打工。再就没有消息。哦，有张照片。
9: 来，您喝水。
10: 谢谢。这身高尺寸啊，我都记下来了。刚才给你们那位法医同志拿去做比对去了。
7: 嗯，你见过死者？
10: 没有。失主家的土墙上啊，有他本人量身高的时候在墙上画的道道。我用尺子量的，不容易呀。
7: 这人都失踪了1年半了，一直就没在你们那儿报过失。嗨，
10: 我们那方普法宣传呀，还是没有你们大城市做得好。山里人报啥失踪？生个女娃呀，有时候连户口都懒得上。
7: 怎么样？
11: 身高与死者完全符合。
7: 好，辛苦了。你看。为什么不带死者的家属来呢？也好辨认一下死者的遗物，进一步的确认他。
10: 也是好心，怕万一弄错了，把人带来来回来去的费用大。再说了，我也没有到这地方来过，我就先来了。
7: 来来来，坐下说。来坐下说。
10: 谢谢，不辛苦了。
7: 来吧，陆学长。
9: 好的。
7: 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啊，与死者基本上是相符的。究竟死者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人，还需要死者的家属进一步的确认。
10: 这好办，我打一个电话回去就办了。
7: 干嘛？
10: 你们不是收集到死者的遗物了吗？ 照这个死者的码来辨认一下不就知道了。
7: 给，用这个吧。您那是长途加漫游，我这是新换的套餐，室内、长途、漫游一个价。用这个吧。
10: 好，谢谢。案子破了，我请你喝酒。哎，
7: 到我这儿了，我请客。
10: 哎，我请我请，一定是我请。小地方来的，也是警察。你可不能瞧不起。啊，喂，老李。对，我早上就到了。卧铺啊，就是好啊。对，就是，不是这个案子啊，我这一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来一次。旅游景点我还没去呢，等事情办完了我再去。到时候啊，我多拍几张照片带回去让你看啊。
7: 说正事啊，说正事。
10: 对，那个啊，我有个正事啊，跟你说。啊，这是长途。我用的是人家这位同事的电话打的，啊，咱就长话短说了，啊。

0: 是找家教吗？
1: 你高考多少分？
0: 600分。
1: 吹，考600，上300。
0: 哎哎，那我也能教啊。

0: 找驾校吗？
1: 您是哪位啊？
0: 我是他老师。
2: 对，他是我老师。
1: 你学生会吹，你也会吹。
2: 哎，我对，
0: 对。
3: 啊，请进。哟，你们来了。来，快，请坐，
4: 坐。
3: 怎么了这是？
5: 这是小丽啊，我的同事，这次领导啊派他来陪，失踪人家属的。
3: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3: 大嫂，失踪者的身份还没有确定，是不是您的女儿啊？还等最后的结果出来，您先别难过。
0: 哦，好。
3: 一路上你们就没好好劝劝他？怎么成这样了？
6: 吐了一路。
3: 怎么吃坏了？
6: 不是，为了赶时间，我们这回是坐飞机来的。晕，我也晕。不过呀，这飞机确实快，我一小时就到了。跟喝酒一样一样的。
3: 来，大嫂，喝杯水。
0: 先歇一会儿。谢谢。
3: 一会儿我们去辨认一下遗物。
0: 行。
3: 来，喝口水。看这件是不是？
6: 不是。
5: 你仔细看看。
0: 他烂布头是烂布衫的，我看不来。
3: 行，你过来。来，仔细的看，认真的看，一件一件的看啊，看看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你女儿的东西。你看这个。
0: 不行。
3: 那这个。
0: 也不行。
3: 这里边就没有一件你女儿的东西吗？
0: 我这都脏兮兮烂糟糟的，你们从啥地方弄回来的？啥
3: 您啊，甭管我们从哪儿拿来的，您只管认这里边有没有你女儿的东西。
0: 我也说不来啥，我看着像又不像，不像吧又像，都一年多了，我也记不清了。
3: 好，我问你，你女儿出门的时候穿的是什么？
0: 出门的时候我不在家，我跟着他达去山外头挑猪娃子去了，出山得四五天。
7: 要不做个 DNA 鉴定，反正人已经来了。
3: 好吧，通知做 DNA 鉴定。
7: 好。
8: 阿姨，
9: 我有那么好吗？
8: 你叫我姐姐好吧。
9: 没关系，怎么道歉？到底怎么回事？
8: 我看见那个人了，我去我朋友的学校找着他玩，看见他了。
9: 就那个知识分子？
8: 对，就是他。
9: 走，上车，快走，这边。

0: 我们学生已经上当了，还老换地方，这几天就在这儿蹲守了。DNA
1: 鉴定结果证实，死者和那位妇女不是母女关系。
2: ，
3: 可是死者的情况和他们说的情况非常接近啊。
0: 不同的两个人的 DNA 相同的几率是十亿分之一。我们应该相信科学，而不是相信人说的，更不应该相信那一屋子破烂。
2: 可那一屋子破烂是咱们多少天的成果呀？现在全废了，您说怎么办吧？
4: 先收着吧。
3: 那人怎么办？
4: 买票让回吧。
5: 行了，这下你也该放心了，不是你的孩子。
0: 好好。
5: 这样，回去还是要想办法好好找找女儿。起码得报个失踪嘛。
0: 对，
4: 这次给你们订的是火车票，啊，坐飞机呢？
6: 不干不干，鬼街都不敢坐飞机。哎呦，吐的挨不起，我坐汽车都晕车。我这是遗传，我娘就这样。
4: 你女儿坐车不晕车吗？
6: 不，她不晕车。
4: 她怎么就不遗传你呢？
6: 遗传遗传，你咋听不来啥？我晕车是我遗传我娘的，咋能遗传她呢？她又不是我亲生的。
4: 弄半天她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6: 不是，她亲妈早死了，不死，我咋跟她打过去呢？啥？虽说这不是亲生的，可我一直拿她当亲生了。

0: 后吃累，后喝的，紧着他。哎呦，也是怕旁人说闲话呢，撒。
1: 行了，你呀，来来来，跟我来吧，往后退票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踹给他50块钱，趁机让他偷偷揍，这一揍再就连个音信都没了。
1: 那你不是他亲妈，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0: 啊，你们也没有问我，我咋好意思说？
2: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3: 就是的。
0: 哎呦，不要说你们不知道，邻居见我对这个娃这么好啥，还都当我是亲生的呢。啊，
1: 就算不是你亲生的，但是你女儿的东西你总该认识吧？那堆捡来的东西里边，你总该认识一样两样的是你女儿的吧？
0: 哎呦，烂糟糟的，脏兮兮的烂布头子，我看不来。
1: 有不烂的呀？你总该认识一件吧？
0: 不烂的就是他从小手上戴的那个玉镯，那还是他亲娘临死前给他戴上的。这么多年人长大了，那个玉镯上撸都撸不下来了。哎，你那一堆烂东西里，我也没有看见玉镯呀。
1: 玉镯什么样的？
0: 我认得，我见了我就认得，没看见我还心想你们弄错人了。
1: 你看看这些认识吗？
0: 没有没有，都不是。
1: 这个呢？
0: 都不是都不是，他的那个是黑绿黑绿的，成天戴在腕子上，我认得。
1: 看看这个打碎的，这碎的里边有没有你认识的？
0: 都不是都不是。哎呦，不用看，刚才我都看过了。
1: 黑绿黑绿的。
0: 是不是？
4: 就算玉镯子打碎了，那也应该有残片在。你说怎么现在没有呢？
5: 哎呀，说是多年前就戴在手上了，根本就撸不下来。除非是嫌疑人剁了受害人的手，那可是现场受害人的手骨是完好的呀。
1: 但愿孩子的父亲不应激。
0: 干啥呢？
1: 让孩子的父亲来做 DNA 鉴定。
0: 哦，可不干可不干，老头子自打我娃离开家就病倒了，在床上躺个了一年多了。好呦，再坐飞机来非吐死他。我受过一回挂了，我不想再受挂了。哦，警察同志，求求你了啊。
6: 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7: 怎么就不行了啊？死者的生父卧病在床，动弹不了了，我们只能派人去啊。
6: 你怎么能肯定这个人就是死者的父亲呢？
7: 正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所以我们要派人去提取 DNA 样本回来比对啊，断定死者的身份嘛。
6: 我告诉你啊，我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我不能同意你远涉大山去提取一个毫不相干人的 DNA。
7: 什么叫毫不相干
6: 了？怎么就相干了呢？
7: 根据失踪者的母亲啊，
6: 继母，
7: 是是继母，所以我们才要去查找死者的生父嘛。
6: 我再重复一遍啊，你根本就没法证明那个卧床不起的老头就是死者的生父。
7: 我们这次去就是要做出个断定来，
6: 也许是否定了。
7: 那否定也是好事啊。
6: 钱呢？经费呢？我们在垃圾场上大海里捞针了，现在你还要拿着纳税人的钱到全国去大海捞针吗？
7: 我们这次可不是大海捞针，我们是有方向的。
6: 哼，你的意思我都懂了。现在我们捡了整整一屋子的东西，一样东西都跟死者对不上啊。我比你不着急啊。啊，正因为没有一样能跟死者有关联，所以我不能同意你目前要远涉大山去提取受害人父亲的 DNA。 我们已经白白的做过一次 DNA 鉴定了。
7: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6: 玉镯，找到那玉镯。
7: 我到哪儿去找去？
6: 垃圾场。死者的腕骨是完整的，那玉镯哪儿去了？怎么还要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7: 不用了，臭烘烘的。
6: 好，只要找到任何一点遗留物与死者的身份相吻合，我立刻同意你到死者的家乡去做 DNA。

0: 里的家伙对我女朋友耍流氓，抢了手机，他无恶不作。
1: 你是谁？
0: 我今天打扮成这样，就是为了收拾他。
1: 不许动手！不许动手！靠着他，别拍人。
2: 将，大姐，小生在下有礼了。
3: 哎呀，
2: 换
3: 礼
2: 换
3: 礼！
2: 大姐，玉镯送与大姐了。
3: 哎呀，你拿去，我不要。
2: 玉镯拿去了，
3: 我不要。
2: 玉镯，你拿去。
3: 我不要。
2: 哎，那几个咋又来了呀？
4: 嚯，有唱有念啊！唱的是石玉镯，怎么两人不掐了？
2: 你看，俺俩是同行，都整了好几年了。那这次呢，也算是共同劳动中产生了感情。他这不追我了吗？我就嫌弃他了。
1: 你嫌我啥？哎，
2: 那要是开那证明啥的，你开一个就中。俺俩都是一样的呀。
4: 王勇，过来。
2: 开证明了。
5: 怎么了，佟组长？
4: 带走。
6: 你们俩都打成那样了，怎么又好上了？
1: 爱情嘛，就是这么奇妙啊。
6: 好，那我就问你一个更奇妙的：尸骨是你先刨出来的，是吧？在你先把尸骨刨出来的时候。尸骨腕子上的玉镯呢？
1: 玉镯？啥玉镯？
7: 别装糊涂了，快，赶紧的，玉镯呢？
1: 我没见。
7: 没见，为什么不来报案啊？
6: 我说实话啊，拾垃圾不是拾玉镯。
1: 哎，我说实话，刨开那副骨头架子的时候哈，我确实看见那个腕子上戴着个玉镯，黑绿黑绿的。咱是拾垃圾的，就顺手啊，从那骨头架子上摘下了玉镯，这只能算是职业习惯。
6: 好，从死人身上把东西摘下来也是你们的职业习惯吗？
1: 拿了玉镯，咋好意思再报案啊？
6: 行，那你说，你是怎么从尸骨的腕子上把玉镯摘下来的？
1: 都成了骨头架子，一摘就摘下来了。
6: 东西呢？玉镯呢？
1: 还说玉镯呢，都让那狗日啊铁丝儿抢了。
6: 谁？
1: 就是先前跟我好的铁丝儿，抢了玉镯买了，一分钱都没敢分。

0: 我就跟他分手，找个十垃圾同行啊，我更好。
1: 人在哪儿呢？
0: 谁？
1: 你说那个狗日的铁三啊？

0: 嘿，行啊，跟我一分的女警察找了仨，
1: 放他们狗屁！警察叫什么？
0: 张景山。
2: 贷给你好了三年了，玉镯厂都买了，一分钱不爱分。
1: 我问你，玉镯呢？
0: 啥玉镯？
3: 那天我开着三蹦子去拉货，碰上一女孩赶进城，说是要打工，我就把她骗到了垃圾场跟前，然后就把她那个了。
4: 怎样了？
3: 其实也没大要成，他当时要反抗，他当时不反抗，我就不会把他掐死，然后就在垃圾场刨了个坑，把人埋了。没想到这次又栽到这女人手里了。
4: 来，认识吗？是不是你的？
3: 咋会到你们手上呢？我说我当天咋找都找不到。
4: 你好好想想，
3: 当时我把裤子都脱了，他还反抗，骂我是流氓，我顺手就抓起短裤堵住了他的嘴。大概是在托人去垃圾堆埋人的时候，短裤从他嘴里掉下来的。我当时特别害怕，我跑回去一看，我没穿短裤，又没敢回去找。
4: 玉镯怎么回事啊？
3: 前两天那个丑女人拾破烂拾回个玉镯，这个玉镯我认得，我记得得清楚。当时掐死那个女孩的时候，我就想撸下来，就是撸不下来。因为那个丑女人说是从垃圾场骨头架子上卸下来，我当时就抢过来了。为了这个玉镯，这个丑女人就不跟我好了。现在女人啊，真靠不住。
4: 玉镯呢？
3: 买了。
4: 卖给谁了？
3: 人我不认得，但我知道他住在哪里。
4: 好，带我们去。
5: 姑娘们，你们身后那个房间有几个嫌疑人，需要你们辨认一下，仔细看清楚，然后把答案告诉我们，好吧？听我口令，向后转。看好了啊，开灯。有没有你们认识的人？做笔录，
6: 好，
5: 赵成三号，
7: 不三号以外，往后退一步。
4: 你看看，是你女儿的玉镯子吗？
8: 哟，玉镯子找着了！
9: 哎，干嘛？怎么回事？
10: 快抢救！
8: 送医务室，快，
10: 快点！
11: 哎呀，真是。
5: 什么人呢？这是
8: 纳税人。
4: 挺好一个物件，

0: 我要修改一下遗嘱啊！我死后，我的所有财产全部归我老娘。你再给小护士留句话，说我曾经……不，我这辈子都记得她的好，谢谢她照顾我老娘。我要祝福她生活幸福，一生平安，一生平安。
1: 哎，我说我能不能提点我的个人意见？啊，第一点，你的全部遗产后面加一括弧。存款无，不动产无，股票无，括弧完毕。第二点，你既然喜欢那个小护士，你为什么不去追她呀？啊，你太酸了吧，还假模假式的啊，我祝她幸福。我告诉你啊，只要是你不被自个儿吓死，我保证你死不了啊。
0: 哎，等等，那我借你2000块钱还没还呢，
1: 你行不行啊？我的钱就是你的钱，还什么还？
0: 我今儿刚开通的工行的手机银行，我这就付钱给你啊！
1: 我说你真吓怕了啊？动真格的呀？
0: 必须的呀，这不是我风格，我死都不做欠债鬼。
1: 我没带工行卡，卡号我记不住。
0: 我有你的手机号，我就能给你转账，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
1: 转个屁呀！

0: 啊？
1: 你是谁呀？你怎么会在我家里？
0: 警察。
1: 啊？警察？那我老公呢？
2: 你待那别动，我们派人带你进来。
0: 等着啊。

0: 啊，哎呀，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这忙着呢。哎呀，非得今天香啊？啊？啊，好，那什么，您说，叫什么？阿敏啊？哎呦，那行，那您把他那个手机号码给我啊。18611哦，多少？75啊。我直接跟他联系，啊。哎呦，您放心吧，我什么时候骗过您啊？啊，行。啊，对，今天香，今天就香啊！马上香。
1: 我郑重地宣布一下，我刚才的口头遗嘱作废。
0: 你啊，你不作废它也无效。没有遗产的遗嘱，纯属狗屁。老喂，哎，你好，阿敏吗？啊，我是周志斌。哎，
2: 你跟我近点好吗？你跟我近点好吗？
3: 不进去，
4: 怕死人了，
3: 不敢进去。
5: 季警官，他就是死活不过去，你看。
6: 行了，安静点啊。
3: 胆儿小了，怕死人啊，不敢进去。
7: 找什么？
8: 没有酒啊，
7: 好像只有矿泉水。
8: 水也行。来，大姐，喝口酒压压惊。
3: 警察同志，俺胆儿小，俺不。

0: 不怕不怕啊，喝了这杯酒，什么都不怕了，把你看到的、听到的说给我们听，就不会做噩梦，知道吗？这小时工啊，一冲出去，就是又哭又闹的，把全小区的人都惊动了。看出来了，卫生间里全是咱俩的脚印。你是不是叫全小区的人都过来参观了呀？
1: 记不清了，什么也记不清了。俺一掀帘子就看见里边趴这个人。
2: 把俺的魂儿都吓掉了，俺就想能跑多远就跑多远，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3: 安静点啊，别着急，慢慢说。
0: 警察同志，能不能再给俺倒杯白酒？
4: 没问题，同志。
2: 还好，基本特征都在啊。
4: 哎呀，想要毁尸哪有这么容易？这是石灰水，又不是化石水，顶多就能毁掉件衣服或者表皮。
2: 这要毁尸啊，至少得好几个月。看来这家伙缺乏化学常识，怎么没有身份证明啊？啊，这衣服都烧烂了，哪来身份证明啊？除非他把身份证吞肚子里去。哎，哥们儿以前买过一件跟这同样的外套。啊？你信不信这里边有个内袋？我一般的钱包都会放在这个内袋里。当然了，他这件外套的内袋已经被烧穿了，所以啊，我估摸着。
5: 钱包很可能就掉在这里边。干什么呀？哦，让我们捞一个很可能不存在的钱包。
2: 这算什么呀？哥们儿以前在粪坑里捞过石块呢。按照凶手抛尸的心理，他很可能认为在这儿抛尸是最安全的，所以他就不敢冒险再把钱包扔在别的地方。可前提是这个受害人生前也的确有那么一个钱包。啊，赶紧捞吧！哎。
1: 知不知道浴缸里死的男人是什么人？知道，是个死人。你认识他吗？你们真是警察？那警察什么都知道，你们咋连业主魏先生也不知道呢？
6: 你是怎么发现他的？
1: 不是俺发现的，是俺倒霉碰上的。这不是，俺一掀帘子就撞上他了，这不。 叫了几声没答应，又推了推他也没动静，可把俺吓坏了。这以后的事，俺就不知道了。
6: 你进浴室就是为了做保洁？
1: 不是，俺是爱情家政最优秀的保洁员，俺不会那么没礼貌的。俺都是每次系着围裙，戴着胶皮手套，等秦姐泡完澡，俺这才搞卫生来。当时。
5: 那屋里灯全黑了，
6: 俺想问问秦姐是不是停电了，叫了几声啊，没人答应，那这才推门进去的。
5: 秦姐又是谁呀？你连秦姐也不知道？哎呀，嘿，对了，真行啊！慢点啊！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必须的呀！贺，袁树，男，1986年出生，住址在河南。哎，斌子
7: 啊，
2: 你看他跟受害人是同一个人吗？
7: 不是。
2: 你怎么看出来？
7: 废什么话，你明知道我看不出来，还问我？这问题交给艳华姐知道吗？哎，
8: 哪位是周志斌啊？哟，
7: 真来了？谁呀？这是？我的相亲对象。你把他叫到这儿相亲，我不是怕我妈烦我吗？才出此上策，
2: 有家突远点，破坏现场。
7: 小刘。
8: 阿敏是吧？嗯。你好，我周志斌。我从没在这种地方相过亲，太有创意了。哎，那是尸体，凶手找到了吗？
9: 说吧，你丈夫魏丽是怎么死在浴缸里的？

0: 我也想知道。
1: 你当时不在现场吗？
0: 我泡澡的时候戒指掉到窗外了，所以我就出去找，可是没有找到。等我回来

0: 相信我？
1: 怎么会呢？不是不相信你啊，跟你说句实话吧，我谁都不信，包括我自己。人都会说谎，我也会，只有证据不会说谎。不想再去看他最后一眼吗？
2: 干我们这行的，跟尸体打交道的时间比跟老婆打交道的时间都长，你受不了吗？
3: 这是用什么做的？摄像机的镜头在哪？哎，
2: 别破坏现场啊你！
3: 现场？
2: 什么镜头？你以为这是拍戏啊？
3: 你们这不是在拍戏，这不是模型吗？你们不是在拍电影啊？
2: 谁告诉你说这是拍电影？
3: 你妈说的呀。
2: 我。我本来还挺欣赏的。
4: 我倒是有点欣赏。哦，我非常同意他对你的评价。
2: 这是谁的？
0: 等等。

0: 要不咱俩再谈谈戒指的事。
1: 谈什么？对不起，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谈，请你让我静一静好吗？

0: 凯琴是唯一的嫌疑人，应该把他带回去。
1: 童组长，现在魏丽死因不明，自杀和他杀都缺乏证据，既然没有明确的犯罪事实，也没有完整的证据链，凯琴就不能算嫌疑人。你把他带回去怎么拘审？他穿着浴衣站在窗外，也不构成犯罪啊。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 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0: 爱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
8: 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痛痛痛，拉拉拉，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是
3: 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满的，一下子来了六个人。
1: 啊？哪有六个人啊？
2: 一、二、三，
1: 不就四个人吗？哎呦，燕华姐，你也太损了！哦，你把我们几个大活人跟死人算在一起啊？
0: 这已经够抬举你们的了，在我眼里，死人更有价值。这两具尸体可都是真品啊，比你们以前送来的珍惜多了。
3: 燕华姐，您这收的是古董啊，还是尸体啊？啊？要不就是我们搞错了？其实躺在这儿的是两具木乃伊。
0: 那位受害人袁树。大约死于24小时之前，死因不同寻常。首先，他受到过车辆撞击，造成膝盖碎裂、小隐静脉破裂，身上有多处淤伤，膝盖的伤口处还有很多的玻璃碎片。
1: 啊，车祸啊！
2: 看来这案子可以移交给交警大队了。
0: 问题是，他不是被撞死的，受伤后他流了2天的血才死。
1: 不会吧？这现场没有发现血迹啊，
0: 这就不是需要我解答的问题了。这位受害人魏丽，她的死因也很特别，她死在浴缸里，可是她不是淹死，也不是摔死的，她的死因是触电身亡。
4: 哦，她是被电死的。
0: 对。
5: 你们打算怎么弄啊？
4: 找证据呗。女的洗澡，男的被电死在浴缸里了，说这是意外，你信吗？
5: 我不信。不过美国倒是有一个案子，男的故意把浴缸上面的把手螺丝拧松了，女的一拽没拽住，摔到浴缸里给摔死了。美国警方进行了几百次试验证实，如果这个把手没有人故意把螺丝拧松了，就不可能从墙上给拽下来。因此，这个女人的死绝不是意外，而是谋杀。可惜啊，到了也没找着这男的拧松螺丝的证据，一场刑事诉讼就变成民事诉讼了。
6: 哎呀，我说行了，老郑，要不难我们也不会找你，你赶紧给支个招。
5: 模拟现场，找动机，找疑点，用逻辑推理的方法直逼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迫使犯罪嫌疑人交代整个犯罪过程。
6: 不过我还是觉得凯琴失去丈夫的悲伤是真实的，
4: 真实的情感与残忍的谋杀并不矛盾的。哟，这么巧啊，要出门。是，谁碰到这种事情心情都不会好受啊，出去散散心也是应该的。这样，我们不会耽误你赶飞机或者火车，实在来不及的话，我们可以用警车送你。
6: 复查现场，请配合。

0: 技术流做了面部还原，跟身份证照片比对过，就是
1: 这个。干嘛？你抽我遗嘱干嘛你？
2: 我刚才查过了，你知道吗？这中国的车祸死亡率是全球最高啊！
0: 你那个彩票中过奖吗？
2: 没有啊。
1: 那就对，
0: 这就说明啊，你压根就没有遇到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啊！
1: 你就认命吧。您啊，就是一死在床上的命。哎，
0: 这个关于车祸嘛，跟您没缘分。
1: 哎。所以我就没敢买彩票，我就怕中奖了。啊，
2: 大斌，我跟你说，哥们儿，这回是真怕了。
1: 我怕，
2: 跑老娘没人照顾。
3: 干咱们这行的吧，随时都有可能挂上。啊，
1: 这个你怕？

0: 可不一样，我要是牺牲了，我老娘可以一边流着泪一边自豪地活下去，可我要跟我老爹那样出了车祸被撞死，你说我娘怎么办？
1: 嫌疑人住址找着了、走吧。
2: 咱怎么走啊？
1: 走着去。你觉得这可能吗？
3: 走走走走走，
1: 不是我，走吧走。

0: 这是什么？
1: 这几天我有点伤风，我老公伟丽他特意给我准备了一盏太阳灯，在我泡澡的时候用的。
0: 太阳灯呢？
1: 我不知道，我泡澡前还见过他，他亲手给我准备的，还嘱咐我千万别忘了。
0: 我问你太阳灯了？
1: 我不知道。
0: 为什么要把太阳灯放在这儿？
1: 我说过我不知道。
0: 行，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换个地方谈。
2: 冬林，先跟他们家小时工谈一谈吧。大姐，你还记得你们家那盏太阳灯吗？
3: 太阳灯？
0: 在你进浴室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浴室的台盆上看到这盏太阳灯啊？
3: 你是说这个？没有。
0: 那好，那我们就要请凯欣女士解释一下了。在她丈夫死后，这盏太阳灯是怎么从浴缸移到了储物柜里边去的？
3: 那是干啥收进去的？
0: 你说什么？你不是没看见吗？
3: 你问俺在台沿上看没看见？俺没看见。那时候这灯早就掉到浴缸里了。俺是爱情家政最优秀的保洁员，手快脚快，当然要把它收起来了。
0: 你既然看到了太阳灯了，你怎么没看到尸体呢？
3: 当时这帘子是拉上的，这灯是吊在帘子上的。俺收好了灯，这心里还想，这秦姐在里头咋一点动静也没有呢？俺就叫了两声，也没人答应。这一拉帘子就看见那死人了。
0: 为什么不早说？
3: 你们也没问俺呀。
0: 你敢这么去捞灯，你就不怕被电死啊？
3: 哎，听说那浴缸漏电了，俺咋没被电死呢？
0: 太阳灯掉进水里的瞬间，魏丽遭电击致死，之后由于短路，屋里跳闸断电了。你说过你进浴室的目的就是想问秦姐屋里为什么断电了，你当然不会被电死了。
4: 26号，
5: 我不是袁树女朋友，我们就是合租关系。
6: 合租？
5: 这不是很正常吗？你们想什么呢？
6: 他什么时候出的门？
5: 3-4天前吧。我问他要不要一起订餐，他说出去走走，就再没回来。哎，他出事儿了。
6: 3-4天都没回来，你就没想过报警吗？
5: 报警？他爱去哪儿，想什么时候回来，都是他个人隐私。我既不是他娘，又不是他老板娘，我凭什么管他？我们只是合租，早就说好互相尊重，互不干涉。
6: 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5: 不知道，他没说。也许说了，我不记得了。
6: 那他平时跟什么样的人来往？
5: 不知道。哎，你们干嘛不去问袁树本人呢？
6: 那在你眼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5: 他呀，冰雕。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北漂，大家不是都说在陌生的都市里萍水相逢的男女可以互相取暖吗？我怎么就没取上暖呢？我是想勾引他来着，可没勾引上。
6: 你啊，不是想取暖，你是想玩火。
5: 哎，他是不是死了？
6: 对不起，那是他的个人隐私。
5: 我没别的意思，毕竟在一起住了一年，我看他孤苦伶仃的死在这边，估计连个认尸的人都没有。他要是真死了，我还能给他烧点纸，去取暖。

0: 威力走进了浴室，发现浴缸是空的，而窗户开着，他就想走到窗台那儿看看究竟。
1: 威力不小心绊倒了太阳灯，人就摔进了浴缸，而与此同时，太阳灯也掉进了浴缸，威力触电身亡。
2: 我害了他，如果不用这个太阳灯，他就不会死了。
1: 对不起，
0: 你不能破坏证物。
2: 证据？

0: 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小记号，你还认为这是一起意外吗？在我们看来，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1: 喂，啊，嗯，好，谢谢啊。
2: 我回去要在我的遗嘱上加一句，周志斌同志作为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要负责在我死后，负责替我的魂儿取取暖。
3: 你那车祸恐惧症还没好呢。
2: 我现在不害怕车祸了。我现在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比车祸更可怕。
3: 你这不怕车祸，你也不能这么走极端吧。

像是被撞碎了车内玻璃的碎片。撞到袁树的车后不会是在这儿吧？那应该有血迹呀，血在哪儿呢？

0: 你丈夫魏立是不是投了50万的寿险啊？
1: 他给我也投了50万。
0: 魏立死后不到2小时，我们刚走，你马上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要求他们理赔所有的保金，有没有这事儿？
1: 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兑现，不是犯罪吧？
0: 当然不是犯罪，只不过是犯罪的动机而已。魏立今年25，你今年呢30。恕我直言，你比他大了整整10岁。你又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年龄越大，投保的意识就越强。是不是你劝他投的保？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事实恰好相反，是他劝我投的保。我是不是该跟你们走了？
0: 走吧，
2: 这边走。
3: 你们真幸运，尸体从来不会说谎，但也基本不会说话。今天你们撞大运了，
4: 好，
3: 他居然开口说话了。
5: 田华姐，你想讲鬼故事？
3: 你过来看，你看，我把山谷清洗干净之后，发现了这个，我想。这应该是车牌号码的一部分。
5: 385，我们撞大运了啊！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技术流根据车灯碎片分析，这是一辆宝马 X7。
3: 不可能，它能根据车灯碎片分析出车型？
9: 真的？
5: 其实是他让我故意吓唬你一下，我就知道这根本瞒不了艳华姐的火眼金睛啊。其实啊，这也是我从监控录像里发现的。
0: 好，先说说你的婚姻吧。
1: 佟组长，这不太像你的风格。
10: 我今天想试试你季节的风格。嗯，
1: 对不起，我不想说。
10: 为什么？
1: 过去我的生活遭遇了很多失败，但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他给我最后的纪念品，我不想把他们都打碎了。
0: 最后的纪念品，50万保险金是不是也算最后的纪念品呢？嗯，太阳灯上只有你的指纹，怎么解释？
2: 又回到同事风格了。
0: 去。行，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我们只相信证据，

0: 哦，把所有垃圾桶查一下。
1: 是。
2: 梁璐，
0: 怎么样了？
2: 季姐，
1: 空了。
0: 走。
3: 哎，就在那儿呢。哎，咱们来的正好。哎，这就是凯欣家的垃圾。咱晚了一步啊，就被拉走了。

0: 喂，我季杰，帮我查一下所有的出租车公司，看看昨天上午有没有一位司机载过一位穿浴袍的乘客，女的，30多岁。好，谢谢。
1: 不好意思，你们稍等我一会儿，我这马上就好啊。哎，好嘞。哎
2: 呀，不好意思啊，让我们久等了。你们找我是？
3: 我们是三老师，
4: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您能帮我签一个名吗？啊，
2: 在这儿，对，在这儿。我的车找到了。
3: 你的车被盗了？
2: 4天前被盗的。啊，你看，我这有当时的报案记录。
3: 那你能把当时那个情况跟我们说一下吗？我们就是想，那个，
4: 您车被盗了是吧？哎呦，真是太倒霉了！你这怎么被盗的呀？啊，
2: 当时大概是7点多钟吧，我录完节目从演播室出来，在回家路上，我突然觉得想上厕所，就把车停路边了。到从厕所出来，车就丢了。
3: 桑海林，你是10点钟报的？
2: 对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才能确定车是被盗了。啊，之前啊，老有朋友跟我开玩笑，把我车开走了。哎，来，坐，坐。
4: 哎呀，真是，宝马、豪宅、金童玉女。I have a dream， 啊，这是所有地球人的梦想。
2: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4: 对对对，
2: 这需要实力、运气。和毅力，有时候啊，也许一步之差就会和你的梦想擦肩而过。26年前，我还是农村一苦孩子。那个时候啊，没有人相信我会有今天，连我自己都想不到。可是我做到了，我用26年的努力，证实了我自己。
4: 对对对，哎，我看过您的访谈节目，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说您在最落魄的时候，还曾经自杀过。
2: 可是我命大，没死成。那次我醒过来之后啊，我就发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我有了今天。在这个城市里，一个没有根基的外地人，想要
4: 功成名就，
2: 对，功成名就。真是太不容易了，
4: 在主持艺术人生吗？哎，我好不容易见了我的偶像，你们多说几句怎么了呀？桑老师，我知道您刚刚获得这个最有品位的时尚明星这一称号，我们想参观一下您的衣柜，受点熏陶，您看，
2: 行。
5: 我这些衣服都是请名师手工做的啊，来你们看看。
4: 好，我看看。
5: 哎呦，真不错。哎呀，
4: 真是太开眼了。哎，吴霞，您看我爷爷见着您，我激动的口干舌燥的，能跟您讨杯水喝吗？
2: 你看我，最基本的待客之道都忘了。

0: 你们这等一会儿啊。
1: 好。
2: 所以骄奢淫欲为耻啊。

0: 是不是被石灰腐蚀了效果？哎呦，不错不错，真好真好，我饭是开眼了，今天。
1: 是是是是，
0: 喝水。
1: 哎呀，好，谢谢谢谢谢谢，来。
0: 哎呦，哎呀，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师傅，你看我一见着你吧，我就激动的不行，手忙脚乱的。
2: 您受伤了？这好像是被石灰灼伤的吧？
3: 对，是石灰啊。我前两天刷车库，让石灰水沾上了。哎呦，
0: 真的呀？您都自己刷车库？那能不能带我们去您的车库看一眼？
3: 好，看看吧。

0: 没错，这个碎片的构成和之前的车头灯碎片完全一致。
1: 真的？
2: 耶
1: 耶！
2: 哥，
1: 我想轻点，我这碎玻璃碴，我。

0: 也就是说，你搭过那个女的？
1: 我搭过穿泳衣的，也搭过穿内衣的，这啊还是头一回，搭了一个穿浴衣的。不过结果都一样，都没给我车钱。
0: 你开车送她去哪儿了？还记得吗？啊？别担心，我不会差你车钱的。
2: 再谈谈你的婚姻吧，你跟魏丽有孩子吗？
3: 没有。
2: 跟前夫呢？
3: 也没有。
2: 你来看看。
0: 他是谁？
3: 你们怎么会有这些照片啊？你们在偷我！你们这些卑鄙小人！老实。
2: 跟踪你的是你的前夫魏丽，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0: 医生，麻烦您看看这两个人来看过病吗？
1: 哦，这小姑娘我认识。这孩子对不起。
0: 好，谢谢。

0: 说过，我的车被盗了，你们应该去找那个偷车的人，他才是凶手。
1: 可你身上有被石灰灼伤的伤口，车库里也有被冲洗过的痕迹，
0: 这能说明什么？这是证据吗？啊，你们就因为这个要抓我啊？我是个守法的公民，所以我今天坐在这儿配合你们做笔录，但是我也是有我的底线的。
1: 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车库里面发现的车头灯碎片会跟案发现场的碎片完全一致呢？
0: 为什么要我解释？我的车被盗了，我是受害者，同时我也是纳税人，我已经尽了我的义务向你们说明情况。我想这解释的职责应该属于你们警察吧。我还赶去录个节目，找到车以后通知我。

0: 哎，听，啊，倒回去。好好。
1: 王大哥，21:35，快。

0: 对不起，请你跟我回去一趟。我没空。你有拒捕证吗？
1: 要没有的话，我告你非法拘禁。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马上给你办。
0: 你有仇富心理吗？
1: 我告诉你，我一分钟挣的钱是你的10倍，甚至上100倍，但我时间你赔得起吗你？
0: 可是以报案说晚上7点你的宝马车在街边被盗了，可实际上晚上9点35是你本人把宝马车开出小区的。
1: 看来我得给我的律师打电话了。

0: 一个人的身上怎么能有那么多血？
1: 人除了血还能有什么呀？
0: 就在这儿，袁术流了48个小时的血，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全身的血就这样流干了。你说，在袁术人生最后的48小时，他会想些什么？他有没有过跟丧主播一样的梦想？
2: 这个丧海里真是个冷血的畜生。
3: 我的律师马上就来了，在他来之前，我保持沉默。

0: 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
3: 就是，
2: 万一要骗人，那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4: 就是
5: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8: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8: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一动一动这个清澈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1: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2: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
2: 哎，
1: 再来试试这个口感。
2: 怎么样？
1: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姥姥，我渴了。
6: 啊，回来了，宝贝儿，姥姥给你打水啊。
7: 妈，这水不干净，能给孩子喝吗？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7: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7: 嗯，确实挺好喝的。
6: 咱老百姓过日子啊，就是要图个实实在在的。这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7: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6: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

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

0: 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样？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局亮剑。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

0: 华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大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说实话，我很同情你的律师。这是你车骨中的血迹，和死者的血迹完全一致。这是从你宝马车副驾驶上提取的样本，和受害人的 DNA 完全一致。这是汽修厂的证词，他们证明是你本人在21:50把车送到了汽修厂，并且和他们签订了保密协议。桑海林，这个案子就算你沉默到底，我们也可以零口供结案。
10: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
11: 你就不担心那个孩子吗？哎，我这一辈子说话都没这么婆婆妈妈过，他怎么反倒对我越来越戒备了？季姐平常说的不也就是这些吗？
12: 这是刚刚拍回来的孩子照片，孩子睡得很香，医生说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0: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怎么你一说他就过了？凯琴，我知道你有苦衷，很多事情你宁愿埋在自己心里，但是现在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了，就由不得你有太多的个人情感。对你，对我们大家都一样，早一天结案，生活能早一点恢复正常的秩序。 我们也能尽早的投入到下一个案子当中去，也许替某个人洗冤，也许抓住某个凶手，也许能够救一条人命。当然，你可以继续沉溺于你的回忆里，等着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去挖掘事情的真相。到底何去何从，你可以选择，但请你现在就决定，马上。
1: 哎，很像我的台词风格啊。
2: 很爱他，我真的很爱他。威力比我小10岁，又是初婚，我真的很感激他。他给了我重新爱的信心，他对我无微不至。 每天，我都生活在幸福的云端里。后来呢？那天，有个女人叫美凤来找我，她带着一个孩子，说这孩子是伟丽的。她说，是我和伟丽结婚的头一天。

0: 他们有的这个孩子，看就亲。伟丽不是这样的人。美凤就跟我吵起来，她要去找伟丽去做亲子鉴定。后来我答应美凤，只要她不破坏我和伟丽的婚姻，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对她和孩子负责任。后来我去看孩子很多次，越看。 越觉得他长得像伟丽，他肯定是伟丽的孩子。我爱上了这个孩子，我想告诉伟丽，让他把孩子接回来，可是我没有勇气。事发之后，我没有告诉你们真相，不是想隐瞒什么，我只是不想毁了伟丽的名声，因为他很看重这个。
1: 说说那天事发的经过吧。那天，我打开太阳灯，正准备泡澡，接到了美凤的电话。她说孩子病了，正在抢救，让我赶快赶到医院。等我到了医院，她实际就是想让我替她交抢救费。可是我身上一分钱没有，唯一值钱的只有手上这个戒指，我就把戒指当了，才把钱凑齐了。等我回来。
0: 就被你们发现了。你还是没回答我们，你为什么不走前门非要跳窗呢？
2: 来不及，真的来不及。如果被他发现，我就走不出来了。我也怕这个秘密被揭穿。
0: 当时，伟丽从前门走进来，我只能从浴室的窗户跳出去。
2: 你就没想过，卫丽发现你不在了，他会怎么想？
0: 你怎么就不能想个别的什么借口出门呢？我想不出来。你不明白，我当时慌成什么样。我根本不可能像你那么冷静地坐在这里，想一个最佳的方案。我满脑子就想的赶快赶到医院去救孩子。最后，医生说，如果我再晚到一点，孩子就没命了。
3: 卫丽已经上班了，为什么要突然返回来？
0: 他以前经常这样吗？我也很纳闷儿。以前，他从来不会忘东西，就是这几天，每次他都安排我泡澡以后才出门，出了门他又回来找东西。每次他进了浴室，一定会碰到那个太阳灯。太阳灯幸好没有掉进去。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危险，没想到。 这次就让伟丽给碰到了。我再问你，卷尺怎么会出现在浴室？
1: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总之，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伟丽就不会死了。后来，我发现你们在怀疑我，我的心里乱极了。我怕万一我出了事儿，孩子就没有人管了。
4: 所以我把伟丽的保险取出来，想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去到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生活。就是这样。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喝了酒，我开车回家，直到撞到了人，我酒才醒过来。我当时怕极了，我怕这件事情毁了我的名声，毁了我的生活，我把他塞进车里，把他关在了车库里。我是想等酒醒了以后再来处理，可是。 等我鼓足勇气去打开车库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7: 你有48个小时。

0: 我用尽了我的所有的时间来醒酒，来挽救你的良心和命运，但你没有。我容易吗？我奋斗了20-6年，而且我刚结婚，幸福美好的生活在我面前刚刚展开，还不愿放手，我不愿失去这一切。 我不甘心啊！其实好几次，我都走到车库门口，可是我退回来，我就是怕一打开车库门，看到他已经死了。48个小时，我经历了我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
1: 还是降临了，还是死？他是怎么被扔进石灰池的？我开着车想把它处理掉，我当时心里乱极了，我也没经验，我兜了好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后来经过一个石灰池，我突然想起来网上有人说石灰能毁尸。
0: 而且那个地方很偏，我想也不会被发现，我就把它扔进石灰池里了。可是没想到，那么快就被你们发现了，你们那么快就找到了我，
1: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你错了，这跟人算天算没有关系，这跟你的良心有关系。 你的命运是被自己决定的，选择什么样的结果，就在于你的一念之差。

0: 萨雷，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死者袁树的遗嘱，是和他同住的女孩发现的。他说他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和失败的打击，那天晚上他冲到你的车前是因为他想自杀。本来你是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的，可是现在，
1: 哎呀，一念之差呀，毁了你26年的奋斗。

0: 这个案子啊，已经可以排除他杀，就以意外死亡结案了。但是我敢打赌，肯定是那个魏丽想把那个女的给杀了。哎呀，现在这家庭案件是越来越多，我呀，都对婚姻彻底丧失信心了。
1: 你本来对婚姻就没信心。
0: 来，你过来一下。你说那凯晴，他为什么只对你说实话？他不跟我说实话。我用的可都是你那套方法。
1: 因为你不相信别人，而我相信。

0: 你还是打算要离开啊？嗯，
1: 我一回到那个家，就会想起魏丽，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猜得到开始，却猜不到结局。我猜想过万种和他在一起的结局，却从来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意外，将我分开。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一个意外啊？
1: 什么？
0: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魏丽是要谋杀你？
1: 不可能，
0: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我脑子里想的是这样一幅画面：魏丽偶然看到你和孩子在一起，她产生了怀疑，于是派人跟踪你，拍下了那些照片。她认定这个孩子是你的私生子。像他这种有洁癖的男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妻子出轨，又借口找东西冲进浴室，企图绊倒太阳灯。
2: 只要太阳灯掉进浴缸，你就没命了。
1: 不，不可能是这样。他怎么能确定他冲进浴室正好绊倒太阳灯？他又怎么能确定太阳灯正好掉进浴缸呢？
0: 你不是跟我说过，他几次都绊倒了太阳灯，但是都没有掉进浴缸里吗？所以他买回了卷尺，精确地量出了灯到浴缸的距离，以便灯能够准确地掉到浴缸里。但是最后这次他失手了，他掉进了他自己设下的陷阱，自己杀死了他自己。
1: 那只是你的猜测而已，他怎么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一个谋杀案呢？他爱我，我知道他爱我，他不会害我的。我给你一个推测吧，他是想自杀。
0: 自杀？
1: 如果不是想自杀，他怎么可能自己掉进浴缸里的呢？
0: 他为什么要自杀？
1: 我没跟你们说过，那天我从窗子跳出去之后，我见到魏丽一面。当时我边跑边回头，看到魏丽呆呆地站在窗口，她没有叫我的名字，也没有惊讶的表情。我一着急跑得就更快了，连浴帽都顾不上捡。她肯定是早就知道我知道她有孩子这件事情，她以为我鄙视唾弃她，所以才从窗口逃出去的。当初他就是在浴缸前跟我发誓，他永远不背叛我，所以他选择在浴缸里自杀。
0: 如果他是自杀，他为什么会小心翼翼地把太阳灯上的指纹全部擦掉？如果他是自杀，他为什么每天都找借口冲进浴室找东西？他为什么……
1: 反正你们也不能证实这点，对吗？无论如何，等孩子将来长大了，我一定会告诉他，他曾经有一个好爸爸，世上最好最好的爸爸。

0: 说慢点。董事长，
1: 哎，我有。
0: 来，小心小心。
1: 哎，等等。我已经看到三个了，一楼左边有一个，二楼右边有一个，这是第三个，
2: 像是二战时期纳粹的万字符号啊，小孩乱画的吧？
1: 查一下，哪个小孩画的啊？
2: 哎，那个佟组长，嘿，
3: 佟组长，还没习惯血腥味呢。

0: 别动！
1: 佟处长，你这是闻什么呢？这除了血腥味儿，什么也没有。

0: 死者叫刘小龙，云南蒙自人。但是这个房子据说是一个叫卢红的人一个月以前租下的，但是他也没来住。今天房东到了收房租的时候，来收房租一推门一看，一具尸体。说话怎么心不在焉的呀？
1: 哎，运尸车停哪儿了？
2: 走了，刚才不一会儿。
0: 哎，佟林，

0: 问你个专业的问题吧。人在死亡以后，尸体是不是还能够散发出一种体味？哦，我指的不是腐尸的气味。
1: 所谓体味，其实就是人的汗腺排泄物，比如腋臭，老百姓叫狐臭，出汗越多气味就越重，所以人死亡之后只要没有清洗过皮肤，体味应该会保留。
0: 那我怎么在他身上什么气味也闻不到了？
2: 你在现场闻到什么味道？
0: 说不上来，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只是想不起来在哪闻到过的。
3: 很年轻，刚搬进来不到一天，除了颈部的致命伤，身上没有其他的厮打痕迹，这不符合盗窃杀人的特征。另外，屋子里的抽屉都被翻动过，偏偏那只旅行箱没有动。
4: 那可是一只大屎牌的旅行箱，即便它再不识货，也应该打开看看箱子里有什么吧。俗话说得好，贼不走空。
5: 除非凶手清楚，在那个旅行箱里面根本就没有他想要的东西。
2: 我跟季姐看法一样，肯定不是普通入室盗窃杀人。
6: 季玲，
7: 好，现场没发现留撬痕迹，大门的锁芯我们拆开已经看了，门是用原配钥匙打开的，所以我认为凶手和死者应该认识，有可能就是死者带进屋里去的。
6: 哎，王勇，那个万字符号是怎么回事啊？
8: 哦，原来呀，考虑是一个孩子乱画的。可是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呀，这个单元里就根本没有16岁以下的孩子。哎，你说是不是什么人留的记号
9: 啊？哎，会不会是小偷踩点时候留下的记号啊？
8: 哎，再查吧。
6: 胡林啊，嗯，你说说。
10: 好，我同意大家的结论。
6: 什么结论？谁没下什么结论啊？我就说你是倾向于谋杀呢，还是其他原因啊？
4: 哦，有一点可以明确，凶手是奔刘小龙来的。至于犯罪动机，这是目击者提供的模拟画像。出面租房的人叫卢红，我的意见是，应该先找到这个卢红再说。
11: 哎，斌哥，勇哥，啊，我想跟你们俩一组。哎
12: 呀，去去去，凑什么热闹？你去跟季姐跟韩丽一组啊。
13: 哎，我说，没听过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4: 你还在想那些气味啊？你是不是有什么预感啊？哎，你跟我说说，现在屋里就咱俩。
0: 季姐，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反常啊？没事儿，直说。
4: 我就没见过你正常状态什么样。
0: 我就这么不招你待见啊？姐姐，你说那气味，它会不会是我的一种幻觉啊？
4: 佟林，你是组长，你要有什么想法，你说出来，别让大家猜。大家都在看着你呢，要不然你就把你脑子里的古怪想法扔掉，踏踏实实办案子，行不？
0: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我就是觉得心里发慌，真的，慌得很。
14: 佟组长，嗯，我觉得这案子既不是情杀，也不是报复杀人。一定是我们大家都想不到的一种类型。
0: 什么类型啊？
14: 不知道。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14: 佟组长，我留意了，从案发现场一直到案情会商，您始终没说话，您一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0: 老跟着我干什么啊？上车跟我一块办案去。
14: 好。

0: 觉得这个卢红未必是外地人，房东说他的口音不像本地人。哎，但这并不代表他又没有本地户口啊，对不对？也许他读完书之后分配在本地呢，然后又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遇到这个云南来刘小龙。
1: 嗯，照你这么说把全市叫卢红的男性公民名单调出来就行了。
0: 季姐，我是说每天进出本市的外地人成千上万，像这个机场、火车站、长途车站，还有这个江区线，甚至黑车什么的，大海捞针呢。
1: 嫌麻烦了。
0: 哎，季姐，我没得罪你吧？
1: 哎呀，行了，上车。
2: 这个人看清楚了吗？
3: 这样还不是一眼看完的事儿？这人他肯定没在我们旅店住过。
4: 这样，画像先留在您这儿，有空的时候让员工帮忙多看看。
3: 啊，好的，好的，好的。
4: 哎，你搁在这儿。
3: 好。
4: 挂那儿，谁都能看见。
3: 啊，好的，好的，挂这儿好，挂这儿好，哎好。啊，慢找啊，慢找。
2: 董事长，
4: 哎。
2: 就我们管片的这种小旅馆不下几十家，还不包括地下黑旅馆。你们一家家问，可够你们走一气的。要不这么着吧，你们先忙别的，这事儿就交给我好了。反正啊，我也天天在街面上巡查，我走到哪家呢，进去就给你们问。
4: 你能保证一家都不落下吗？
2: 那肯定的，咱这身警服也穿了20多年了。
4: 行，谢谢你。
2: 不谢。
5: 哎，董事长，咱把模拟画像贴在公共场合是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
5: 万一不是他，然后将来人家起诉咱们侵权或者诽谤什么的。
4: 我又没写名字，再说了，拍的是照片，你怕什么？我爸他巴不得有人起诉我呢，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找他了。
5: 可是还是不合规矩。
4: 都讲规矩了，这世界上就没人犯法了啊。喂，苏海的案子结了，你让李主任跟他们打招呼了。谢谢啊。李主任怎么说啊？苏海已经放了，苏不海这种人罚多少他都认啊，是吧？他主动提出来要求。300万可不是个小数啊。他倒是挺会编理由的。行，谢谢啊。
6: 流氓不要脸。

0: 笑了你！
1: 这怎么打人呢？
2: 幺零报警！
1: 大白天怎么打人呢？
3: 打人啊！
1: 就是啊，怎么打人呢？
4: 喂，110吧，我报警。
5: 警察，
1: 警察有啥了不起啊？更不能随便打。
4: 怎么回事？不是不是了。
5: 好，搁这儿。
0: 走。
6: 哎，天哪！我的钱包，他偷了我的钱包！
5: 哎，兄弟，不能打人，压着。是你的钱包吧？
6: 是的，谢谢。
5: 收好了吧？
6: 嗯。
5: 得麻烦你跟我们到队里做一下笔录。
6: 好。
4: 大家散了啊！抓小偷，没人问可汗的啊！散了。
7: 是我
4: 啊！散了
5: 啊！我是佟丽娅。
7: 回吧。
5: 好的，我马上回来啊。老张，这儿交给你了，
4: 放心吧。
8: 你怎么了？这一身土的。
5: 没什么，走道不小心摔了一跤。
8: 你跟我来。
5: 什么事儿？
8: 来来来。

0: 同林，这几位是云南省公安厅来的同志。
1: 老卢，这位就是我刚才给你谈到的同林，他原来长期在特勤支队工作。
2: 你好，
3: 你好，
1: 我是卢红。
2: 同林，
1: 你们要找的卢红和牺牲的刘小龙同志，都是云南警方打入贩毒网的卧底缉毒警察。

0: 这是什么意思？干我弟的兄弟牺牲了，我们都会找个大手拜一下，也算是送兄弟一程。这是我们自己定下的规矩。干这行都知道，今天他可能是你认为最可以信任的人，可是到了明天，他就会拿枪指着你的头。 你没看见陆红的脸吗？什么表情都没有。干过这行的，必须先学会把情感嚼碎了咽下去，绝对不能让人看得出来。我现在有点理解你了。我想找陆红谈谈，我总觉得这个案子有点怪。
1: 今天的事儿就这么办。哟，佟警官，我正要找你呢。
2: 苏北海什么事儿啊？
3: 晚上能赌光一起吃个饭吗？哼，季警官一起来。你这算是没事了，还是取保候审呢？
2: 我有错误，我认罚。以后我保证吸取教训，离赌球的事儿远点。
1: 咱可说好了，晚上我过来接二位。
3: 省了吧，我从来不跟被我抓过的人吃饭。
2: 佟警官。
1: 让我们谢局来电话，说晚上请你一块去坐。我们条件有限，没关系的。哎，哦，这是季警官，这是云南的王局。直接走啊？
4: 对，
1: 时间太紧了。如果耽误，我怕。
4: 哦，我想跟老卢单独谈谈，行吗？
2: 王局，
4: 去吧。
1: 啊，跟我来吧。
2: 王局，好，
1: 办公室喝茶。啊，
4: 谢谢。
1: DJ，不用客气。
2: 哦。
1: 时间有限，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2: 好，你说。
1: 刘小龙这次来，是老板安排的还是？
2: 不是老板，是他们黑老大让他临时过来的。
5: 那天刘小龙给我打电话。

0: 我给他找个住的地方，很急。我只好让他去我租的那个房子。本来约好今天见上一面，没想到他这次来干什么？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佟组长，
1: 叫我佟林吧。
0: 好，佟林，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吧。
0: 你们在刘小龙的遇害现场。有没有找到一个小墓啊？啊，木头做的，不大，样子很怪异。
1: 什么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0: 就是一个小玩意儿，是我送他的。

0: 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嫩酥香，金黄酥脆的外皮，薄酥可口，层层酥皮清晰可见，外面的肉松，色泽金黄，入口即化，纯正自然，酥香美味的山药肉松饼，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肉松，好吃不粘牙，这才是地道的闽南特色美食，岳西坊山药肉松饼。
1: 我吃了几十年的肉松饼，还就认准了岳西坊山药肉松饼。你看这薄薄的酥皮儿，按传统工艺来说，这叫起酥，吃着呀是又酥又软，特别好吃。
2: 别看我牙口不好，这岳西坊山药肉松饼也能吃，一咬就酥，嘴巴明明就化了，多吃几块也不怕腻，这身体啊还无负担。
3: 这岳西坊山药肉松饼啊，营养特别的丰富，里面有肉松、绿豆、豌豆，而且口感好，软软的，孩子特别喜欢吃。
4: 妈妈，我想给这些盆都吃了。
5: 自从家里买了这岳西坊山药肉松饼，就特别的受欢迎。儿子上班来两块，孙女上学也会带上的几袋。你看看，真正的薄皮金丝山药肉松饼，里面呀、真材实料，满满的肉松。儿子办公室啊也放了一箱，加班零食随时随地饿了吃个两块。孙女一放学就吵着要吃，家里来了客人当做餐前的开胃点心，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
0: 岳西坊山药肉松饼，闽南传统风味特色美食，营养美味更健康，休闲吃、娱乐吃、上班吃、出游吃，随时随地都能吃。牙口不好嘴又馋，吃闽南风味肉松饼，送父母软糯好吃有营养，送朋友传统风味有情谊，孩子吃真材实料更健康。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健康生活从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开始，好休息好休息。岳西坊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市值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三十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每一袋都是独立真空包装，保证了新鲜和营养。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了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岳西坊专业肉松饼品牌，十几年来始终如一，专注、专业、创新，只为让大家吃上正宗的闽南风味肉松饼，打造肉松饼行业高端品牌。佳节来临之际，岳西坊精品问世，重磅推出山药肉松饼，丝丝滑滑的山药做辅料，营养更丰富，使得肉松饼更酥软，口感更佳、更好吃。今天我们走进厂家，寻找地道闽南老味道。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肉松饼2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全自动生长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岳西坊山药肉松饼，秘制配方，现代全自动加工工艺制作而成，无人工碰触，无尘车间，干净卫生。小麦粉、绿豆、豌豆，优质肉松精心配比，特别添加山药粉，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加细腻好吃。岳西坊山药肉松饼保留了传统肉松饼层层酥软、肉松软糯的特点，独立袋装，方便卫生，打开就能闻到天然食材的香味，开袋即食，软糯鲜香，好消化，易吸收，老人孩子都爱吃。
7: 俗话说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山药肉松饼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就是外表金黄的肉松饼了。你看捏上去是软软的、嫩嫩的，掰开它呢，你看这个面皮还有肉松啊，都会有拉丝，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替大家尝上一口。 的山药肉松饼啊，就算您牙口不好也能吃。
6: 我保证，我们的山药肉松饼每一枚的品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么好吃。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车间都是进化车间，纯到纯自动生产设备，每一块山药肉松饼品质都是这样的。我们投入几百万的资金做企业，不会因为品质问题砸了我们的粤西逢的牌子。
7: 咱们粤西逢山药肉松饼今天的价格是99元50枚，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您看这50枚倒出来堆积成像一座小山一样，这5枚一盘，大家可以看到整整10大盘。
6: 今天咱们不但价格实惠，而且99元10盘50枚，我再送大家2盘，这2盘是不烧钱，就是让您免费试吃。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喜逢山药肉松饼，色泽金黄诱人，外酥内鲜，薄薄酥皮之下满满肉松，咬一口鲜嫩肉松带来前所未有的充实与满足。山药肉松荤素科学搭配，更营养更健康，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适合牙口胃口不好的人群。每天吃山药肉松饼，补充全身能量。
1: 这粤西逢山药肉松饼，它是真材实料，山药肉松豌豆绿豆它都在里面，特别的有营养。早上来2个山药肉松饼，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营养早餐。做家务做饿了，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软的口感，软糯的肉松，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趁着厂家搞活动，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孙子他们来了也都喜欢吃。
3: 这粤西逢山药肉松饼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软软的，轻轻松松一掰就开了，里面的饼皮啊薄薄的，包的满满都是肉松。而且这粤西逢山药肉松饼啊，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的营养品，是地道传统闽南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都能查出来。这样的山药肉松饼，孩子吃着我特别放心。
2: 你看我这牙口啊，好的东西都不能吃了，也想吃点好的呀，可是没那福气了。这粤西逢山药肉松饼可是女儿专门为我买的，吃到嘴里啊真的非常的软和，抿抿嘴巴就化了。就着稀饭吃，配着牛奶吃，我怎么吃啊都吃不腻。里边既有山药又有这么多的肉松，简直太实惠了。想要吃的老伙计啊，千万别再犹豫了。
6: 今天我们粤西逢山药肉松饼上电视做宣传了，今天我们成本利润都不要了，99元50枚你带走。为了让大家吃的满意吃的放心，今天送大家10枚免费吃，整整60枚只要99块钱。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
0: 健康生活从每天吃山药肉松饼开始，好休息好休息。粤西逢正宗山药肉松饼全国市值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山药肉松饼，今天特惠价99元一箱，一箱足足50袋。你没有听错，一箱50袋仅需99元。等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品尝到正宗山药肉松饼。今天我们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前30名打进电话，厂长特批再送10袋。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带回家，整整60袋。厂家郑重承诺，保证你收到货后10袋免费试吃。如果感觉口感不好，

0: 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还嗨个完。
6: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6: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样？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9: 秉承九域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0: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4: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开学前要调整生物钟，告别假期综合征。要求助，十万元现金，先淋雨再暴晒，银行花两天时间抢救。秀风采，贵州25位乡村模特亮相新西兰时装周，展示民族之美。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征。专家表示，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才能够有效地告别假期综合征。
15: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

0: 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1: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

0: 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1: 在暑假期间啊，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被打乱，三餐不定时，早餐被省略，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上也要循序渐进的调整。
2: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3: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的。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1: 在暑假期间啊，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大幅的减少，体能会明显下降。开学之后，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每年开学前后，都有不少学生因为突击运动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运动损伤。专家提醒，开学前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是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3: 先慢走，再快走，然后再慢跑，甚至可以说跳跳绳，对吧？游游泳都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他假期有一些运动，他就恢复得快。如果说完全就不怎么动的，跳个绳，跳20-30分钟，可能这时间对他来说也是多了。那你就先跳个2分钟，能耐受情况下一点点增加。
2: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状况，制定一个逐步增加运动量的计划，同时注意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
3: 运动前这个热身运动非常重要，是让肌肉能够放松，因为否则的话你肌肉也紧张的话，它容易产生那个疼痛的反应。运动之后的放松也特别重要，这种拉伸运动让避免它运动后的这种肌肉乳酸堆积，然后形成这种酸痛的感觉。量力而行，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耐力情况，还有包括它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1: 想问问大家，帮助孩子适应开学，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昨天，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截至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今年1至7月，安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全省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5.0%，比1至6月份高0.1个百分点。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一批人工孵化的扬子鳄进入集中出壳期。截至8月27号，已经成功孵出1400多条健康雏鳄。
4: 自8月中旬以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孵化例行巡检时，都会发现孵化箱内传来雏鳄的鸣叫声。一条条雏鳄依靠卵齿划破卵膜，顶开卵壳，同窝其余鳄卵也显现出即将出孵的迹象。
5: 从目前出壳的小鳄鱼状况来看的话，下水之后鳄鱼个体适应情况以及健康程度都非常良好。
4: 据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新生雏鳄体长约20厘米，体表布满黑黄相间的横纹，活力充沛，发育状态良好。刚出壳的雏鳄自带卵黄，无需即刻投喂。管护人员会做好雏鳄管护工作，为每一条幼鳄建立生长档案，提升雏鳄存活率。
5: 出壳之后，我们保护区会定

0: 期开展日常的一个监测，包括它的一个适应情况以及卵黄吸收情况，并且一般情况下在小鳄鱼出壳25天之后进行科学的引导开食。
1: 前段时间，大连市民崔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他出差忘了关阳台窗户，结果放在阳台里的10万元现金经历了一番水深火热的考验，先是淋了几场大雨，接着又是挨了几天的暴晒，等他出差回来一看，10万元现金已经大面积发霉硬化，粘在一起都分不开了。无奈之下，崔先生只好向银行求助。那么这些钱还能够抢救回来吗？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纸币经过多轮雨淋和烈日炙烤，已经脱水板结，紧紧粘连在一起，表面布满霉斑，要进行残币兑换必须先进行精准清点，但这些纸币已经变成了一个个硬块，根本没法进行拆分清点。
2: 清点难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因为它这个就是经过大雨浇灌之后，又经过日光的暴晒，已经严重的就是青块，简单用镊子等工具无法剥离。我们经过讨论，摸索出一条解决方法，就是用喷雾和湿巾先把这个浸湿之后，然后在它潮湿的状态下用把这个简单的一点张张气气剥离之后，然后放到那个塑料袋上。进行一个自然的硬干。
1: 6名银行工作人员用了2天时间合力精细操作，尽最大努力对这些残损纸币进行手工清点核验，最终成功为崔先生兑换现金82000多元，最大程度降低了他的损失。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大额现金最好不要长时间存放在家里，日常存放要选择干燥避光密闭安全的环境，避免潮湿暴晒。如果纸币遭到损坏，可以及时前往正规银行网点，通过专业渠道办理兑换。
3: 老人会将纸币放入在这个火炕上面，会造成这个纸币的碳化，还有家里的车库等比较潮湿的地方，以及卫生间，这些都会引起霉化，可能日常的日晒比较多，然后也会造成这个纸币的碳化。如果遇上火烧、霉变、虫蛀等这种极端的环境，它属于极端残损币，需要到人民银行指定的网点去办理，并且在家里的话，客户尽量不要进行操作，避免就是去撕扯它，然后去用水洗它，以及呢去用胶带去粘它，直接拿到我们银行来兑换就可以了。
1: 按照人民银行要求，对于能识别面额，剩余部分能够按原样拼接的残损币，按照所剩余部分的面积不同进行兑换，剩余面积在3/4以上的全额兑换，剩余面积在1/2至3/4的半额兑换，剩余面积小于1/2的不予兑换。接着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个人，叫廖品士，今年49岁，是浙江温岭一家鞋底模具工厂的一名铣床机械操作工。在嘈杂的环境里，他写出了一部以自己家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4: 我主要是做这个割金的工作。我这里有两台机台都是我做的。
5: 廖品士在这里做铣床工已经11年了，2米见方的工位上，他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廖品士工位的墙上挂着一个军绿色背包，里面装着他的记事本、笔和正在读的书。休息时，他就躲在角落里，高凳当桌，矮凳当椅，将脑子里蹦出的想法记下来。这些字一笔一画，都是他从嘈杂里打捞出来的句子。
4: 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就一台机器，然后我有时脑子里会有句子出现，有场景出现，然后我就写上去。我觉得虽然这个声音很嘈杂是吧，然后还要全神贯注，但是在我脑海里我们有活生生的生活的。
5: 阅读和写作是廖品士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天与铁剑打交道，我的身体仿佛蒙上了锈迹，可脚下踩着的仍是温热的大地。廖品士说，每次翻开书就感觉有人在陪着他。
4: 阅读其实就是一种对话嘛，就是阅读来源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感觉书上的作者吧，他带了一大帮的人跟你对话，然后你就不会孤独。那我觉得这个书真的是良师益友，给我们解惑吧。我一个人书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工友眼里，廖品是很不一样。别人休息时刷手机，他低头写字；别人聊家常，他安静看书。起初大家不太理解，但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车间里有这么一个爱写字、爱看书的人。
1: 是很奇怪啊，我说正常一个人不会这样的，在工作之余还会拿那个东西写的，拿笔的很少了，偶尔就刷手机了，看书也是看电子版的，也不会说是写。但是说你能看他的书写的摸得黑不溜秋的，那个草稿纸翻了多少遍，因为一本一本那个书页你看一下都黄的，是我一说拿来看的，我说哇老乡你真的这种毅力，想象一下，说实话了，超乎常人的这种毅力。这
2: 嘈杂的车间里，机器在转，笔也在写。廖平是说，我在写作中呼吸。他的人生充满了波折。小时候，其实廖品师的梦想并不是要成为作家，而是想成为一名画家。16岁那年，他收到了一张或许本能够改变命运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0: 廖品师的老家在浙江衢州开化县钱塘江源头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他最喜欢的事儿是画画。村口河滩上那些被水冲刷的光滑发亮的青石板就是他的画布，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是他的创作素材。
3: 我们画画时，我就坐在那里想东西，看鸟在飞上，花在开的东西。小时候就感受这个大自然嘛。那边说别人买苹果、买橘子、买瓜子，你没有，那你可以再画起来，就像画饼充饥那种感觉。从精神上我是拥有的。
0: 那时候喜欢观察和思考的廖品师除了画画也爱写作，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
3: 我们写作文是3年级开始学的，然后别人基本上写个700-800个字就很难写了，我那时刚写作文我就能写2-3千个字了。后来我一直不管是从小学到初中，反正写作文分数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写的比较突出的了。写作文的话，因为我觉得还是跟画画有关系，我觉得画画跟写作文是基本上是相通的。
0: 从小学到初中，廖品师多次在绘画比赛获得奖项。1993年夏天，一张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这个小山村。然而，这个廖品师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用画笔勾勒了无数次的未来，很快就破灭了。
3: 我最起码我现在有学业了哈，我这会有点忘乎所以的感觉了。哎，我要飞出去的感觉了吧？要飞出这个大山了，而且我飞得很高的感觉。然后我父亲他说：“啊，读书。”他们人家都出去赚钱赚了，都出去赚钱，还去读书，然后就把通知书给扔掉了嘛。
0: 那时，在父亲眼中，农村孩子学木匠、篾匠这样的手艺才是最稳当的生计，家里也无力再供他读书。廖品师选择远走他乡，义乌、温州、山东、河南、上海。他兜兜转转，做过电焊工、冲床工、洗床工，还学过西点，办过模具厂，生活始终没什么起色，梦想更是不敢触碰。
3: 可以说这10年我都不敢动笔，就看到笔我就啊，心里就特别难受，
4: 很遗憾，
3: 就是非常遗憾，感觉就眼泪就会流出来，就感觉哎呀，就是感觉这个命运被改变了嘛。
0: 这样过了许久，真正让廖品师平静下来与自己和解的还是笔。工作间隙画一幅素描，下班在家做一张油画，夜深人静写一篇随笔。廖品师发现，把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远比逃避更能治愈自己。
4: 放在床底
3: 了，慢慢走出来，开始做笔手笔了嘛，然后开始学素描了。因为那时10年都不敢拿笔，后来我竟然写个父子连心球。
0: 2005年，他下定决心要写一部长篇小说。
3: 我做事情也是比较要求，也是比较完美嘛。我就说，我可以画很多画，但是我一定要画一张好的画。嗯。我做很多随笔，但是我一定要写一篇好的东西，把它自己当成一个工程嘛，就是我们也当个工程嘛，那就是叫写书工程嘛。
2: 热爱是温暖人心的力量。廖品师的写书工程就这么开始了，一砖一瓦，一字一句，不急不赶，这一写就是20年。前10年，他搭起了小

0: 说的框架，后十年又一点点的填充血肉，不会用电脑的他就这样写出了50万字的手稿。而这50万字的主题也是非常明确，就是那个他早已离开的家乡。
1: 一开始本来想写自己打工的经历呢，后来那年夏天嘛，天气很热很炎热，然后家里有点事情我就回去了。回去的话发现村里面都是一些老人家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村庄特别寂静嘛，我在这里生长的，是不是？然后我对这片土地肯定是，就是我们在外面打工可以这样说啊，坐高千尺莫忘根，是吧？水里万里总是远嘛，就一时这种感觉，就是一想念家乡就特别的让人有种就像心疼的感觉，心都疼的感觉。我说那行，我说那就肯那一定要为家乡写本书。秋荷觉得自己像深山里一滴寂寞的水滴，总希望有一天能够汇入大江大河大海。他努力接收新事物，感受时代脉搏，哪怕双手沾满柴米油盐，眼里仍有星辰大海。
2: 秋荷是廖品氏小说里的主人公，原型是他在上海打工时认识的一个从农村来的家政女工。
1: 因为稻谷是秋天的嘛，那时候特别是黄灿灿的，这特别的壮观，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是把它取成秋荷，觉得这个名字也是很非常适合我们啊农村那种欣欣向荣的那种气象，就是很有希望嘛，代表着丰收嘛。
2: 小说里的村庄就是廖品氏家乡的模样，青青的石板路，两棵古枫树都被细致描写。而故事里的那些人和事都曾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印记。
1: 我在阿里泡东西，因为写作的时候我是个总导演嘛，因为我搭了一个舞台去让这个书表达一个字，就是温暖，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然后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
2: 2015年，廖品氏来到了温岭这家模具厂，工作稳定后他也加快了写作速度，车间里写，宿舍里写，有时候吃饭时有了灵感也得先记下来。2022年，小说初稿终于完成，廖品氏听闻宁波有位菜场女作家出了书，心里也很期待。她通过电话写信联系过多家出版社，为了发送电子稿，廖品氏硬着头皮学起了输入法和办公软件，把50多万字的手稿敲进了电子文档。
1: 20年前，就是我用那个小学生用那个作业本一样，那么我大概写了差不多20本吧，然后就开始，后来集中到这里，就用这两本。
3: 就这整一部书打字打了多长时间？
1: 打字应该最少打两个月是最少要的。
4: 这么厚抱在手上是有什么感觉？
1: 就感觉好像自己好像在造长城一样，终于把长城给造好的感觉，有一种不知道长城会好像那种气概吧。
2: 一次偶然的机会，廖品氏得知浙江省衢州市推出了文化艺术专项资金，资助本土作者出书，他当即提出了申请。在当地文联和作协的帮助下，稿子前前后后打磨了好几轮，最终从50多万字浓缩到23.8万字。
5: 廖品氏的这个创作经历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代表。他们来自于基层，然后在这个生活的压力下依然保持对文学的这种热爱追求，没有很多的技术，但是是一种纯粹真诚质朴的一种审美体。
2: 2025年年底，廖品氏的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正式出版。他说：“咱们这两个字有力量，一句咱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
1: 所以说包括我们写书一样的，写书它是也是生活的阅历，是吧？咱们那个带来的力量就是温暖，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就是脚步非常快，大家能静下来，能够沉淀一下自己的感情，父母、我们的同学、朋友相遇了，我们能说下话、聊下天，是吧？被需要的感觉，咱们的世界就是传递给每一个人的力量，不管是谁，我们能看到他，是吧？我们都能给予他那种亲切、平和那种目光、那种表情。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云南昭通。近日，摄影师用延时摄影拍到风铃花逐渐绽放的过程，青绿色的花苞慢慢晕染出柔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最近在四川大竹，有一名3岁女童走失了，被民警领回派出所。为了让孩子稳定情绪，派出所值班室临时变身动画放映厅，小朋友津津有味的边看动画片边等家长。十几分钟之后，家长就找过来了。
1: 说

0: 小朋友，还是哪名字啊？
1: 是我的舅舅啊。
0: 谁是谁？
1: 爸爸。
0: 婆婆哪个？
2: 好暖好贴心的警察叔叔啊。当然要提醒粗心的家长们啊，外出一定要看管好孩子，让孩子时刻停留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玩耍。接下来人民日报的视频，我们来看看暖心的一幕。最近湖南醴陵有位网友在野外偶遇了一只落单的 PT 幼崽，就是一只小水鸟啊。它温柔的眼神好像在向人类求助，没想到当人类伸出救助之手后，他竟然读懂了，迅速爬到了人的手上。大约半小时后，终于等来了鸟妈妈。

幸运的小鸟遇见了有爱的人类。不过还是温馨提醒大家啊，如果发现受伤野生鸟类，请勿擅自捕捉或饲养，要第一时间联系林业主管部门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最近贵州25位乡村模特登上了新西兰时装周，其中最小的6岁，最大的72岁，没有一名是职业模特，但是他们大大方方地向世界展示他们的美。

真的是自信又美丽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美，从来不分国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山东济南出了一支萌娃乐队，最小的才2岁啊，最大的也才10岁，敲锣打鼓的演奏那叫一个气场全开啊，节奏拿捏颇有老艺术家风范。

是不是一招一式全是范儿？你还别说，每一下都在点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象新闻的视频。13岁男孩一年减重32斤，你敢想象吗？因为肥胖影响身体发育，重庆有一名13岁的男孩每天跳绳。一年过去了，前后的对比视频啊，简直令人惊叹。不仅减重成功，身高还猛窜了13厘米，就连孩子妈妈都说，瘦下来之后，孩子变得更自信，也更自律了。

0: 钟，少的时候就20多分钟，多的时候的话可能一个多小时，我一共说是瘦了32斤。
1: 我们一起自律起来，加油，你可以的。
2: 完全变了个人，哎，果然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升。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生命时报的内容，腰围粗的人要注意了，您可能缺维生素 D。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腰越粗的人越容易缺维生素 D， 并且呢，这两者叠加之后，死亡风险比正常人要高123%。而腹部脂肪啊，就像一个陷阱，它会把维生素 D 锁在脂肪细胞里，让身体没法正常利用。维生素 D 不足还会降低免疫力，加重身体慢性炎症，加速心血管病、代谢紊乱和肌肉流失。所以啊，腰围超标的朋友建议可以抽血检查血清25羟基维生素 D， 日常呢做好腰围防控，多晒太阳，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补充维 D， 守护自身健康。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安徽推动各类文旅 IP 持续进阶，增强游客沉浸式体验，让网红变长红，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深化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现已突破1万亿元。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全面提升软硬件水平，以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一时纳天地，方寸藏大千，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黄山市歙县，去探寻和感受一方歙砚的千年古韵。
0: 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3: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清醒认识常态化帮扶任务的长期性、工作的复杂性、考核的严肃性，加快完善帮扶政策体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科学精准确定帮扶对象，扎实做好常态化监测，强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

0: 技能培训等开发式帮扶举措，完善兜底式保障措施，加大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接续帮扶县的倾斜支持，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注重建章立制，堵塞制度漏洞，确保整改质量过硬，以问题整改促进整体工作提升。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常态化帮扶，健全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强化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充分发挥领导联系帮扶、单位定点帮扶、县域结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等作用，加强协调配合，广泛汇聚合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今年以来，从影视 IP、非遗民俗 IP 到地域特色 IP， 一部 IP 带火一座城，成为行业新风向。如何让短期的热度转化成长期的流量，成为安徽各地正在探索的文旅课题。
2: 今年夏天，宣城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每天都能迎来络绎不绝的客流。这里一比一复刻了电视剧《重墨园》中宣氏祖宅的原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自六月份剧集开播以来，泾县累计接待游客320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亿元，分别增长84.6%和38.3%。
3: 我们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2: 然而，如何让 IP 突破短期热度，实现长效出圈、持续发展，打法还得再升级。今年上半年，安徽发布了3批完美宝藏小城，每座小城都亮出了独属于自己的 IP。 寿县打出了楚韵寿州千年古城墙的招牌，睢溪靠睢溪好棒串联棒棒茶、口子窖等地域瑰宝。而在新安江畔的黄山市歙县，一个以非遗鱼灯为核心 IP 的完美宝藏小城，正在把流量转化成县域文旅全产业链发展的经济实效。当地敏锐捕捉到非遗民俗 IP 的传播潜力与价值，组建了鱼灯协会和专业化的鱼灯运营公司，以鱼灯为元素开发了200多种文创产品，主题研学、鱼灯商演运营、鱼灯主题微短剧等新业态接连落地。
4: 今年以来，我们围绕鱼灯产业升级拓展，建成鱼灯量产的工坊，鱼灯主题研学线路和产品日趋丰富。2026年上半年，歙县鱼灯产业实现产值4000万元，吸引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旅游总消费超40亿元。
2: IP 激活了县域文旅发展的一池春水，而那些遍布在城市里的老牌 IP 又该如何巩固流量优势，焕发新的活力？记者又来到合肥的雷街寻找答案。在主打安徽特色美食的雷家村里，冬菇鸡脚、淮南牛肉汤等一众非遗美食香气四溢。
5: 我是从湖北荆州专门过来打卡这个冬菇鸡脚的，一直很好奇它什么味道，可以在这边一站式打卡很多安徽的特色美食，逛这些吃的感觉特别特别满足。
2: 今年上半年，雷街的客流超过了500万人次，带动消费达2.7亿元。初代美食夜宵街已迭代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6: 我们通过深挖本土美食与非遗文化，丰富街区业态体验的持续深耕市井烟火文旅特色，转化为街区常态化、长效化的文旅消费动能。
2: 如何让 IP 从网红奔赴长红？今年以来，安徽以场景承接热度，以产业沉淀流量，让 IP 成为拉动消费、激活产业的持久动能。
7: 我们坚持以 IP 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旅品牌。34座完美宝藏小城持续升温，影视 IP 转化成效显著，聚焦提振文旅消费，焕新升级超级碗美食争霸赛、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IP 赋能正成为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8月28号，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视频调度会议召开。会议指出，各地省有关单位要加强供需适配，持续扩大文旅消费，强化项目牵引，加强项目谋划，持续提高投资质效，强化服务提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持续推动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本来消息， 日前，省委决定张。

0: 军毅同志任安庆市委书记。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助力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大关。
0: 这段时间，在安徽科诚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学和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多维度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作为中国科大首家赋权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他们已建成减冻产硒研医全产业链平台。但在企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2: 我们生物医药企业有明显的这个特征，就长周期，资金密集，研发一款药需要大量的资金。
0: 在安徽，平均每天要新增20家像科诚智能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如何让这些轻资产的产业发展生力军加快成长？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打造科技信贷产品超260款。依托这套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接力服务体系，科诚智能日前与徽商银行达成了多笔纯信用流动资金贷款。
2: 整个省里面各种银行对我们的支撑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而且手续相对比较简单，那么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3: 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持续提升科创银行首位度，积极推广普惠债券、基金、远程银行等特色业务，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0: 为解决不同时期科创企业差异化金融需求，安徽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3年行动方案，并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模式。同时，省财政累计投入10亿元，构建了省市县3级联动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目前已累计为3.3万户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融资担保业务2135.53亿元。这段时间，合肥协力仪表公司就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获得了由安徽新泰融资担保提供的2年期贷款担保1000万元。
4: 因为我们有一些企业自主研发的中长期项目，实际上投入资金量比较大，更需要一些中长资金的支持。2年期的1000万专项担保产品，那让我们更安心的去做研发，更安心的去做产线的智能化升级。
5: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自今年4月首批业务落地以来，累计担保金额已超5亿元，精准惠及100余家民营中小微企业。
0: 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17%。
6: 秋季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精心准备，用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7: 我现在是在合肥168北雁湖校区的建设现场，目前呢，我身后10栋教学楼的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作为安徽省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所学校建成以后呢，将提供3600个优质高中学位。
0: 合肥168中学北雁湖校区项目建筑面积达12.39万平方米，规划包含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宿舍楼等10栋单体建筑。自今年3月开工以来，该项目实行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5个月完成全部主体结构封顶。
8: 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任务，强化施工安全与质量管控，全力确保168新校区明年秋季如期建成投用。
0: 持续推进教育基建项目，不断丰富优质教育资源，让有学上变为上好学。暑假期间，马鞍山、芜湖、淮南等地抢抓时机进行校园改造提升，美化量化校园环境，为师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和活动环境。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合肥市滨湖区的合肥师范附小紫云山校区，在我身后这座典雅大气、配套一流的现代化校区呢，已经全面落成，将在几天后呢迎来它的首批学子。作为今年秋天合肥市重点投入使用的新建学校之一，它的启用将为周边的家庭提供大约2000个优质的公办学位。
0: 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教室里窗明几净，老师们正在精

0: 新布置黑板报，调试智慧大屏，为新学期营造温馨的学习氛围。这所学校占地60亩，规划60个教学班，高标准配置了图书科技楼，智慧校园系统完善。
1: 在师资配备方面，我们配备了安徽省教坛新星、合肥市古丹教师等教师队伍，对于新教师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岗前培训，师徒结对，实现以老带新，教学理念一脉相承。在开学前，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新生入学的主题活动，想让孩子们尽快的熟悉校园。
0: 新学期新面貌，当前各地学校正组织教师有序返校，提前做好卫生清洁、教室布置等工作。与此同时，各地学校还围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新教材，强化教师岗位培训，开展集体教研备课，为新学期蓄力赋能。
2: 反复研读课本，认真备好每一节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3: 将集团化的这种办学经验向义务教育阶段不断的延伸，通过这种师资之间的共享和教学之间的联动，实现了整体办学水平的不断攀升。
0: 蚌埠、阜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庆、亳州、滁州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全力保障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
4: 坚持逐车逐项过筛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提前摸排校园周边道路风险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0: 精心筹划，多措并举，安徽各地全面做好各项开学准备工作，以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和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年。
5: 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因色不留笔、划不聚墨的特质，被誉为砚国明珠，是文人墨客心中的十中君子。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探寻歙砚跨越千年的历史文脉，在方寸中蕴藏着怎样的乾坤。

0: 在黄山市屯溪区新安江畔设宴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永江正在砚石上精雕细琢。入行30多年来，他在砚雕技艺上不断推陈出新，将博弈雕刻、瓷塑等其他工艺理念融入设宴创作中。
1: 我们设宴雕刻首先结合设宴的纹理印石象形，根据它的形体我们设计画面，然后在这基础上进行创作。不仅雕刻精细，而且更有文人趣味，更有水墨意蕴，这也是我们设宴与其他宴种不太一样的地方。
0: 设宴起源于唐，兴盛于宋，式微于元明清，复兴于现当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古人形容设宴，叩之有声，抚之若夫。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发墨易毫，下墨快且不损伤笔锋，磨出的墨汁细腻油润，因此深受历代书法家推崇。
2: 我们设宴实施温韵如玉，纹理清晰缜密，以金星、银星、金韵等纹饰为产品，并且雕工精细，花纹奇丽，有造发墨易毫，滑步聚墨，色不留笔失效。
0: 一方设宴的制作技艺非常考究，以雕刻为中心，有选石、构思、定型、图案设计、雕刻、打磨、配置宴盒等多道工序构成。设宴的雕刻风格深受徽派石雕影响，造型浑朴大方，刀法刚健挺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设宴产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困境。新一代设宴匠人主动求新求变，聚焦设宴文创开发与生活化应用，推动古老技艺实现活态传承。90后设宴传承人方永兴依托大学学习建筑学专业的优势，将徽墨描金技艺以及国潮潮玩等元素融入砚台创作，着力推动设宴从传统文房器具转变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美学产品。
3: 把软件操作的技能，然后再加上建筑上面的一些简约简单的大

0: 般的一些造型的理念融入到砚台里面去，设计的一些既美观简单然后又实用，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一看上去就很喜欢。
1: 除了创新设计外，很多年轻的匠人们还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记录砚石从原石到成品的全过程，让设砚的雕刻技艺被更多人看见。与此同时，年轻创作者立足日常使用需求，开发出可随身携带的手把砚、设砚茶盘、书签、杯垫等衍生品，以及文创伴手礼。
2: 像我的话，每个月都会来歙县采购歙县的文创产品，它的做工精致，性价比高，很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适用场景比较广。
1: 一方歙县千年古韵，从文房重器到平民雅器，从手艺传心到跨界融合，歙县的传承与创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缩影。
3: 歙县是文房四宝的重要代表，承载着千年徽州的人文底蕴。我们将结合徽州文化 IP 金库建设，加快培育龙头加工坊加手艺人的传承梯队，让小众文房走进日常，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4: 昨天，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三场在铜陵市义安区举行。来自铜陵、阜阳、六安、芜湖、宣城、安庆六地的发布人集中推介当地标杆好物，深挖全链条产业价值，讲好产业富民、乡村振兴的安徽故事，以多元化特色产业体系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会现场，铜陵市义安区重点推介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铜陵白浆，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当地在守好传承的同时，如何深化产学研合作，做强一颗浆的研炼文章。
5: 现在呢，我们是研育龙头企业，已研发出使用保健日化三大系列糖醋浆、浆生茶精油近50种产品，深入开发后备箱、伴手礼等旅游纪念品，实现铜陵白浆的全周期的开发利用。
4: 宁国山核桃、怀宁蓝莓、金寨的石斛、破壁灵芝包子粉、天麻、黄精也亮相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讲述了当地如何通过特色物产串起共富链条，带动群众致富的生动故事。
6: 我们建立了企业加基地加联动的订单收入模式，通过制定11项国家及省级标准，实施全程质量追溯，确保只有好果子才能贴上金字招牌，从而让种好果的玲珑真正享受到品牌钱。
7: 我们创新推行因地设土金的连轮带轮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基地务工、订单产销、旅游增收等多元途径，持续壮大次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6: 搭建中药材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种植、一体化产销体系，全方位保障农户种植收益。目前，相关产业已带动全县上万农户参与种植。
4: 立足指尖的非遗阜南柳边，深耕实业制造的无为羽毛羽绒也迎来集中展示。从原料向品牌，从单点突破向全链升级，安徽各地将持续放大特色资源优势，让更多完美好物走出江淮大地，把资源禀赋切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5: 继续做好传统手艺与新业态的融合，拓展多元化岗位，把选品、运营、新媒体等岗位留在乡村，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
8: 持续深化体育与产业消费融合，借助各类羽毛球赛事活动，放大无为羽毛羽绒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产业品牌价值反哺乡村发展。
1: 近年来，明光市深挖艾草药用价值与经济价值，以标准化种植筑牢产业根基，以特色康养拓宽产业赛道，让小艾草助力乡村振兴，切实富民惠民。
4: 在明光市涧西镇艾草产业园的这家药业科技企业，艾草被加工成高纯度艾绒、医用艾条等中医药耗材。企业还开发了养生枕、艾草香包等多元化抗氧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
9: 我们依托中医药技术，持续升级生产工艺，深挖艾草药用功效，通过科技赋能，有效提高了艾草的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让每一株艾草都能发挥最大价值。
4: 艾草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中药材，有着极高的药用和经济价值。明光摒弃传统的零散粗放种植模式，打造集中连片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引进多家艾草深加工企业，形成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10: 我们目前标准化种植基地共有500余亩，主要种植明艾品种，带动周边300余户群众增收。
11: 现在在家门口种植艾草，管理基地，农闲时也能在厂里面打打零工挣钱，一年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日子越来越红火。
4: 为进一步促进艾草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当地将艾草产业与中医康养、文旅产业等行业深度融合。这家文旅企业就是借助当地丰富的艾草资源，推出中医艾灸康养体验项目，让游客在赏山水、逛美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中医康养的魅力。
12: 我基本上每个月都来，空气好，比较安静，这个推拉对我们老年人做的到位，蛮好的，所以我选择每个月来20天。
13: 我们专业打造了标准化的中医康养体验馆，配备了持证的康养技师，推出适合游客的轻养生套餐，让游客不止于看风景，更能养生心。
4: 在明光市，除了市中医院，全市17个乡镇街道均开设了中医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纷纷推出特色艾草康养项目。目前明光市标准化艾草种植面积达5万亩，艾草干叶年产量超3万吨，产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
14: 持续深耕艾草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以中医药康养助力健康生活，让千年艾草文化焕发新时代产业活力，全力打造艾草特色康养产业名片。
4: 今天瞭望35期治国理政记事刊发文章，努力建设江淮粮仓。来看今日快报。今天上午，安徽省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权意识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在合肥启动。本次活动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各地将同步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宣传活动。安徽近日发布通知，针对2027届困难毕业生，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补贴，主要用于缓解毕业生求职费用压力。8月28号，2026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总决赛在合肥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选手在虚拟自行车、虚拟赛车、虚拟高尔夫等项目中展开角逐，赛事持续至8月30号。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9号至31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后全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2: 榨油老板。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您好，今夜到明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因此陆安市舒城县、霍山县、静安区发布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另外，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关爱青少年和女性生殖健康，选择安全适宜的避孕措施，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保护生育能力。来看具体天气预报。
2: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2.6度，合肥多云转中雨，24到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降雨降温。淮北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亳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蚌埠小雨，25到29度，阜阳阴转中雨，24到29度，淮南小雨，24到28度，滁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陆安多云转大雨，24到29度，马鞍山晴转中雨，25到30度，芜湖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宣城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铜陵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池州阴转中雨，25到30度，安庆阴转中雨，24到31度，黄山市晴转小雨，25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大雨，22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30度。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

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

0: 个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取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

0: 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1: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列进口量保持增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

0: 然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

0: 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等

0: 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1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搞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阿珍，我觉得你好不容易才实现了为父报仇这个心愿，也该想想咱们的事情了。那总不能你一辈子找不到生父，咱们就一辈子不成亲吧？
1: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啊？我根本就不想随便找一个人当父亲。
0: 但是你现在不认他做这个父亲的话，你就没资格当楚妃啊。
1: 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我配不上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从第一天跟你在一起，我就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身份。
1: 是，你是没在意过，因为在你眼里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你可以帮我弄一份假关节，你可以帮我随便找一个父亲，可是我只想知道我是谁。
0: 你又翻句了是吧？阿珍，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
1: 阿湛，你之前对我说，黄姐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好，逼你娶沈佳敏，你很不高兴。可是现在呢，你却也对我这么说。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的身份，但是那种不在意，并不是平平等等的不在意，而是居高临下的不在意。你潜意识里根本就不尊重我。
0: 你说让我只娶你一个，我能做到。可为什么你还是不满意呢？我请你不要老在这种小事上这么计较，好不好？
1: 这不是小事，请你不要用这种失恩的语气跟我说什么只娶一个。你是长广王殿下，要真想做什么，我也拦不住你。
0: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我先回去问爹，什么时候你心情好了，过来找我。

0: 姐姐，我不明白，你好好的为什么要跟殿下吵呢？他对你好，你受着就是了，他又不会害你。
1: 你当然不明白了，干娘。如果我对你说，从今以后不许你吃一口酥，不许你吃蜜饯，更不许你吃糖人
0: 儿，那可不行。如果你不让我吃一口酥，那我宁可就不要活了。
1: 这就是了吗？我和阿湛虽然愿意同生共死，但我也不能照着他的意思去安排生活。认不认父亲，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件小事，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连这些都放弃了，我也就不再是我了。
2: 上次我见到你，你也是在这里发呆。
1: 沈大哥，你从平州回来了？
2: 家里面还有些东西落在四宝寺，我回来帮他收拾。
1: 路上一切都还好吗？
2: 都还好，不过我看你倒是一点都不好，又清瘦了不少。你的事我在路上听说了，我很佩服，能为父伸冤是好事，可你为什么没精神？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1: 不关他的事，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2: 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1: 以前我总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什么都可以不管。可是现在

0: 身份都没有了，怎么还能妄想做他的妻子呢？
1: 这件事确实是你想多了。昌广王殿下说的没错，只要找一户大户人家把你寄养在名下就行了。这种事前朝也不是没有过。如果你担心和别人不熟，就从我们沈国公府出嫁。
0: 沈大哥，谢谢你，可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下子都懵了。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我娘为什么要带着我嫁给我爹，他们为什么从来都不告诉我实情。这些天我想这些问题想得头都快炸了。
1: 十年前有个人和你有同样的烦恼，他的父母对他爱若珍宝，教他学文习武，给他打最好的兵器，买最好的马。他还有个可爱的小妹妹，每天缠着他一起玩。他那个时候活泼得很，每天都有很多的话，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沉闷。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原来不是爹娘的亲生儿子，只是他们从战场上捡来的遗孤。
0: 那个人难道就是？
1: 那时他也迷茫过，难受过，甚至因为此事还离家出走了3个月。他的性子也突然变了，曾经在10多天的时间里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找到了他，对他说：你这么难过，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配做我儿子？如果是这样，那你走好了。你这样懦弱逃避，枉费我辛苦教诲了你13年。
0: 那后来呢？
1: 后来他就回去了。他想过，与其因为自己的身份浪费一辈子，不如好好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才能配得上这个身份。再后来，他进宫当了昌广王的伴读，考上了武官，然后他又遇到了你。
0: 那你后来还有没有再想不通过？
1: 我也是人，当然会有了。所以我一直加倍地对佳敏好，无论她再怎么骄纵任性，都是从小把我当亲哥哥看，从来没有一点瞧不起我。阿珍，战胜自卑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强，千万不要在别人没看不起你之前就先看不起自己。
0: 沈大哥，谢谢你。

0: 阿珍，你怎么来了？也没什么，就想过来看看你。你想通了？嗯。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想通就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嫁接我们新王府。可我官窑那儿还有一堆事情呢。官窑那边已经办成了。 不用你操那么多心了，这宫里边又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刚刚升了官，这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啊。要我说啊，就趁这两天赶紧把官辞了。
1: 我不想走，我想留在宫里。
0: 阿珍，你想想，自从你进了宫以后，一直都是磨难不断。
1: 我会更小心的。你让我辞了官，可我辞了官去哪儿呢？阿珍，这一年。 我在宫里忙习惯了，我很开心，很值得。我舍不得丹娘，舍不得杨姑姑，也舍不得杜师傅。我知道你也不想待在宫里，可是你现在还在这儿，就说明你和我一样，都还想帮皇上一些忙。好，我知道我说不过你，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吧。
0: 只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人了，所以你还是……
1: 瞎说，谁是你的人了？
0: 那我是你的人，可以了吗？

0: 九鸾钗是前朝赐给五品以上高位女官的节礼，如此看来，你娘真的有可能出身不凡，哪怕这钗子不是她的，也可能是她亲近之人留下来的。
1: 我跑了趟司宝司，那里没有记载，姑姑你能不能帮我查一查，问一问这钗子有可能是哪一代的。
0: 好，我明天就去。
1: 要是能知道我娘的身份，就能找到我亲爹的下落。
2: 大人，刚才元福公公来传皇上的口谕了，说今天不用去司里了，直接去朝阳殿，说是吐玉魂的使者来了，指明要跟您见一面。
1: 吐玉魂的使者，他们要见我一个女官干嘛呀？
3: 诸位远道而来，朕不胜荣幸，先干为敬。
4: 谢皇上。
1: 参见皇上。
3: 平身吧。
1: 谢皇上。
3: 陆思义，今天这儿可来了一位你的老朋友。
5: 是你啊，
2: 开心吧？可汗说我爹会说汉话，所以就派他来当使臣，我就跟他一起来了。
5: 哇，好漂亮呀！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白色的瓷器呢。
1: 你要喜欢就尽管拿去，我这儿啊要多少有多少。
5: 这种东西一看就不会便宜。
1: 姐姐是开官窑的，官窑知道吗？就是朝廷专门烧这种瓷器的地方。
5: 谁是姐姐呀？你明明比我小。
2: 姐姐，修文殿送好东西来了。哎呀，有人服软喽。
1: 杜美儿啊，你也真是好福气啊。来，这是南阳进贡的火龙果，你也吃一个吧。
2: 杜美儿姐姐，这比你送给我们的无花果还要好吃，你先尝尝。
5: 那我倒要吃个稀奇。别吃，有毒！你赶快把送东西的人抓回来。对，你这有檀香吗？最纯的那种。还有，再拿一个银盒子过来，

0: 这样，这可是最毒的蛊毒。我从小就跟阿爹做生意，到处跑，所以知道这种毒。要不你今天就中招了，阿珍，有人想害死你。我知道是谁害我了。
1: 哎，你轻点儿。
0: 你不用做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说吧，是不是楼上是派你来冒充修文殿的人的？说。好，我不杀你，我也不告发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回西佛堂之后告诉楼上事，就说这果子我已经收了，而且什么也不知道。放开他，起来，走。哈，你这踢人的功夫算是在原路身上练出来了。好说好说。哎，楼上事不是楼太后的走狗吗？连他都欺负你，你就这样算了？不是这样的，就算他招认了又如何呢？楼上是还是会一口咬定是被人诬陷的，不关他的事儿。杜美儿，这宫里有好多事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阿珍，我看你官越做越大，胆子越来越小了，对这种人就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我也想啊，不过你说的对，这官越做越大之后才能明白，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不会做，而是不能做。算了，不说他了，我那儿还有些丹娘的一口酥，特别的好吃，而且保证没毒。我们走吧。
2: 好，
0: 姐姐，那可是我的一口酥。姐姐，你们不能这样，这样不公。

0: 还在看呢，明天可是有国宴的。
1: 姑姑，我已经劝查好了，宫中当过五品以上女官的只有这五个人。
0: 赵荣娘，这个我知道，不到25岁就病死了。徐贤是张侍郎的夫人，也不是你的亲娘。苏倩好像是当年犯了事被赐毒酒死的。杨雪娘好像是先皇驾崩的时候随刘美人一起殉了。
1: 那这个朱将呢？
0: 他现在是沈国公的夫人。陆贞，我看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是你亲娘。
2: 依我说，你就不要在这个世上再犯愁了。
1: 师父，你来了。
2: 那只九鸾钗说不定是哪个女官送给你娘的。
1: 我爹也跟我说过，我娘看起来像是大户人家出身的。
2: 那你娘说不定在宫里做过宫女，或者是哪个女官的手帕娇呢。这两个人不是还活着吗？你现在的身份地位也够了，找个由头去拜访他们一下，说不定还能有些什么消息。

0: 皇上，请连饮三杯，祝大齐与我吐谷浑世代友好。
1: 朕身体欠佳，其余两杯就让长广王殿下代劳吧。

0: 用专心吗？那人是你的情郎吗？什么呀？是啊是啊，杜美儿姐姐，你怎么知道的？哎呀，别害羞了。哎，对了，我还有事要求你呢。
1: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好了，哪还用得着求啊？
0: 就是上次你送我那个白瓷，我回去以后给阿爹看了，阿爹很喜欢。阿爹说，要是能找一些这样的瓷器回去卖的话，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呢。
1: 你们想买？
0: 嗯。
1: 你爹不是使臣吗？
0: 我爹本来就是胡商，出使和挣钱没什么矛盾的。我们大家都明白，在你们大齐，皇上是不做生意的。你看你们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们也可以出些钱，走走关系什么的。
1: 省下你的钱吧，我告诉你，你找人真是找对了。现在全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敢把瓷器卖给你。
0: 真的？
1: 嗯，当然了。你去西城的官窑找我妹妹，她现在呢是那儿的管事，放心，他们一定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的。
0: 哎呀，陆真，你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财神爷。
1: 你还用说这个？你忘了你还救过我的命呢。
0: 哎呀，你们汉人不是说什么投桃报李吗？我们胡人也知道，给个甜瓜还他个香瓜。

0: 这么不干净啊！只怕是这些秘剑招来的吧？哎呀，你快点把它拿下去！啊！哎呀，这！是。
1: 阿珍，你有没有事？我没事，你呢？我没事。娘娘，娘娘，快！婉云，娘娘，皇上，
2: 这是。
1: 有这个就不会被盯了，你快去，快去啊！娘娘，贵妃娘娘，没事了吧？我没事，皇上。
2: 是吧，娘娘？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多蜜蜂啊？这怎么回事啊？
3: 你也太莽撞了，好好的国宴居然闹成这个样子！
4: 哎呀，整到那个姓娄的就行了。我也不单是为你报仇，我在暗牢的时候，他可没少在那个娄皇后身边出坏主意。我这也是为自己报仇。你看他今天的惨样，头肿得跟猪头似的。<笑>听说他没脸在宫里待下去了，已经请假出宫休养去了。<笑>是啊。
2: 我也没想到，他的脸居然肿成那个样子。嗯，哎，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怎么没先告诉我一声呢？万一伤到人怎么办？还有，要是万一被人查出来了怎么办？嗨，我一高兴，哪能想那么多呀？你放心，查不出来。我叫那个小太监在他衣服上抹了蜜蜂最爱闻的蜜汁香，平常没事儿，只有在热的地方，蜜蜂才会围过来。 那东西一晒就化了，一会儿那味道全散了，大家只会说它倒霉，哪能怀疑到咱们身上来呢？你是真不明白这事儿会闹得有多大。反正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一律说不知道。嗯，要不然你又会被关进暗牢里了。嗯，
3: 而且你是使臣，搞不好你爹还有你们的可汗都会被连累的。
2: 这么严重啊？好，我保证不说，我不会说的。
5: 好了，我们走吧。阿湛，你怎么来了？今天派人访毒蜂的事是你做的吧？
1: 当然不是我做的。
5: 那为什么你会有驱风香囊？
1: 那是别人给我的。
5: 谁？陆贞，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犯了多大的错？就是因为你，皇上也被毒蜂蛰了。
1: 皇上，皇上刚才不是没事的吗？
5: 回到朝阳殿以后，才发现身上有好几个伤口。陆贞，敢做要敢承认。
1: 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做的，
5: 是都美儿。昨天楼上是派人假冒你的名义给我送有毒的水果，被都美儿看到了，她一时抱不平，就放了毒蜂。都美儿跟楼上是有没有深仇大恨？ 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
1: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当初他被关在暗牢里，就是太后下的指令。他知道楼上是太后那边的人，本来就挺讨厌他的，这次又看到他害我，所以一时义愤，就出手了。
5: 所以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出手，一点都不阻拦是吗？
1: 他事先又没告诉我。

0: 再说了，楼上是本来就是罪有应得，他杀了沈佳敏，我就当是帮他报仇，还不行吗？
1: 不可以。沈佳敏的仇自然由我和沈佳燕来报，用不着你来管。你知道吗？这个宫里已经有太多满身阴谋、心狠手辣的女人了，我不希望你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我知道你恨罗庆江，你找到他的罪证，我马上就可以治他的罪。但是你现在的，你用毒蜂去杀人，你害了他又害了别人，你现在已经变得和罗庆江一样了，你知道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哪儿变了？有人害我，我的朋友帮我去出口气，难道也有错吗？
1: 就是因为你所谓的血性，皇上现在还在朝阳殿里面躺着，还在发着烧。
0: 我的错，我去承担，大不了我去朝阳殿向皇上认错。
2: 殿下，陆姑娘，你们先别吵了。殿下，皇上现在病着，那些受了伤的大臣现在还在太医院里，要不要安抚一下呀？
1: 你看看，你看你做的好事，
0: 现在就去向皇上请罪。
1: 你，哎，殿下，没事。
3: 算了，索性趁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把那件事给办了。
4: 皇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5: 下去吧。
4: 是。
6: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多蜜蜂。阿言，很疼吧？
5: 没事。你看，是不是没事了？对了，你让阮娘给你查查，别像朕一样，弄得被蜜蜂蛰了都不知道。
6: 我没事，幸好是陆贞挡在我前面。
5: 是啊，
4: 皇上，贵妃娘娘，陆大人求见。
5: 传。
6: 参见皇上、贵妃娘娘。毒蜂一事是微臣疏忽，才导致国宴混乱，皇上受伤。微臣自知有罪，还请皇上降罪责罚。
5: 毒蜂之事怎么会跟你有关？
6: 的确有关。那些毒蜂是吐谕魂使者杜美儿招来的，他是微臣的朋友，因为看不惯楼上是下毒谋害微臣，所以没跟微臣商量就私自放了毒蜂。本来他只是想让楼上是吃些苦头，可没想到居然也让皇上受了伤。
7: 难怪你会有避风的香囊。
6: 是，但是皇上。
5: 原来如此，陆贞，你真的不知道？
6: 是，但是皇上，杜美儿是为了替我出气才闯了祸。她是西域女子，不懂得中原礼仪，所以才会如此莽撞。还请皇上为了两国交邦考虑，不要降怒于她。陆贞愿意代替她接受所有惩罚。
7: 惩罚？你说的倒是轻巧。皇上伤成这样，你以为随便跪着说几句好话，这件事就算完了？
8: 幻云，
5: 幻云，陆贞，这件事做的的确不妥。但是念在事出有因，又错不在你。你先起来吧。
6: 谢皇上。
5: 陆贞，朕就罚你半年的俸禄吧。
1: 不可。
3: 皇上，陆贞此次犯下如此大错，如果从轻处罚的话，恐难以服众。况且我认为陆贞现在已经不再适合担任女官一职。
6: 你说什么？
3: 做错了事就要勇于承担。皇上，既然陆贞她现在已经自动请罪，就请你削去她的官职，令她即日出宫吧。
6: 你要我出宫？
5: 好了，此事以后再说，你们两人先回去吧。陆贞到底是走是留，还是你们俩先决定好，朕再做决定也不迟。

0: 为什么非要把我赶出宫去啊？
1: 我知道你会很难过，但是我觉得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安排。这个宫里有太多的明枪暗箭，我觉得你不适合再待下去了。
0: 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想法就擅自替我做决定。我告诉过你，我暂时不想离开皇宫。你知道我生上六嫔有多不容易吗？
1: 我并不是自私，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去着想。如果你不待在这个宫里，你就不会受到拖累，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不断惹出祸端来。况且六嫔女官的官位根本就不算什么，你只要进了我们新王府，以陆尚书女儿的身份嫁给我，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天天保护你，守着你，不让你受到任何威胁。你以为会成吗？陆贞，

0: 我这么安排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现在有条直路放在你面前，你不走，你非要走那条弯路，你那个破官窑做不做不就那么回事吗？齐国那么大，靠你一个女官挣钱啊！你要查你的身世，好，我陪你。你嫁给我以后，十年八年我陪你找。
1: 你说了，
0: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而你又是长广王，所以我就必须得像个木偶一样，事事都听你的安排吗？
2: 阿珍，
0: 长广王殿下。 已经太晚了，你请回吧。这些天，我会请旨去官窑闭门思过。长广王殿下，你请回吧。

0: 真，你什么都别说了，我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你就狠狠地打我一顿出出气吧。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哎，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什么事都没有。
0: 我跟爹去找过皇上，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说了，他是好皇帝，一点都没有处罚我们。
1: 那不就结了，现在谁也没事，皆大欢喜，不是挺好的吗？
0: 你真的不怪我吗？
1: 我当然不怪你了。
0: 哼，陆贞，你真是大好人，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1: 亲姐姐？可是你比我大呀。哼。哦，亲姐姐就亲姐姐。
0: 对了，这次我回来有件好事要跟你说。
1: 你说。
0: 我和我爹刚走到半路，当地的那些王爷就看上你的瓷器了，就卖得一干二净。陆贞，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做一笔生意呢？每年给我们卖10000件瓷器。
1: 10000件瓷器？
0: 对啊，可汗已经回我们信了，他说他可以出到20万两黄金。
1: 啊，这么多啊？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你的瓷器这么好，而且我和我爹做担保，可汗怎么会不愿意做这笔生意呢？喏，这是定金。啊，
1: 契书，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朱雀大街安记银铺的契书，这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10万两黄金。
1: 啊，你过来帮一下。
2: 哎，好。
1: 使劲一点啊。
2: 好嘞。
1: 你也是，小心一点。
2: 哎，
1: 哎，小心一点，千万别碰碎了。
2: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你们烧好瓷，把泥胚都放好了，千万不要搞错了花样。
2: 啊，是。
1: 啊，沈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看了公文抄，知道你在这儿闭门思过，刚好路过就来看看你。几日不见，你怎么瘦成这样了？殿下呢？他没好好照顾你吗？
1: 不是的，是因为我刚接了吐谷浑的一大笔生意，最近忙着出货，所以才忙成这个样子。
3: 你这简直是胡说！我没听说过谁做瓷器把眼睛累成这样的。你昨晚是不是哭过？来，跟我过来。就为了这件事，他就要皇上把你削职出宫。
1: 可不是吗？他还说官窑的事根本就不算什么，朝廷也不指着我挣钱。可他根本不知道，官窑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几件瓷器那么简单，他还是我的。
3: 你的理想，你的抱负。
1: 这些道理，阿珍他为什么就是不懂呢？

0: 我不能让你受这样的委屈，沈大哥，他太过分了。
1: 没事的，哭出来就好。放心吧，有我在，不会再让你伤心的。

0: 小燕，小燕，你怎么在这儿？
1: 我陪阿芝骑马，顺便送她回来。你来干什么？哦，我也是来找她的。你当初答应过我什么？你说你会好好照顾她，不让她受委屈。现在呢？
0: 小燕，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我希望你最好不要插手。
1: 你跟我来。你自认为关心她，可这么久了，你有没有来过这里？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他亲手所建，上百名窑工都是他一个一个亲手选拔的。这些都是他的心血，他的挚爱。这些人都是从陈国和魏国远道而来的客商，他们慕名而来，都是因为阿珍烧出的绝妙好瓷。这么多人都看到了他的不凡之处，为什么你偏偏看不到？你眼中的一点小事， 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全部。长广王殿下，你高高在上太久，不理解我们这些红尘男女，各自有各自的不舍。你也带过兵，如果让一个将军在战场上丢下他的士兵，他会怎么想？这个官窑就是阿珍的战场，而你现在就这么轻易地抹杀了他努力的意义，所以你根本不配站在这里。
2: 佳燕，真是不错呀！嗯，不错不错啊！慢走啊！啊，不错不错。你来干什么？
3: 阿珍，不是来。
2: 冬梅儿，你不是一直想骑马吗？啊，这位佳燕哥哥骑术一向不错，要不我们一起去赛一场？
3: 走。
2: 有一件事，朕特别头痛。 朕本来想翻修一下西六宫，可是司祭司告诉我，内宫连6000两金子都拿不出来啊！要不是娄清强出宫治病，都不知道内宫能穷成这样了。这也难怪，娄清强自打父皇在世时，就一直掌管司祭司和后宫的财脉，想必这些年他一定贪了不少银子。
4: 朕登基还不过2年，照这样下去，那可怎么得了？
2: 娄清强现在不在宫里，正好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大力整顿内侍局。皇上，你不用担心，一切事情交给贵妃娘娘就可以了。贵妃虽然是后宫之主，可她毕竟不懂这些俗物，王选又帮不了她。后宫精通才算之人，实在是太少了。哎，阿珍如何？她那么会做生意，官窑没做多久，她就交来好几千两金子。阿珍。
4: 你们还僵着呢，皇上。那天是我不好，我不应该为了一己之私就擅自提的做了这个决定。
2: 那一次完全是阴差阳错，难道他还不肯见你？他现在白天去官窑做事，晚上就回陆府。我叫了丹娘去照顾他，但是他好像还在生我的气，一直不肯见我。其实我现在
5: 只希望他不生我的气，其他一切我都不在乎。皇上，殿下，张相求见。
6: 快宣，是阿展，你跟我一起去吧。
5: 好。
7: 参见皇上。
5: 平身。
6: 谢皇上。
5: 贺喜皇上，恭喜皇上。刚才老臣到户部，正好碰到陆司仪前去交割，10万两金子。
7: 户部的老臣乐得都快合不拢嘴了，老臣一时高兴，就拉着陆大人过来向皇上您讨赏了。10万两黄金？
8: 是的，皇上，吐谷浑使臣愿以自己行商多年所得做担保，签署每年向官窑订购10000件瓷器的协议。微臣算过官窑的产量，觉得此事可行，所以就斗胆先向他们收了10万两黄金的定钱。不过， 真正的货款是20万两，他们愿意出这20万两黄金，买的不仅仅是咱们的瓷器，还有咱们向西域各部出口瓷器的承销权。

0: 他的意思就是，官窑的瓷器，但凡卖到西域去，都必须经他们之手。
1: 是，微臣觉得此事可行。如果单靠我们大齐的商队，很难将瓷器卖到西域各部，倒不如借着他们的力量，尝试将路子慢慢趟开。
0: 陆贞，你跟吐谷浑使臣签一个3年的合约，3年之后再行计较。
1: 是。
2: 皇上圣明，皇上，老臣还有一言。20万两黄金呐、啊，几乎是我朝小半年的赋税呀、啊。陆大人，胸有陶朱管仲之才，如此人才，怎能区区6品之位？再说官窑之事如此重大，陆大人若官职低微，也难以服众啊。老臣愿再次保举陆大人，请皇上擢升他的官职。
1: 张相大人，谢谢您的好意，只是下官才疏学浅，前些日子才因毒风之事领罪出宫，实在不宜马上升迁。
2: 毒风之事，吐谷浑使者已经来信请过罪了。长广王殿下，您也别不作声啊，陆大人这么难得的人才，朝廷要是不重用，那才是浪费了。
1: 我和长广王殿下只有君臣之谊，并无其他干系。
3: 皇上，无论如何，陆贞都是通缉良才，所以臣弟复以张相之奏，请为陆贞加官。
0: 长广王和宰相同时出马，如果朕再不纳谏，岂不成了昏君了？楼上士正好出宫休养，宫中高阶女官不足。元福，颁旨。晋元司仪陆贞为5品上宫。
1: 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吧，陆贞。5品已是后宫女官中最高的官阶，你精于才算之事，而内宫之初奢靡又是朕最烦心的事之一，你赶紧进宫，把这一块事情处理得干干净净，趁早还内宫一片清静。
1: 遵旨。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拉拉拉，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样？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4: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别过去。
15: 贵妃娘娘，你这是要做什么？
16: 我不会杀你的，他们会连夜把你送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看管起来。
15: 别怪我跟你鱼死网破。
16: 你三番两次来害我，我不找你麻烦已经是很给太后娘娘面子。
1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陆上公，皇上吩咐过了，让奴才陪您去内侍局宣旨。
1: 那就麻烦公公你了。
0: 这边请。
1: 陆上公，难道从今天开始，我就可以和楼上侍王上仪他们一起平起平坐了？
2: 阿詹，朕知道你不想让他留在宫里，可是阿詹真的是个有才之人，如果你平白无故浪费了他的才华，不但是你的错，也是我们大齐的损失。
3: 皇上，我既然已经想通了，怎么会拒着他呢？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可是我现在很害怕，就算我跟他道歉，他也不会理我。
2: 怎么会呢？他只是一时在气头上而已，无论如何他现在也是回宫了。你呀，只要放下身段，主动去跟人家打声招呼，他那么通情达理，总会想通的。
4: 参见陆上公，敬贺陆大人就职。
5: 陆上公奉皇上特旨，此后掌管内侍局、六司中、司祭、司医、司保三司，三司之人当恪守宫规，倍加勤勉，如有违者严惩不赦。
4: 遵命。
5: 陆上公，你来说几句吧。

0: 陆贞承蒙皇上不弃，得领上宫之职，自当心怀惶恐，鞠躬尽瘁。其余的话我也不想多说。陆贞与各位相比，仅算后辈，还望各位此后克勤克勉，不负圣恩。
1: 谨遵教诲。
2: 沈大哥，你特地找我来有什么事啊？哦，听说你升官，有个惊喜给你。
0: 什么惊喜啊？
2: 我把我娘从山上佛寺接下来了，你不是有事要打听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听丹娘说的。走吧。
0: 嗯。
2: 娘，我说过了，阿珍这次过来是想跟你打听她恩人的事。
0: 哦，对，阿珍啊。 你找恩人的事，家宴都跟我提过了。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就因为父亲的一句遗言，就满天下的找恩人。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但凡我记得的都告诉你。这是我恩人留下的东西，听别人说是宫里传来的，所以我想请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 清华，去把我的梳头匣子拿过来。
3: 是。

0: 这就是您的九鸾钗，
1: 你知道它的名字啊？嗯，没错，正是九鸾钗。以前，皇太后、玉皇后都给女官赐过这种钗子。我记得，徐家妹子也有一只，其他的人恐怕早已经不在了。
0: 我托宫里的女官大人查过宫中的宫籍，前朝的几位五品女官都不是我的那位恩人。我想请问夫人，他们有可能把这种钗子送给别人吗？
1: 肯定不会的。这种钗子啊，以赤金打造，九鸾飞凤，做工精细，象征着身份和荣耀。以前我加入沈国公府的时候啊，这可是重要的嫁妆。你说谁会轻易的把它送人呢？
0: 阿珍，你也别太忧心了。既然你的恩人能送你这只九鸾钗，也就说明你跟我们沈家有千里之缘。假如你以后啊真能够嫁入，
2: 娘，
0: 你这孩子像木头似的，又倔又硬。沈夫人，今天能够见到您是阿珍的幸事。只是阿珍家里还有其他的事情，天色也不早了。 恐怕得赶回去处理了。啊，
1: 我送你回去。哎，
0: 等等。对了，我刚刚想起一件旧事。宫里有个旧规，凡是二品以上妃子的陪嫁侍女，也可享有五品女官的品级，但是没有具体的官职。现在我年纪大了，记得也不太全了。你去查查宫籍。 说不定，你那位恩人就是先皇某位皇妃的陪嫁侍女呢。
3: 谢谢你，沈大哥，我先走了。这是老夫人的，还给你。
2: 既然是我娘给你的，你带着就是了。
3: 那哪行啊？这可是你家的传家宝，要不是老夫人的一番盛情，我也不会。
2: 就当是我今天骗你来的代价好了。这些天我们一起骑马，一起出游。我是一直想努力让你喜欢上我，可我发现，即便你那么声长广播殿下的旗，心中依然没有我的位置。我一直梦想着，我梦想着有一天你能喜欢上我，我能光明正大的带着你回府里，告诉我娘，这是我最心爱的姑娘。今天我对我娘说。 我要带她未来的儿媳妇上门，又对你说，我只是想帮你创造一个和我娘见面的机会，我骗了。

我不会后悔，可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沈大哥，你说过要把我当做妹妹看。你放心吧，从今以后我会继续当你那个心无二意的好大哥。沈大哥。 谢谢你，除了这句，其他的是我难以回报。

0: 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别过去。
1: 为什么呀，殿下，您轻点儿。
0: 记住，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就当你没有看到过。你准备什么时候原谅他？
2: 不知道。这次，我要坚持自己的想法。那我先走了。
1: 殿下，这是去清静殿的路，陆大人他不在宫里。殿下，啊，殿下。

0: 进宫看看吧，长广王殿下突然吐血了。长广王殿下突然就吐血了，袁禄当时吓坏了。
1: 参见贵妃娘娘，你先别进去，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娘娘，能不能等一下？
1: 阿占他已经没事了，你先跟我来。
0: 可是，
1: 别让我重复第二遍。你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吐血吗？他今天去跟皇上提起，说准备去跟陆尚书说，取消你认父的事情。可没想到，居然看见你跟沈家燕在一起。
0: 什么？他肯定是误会了，我去跟他解释。
1: 站住！阿展现在经不起任何刺激了，我绝对不允许你再伤害他一次。
0: 可是我跟沈家燕之间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啊。
1: 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打算让你离开阿展。
0: 贵妃娘娘，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陆贞，你根本就不适合他。你知道为什么上一次我会帮黄姐假造那封赐婚的诏书吗？不是因为你取代了我在阿占心中的位置，是因为我和黄姐都认为你不是阿占的良配。你不但没有显赫的身世，无法成为阿占在朝堂上的助力，你更不会替他着想。你完全就不具备一个皇家女主人的素质。你看到那座含光殿了吗？阿占的妻子以后会和我一样是那儿的主人，可在含光殿里面有的不仅仅是尊荣华贵，还有无数的隐忍和牺牲。我是梁国公主，我娘从小就教我，要做一位皇后必须要懂得放弃。可陆贞，你不懂。阿占让你出宫是为你着想，可是你一气之下居然就能和沈家燕在一起卿卿我我，把阿占气得伤心吐血。可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还有一件更让我忧心的事，就是阿占对你用情太深，他为了你几次让自己陷入险境，你昏迷的时候他差点发了疯，抛下国政不管。如果他是个平常男子，这么做固然是好，可他是一国的储君，他是未来的皇帝，所以陆贞，你对他而言就代表着四个字：红颜祸水。
0: 不，不是的，我不是。
1: 我这么做虽然是有些对不起你，但是在我的心里，阿占以前是我最亲密的恋人，现在是我最重要的小叔，所以我只能选择让你离开。阮娘，
0: 贵妃娘娘，你这是要做什么？
1: 我不会杀你的，他们会连夜把你送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看管起来。等阿占娶了别的楚妃，我就会放了你。
0: 你不能这么做！
1: 对不起，我必须这么做。
0: 放开我！
2: 放开他！
0: 阿占！阿占！
2: 阿占！
0: 阿占！
3: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和皇上都听到了，你放心，从今往后没有人能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0: 阿占，你怎么样了？我和沈大哥真的没有什么。
3: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但是我一点都不生气。家燕说的对，是我太自私了。阿占，我今天想郑重地向你道歉，我之前不应该为了一己私欲而替你安排你的未来。 更不应该忽视你的努力，让你放弃你最心爱的事业。皇上他说的对，你虽然是一个女人，但是比任何一个男人都要坚强，所以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锁在新王府里，埋没了你的才能。阿珍，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真的吗？你真的不会逼我出宫了？
3: 当然，从今天起，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阿珍，你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全部都想通了，因为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样的你，一个聪明的你，一个勇敢的你，一个意志力连男人都自愧不如的你，一个让我束手无策的你。如果我非要把你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小女子，那就不是我心爱的阿珍了。
0: 我也没你说的那么好。
3: 你有，在我看来，你就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现在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那就是珍惜你。
0: 贵妃娘娘，你刚才对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我现在也想对你说一些。没错，我的身份永远不能和你相比，但我爱护阿湛的心却一点也不比你少。虽然我没有一个可供依仗的家世，但是我能凭自己的本事坐上五品女官，也能尽自己的能力来辅佐皇上，让大齐国库丰盈。我相信阿湛一定会因为有我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因为我不比那些家世显赫的宫侯小姐们差。贵妃娘娘，你刚才跟我说含光殿里充满了隐忍和牺牲，可我看到的只是皇上对你的疼爱和照顾。你曾经那么深深地伤害过他，盲目地去追求那些早已不属于你的东西，而他还是依然那么照顾你，包容疼爱你。如果说阿湛对我用情太深，那么皇上他对你又何尝不是呢？所以阿湛他爱我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我曾经拖累了他，那么我不会再自惭形秽，我只会让自己想方设法在未来变得更强大。娘娘，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阿湛，做他的好妻子好助手，不让你和皇上再为我们担心了。
3: 皇上，贵妃，我和阿珍都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希望我们也能够像你们一样，能够情深意长，白头到老。
2: 朕以大齐皇帝和兄长的身份祝福你们。
4: 嘴上说得好听，可要想真的做好一个储妃，你要学的还多着呢。以后没事就多到含光殿来吧。
0: 一定。

0: 这几天你不在宫中，我还没来得及把这封印印给你。内侍局总共有阴阳两印，阳印在我的手里，你一定要记住，内侍局的令旨普通的，只要各自用印即可。但如果涉及女官升贬、重大支出，以及四妃以上事务的话，那就要同时启用阴阳两印了。
1: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拿在手上。
0: 我也没有想到，当年被我赶出择选处的小宫女，竟然已经长成和我并肩的女官了。
1: 以后还要请上仪大人多多指教，
0: 应当是相互加冕才对啊。其实我真的很高兴能把这阴影交给你，因为我一想到娄清强现在的表情，我就觉得可开心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能？怎么这么大的消息？我一直都不知道。
1: 王尚仪特地叫人封锁消息，就是想趁您在宫外养病的时候和陆贞瓜分六司。我也是直到今天才有机会来看您的。可是王尚仪已经把阴印交给了陆贞，现在司医司、司祭司、司保司这三司都归他管了。
0: 混账！那明明就是我的地盘。阿碧，给我带句话给太后娘娘，就说我已经全好了。我要马上进宫，给她叫今年脂粉钱的账目，让她马上宣我进宫。
1: 是。

0: 这件事就按照你说的去办。嗯，大人，过两天女官晋级的考试就要截止了。你看，女官考试，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了。这次考试你就不用去参加了，我对你啊另有安排。可是，你别急啊，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其实呢，我已经想好了，虽然。 这么晚了，我得去朝阳殿。
1: 大人，难道您就真的那么不喜欢我吗？

0: 朕委托你经查宫中财物的事情，可有眉目了？
1: 启禀皇上，这几天我认真清查了一次内史局，才发现内宫的账目之所以一片混乱，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以往的采买职权全部都掌握在楼上士手中，而司祭司的秦长介更是对楼上士唯命是从，这才会尸位素餐，让宫内账目一片混乱。只有把这块打散了，重新整治，

0: 才能气象一新。皇上，这是我写的条陈，请您看一看。
1: 我看可行，你就大胆的去做，朕来做你的后盾。
0: 是。只是此事涉及重大，官窑那边又急着交货，我要是两边都管，只怕真的有些分身乏术。所以我想向皇上请旨，一是请我师父杜思仪重新出山替我掌管司宝司，二是等合适的时候，我想提升我身边的宫女玲珑做八品掌部，接替那个有问题的秦掌机。
1: 这都好说，朕给你一道旨意，你随时宣了就是。这样，你把丹娘也一并升了，由他们帮你，朕也放心。
0: 这丹娘虽然忠心，可她目前还不太会做事。
1: 这倒不怕，后宫现在少的就是忠心之人，而且有你这个师父在，朽木也能调教成才。先让丹娘帮你看着司仪司，至于官职的话，先封他一个八品成一，能管管事就行了。
0: 是，那我就先替丹娘谢谢皇上了。谢皇上。
1: 不必多礼。
2: 自有一等宫女何丹娘尽忠职守，特册封为八品成一。
3: 谢大人。在做梦吧！
4: 大人，从今往后，你我身份有别，请别再叫我姐姐了。
5: 丹娘，
4: 你可不能忘了我的呀！怎么了？难过了？你看丹娘那副得意的嘴脸，被她这么一个蠢人压在头上。玲珑，你想得通吗？你这么能干，可你们家陆大人却偏偏提拔丹娘，连一个参加进考女官的机会都不留给你。
0: 别说了，
4: 你别走啊，他不推荐你，你可以找个方便的人推荐你啊。不用了，谢谢沈大人的好意。玲珑，你想清楚了，这么长时间你那么千辛万苦地跟着陆贞从司宝司转到了司医司，他倒是步步高升了，可你呢？你到现在还是个一等宫女，你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等你明年出宫的时候，你家中贫寒，父母双亡，到时候你一个24岁的老姑娘能嫁给谁去？陆贞她这么对你，你又何必一门心思的为她效忠呢？上世大人已经回宫，只要你愿意跟我们站到一边，我保证他会。
0: 不用了，我告诉你，我玲珑是绝对不会背叛陆大人的。

0: 大人，不好了，我刚刚得到消息，陆贞已经下令要四祭司重新审核这两年所有的账本。
1: 什么？
0: 四祭司秦长基都已经急坏了。大人，这些年宫里的采买咱们可没少捞油水，要是让陆贞给发现了。
1: 那个陆贞以前就在司宝司玩过这一招，不怕，你去跟秦长基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重新合账。
0: 可是他现在已经是五品上官了，
1: 难道我说的话不顶用了？你只管去吧，现在我就去找陆贞说清楚。陆大人，本座出宫还没多久，你这升官的速度比猴子爬树还快啊。
0: 不敢当，只是承蒙皇上的赏识。
1: 你趁我不在把司宝、司仪跟司祭都抢了去，我都没有跟你计较，可是你现在却跑到司祭司去查账，
0: 这是皇上的吩咐，再说我现在也有这个本事。
1: 你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明明帮本座看过采买的账本，你就知道里面是有利可图的。
0: 娄大人，我也不想赶尽杀绝，只是皇命难违，我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你那账本里真的有猫腻，我可以再多给你10天的时间，让你尽快把账本填平。
1: 这亏空太大了，我根本就填不平。要不然这样吧，陆贞，你就当卖给我一个面子，只要你帮我把亏空神不知鬼不觉的给抹了，我愿意给你10,000两金子当做封口费。
0: 娄大人，恕难从命。
1: 陆贞，别怪我跟你鱼死网破。
0: 娄大人，你3番2次来害我，我不找你麻烦已经是很给太后娘娘面子了，也请你不要不知进退。
1: 好，你尽管去查吧，只是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我。
2: 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0: 那当然，我是师父你教出来的吗？
2: 这儿有我帮你看着，不会出什么大错。可现在你准备怎么对付娄清强？他那种人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占掉他所有地盘，这些天你最好小心一点，别一个得意忘形又中了人家的诡计。
0: 师父，刚才在内侍局我就已经跟他撕破脸了。
2: 哟，狠起来了啊。
0: 师父，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可是楼上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
2: 心虚什么？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些什么？为官之道一定要文武相左，娄清强就是一条毒蛇，你现在有权有势了，不跟他决裂难道还要上赶着讨好他吗？而且你是新官上任，不给他们点颜色看，以前跟着他的那些老臣又怎么会服你呢？
0: 我准备让玲珑替掉秦长进。
2: 你既然有心提拔玲珑，为什么这次你升了丹娘的官却偏偏没有升他的官呢？
0: 他和丹娘不同，司仪司那边全是我的亲信，丹娘过去只要守城就行了，可司祭司这边却是需要血战的。再说现在秦长记仍然在任，所以我准备把问题查出来之后撤了他的职，再升玲珑的官。
2: 那你记着给人家一个交代，别让人家无端端的伤了心。
0: 嗯，我明天就跟他打招呼。
2: 嗯。
0: 丹娘，杜美儿送我的西域花。
3: 在学着当女官啊，我在司仪司才待了2天，这假发髻我实在戴不了，它好重，搞得我双眼发昏，脖子好酸啊。
0: 雪，你小心点。
4: 陆大人，有人找你。 陆大人，是这样。
2: 哦，借不说话。

0: 姐姐，发生什么事了？司祭司的秦长记刚才去了一趟西佛堂，和楼上侍密谋了一个多时辰。王尚书那边又传来消息，说户部的刘侍郎明早要上一本奏折，借口是今年宫内宫外三年一次的协作大盘点，要司祭司在5日之内开出全部账目供户部查验。
1: 啊，是不是楼上是又在搞什么鬼啊？刘侍郎
0: 虽然不是楼上侍那边的人。 但是和楼家关系一向不错，这司祭司这些年在楼上氏手里不知亏空了多少万两黄金，可现在。

0: 要是不能按时交出全部账目，我这个主官就得负上全部责任。到时候楼上是肯定就借口我治下无方，名正言顺地把司祭司给抢回去。他这招叫围魏救赵，他明知道拦不住我清查他在司祭司贪污的账目，就想趁在危机爆发之前先把我整下去。他这是正式地向我宣战。
1: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马上去告诉殿下，让他去拦住那个刘侍郎啊？
0: 不用了，他既然这么逼我，那我就只好来个将计就计。
2: 着上宫陆贞会同司祭司于七日之内盘点后宫账目，交于户部复验，钦此。
0: 遵旨。皇上倒还多给了我们两天时间。大人，陆贞他怎么没有什么反应？
3: 人家是做生意的高手，查账做账这种事情当然是最在行了，只是恐怕不知道等着他的账本有好几百本吧。
0: 那是，司祭司可是掌管全内侍局开支往来的地方，
1: 你一定要非常
0: 他之前在司宝司查过的那些账。
1: 好的。还有就是
0: 跟这儿相比，这方面简直是九牛一毛。
1: 一会儿啊，你一定要仔细的看，慢慢的学。以后的话，
4: 大人，七日之内查清所有的账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您看，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回司祭司开始？
0: 不用请大人费心了，我已经向内府局借了些人手过来。玲珑，嗯，
5: 进来吧。
6: 奉江大人之命参见陆大人。
0: 请起。各位都是内府局掌管营造采办的比较有经验的人，查过的账只怕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这一次还要劳烦各位帮着秦掌记好好的查一查账，有什么假账错账的千万不要放过。
6: 是。
0: 玲珑，带他们下去吧。
5: 这边请。
0: 王大人，司祭司现在虽然归我管，可我一直忙着官窑的事，一趟司祭司都没有去过。我本想督着秦掌记好好的查一查账，好给皇上一个交代。不过现在也好，有内府局的这些公公们帮忙，我倒也省了些事。
7: 没错，这内侍局和内府局共同查账，自然是查得又快又准。就算查出了什么亏空漏洞，也不会有谁敢说是陆上宫心怀不满，借机报复。楼上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大人，让他们这么查下去，肯定会查出问题来。
1: 闭嘴吧！阿碧，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说呀！
0: 大人，您别着急，就算有那些内奸帮忙，司祭司那么多账目，他们也要算好几天呢。咱们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的把账目给算一算。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办法筹钱，到时候大不了把那些亏空给补上，再借着太后娘娘的名义，把这些事都给掩盖过去。另一方面，我觉得。 可以把第二步计划提前进行了。那你想好具体怎么做了吗？丹娘就是个二愣子，你还怕整不倒她？大人，您可别忘了，我在司仪司可是有自己的人马在。到时候万一丢了司祭司，咱们也能够把司仪司给抢回来。要是能够顺手把丹娘也给灭了，陆贞肯定会心神大乱的，说不定。
2: 天青锦，云罗，为什么没有呢？

0: 啊！
1: 哎呦，何大人，何成一大人，
2: 你在叫我呀？

0: 嗯，好，你说吧。太后娘娘现在挪去了西佛堂，奴婢不知今年她的冬衣该怎么做，要不要选一些黑色、青色、素净的料子给她老人家送过去？
1: 为什么要选青色料子啊？太后娘娘不是在那边修佛吗？修佛之人总喜欢素净的。可是她不是还没有剃头当尼姑吗？啊，本来在那修佛就已经够可怜了，肉也不能吃，酒也不能喝。
0: 要是连漂亮衣裳都不给穿，这太后娘娘也太可怜了吧？哦，哎，对了，往年咱们怎么做的，今年咱们就怎么做。
2: 是奴婢遵命。哦，对了，大人，官窑那边工匠的工衣什么时候开始做呢？
3: 奴婢已经找好料子了，等大人您一下令，我就让他们开始做了。
2: 官窑工匠的衣服关我们什么事啊？我们是内侍局的司仪司啊。
3: 可是这官窑不是由陆大人管着的吗？
0: 陆大人一时没想到，咱这些做奴婢的总得为他操操心嘛。阿芝啊阿芝，你为什么要操那么多的心呢？咱们都不是聪明人，上头交代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有空的话，不如在外面晒晒太阳，吃吃点心。哎，你吃过一口酥没有啊？
1: 没。
0: 啊，你连一口酥都没有吃过？哦，你简直白活了。我屋子里还有一块，等会儿带你去我屋里吃。我告诉你啊。
3: 我当了官，别的好处没有，就是出宫方便了。走吧，我告诉你啊，那个一口酥有很多口味的，有花生的、芋头的，哎呀！大人，不是我不出力，可不管奴婢怎么说，他就是不接茬儿，也不知是他有了防备了，还是当真就懒得出奇了。不可能，他想不到那么深。
4: 肯定是你说的话不到位，这样，你还是按照我说的去做，时间一长了，他肯定会露出马脚的。嗯，
5: 是大人。
4: 哦，这本可以了，你封存吧。嗯，是。哎，等一下，玲珑。嗯。有件喜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我已经向皇上请了旨。
5: 陆大人。
4: 杨姑姑找你，哦，玲珑，你先等等，杨姑姑找我有事，那件喜事等我回来再告诉你吧。哦，还在查呢，你也注意点身体，你别担心丹娘了，她现在已经能应付自如了。现在她不在我身边啊，我心里倒还有些空落落的。 你关照过的那个琉璃，我一直带在身边。除了官话说的不是太好，其他事情还挺机灵的。要不然我把它给你吧，你自己身边也应该有个亲近的人。
5: 好啊，我和他倒还挺投缘的。
4: 至于那个阿芝呢，摆明了就是楼上氏那边的人。要不要我跟丹娘打个招呼，让他找个机会把他打发走？
5: 暂时还不用，他连丹娘都斗不过，留在他身边反而更好。
4: 反正楼上市既然现在要跟我开斗，总会继续在我管的各个司里面安插人手。
5: 折了一个傻的，他还会送来一个伶俐的。与其这样，还不如把他留在身边，盯紧一点，这样倒还省事一些。
4: 嗯，
5: 姑姑，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也挺老谋深算的，
4: 简直就快跟楼上市差不多了？这是什么话？你跟他怎么会是一路人呢？ 他是心术不正，害人在先。你略施小计，连削带打。早先我还担心你斗不过他，心太软了。这回我可放心了。记住，对楼上氏这种人，下手就得狠，打蛇打七寸，否则等他翻过身来咬你一口，咱们死得更惨。
5: 嗯，我知道了。

0: 姑，只要我一想到有人因为我要遭罪，就还是有些不习惯。
1: 你们查出来多少亏空？
0: 至少10万两银子，全被楼上是挂在别的名头下面。只要把账本交上去，只怕不用我说什么，户部的人就都抢着弹劾他了。

0: 们已经查出来有10万两银子的亏空了，真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腊梅，帮我去咱们的钱庄走一趟，让他们准备钱。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陆贞他肯定还有什么弱点，要是我们能赶在这两天抓住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1: 大人，我在陆贞那边还有一条暗线。
0: 谁？
1: 明人不说暗话，这是朱雀大街一座三进三出的院子的地契。你只要赶在陆贞给户部上交账本之前，把那几本最要紧的给毁了，这院子就是你的。
2: 我说过，我是不会背叛陆大人的。
1: 他怎样对你，又怎样对丹娘，你现在还不明白吗？他要是真的对你好，你现在早已经是女官了。你看，你只要放上一把火，或是悄悄地把几个账本给藏起来，你这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2: 你们把箱子抬到偏殿去，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在那儿守着。
3: 是。
4: 陆大人，这是怎么回事？
3: 刚刚有刺客闯进来，试图抢走这里的账本，还好玲珑姐姐发现得早。
4: 她怎么样了？
3: 玲珑姐姐一心护着账本，被刺客刺伤了左肩，她疼得就昏了过去。不过刚才太医已经派人来看过了，没什么大碍。
4: 你怎么来了？
5: 你这边都快闹出人命了，我怎么能睡得着呢？刘青强如果狗急跳墙，你可就真有危险了。
4: 明天一早我就和袁璐去一趟户部，我要亲手把这账目交到蒋尚书手中，绝不再让任何人可以有机可乘。出什么事了吗？
5: 账目出了问题。
4: 什么问题？你看清楚那个凶手长什么样子了吗？
2: 他脸上蒙着块黑布，我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我只知道他是个瘦高个子的男人，他的力气很大，我跟他厮打了几下就被他给打晕了。
6: 这面值
7: 我就是四季四
6: 足出宫。
2: 你来干什么？
1: 放心，他们去内史局看热闹了，没有人看见我过来。要是你继续跟我们合作，他会跟太后娘娘讲，封你做一个女官。
2: 不用了，我说过，这件事情一了，我们就两清了。
1: 你是一个聪明人，不会真以为我们从此以后就不打交道了吧？
2: 你想反悔？
1: 玲珑，上了这条贼船，你就别想下去。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6: 哎呦，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啊？哦，对了，我听说这几天你在查账啊，查的都快吐血了。哎，这么漂亮的账本交上去，什么都没有落着啊，不是白辛苦吗？
2: 看来我跟他斗，道行还是太浅了一点。
0: 不要妄自菲薄，我教你治功之术，那是君子之道。即便中间有一些时候耍一些手腕，但主体还是光明正大的。那楼上士他使的是小人之术，如果你和他一样了，反倒是失了下乘。
2: 你想提前出宫？这可就麻烦了。您身边不是有丹娘大人了吗？
4: 丹娘年纪小，哪有你老成持重啊。
2: 你先看看这份谕旨吧。
4: 八品掌部，封我为八品掌部。出来了。
8: 洛珍，把这个镯子送给你，戴上。
2: 大人，你看，太后娘娘把那只邀月镯给了他，那不是他最喜欢的宝物吗？微臣告退。
8: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看见我对陆贞好，心里不是滋味了吧？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愿你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完美功夫》第四季。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破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能够这样？

0: 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3: 出什么事了吗？
4: 账簿出了问题。
5: 玲珑，上了这条贼船，你就别想下去。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3: 真没想到，竟然连这个也被他查出来了。
6: 哼，人家用他自己的钱帮你补漏子，你说哀家能不成他这个情吗？
2: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样？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一粒微生物能做什么？它能让田间秸秆变成身上的衣，手中的杯。它能让微小细胞造出守护生命的良药。它能让稀缺的营养走上寻常的餐桌。这就是生物制造。在安徽沃土之上，科技执笔，生物研墨，制造二字正在被全新书写。一株株菌种历经千挑万选，千锤百炼，一座座发酵罐孕育生机无限，气象万千。微观世界里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吹绿安徽未来产业的春天。一粒微生物已经被唤醒，一个大产业正拔节生长。
1: 是我的主持首秀，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完美功夫第四季现在开始，有请主持人任良韵。
2: 功夫安徽完美呈现，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高端融媒体互动访谈节目完美功夫，我是主持人任良韵。同样也欢迎莫工加入我们新一季节目的主持岗，很高兴跟你一起做搭档哦。
1: 我更是感到荣幸呀，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讨论吧。
2: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围绕生物制造展开。什么是生物制造？简单来说呢，就是利用微生物、细胞、酶等等这些作为工具，把玉米、秸秆甚至是二氧化碳等等原料转化为燃料、材料、食品和药品。可以说它正在重新定义制造这两个字。
1: 听明白了，微生物就是一群能干的小吃货，秸秆、玉米、二氧化碳都是他们的美食，吃饱喝足就给我们变出燃料、材料和药品，这本事我这个机器人都得点赞。
2: 哎，你别说，莫工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啊。那说到安徽的生物制造呢，我觉得当下有一个热度很高的字跟它相当适配。
1: 什么字啊？
2: 夯，也就是给力。安徽“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已经把生物制造列为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合肥已经建成生物制造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安徽省把生物制造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点赛道，从项目落地、资金扶持到平台建设，全链条赋能企业发展。
1: 报告主持人，我的数据库显示，安徽生物制造规上企业有270多家，营收大约700个亿，占全国的6.4%，预计明年产业规模将突破1000个亿。
2: 哇，莫工的数据很给力啊。那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企业都有着怎样的成功密码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先进入到企业，去丰源生物看一看秸秆的72变。
3: 以前农民最头疼的就是它。收完庄稼留下这一地秸秆，烧吧污染环境，不烧吧占地方。你觉得一把秸秆值多少钱？有人把它变成冬奥会上的环保餐具，变成了 3D 打印的玩具，甚至变成了身上的衣服。从农田里的废弃秸秆到触手可及的绿色产品，万物皆可造。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背后的秘密。过去传统制糖丰源用的是玉米，人要吃，饲料也要用。随着产线越扩越大，全靠玉米来托底，这地里的粮食真不够用。于是丰源把目光投向了这遍地的废弃秸秆。从玉米到秸秆的层层变身，最绝的地方就在于它不跟人争粮，不跟地争肥，用技术把零成本的包袱一步步变成了千亿级的原料。这一场从粮食发酵到秸秆发酵的无缝衔接，让未来产业有了用不完的绿色底气，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这就是传统农业和新兴产业的一次双向奔赴。手上杯子里拿的就是从秸秆里提取出来的秸秆混合糖，看起来黄澄澄的吧，尝一口，口感跟蜂蜜很像，黏蜜微甜。下一步呢，它可以用来制作生物乙醇、乳酸和聚乳酸。而在最后呢，再请一帮特别厉害的

0: 微生物菌种打工，就变成了万物皆可造的绿色源头——聚乳酸颗粒。别看它现在只是一把颗粒，它可是个百变高手。变成纤维能支撑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变成包装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餐盒、瓶罐、购物袋。而当它完成使命后，还能绿色降解，回归自然，不给环境留下额外负担。这次采访下来，最让我兴奋的是丰源算的那笔新老协同账。很多人觉得传统农业离前沿科技很远，但在丰源，我亲眼看到秸秆变成了可降解餐盒、汽车内饰、3D 打印材料，甚至国家 A 级防火建筑材料。未来产业从哪里来？或许答案就在脚下的土地里。
1: 谢谢我的同事刘玉带大家看秸秆的72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从田间的废弃物到聚乳酸新材料，这背后呢不仅仅是技术的突破，其实也是打通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那说到产业链，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功夫观察团嘉宾到场助阵，他们将分别从技术和投资两个维度帮我们解码安徽生物制造的成功密码。首先为大家介绍，坐在我身边的是合肥工业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发酵工程博士李兴江，欢迎李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李教授呢，一直是围绕着食品微生物发酵工程以及非粮生物炼制开展研究，牵头承担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得过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继续为大家介绍，坐在李教授旁边的是环球科创联盟理事长、中富资本董事长袁立先生。袁总您好。
3: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1: 袁总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长期深耕智能制造与新能源赛道，所以今天他是跨界观察员啊，会从产业投资的角度呢，帮助我们把生物制造领域的那些行话给他拆解成产业大白话。再次欢迎两位的到来，欢迎你们。接下来我要邀请今天第一位企业负责人，安徽丰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礼平先生上场，大家欢迎。陈董事长，刚才小片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啊，说用技术把零成本的包袱一步步变成了千亿级的原料，这个转型跨度在我看来太大了，有点像开了几十年的老饭馆突然一下子把菜单全都换掉了。
4: 其实丰源呢一直是沿着生物制造这个产业一直往前走的，我们经过了30多年，新的技术和老的技术是迭代技术，我们经常讲用玉米做原料做生物发酵制品的话是第一代生物制造技术，那么现在的丰源呢用秸秆做原料来替代玉米做原料，刚刚片子里讲万物皆可造，其实你看我今天身上穿的衣服就是秸秆，
1: 这都是秸秆，
4: 我的一身的，我的这个裤子，我的这个皮鞋都是的，你说我内衣也是，
1: 真的是万物皆敢造。这个陈董事长一上来就给我上了一堂生物课啊，我听懂了，这个技术的迭代升级不是菜单全换掉了，是把原来的本、原来的根扎得更深了，
4: 是一个换道超车的过程。嗯，应该说生物制造在整个全球来说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中国最先进的技术在安徽，安徽最先进的是在丰源，所以让我们是代表了整个全球最领先的行业。
1: 稍等，此处有掌声，特别隆重的那种。同样的问题我也要问问李教授啊。
5: 我们国家每年有9亿吨的秸秆没有得到高效利用，用丰源现在的技术，9亿吨的秸秆是3吨秸秆1吨糖，9亿吨秸秆就意味着3亿吨的糖，3亿吨的糖可以去做 L 乳酸、聚乳酸通向材料，3亿吨的秸秆糖可以做染料乙醇通向能源，3亿吨的秸秆糖可以做大宗食品配料，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国家哪个企业把以秸秆为主的非粮生物炼制的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可以这么讲，这个企业就把它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能源战略、粮食战略、材料战略三大战略安全意义紧密地绑在一起了。
1: 袁总，我们常说一个词啊，叫变废为宝，在您看来这种技术含氯量能够持续地产生真金白银吗？

0: 觉得这个是必须妥妥的回复，绝对能，一定能。
1: 生物组长就是在双碳背景下的含氯量，含氯量讲的是科技向善。
2: 我还是想问问陈董，这个从玉米到秸秆，丰源呢给自己换了一条赛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是经历了千难万险的，有没有跑不动的时候，需要政府给你助力加油的时候？这个时候政府部门都帮了哪些忙呢？
3: 我们整个的土耳到废粮这一块有30年的时间，整个的花了30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工信部专门到丰源去调研，然后专门出台了2023年1月份非粮生物基创新发展3年行动计划。我们省工信厅开了多少次这个我们制酸应用产品的下游推广。我一直讲这个省工信部门就是企业的娘家啊，那就是真正体现的娘家
2: 啊。陈董事长分享的万物秸秆造啊，真是覆盖了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啊，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秸秆的点杆成金，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在资源替代维度的生物制造它的巨大潜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家追了10年投了10亿的，只为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抗肿瘤药的生物医药企业安科生物。让我们通过小片先去了解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本期完美功夫的探访记者林春雨。我手里这支药叫安苏蒙，它是人生长激素注射液，是中国最早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药物。它在1999年上市，曾经一举打破了进口生长激素的垄断，让曾经遥不可及的洋药变成了普通家庭也能用得起的中国药。那安苏蒙到底是治什么病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治疗多种类型的儿童身材矮小。再说直白点，就是孩子身体里的长高信号不够了，用它来补上。但是啊，在上世纪90年代，这类药基本靠进口，价格很贵，并且一药难求。这条产线正在生产的就是安苏蒙，从细胞株构建到制剂灌装要经过上100道工序，一次工艺放大背后是1000000次的参数调整。
5: 细胞的状态，它的活率，它的密度是怎么样的，我们要一直关注它的那个每天的一个生长状态。
4: 守护孩子的长高梦是安苏蒙的使命，但安科并未止步于此。我手里的这个药叫安赛汀，研发团队整整追了它10年，投入了将近10亿。这份对生命守护的坚持源自于创始人宋领华先生。30年前，他从德国留学归来，面对父亲病危的无助，他暗下誓言，一定要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抗肿瘤药物。
6: 从我们最早的3个人的课题组发展到今天这个3-4千人的这样一个生物医药公司，实现了从烧杯到大厦的变化啊，这里面是全体安科人的努力。
4: 2023年，安赛汀获批上市，成为安徽省首个肿瘤靶向药物，首个大分子生物类似药。创始人宋立华先生的梦圆了。
7: 也就是我们的安赛汀以及国内的友商上市之前，那么国内的乳腺癌患者绝大多数都使用进口的产品，价格非常昂贵。那么当我们国产的曲土珠单抗上市以后，我们给国内的众多患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的产品在疗效方面与进口产品完全一致，
4: 两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0余个国家级新药。这份成绩单告诉我们，做药虽慢，但行稳致远。
8: 这个我们立项的这个标准非常清晰，就是一个是对患者的未满足的临床的需求，第二点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个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
4: 安徽把生物医药列为重点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集聚，做到政企同向发力，精准赋能创新。像安科这样研发在外、转化在晚的样本，也正在让安徽从长三角创新共同体的腹地一步步站到聚光灯下。
9: 从技术攻坚到创新引领，安科用了30年。这不仅是企业规模的扩张，更是中国生物医药打破垄断的突围史。它不是实验室里冰冷的数据，而是给每一个普通家庭面对病魔时多了一份用得起的底气。安科的故事告诉我们，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把健康的权利还给千家万户。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席 CEO 兼首席科学官窦昌林博士，欢迎。 窦博士，从三个人的课题组到三四千人的生物医药公司，安科用三十年完成了一场从技术攻坚到创新引领的突围。这个过程当中，您认为最关键的支撑在哪里啊？
10: 生物医药是一个需要厚积薄发的行业。过去三十年，安科生物不仅仅是成功研发了几款药物，更是打造了一套生物药研发、质控和产业化的系统的体系。正是这套体系使我们拥有了从中国制造转向国际化的底气。
2: 窦博士一开始就说到厚积薄发这个词，我特别有感触啊。这样一种慢功夫，在现在这个人人都要快的时代里，在这种环境下，它是不是反而成了一种非常稀缺的竞争力啊？李教授，
11: 这个答案在这个行业里是肯定的，因为生物医药领域它是一个典型的底层逻辑，叫长坡厚雪，它要求要久久为功。因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对一个抗肿瘤药物来说，从它的一个靶点的发现到它最后产品的上市，它中间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回到咱们老百姓关心的话题上啊，那安科呢，从当年打破进口垄断到做出高质量的国产生物药，最终会给患者、给普通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袁总，
1: 你像我们曾经有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我相信各位也看过，很好诠释了一个药物的成本达到市场普刷过后能带来的社会反应和真正每一件让人感动之心的故事啊。所以中国自主创新的原药能够出来，不管是在国际上已有攻克的靶向，还是说没有攻克的，我相信这件事情在成本上都有很好的一个替代，所以用得起这件事情的自主创新对我们价值太大了。
2: 袁总这样一说啊，让我们更加看到了生物制造呢可以穿越死海，把药送到患者手中。那么接下来这家企业，他选择留在死海里架桥，让更多的后来者可以跨过去。一群中科院博士深耕发酵工艺数十年，让我们一起走进中科健康。
12: 你肯定听说过达尔文进化论，但你知道什么是达尔文死海吗？它指的是实验室科研成果到工厂量产上市中间那段没人愿意触碰的空白断层，大量的新技术卡在这一步直接废掉，像生物都活不下去的死海。在合肥高新区，有一群中科院出来的科研博士，深耕数十年，一次次跨越了生物制造领域的达尔文死海。就比如人乳低聚糖，它是母乳里天然存在的活性糖，天然原料只有母乳。中科健康的科研团队构建出人乳低聚糖的专属工程菌株，但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啊，却困难重重。
13: 比如人乳低聚糖存在异构体杂质问题，法规要求异构体含量很低，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久。我们经过一年多不断尝试、不断探究，最终通过机制解析及过程参数调控，我们从源头上突破了人乳低聚糖杂质去除的技术瓶颈。
12: 目前中科健康的科研团队已经完整打通了菌种创制、工艺优化、量产验证、市场合规全流程，成功研发出花生四烯酸、燕窝酸、人乳低聚糖等营养原料，实现了多款稀缺营养原料国产自主大幅降价。
13: 每次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拿到纯度99以上的公斤级的产品的时候，这个工艺就走通了，可以产业化了，我们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2: 花生四烯酸、燕窝酸、人乳低聚糖这些原料的名字听上去好像都挺陌生的，但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很多食品、化妆品里面都有它们的存在。其中花生四烯酸和人乳低聚糖是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的核心原料，而燕窝酸呢，则是燕窝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核心功能性营养成分。
14: 燕窝酸的话呢，我们团队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把它的价格从原先可能你天然的燕窝中做提取的话，它可能高达几十万一公斤，那我们现在团队利用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把它做到几千块的一公斤。
12: 走进中科健康的实验室与中式车间，我才真正读懂了把论文写在发酵罐上的深意，亲眼见证实验室菌种一步步转化为奶粉、美妆当中的食用原料，我深刻体会到了真正有价值的科研从来不只停留在纸面，而是扎根生产，惠及大众，让实验室里的光照进普通人的日常。
2: 掌声有请合肥中科健康生物产

0: 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建明先生。欢迎姚董事长，欢迎您，请坐。姚董事长，刚才小片当中呢提到了一个词特别有意思啊，把论文写在发酵罐上。中科健康打通了从菌种创制、工艺优化到量产验证的全流程，这在行业里是非常难得的啊。咱们普通观众没有专业背景，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全流程是什么意思。我打个比方，是不是别人还在养菌种的时候，你们已经能够交成品了？
1: 生物产业，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合成生物学，它有菌种创制这个技术的中式工程化，到法规审批，到量产，到变成产品，变成商品，那么这个全链条这个工作呢，我们这个团队坚持了30年。
0: 这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科技沿途下蛋？
1: 典型的属于大科学工程的沿途下蛋。
0: 沿途下蛋啊啊！刚才李教授有一个词我听着挺新鲜的啊，叫达尔文死海。这实验室里的技术都活得好好的，怎么一到工厂就淹死了呢？中科健康这个游泳的本事它特殊在哪里？
2: 我举一个生活化的实例啊，这个实验室的技术，它更像是温室里的花朵。它的营养、它的水分、它的空气湿度，全都是精确设计好的，
0: 理想化状态。
2: 对，但是现实中的工厂，它更像是我们真实存在的大江大河，它并不是一直是平波无序的。它肯定会突然哪一天来了一个大浪。所以说，实验室里的很多技术在进行产业化放大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水土不服。那么，据我所知，姚总他们这个团队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自建游泳池，他长期在这个浅水区里面进行一个试游泳，把他的成果再转到真正的深水区的时候，他是无限接近成功的。
0: 李教授刚才讲的是实验室的技术怎么游过去的，怎么游到市场的，但是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袁总，
3: 现在通过了我们中科健康在中试这一部分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的产品从几十万元一公斤变成了几千块一公斤，你就会发现它的用途或者它出现的场景的机会就比原来会更多，那是一个指数级的机会。
0: 中科健康让我们看到生物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我们能造什么，更是能不能造得好、造得便宜、造得合规。那接下来这家企业故事不太一样，它是安徽生物制造领域的新势力，一出手就是12亿元的投资，上百亩的园区，聚焦生物合成营养素的研发生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博科利生物。
4: 功能食品、生物饲料、病虫害防治剂，越来越多产品的关键原料，如今都能由小小的微生物定向合成。合成生物的奇妙转化，在产业革新中成就一场价值重塑。安徽博科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合成生物领域，依托微生物定向发酵技术，专注 GABA 等高端生物活性原料研发，在多种领域探索用生物制造替代传统工艺，用可持续的产业方案开辟绿色发展新路径。
5: 人类营养素这些技术和产品究竟给我们人类能提供什么样的营养？
6: 像我们这一款产品伽马氨基丁酸，它主要的功效是在于镇静神经、缓解焦虑、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作为食品原料的话，目前我们是添加在饮料、糖果或者一些烘焙食品中。
5: 非常有嚼劲，闻起来是浓浓的红枣味儿。
6: 我现在要给你介绍一个我们的王牌产品——小麦半种剂，这个可以直接进口喝的。
5: 真的吗？
6: 这是我们用益生菌发酵的一种生物制剂，覆盖在种子上，就可以防止一些害虫、一些病变。
4: 这里是发酵室，研发人员在这里筛选优化菌种，就像给微生物做体检，确保它们能高效产出目标物质，通过小试中试把实验室成果一步步放大，为大规模生产打好基础。
5: 我们的这套设备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6: 非常重要，从我们的15升到3吨到24吨，只有这里的实验数据有了积累，我们才能够去放大然后去量产。
5: 这个发酵罐比我们刚刚在实验室看到的大很多。
6: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巨型发酵罐，从50吨的发酵液发酵提取，然后后面提纯分离，得到我们想要的产物。
5: 这些巨型发酵罐是生产的心脏，用特定的微生物将底物转化为目标产物，旁边的智能化平台实时监控温度、压力、转速等参数，确保每一批产品都稳定可靠。
6: 它是目前用于我们后处理的分离，将我们上游发酵的发酵液给分离成菌液和菌体。
4: 一路穿行于实验室、规模化产线与成果展厅，微生物蕴藏的多元价值令我印象深刻。依托生物合成培育菌种，再由生物发酵实现规模化生产，小小的菌种可延伸出食品原料、绿色农资多条应用赛道，产业发展也打开了更多可能性。伯克利在微观世界里探寻着广袤的未来。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伯克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庆峰先生。欢迎欢迎魏董事长。你好你好，请坐。魏董事长，刚才小片当中啊，那个巨型的发酵罐给我留下印象特别的深刻啊。那生物制造从人类营养素到现代农业，它未来将会如何改变影响我们的生活？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合成生物制造距离我们真实的生活到底有多远？
7: 任老师，要回答离我们有多远，得先弄明白它是什么。给我点时间，一段小动画带大家看懂合成生物学，请看大屏幕。合成生物学到底是什么？你可以把地球上的每一个细胞想象成一个微型工厂，它吃进去的是原料，吐出来的是产品，有的造糖，有的造酒，有的造药。亿万年来，这些工厂怎么运转，全靠 DNA 里那本祖传的操作手册。而合成生物学做的事，就是把这本手册翻开，读懂它，然后重新设计它。我们像搭积木一样，把一段段基因元件拼起来，有的管开机，有的管生产，有的管刹车，再装进大肠杆菌、酵母这些底盘细胞里，一座全新的工厂就开工了。它的厉害之处是三个词：可设计、可预测、可量产。过去我们靠发现满世界找一种有用的菌，现在我们靠设计，想要什么产物就定制什么样的细胞。从可降解塑料到人造肉，从高端医药到生物基材料，合成生物学正在把种出来的变成造出来的。原理清楚了，那它离咱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近？魏总，您给大家举个身边的例子呗。
8: 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用合成生物来去养殖的猪肉，还是工业化养殖，但是呢，它的猪肉鲜美度是完全可以媲美农家自己养的那个猪的猪肉，养的鸡肉虽然也是工业的，我们在那个大的养殖场来去养殖出来的，这个鸡肉的鲜美度也是媲美走地鸡的这个品质。举个例子说，我们平时买的那个鸡的鸡肠子可能就是一扯就断了，但是用合成生物饲养出来的这个鸡肠子呢，就像橡皮筋一样，就是
0: 那么有韧劲
8: 儿
0: 吗？
8: 那么有韧劲儿，是的，就是那个，对于农牧来说，它的动物的肠道健康是决定了饲养的整个的水平有多高。
0: 这样养鸡过程当中少用药，
8: 对，
0: 鸡肉更健康。
8: 是的，就是合成生物呢，其实慢慢的再去改变我们身边的基础的这些生活。在前端的就是吃穿住行，其实很多生活呢已经都渗透进来了。
0: 魏董事长刚才举了具体的例子，让我们来了解这个合成生物它的作用、它的意义啊。那我知道你们企业是在刚才也说到是在阜阳啊，在皖北。对于这个合成生物的发展，伯克利这个公司的发展，对于皖北乃至整个安徽合成生物制造产业的发展，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8: 我们做了一个产业平台，给这个平台的定位呢是构建链接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合成生物产业走廊皖北聚集地。就在阜阳这个地方呢，不缺地，不缺人力， 当然也不缺物产，缺的什么？缺的是科研，缺的是技术人才，缺的是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我们做这个平台呢，就是要把产业给带到阜阳来，我们以产业的形式来去招商，把深圳研发阜阳制造、上海研发阜阳制造

0: 研发阜阳制造，合肥研发阜阳制造，把这些产业的聚集地可以落在阜阳。
1: 我觉得此处应当有掌声，为了伯克利如此宏大的梦想。而且呢，我相信趁着国家和安徽省对于生物制造的政策春风，这个梦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刚才我们说的四家企业啊，你看丰源是做资源替代，安科做生命守护，中科健康做中式突围，伯克利做赛道深耕，四家各有各的打法，但是底子里做的是一件事情，就是用生物制造的办法把自然界的东西变成老百姓用得上、用得好、用得起的好东西。他们共同构成了安徽生物制造产业的多元生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视野打开，从企业个案上升到产业未来，马上进入功夫圆桌派。
2: 四家企业四种打法，生物制造的轮廓看清了，接下来的问题一个比一个敢想。晒晒太阳就能填饱肚子，这一天真的会来吗？身体里的细胞也能变成治病救人的制药厂吗？
3: 能把空气直接合成我们需要的各种食物的工厂，大概率会很快到来。
4: 把人体的这个 T 细胞转换成对抗肿瘤的这个生物工厂，其实这个已经在发生在做了。
2: 答案就在圆桌之上，马上进入功夫圆桌派。
1: 欢迎来到完美功夫第四季第一期的功夫圆桌派。刚才呢，我们走进四家企业，分别从不同的维度看到了生物制造的创新实践。那接下来啊，我们把镜头拉远，看看生物制造作为新质生产力将如何重塑安徽制造的未来。
5: 基于国家关于新型工业化制造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以及安徽省“十五五”规划相关安排，我整合多款主流大模型，生成以下 AI 视角的问题。第一问：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可以像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早上晒晒太阳就能补充一天所需的营养，生物制造能让这一天提前到来吗？
1: 哎，莫公，这个第一问就很有想象力啊。不过我作为一个吃货，这样我们不是会错过很多美食吗？这样大家畅所欲言啊，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先问问李教授，您是专家，这一天会到来吗？
3: 我们首先给出答案哦，人体直接进行光合作用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并不否认莫公的这个想象有它科学内核的正能量所在。去年中国的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直接合成淀粉，直接合成葡萄糖，这其实相当于把植物的光合作用给牵引到了我们实验室。所以说我们可以预想的一个未来，就是这种粮食呀，它未必长在土里，也可以直接合成在实验室里。人体啊，直接晒晒太阳就把肚子管饱啊，这个大概率不会来。但是能把空气直接合成我们需要的各种食物的工厂，大概率会很快到来。这种科学啊，有时候就是往往把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给它拆解成一步一步我们能力所能及能做的事，最后可能就会成就一件伟大的一个工作。好，谢谢。
1: 这么说莫工也不完全是凭空想象啊。窦博士先来。
4: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从生物医药的行业的一个把人体的细胞拿来作为一个工厂来生产药物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这个已经在今天已经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在发生在做了。可能大家也听说过细胞治疗，像 CAR-T 这样的产品。CAR-T 产品传统的做法是把人体的细胞拿到体外去改造，再回输到人体内来治疗这个肿瘤也好，其他的疾病。但是过去几年，这个技术的进步已经开始实现，有一些技术能够把人体的细胞不需要拿出来，通过外源的这个基因的植入，那么就可以把人体的这个 T 细胞转换成对抗肿瘤的这样一些这个生物工厂。当然可能不是这个我们莫工问的这个用光能来转换的，但是 它是一个异曲同工吧。
1: 我更不能说这个莫工的第一个问题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了，它还是有很多这个实际的科学应用的这个价值在里面的啊。那莫工，刚才这个问题是脑洞大开，那第二个咱们来一个脚踏实地的。
5: 好的，第二问，生物制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安徽如何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
1: 这个问题很现实啊，袁总，请您来回答可以吗？
6: 安徽我们一直原来是农业大省，有非常多的这一部分的原材料能够合成生物去截取。第二呢，我们安徽呢又有了今年就现在能看到了全国可能在科研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这方面有非常强的底蕴。第三个呢是叫产业集群，叫链条的集群。今天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其实就是把合成生物里面方方面面已经聚到了。合肥安徽是我们的先导区的建设主体之一，所以在合成生物这个领域的发展来讲，我们看起来就不是一个跟风的角色了，可能我们今天在座的就是一个前导者、先导者、引领者的一个角色了。
1: 真的说的我们非常自豪啊，一直以来我们都说安徽是一片创新的热土啊，在生物制造这个领域更是得到了它的验证。那接下来呢，我想把话筒交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更多交流的？
7: 主持人好，我想问陈董事长一个问题，小片里展示的秸秆造成的衣服、餐具、厨具，我能不能现在就去买？它的价格比其他原料造成的产品贵吗？
1: 陈总，
8: 对，我抱歉，我今天没带过来，应该带点东西过来。
1: 我们今天应该现场带货呀。
8: 对啊，可以买。现在在微商城上面，就是微商城上面，你输入丰源生物都能查到，在网上都有。这块呢，整个的价格的问题呢，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价格很低啊。这种衣服基本上应该在200块钱左右。你像这种 TSN 的话，也就100块钱呢。就很便宜的
1: 成本价，
8: 所以我们讲基本上是绿色不增价，环保又健康啊。
7: 好，谢谢陈董事长。
1: 好，还有哪位朋友举手？我来，请。
9: 好，我想问一下姚董事长，就是合成生物技术可以制造出人造的营养素，那么下一步生物制造会不会抢了传统农业的饭碗呢？
10: 合成生物学不是说它可以去大家不用种水稻种小麦，那个传统的人类的食物实际上还是要保持的。我们只是通过合成生物学来合成一些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素，让你的饮食更全面更安全，减少疾病，提高抵抗力，这是我们的这个目标。
1: 就是营养更全面，是做增量，不是替代。
9: 好，谢谢姚董事长。
10: 好，谢谢。
1: 好，还有哪位朋友要提问？请。
11: 问一下魏董事长，我在刷抖音时啊，有关注到伯克利的抖音账号，粉丝不是很多。那想问一下，伯克利的下一步是顺着流量走，让更多的人认识这张脸，还是守着发酵罐来做好产品呢？
0: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蛮犀利的问题、
0: 蛮犀利的。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线上这一块呢，我们做的确实是不够的。下一步，你今天的提议是我们的起点，我们底下开始关注在网络、在平台，在这方面的一个广宣。谢谢。
1: 技术做扎实，流量我也要。
0: 是，既要把发酵罐给做好发酵，也要把我们安徽的合成生物的实力给展现出去。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功夫圆桌派就到这里了。安徽的生物制造产业确实正在用科技创新解锁未来产业的绿色密码，抢抓生物制造战略机遇，构建从研发到应用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安徽打造的生物制造新局面必将让生机无限，从愿景照进现实。功夫安徽完美呈现，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完美功夫再见。
5: 下期再见，莫工随时在线。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4: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今天呢，我们要迎来一场亚洲一号赛道的高校友谊对抗赛啊！
2: 哎呀，都是学霸。
0: 这两所高校，你知道了啊？
2: 哎呀，我提醒。
0: 这两所学校的孩子们呢，真的个零个都是学霸啊！因为一所学校是我们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另外一所学校是安徽大学。
2: 哎呀，说到这两所大学呀，一个安大，一个中科大，不过是咱们省内知名啊，说省内都谦虚了，那都是全宇宙知名。
0: 哎呀，有道理啊！
2: 是的，这两所学校呢，不管是在人文历史还是在教学上面都各具特色。
3: 没错，安徽大学呢就在咱们安徽合肥，是安徽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位列国家双一流211工程建设高校。今年我们在开录之前还在安徽大学进行了两场线下直播活动，感受到了大学生朋友们的想要来闯关的热情。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在我们安徽，也在我们合肥啊，离我们这个赛道还不是特别远。这所大学更是如雷贯耳啊，属于中国科学院所属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医学和特色文科的综合性全国大学，既是211也是985。
5: 哎，这个两所大学的同学们不仅学习好是学霸，运动也非常的出彩。今天我们这个高校友谊这个冲关赛呀，也是希望搭建一个平台，给两所高校的同学们更多年轻人有交流学习的机会。
6: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年轻人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赶快进入到今天的高校友谊对抗赛。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
2: 出奇迹。
0: 今天是我们的高校对抗赛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出场的呢都是一组一组的出场啊。
2: 哎呀，这对抗性太强了。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第一组出场。
2: 有请，
0: 欢迎两位，来，有请，
2: 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李秋颖，来自安徽大学。
0: 欢迎你。
8: 大家好，我叫陈轩，来自中国科大。
2: 好，欢迎。
0: 是啊，这个既然今天我们是高校对抗赛，每一位同学呢都是代表着自己的母校过来冲关的啊，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呢，可以每一位朋友呢都说一个自己学校的优点。
2: 哎呀，
0: 对不对啊？可能这优点太多了，但是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我这母校最好的一点是什么？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咱们这边安大先来。
7: 我觉得安徽大学的环境非常的美，然后人文关怀特别的强。
0: 一下整出两点了。
2: 哎呀，来听听我们中科大的。
8: 我觉得科大的学习氛围可能比较浓厚。
0: 那肯定是
2: 学习氛围比较浓厚。
0: 是的，哎呀，
2: 主要是咱这环境也不差。
0: 来，那两位同学分别介绍一下，你们是学什么专业的？
7: 我是学化学专业的。
8: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
2: 哎呀，这咱俩都是理科的，
0: 一个数学，一个化学。从学习这个专业上来看呢，难分伯仲。也看不出来谁冲关。

0: 能冲得更远一些。嗯，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赛道上见分晓。
1: 哎，好，
0: 来，接下来咱们用最公平的方法，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先上啊！
1: 来吧，
0: 两位同学，石头剪刀布。
1: 哎呀，
0: 你赢了，你。

0: 所以说各位现在打起精神来，现在看到我们赛道上第一位闯关的是来自中科大的我们的同学陈轩。来，我前面五角星走。
1: 陈轩去年是有来过我们的节目的啊，当时是闯到了第四关。哦，
0: 之前有经验，但是呢今年我们的赛道呢也完全不一样了，看看今年能够闯到第几关。
1: 而且陈轩的本科和硕士啊都是在中科大念的。哎呦，
0: 本硕连读。
1: 所以这个一看陈轩从小就是个学霸呀。
0: 哎呀，天天研究数学，你想想这，我一想这数学太费脑细胞了。
1: 敢不敢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高考数学考了多少分？
0: 我高考数学109。
1: 哎呦，那可以哎，在这个艺考生当中你这个分数算很高的了，
0: 但是在我们班这个已经算倒数了。
1: 哦，那你也是在一个学霸的班级啊。好，接下来陈轩要度过的是忐忑楼梯。
0: 好，来翻转过来找机会，来大脑中先计算一下，来准备走，往上再来一步。哎呀，算慢了一步，
1: 有点小可惜啊，前面闯的还是

0: 到一分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
2: 来，姑娘，第一关一定要迈开步子。
0: 好，李秋颖啊，也是从小就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今天是终于有机会过来冲关了啊！小心，赶快起身。好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可以走了，一大步跨过来。哎呀，选择个立定跳远的方式啊！尽量的一大步跨过来，那是比较稳妥的过关方法。好，接下来到了第三关，蹦迪挖机，
2: 来抱紧。好，等我们这个漏斗啊往上翻的时候，姑娘再往前走。对，抱紧，保住，往上面去走。好嘞，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刚才你的对手啊，科大的那位同学呢，就是在这里落水的。
2: 是的，去年他止步第四关，今年又止步第四关。刚刚他是慢了一步，姑娘，
0: 提前走
2: 上来，
0: 哎呦，
2: 上来，
0: 哎呦，
2: 上来，
0: 哎呦，他就差半步，他比刚才科大的同学

0: 的两位同学呢都在忐忑楼梯落水了啊，第二组的同学们要加油了，来有请。欢迎两位，你们好。
1: 来自我介绍一下两位。
0: 来，我们往中间站一站啊。好嘞，来，两位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大互联网学院的潘如航。
3: 大家好，我叫陈慧，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
0: 来，我们问问两位同学分别是学什么专业的。
2: 我是学电子信息的。
0: 电子信息，所以你是在互联网学院对吧？你呢？
3: 我学科技哲学。
0: 什么东西？
3: 科技哲学。
0: 这是俩专业呀。
3: 科技哲学。
4: 那你给我讲讲你们平时学都学什么内容啊？

0: 别说学明白了，我听都没听明白啊。
1: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啊，这科技哲学它应该算文科还算理科啊？
2: 算文科，但是我们学校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文理交叉嘛，想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1: 哦，你看这科技哲学听着像一文一理似的啊。
0: 是的，理实交融，对不对？
1: 是的啊。来啊，我们也请安娜的这位姑娘介绍介绍你的学校。你觉得你学校你最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3: 因为我在龙河它的校区比较小，然后就是出行非常的方便，也在市中心嘛，
1: 到哪儿都方便，
0: 对吧？对，
1: 出来就有地铁，就直接坐就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了，是吧？
0: 是的，你不像那学校太。

0: 大的学校里边还得坐公交车，太麻烦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同学的冲冠，我们还是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出场顺序。
0: 来吧，两位，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好，你赢了，你是先跑还后跑？
2: 要不然他选吧。
1: 啊，你赢了，让人家选，
0: 这是一个哲学的碰撞。哎呦，
1: 这有点厉害啊！那所以他把选择权给你了，你是先跑还后跑？
3: 我后跑。
1: 那你看看，肯定让你先跑了。
0: 好，
1: 来来，请到这里就位啊！其实我觉得这小姑娘她特别，她自己想先跑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
0: 别看陈慧长了一张娃娃脸啊，现在呢已经是读博二了。
1: 博士啊，哎呀，哎，
4: 是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1: 哎呀，陈博士落水有点快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这一位呢是安徽大学学习电子信息专业的研究生啊，硕士研究生。嗯，所以今天真的是一场学霸之间的较量。
1: 是的，来，我们看一下，顺利通过了第一关。来看到这个蓝色箭头，姑娘跳上去，好，不要犹豫，往上走，哎，可以。
0: 在我们这条赛道上呢，一定要看好时机啊。好，大步的往前迈，哎，没敢迈，那我们就多等一圈。加油。
1: 好，姑娘，接下来
0: 做好准备啊。
1: 站起来，脚下踩稳，走。
0: 你看，就如果猪就迈步子的方式很轻松啊。
1: 是的，
0: 就一下轻轻一迈就迈过来了。
1: 但是主要这个取决于你的腿长有多少。
0: 也对。好，接下来第三关了。我觉得前三关现在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呢，没有什么问题啊。嗯。主要就是第四关。
1: 老姑娘，等我这个漏斗啊摆平的时候再移动。往前走，抱紧。
0: 好，做好准备啊。好的，
1: 下一步
0: 一迈步过来了，接下来真正的考验来了，第四关。
1: 之前呢他的朋友是在第四关落水了，所以说感觉他觉得第四关有点难，让我们来看一看。潘如航，潘同学，
0: 这个地方如果你没看好没准备好，可以稍微多等一下啊，等他转一转。
1: 是的，别着急，一旦上去之后啊，你就一个劲儿往前跑。哎呀，
0: 太对了啊。
2: 是的，在这一关潘如航可以稳一点啊。
1: 深吸一口气，再来一步，哎呦，来一步，哎呦，来一步，哎呦。

0: 双方还是没有得分啊。
1: 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不过目前来看呢，我们安娜同学稍微领先一下。
0: 对，
1: 两位跑到第四关了。
0: 从关卡数上来说领先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二位，
2: 你们好。
1: 来。
0: 来，分别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叫王冰贤，来自安徽大学。
0: 欢迎你啊。
4: 大家好，我叫刘颖，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你觉得学校当中

0: 食堂好吃啊，我吃过。哎呀，
1: 这个我觉得很棒啊！那个、来介绍一下咱中科大，您觉得这个优点在哪里？
2: 我觉得中科大的社团非常丰富，然后有很多的课余活动，让我们下课之后可以放松休闲。
0: 嗯，比如说你加入什么社团了？
2: 我加入了学校的街舞社。
1: 哎呀，两位总结一下，好吃的、好玩的啊，都具备了。
0: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在这样的就好学校当中，它不仅仅是学习，
1: 是的，
0: 方方面面的都很丰富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也看看这两位同学谁先冲关啊？石头剪刀布来决定，
1: 来吧，两位
0: 石头剪刀布。好，哎呀，刘颖赢了啊，刘颖也是经验比较丰富，那你。

0: 先还是后？
1: 我先吧。
0: 还漂亮啊，哎呀，他给你打个样，因为他有经验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
2: 老将出马，
0: 刘颖也身高腿长的啊，
2: 是的，但就是今天穿的这个裤子啊，有点太嘻哈了。这个裤子一旦沾了水，感觉有点沉。
0: 刘颖也是学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三年级了，很厉害啊。
2: 重点是之前啊来过咱们赛道很多次，上了研三，今天呢是第三次来，就相当于每年来一次。站起身，往前走，对，走到五角星的位置。五角星的位置，然后准备站起来，或者半蹲也可以。接下来往我们的下一个平台上面准备起跳。
0: 已经准备好起跳的姿势了。好，一步直接迈过来，非常漂亮。
2: 这一关呀，这个裤子可能要选择的不是特别合适。你看这个，我们水柱喷上去之后，这个裤子越长啊，它越沉。好的，先稳住，等我们的平台摆平的时候再往前走。来，抱紧抱紧，快抱紧。你看这个裤子现在最少得吸了2斤水。好嘞，
0: 好，来到第四关啊，好好加油。

0: 接下来这一关，姑娘注意，今天我们前面几位同学啊，都还没能突破。大家共同的一个点都是在这儿啊，稍微慢了一点。
1: 是的。
0: 所以说一会儿踏入中间的这个楼梯的时候，一定要快。跑起来，跑起来，再走，再来一步。好，可以。
2: 好的，好的，好的，漂亮，漂亮。
0: 好嘞，欢迎你来到了我们赛道的后半程，加油，姑娘！
2: 哎呀，太好了，刘颖，我感觉他好像就已经过关了一样，过了第四关呢。恭喜刘颖，现在来到心花怒放啊！今天是我们的高校友谊对抗赛。哎，这一组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科大，一位来是安大。
0: 哎呀，你这一步，呀，你这一步，呀，你这一步，太可惜了。别着急啊！来，我们看一下回放，这一步根本没看时机，
1: 很可惜啊！但也是目前我们冲得最远的一位了。好，接下来到你了，来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接下来到你了，来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现在到咱们中科大的同学来出场。哦，不对，刚刚那位中科大，这位是安大的同学，王平行。这也太快了，姑娘！来，让我们看一下回放，这什么情况？
1: 第一关没有站稳啊！好，三组战罢，还是没有人能够得分啊！
0: 是的，
1: 比赛继续吧，我们有请第四组。
4: 女生第四组登场的唐诗与彭卓尔双双在第四关不慎落水，双方比分仍然定格在0-0，让我们期待下一组女生的精彩表现。
1: 好，转眼间呢，我们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啊。
0: 是的，但是看这个奖牌榜啊，这个积分
1: 还是0-0啊。看看下面这一组的姑娘能不能改变一下场上的比分啊。来，有请最后一组。这边请，往中间站一站啊！
0: 来，
1: 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申畅，我现在在安徽大学互联网学院读研一。
1: 嗯，欢迎你。
0: 来，你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胡小凤，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 好的，那么还是先来夸一夸自己的学校啊。嗯，你觉得哪一点让你觉得最满意、最幸福？
5: 就是学校非常具有人文关怀，而
1: 哎，你们都提到了人文关怀。

0: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有什么具体的体现吗？
1: 就是暑假，比如说，我在我本科的时候，暑假是不能留校的，但是安大这边就是非常的愿意大家留下来继续学习。
0: 明白了，因为这个很多学校的暑假的时候啊，为了方便管理，他就会就宿舍统一关闭了，
2: 是的，
0: 不能够住在宿舍里面了。嗯，但其实有很多同学呢，他比如说他暑假会在这里打工，或者会复习，他可能不会离开学校，那这样学校宿舍住不了，他就得住外面。所以，但是安大这是可以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会让他觉得很幸福。
2: 这一点一定要感谢一下宿管阿姨，宿管阿姨牺牲了暑假，
0: 他们加班啊，哎呀，
2: 来照顾你们。好，来介绍一下咱们中科大，你觉得优势在哪里？
3: 一般都说学在科大，爱在安大。我觉得科大的学习氛围很好，然后它的人文关怀也很强。之前我们搬宿舍的话，然后那边会给我们安排有车，还有一些大叔帮我们搬行李。
2: 不是，学在科大，爱在安大，什么意思？是我们安大经常来帮忙吗？
3: 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的人文关怀也比较好。
2: 那你
0: 我跟你讲，就因为他说了人文关怀了，然后人家也说了，我学校也有人文关怀，对不对？
2: 原来这样是吧？
0: 那也体现出来，你看这学霸之间那种惺惺相惜，对吧？
2: 是的，英雄惜英雄。
0: 对，今天咱是对手，那场下呢绝对是朋友，对吧？
2: 是的。
0: 好，接下来咱石头剪刀布看看谁先来啊？石头剪刀布，你
1: 我先来。
0: 哎，好样的，姑娘，来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第一位登场的是来自我们安大的申畅同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今年研一。
4: 明天，明天，明天，明天。

0: 么快就落水了。好，女生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位了，来加油。这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姑娘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Go。
2: 现在登场的是我们中科大的同学胡小凤。小凤，
0: 哎，可以，他没问题啊，他调整过来了。
2: 好的，起身来，上来。胡小凤同学下学期要读博一了，
0: 太厉害了啊！
2: 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学校生涯，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六年，大学四年，一共上了16年，人家一上都上20多年。
3: 小凤加油，小凤加油，我等女生等你们等了很久了、哎、
0: 不能够从黑色的区域走啊，要走下方往下来一点点。对了，要从下方通过，很好，没有问题的。好，接下来到达

0: 帅，哎，
1: 好，
0: 撑住，好样的，真不容易啊，
1: 漂亮漂亮。好的，小峰，太好了，欢迎你来到心花怒放。心花怒放，小峰目前有可能，哎，可能，哎，
0: 哎呦呵，手也没抱住。女生队在趣味赛道这边的比拼呢，已经全部结束了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通过，
2: 这是有点太遗憾了，
0: 太遗憾了啊。那所以接下来呢，男生队的小伙子们要给力了，好好冲关啊。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在趣味赛道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这个身后的比分牌你动了吗？
3: 我没动。
2: 怎么归零了呢？
3: 我都不敢看
2: 啊。这就是上一场的就白宇他俩的真实成绩是吧？
3: 这就是女生队一个人也没过去。
2: 哎呦，这个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对吧。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接下来呢，这个安大的比分牌和中科大的比分牌将在我跟陈奇的手里面不断的翻阅啊。来，有请第一位。
3: 有请。这是第一组了啊，两位对手，从体型上我完全看不出来他们谁是安大的，谁是科大的。
2: 立正，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夏锦成，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 哦，中科大的同学。
3: 小夏同学，你呢？
5: 大家好，我叫郑汤波，我来自安徽大学。
3: 哎呀，两
2: 位、是两位选一下队长啊，还是队长选一下你们？
4: 我们俩石头剪刀布吧。
2: 石头剪刀布赢的跟谁？我想问一下。
3: 赢的先走还是赢的后
4: 走？啊，
2: 赢的先走是吧？
3: 来来来，
2: 石头剪刀布。好嘞，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首先上赛道的是我们来自安大的同学。
2: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同学，今年19岁的郑汤波。
3: 大家平时热爱打篮球、打乒乓球，那就说明这个平时运动没少运动啊。
2: 新闻传播专业呢是他的专业，是把新闻传播出去。在这个赛道上，我们希望你能把自己在赛道上传播得更远。
3: 把自己传播得更远，这话好新鲜哦，听起来。
2: 嗯，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3: 好，马上就来到第四关，第四关也是郑同学比较担心的一关啊。

0: 别喜欢这句词儿，遇见就有可能，一点儿都没错。
1: 你得先买了才有可能，对不对？要不然一点可能都没有。
0: 小郑同学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啊，接下来面对的是第五关心花怒放的挑战。
1: 随着来到后半程，小郑同学也越来越轻松了，感觉

0: 郑同学，你看胜利在向你招手啊，这个时候要稳住好节奏啊，好，抓紧好时机啊，咱们就得上。郑同学平常比较喜欢打乒乓球和篮球啊，自己说他平常的柔韧性非常好，所以他的目标就是希望趣味赛道能够通关，我觉得非常的有希望。好，把握好节奏，好嘞，成败在最后一关了。
1: 没什么成败，没有败，就是成，
0: 只有成的呀。
1: 对，
0: 就我觉得这关只要抓住好时机，没有失误的话，成一定行的。好，郑同学，看好了，
1: 这是来自安大的郑同学啊！哎呦啊！哎呦啊！哎呦呀呀呀呀呀！
2: 哎呦，这个太遗憾了，近在咫尺啊！
1: 那我觉得，我觉得还是博雅说的对，有成有败。石头剪刀布赢了也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2: 对，就是刚才啊，我觉得太可惜了，他近在咫尺跟终点一步之遥，对吧？你分析了没有？原因在哪里？
3: 原因可能是，觉得马上要成功了，
2: 松懈了一口气。
1: 哦，
2: 马虎了是吧？
1: 他这个专业特别适合分析。
2: 锦盛同学是的专业是？
3: 我是能源动力。
1: 又能分析能源，又能分析能源带来的动力。
2: 能源动力。
1: 他刚才是因为心态麻痹，所以动力不足了。
2: 今天自己的能源觉得储备和调动的怎么样？
3: 今天能源非常充沛，
2: 动力也没问题，对吧？
3: 对，动力很足。
2: 到终点之前更不能松气，好不好？
3: 好，
2: 加油了，锦城。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夏锦城，来自中科大能源动力专业的一位同学，把能源变化为动力。

0: 你啥都懂，你给我们讲讲这个专业干啥的？
1: 早些时候啊，我们想把能源转化成动力的唯一方式就是烧开水。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蒸汽机时代
1: 现在已经不止烧开水这一种方式了，电动汽车。
0: 很好，一下子跨越了好几个科技时代啊。
1: 它的起步速度和加速度理论上是超越了传统燃油车的。
0: 好的，我不知道锦城是哪里人啊，但这名字特别的好听，这个让我想起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他的名字感觉是有来由的啊。
1: 我跟你讲，你刚才这首诗啊吟诵的让屏幕前锦城的家人为之一惊，
0: 特别高兴啊。
1: 当年正是翻阅了唐诗三百首，找到了这首诗，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0: 夏锦城啊。
1: 他未来的就业方向啊很广，能源动力专业，目前呢我国的新能源领域啊蓬勃发展。
0: 我觉得他可以到我们赛道来当工程师，研究一下我们怎么更节约能源，然后让赛道更有动力。
1: 他把我们的赛道由电动关卡改为了烧开水，你们得加个锅炉，让蒸汽驱动赛道的每一关的运动。
2: 好，锦城锦城一定成啊。啊，刚刚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说了，他觉得最难的是第四关，其实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咱们就看最后的表现了。啊，锦城，我觉得你这个时候需要去稳住啊，刚才我们安大的那个同学在最后这一点点胜利就在眼前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最后咱们稳住。锦城说了，他小学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能够过来闯关，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整个赛道啊。啊，是整个用了一个蛙跳的方式啊，
1: 还是侧向蛙跳啊。
2: 可以，来到咱们最后一关了，看你最后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啊，能不能通关。
1: 我们动力学当中很重要的一项研究就是仿生学。
0: 编，继续编，
2: 这个不能蛙跳了。
1: 这个我们人类发明飞机就是观察了很久的蜻蜓啊。
2: 又到了最后啊，刚才我们安大的那个同学就在这里失手了，我看你表现怎么样。其实只要稳住好节奏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哇，好，太棒了，锦城锦城一定成，恭喜你。来，太棒了，刚才感受怎么样，觉得难不难？
3: 感觉挺难的，很累。
2: 哪里最难？
3: 尤其那个旋转的第楼梯后面那一关，
2: 比你之前想的第四关要更难一点，对不对？好，不管怎么样，还是恭喜你成功了，我们也期待着你在竞技赛道的表现。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队。哎呀，这跑到前面这个一看就是一位体育生啊，就很标准的姿势啊，对吧？
1: 那可不一定呢，你问问。
0: 自我介绍，
2: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康汉。
0: 啊，这个学习什么专业？
2: 机械。
0: 机械专业，
1: 你这还是工科专业、啊、对吧？
2: 对对对，工科。
1: 啊，你个儿这么高，平时还运动吗？
2: 要运动。
1: 运动啥？
2: 打篮球。
1: 打篮球，
0: 打篮球，就个子高一点的都会被班里的男同学弄去篮球场去打球。
1: 相比之下，我身边这位有点文科生的意思啊，你也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来自安徽大学的陈行。
1: 陈行同学学的专业是？
3: 我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
1: 这也是位理科生。
0: 也是位理科生，对吧？但是有着这个文科生一样的儒雅。
1: 哎，你平时运动吗？
3: 平时会打网球。
1: 打网球现在很流行的运动。
0: 对，两位今天在赛道上看一看谁会率先到达终点，谁会抢得远一些。来，石头剪刀布。哎呦，好的
1: 啊，篮球小子先来啊，
0: 来吧，
1: 来有请啊。你是想选择人家先来是吧？都可以，
0: 赢了你说了算，
1: 你赢了你说了算。
2: 那他先来吧，
0: 他先来。好嘞，加油。
1: 那么网球小子先来了，有请。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1: 哎，平时打网球的时候，其实对步伐的要求很高啊。刚上赛道，有一点不适应。

0: 得不好念，这有人可能会读成陈航吧。
1: 哎，读音字嘛。
0: 对，我还记得那个特别著名的绕口令，干一行行一行，
1: 哎，
0: 行行行，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一个字反复在读啊。
1: 是的，有很多绕口令是这样的，是吧？
0: 刚才名字里有橙字的这位同学啊，锦城同学，他就成功了。名字里有行字的陈行同学，估计也行。
1: 加油。
0: 第三关蹦迪挖机啊，一般来说难度都不大。
1: 好，顺利通过啊。
0: 行行，加油。我这么喊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可以可以，我们学校的女同学一般看行行打网球的时候也都这样喊。
0: 哦，
1: 对。

0: 看有身高优势，他的身高你是多少？反正比我高。
1: 187，
0: 1.87米，
2: 快1.9米了。
0: 身高腿长，这样出发之前呢，给你来一点底气，好不好？哦。因为上一组我们学校就已经得过一分了，哦，对吧？来，把我们的比分牌先翻上。
2: 康雷汉亲手来啊，是你们刚才中科大的同学啊，得了一分，希望你现在啊能够把一变成二。
0: 怎么样？有信心没有？
1: 有。
0: 好嘞，有点迟疑啊，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康雷汉是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啊，就读在中科大，是这个苦难面，
2: 是啥？
0: 是油条面，把我们上到了1.87米的这个身高，
2: 还行吧？你这陕西话磕巴了点，但是味儿是那么个味儿啊！哎，
0: 我一直在想，我看过的各种电视剧也是一陕西话应该怎么说？
2: 康雷汉这个身高确实平时爱打篮球啊，而且一看没少打，所以一会儿的第四关他应该比别人轻松一点，因为他步子可以迈小一点，腿长啊。
0: 在我们陕西老家，管雷汉叫憨娃，
2: 可以这么叫，可以这么叫，
0: 憨娃得行哦。
2: 好的，康雷汉这一步非常关键，你这么长的腿，要是没迈过去，属实啊不是特别光荣。哎，确实比较轻松。哎，
3: 对，这手长腿长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2: 对。
3: 顺利来到了下一关啊，
2: 因为阿斌也1.85米嘛，康雷汉还稍微再高一点。哇，
3: 我瞬间觉得咱们男主持形象也变得特别的高大。
2: 是吧，我们台男主持其实身高都还
3: 对
2: 可以的啊，1.85米的好多个呢，白宇也1.85米，锦江也高啊，
3: 大高个，
2: 冲冲家族男主持都是大高个儿，但是他们闯关不行，哪像我们的小汉汉这么厉害。
3: 是的，我就感觉他整个闯过来非常的轻松啊。
0: 我们还是油泼面吃少了。
2: 你
3: 羊表面啊，看到胜利在向你招手啊。嗯，康雷汉，
2: 我们同时也请陕西的观众原谅阿斌啊啊。
3: 哎呀，最后，
0: 好，哎呦，
3: 胜利就在眼前，最后一点点了，哇，好，基本锁定胜局了，好，恭喜我们康雷汉。来，你觉得今天这个趣味赛道对你来说有没有难度？
1: 有一点。
3: 还有一点呢，其实我感觉你刚刚整个过来还是非常轻松的啊。那你觉得你接下来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呢？
1: 竞技赛道太难了。
3: 太难了。好，那我们就一起期待着你在竞技赛道的表现。

0: 可以啊。这个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学再拿一分，
1: 哎，现在两分了，安娜同学有压力了。
2: 其实啊，这个两分啊，它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旁边的零分就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丢人，
1: 知道吧？来吧，看一看接下来的同学会不会为我们安徽大学拿下第一分，有请下一队，
2: 欢迎二位，
0: 欢迎两位，
2: 好，两位也是青春洋溢啊，
1: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润泽，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
2: 这个一开口就是个北方汉子啊，介绍一下来自哪里？
3: 我来自新疆。
2: 来自新疆。
1: 来自新疆，但是你是应该不是维吾尔族？
3: 对对对对对。
1: 您是汉族还是？
3: 我是锡伯族。
1: 锡伯族，
2: 锡伯族啊，也是一个能歌善舞而且长得很好看的民族。著名的演员佟丽娅老师，她就是锡伯族的，
3: 对对对，
1: 对吧？来，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徐，来自安徽大学的徐光照，我来自安徽滁州。
1: 锡伯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对吧？那你来了，肯定得代表咱们锡伯族，留一点才艺在我们舞台上，怎么样？
3: 通关了再表演，
1: 到终点去表演。
2: 还真有活儿哈！那你们俩在老规矩，石头剪刀布，好吧？赢的人决定谁先出场。
1: 石头剪刀布。哎呦！
2: 哟，不分伯仲啊！你想自己先出还是他先来？
4: 让他打个样吧。
1: 好，打个样。
2: 有请。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2: 这是来自新疆昌吉的锡伯族同学王润泽。
5: 我是六个民族，我是六枝花。哎呀哎呀！
2: 哎呀呀！你别吓我，你可以了。啊，
1: 这不是你们湘派的湘籍的宋老师的原唱吗？
2: 王润泽同学，哇，他在新疆的时候就开始看向前冲了啊。当时就想参加比赛，谁知道机缘巧合来到了我们安徽求学。
1: 中科大啊，选同学上向前冲是按照身高来的吗？
2: 应该不是。
1: 1.85米以上的出列。
2: 中科大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啊，这身材高大的也有，身材比较瘦小的也有。对。恰好这两位都是大高个啊，不知道他们的篮球队是不是队友啊？
1: 哎呦，上大学的时候啊，每逢这个男生一打篮球，球场边上总是围满了人。
2: 其实我看润泽的面相，就是还是看不出来太多少数民族特征啊。但是这一步他出现了失误，我觉得虽然但是毫无关联呢。
6: 对，就看臂力，哎呦，就看臂力，哎呦，就看臂力，哎呦，哎呦。

0: 机会来了，怎么样，能不能把握住？
1: 希望如此。
0: 好嘞，加油啊，保持情绪，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我也特别喜欢方照的名字，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首歌，何许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0: 啊，这就是一首唱光照的歌，
2: 何许的阳光照耀着我们呢，
3: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2: 多开心呢、啊，
0: 你看我唱的是那个少数民族的味道，
2: 你唱的一股王润泽的味儿。
3: 美丽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的笑开颜，
0: 因为我小时候听过克里木唱过这首歌、对吧，
2: 克里木老师啊，很多零零后九零后不熟悉了，
0: 维吾尔族的歌唱家、
2: 对，是一位维吾尔族的歌唱家啊。
0: 放松心态，好好闯啊。
2: 今天的小目标就是进入竞技赛道啊，那先得通过我们趣味赛道的考验，全家人都在看直播，
0: 现在的闯关呢，
2: 是吗，
0: 家人总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难舍的牵绊，所以你一提到家人，一提到我的妈妈，我怎么会心头一紧，
2: 也有可能是光照不喝酒看到酒瓶子有点陌生。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清醒认识常态化帮扶任务的长期性、工作的复杂性、考核的严肃性，加快完善帮扶政策体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科学精准确定帮扶对象，扎实做好常态化监测，强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技能培训等开发式帮扶举措，完善兜底式保障措施，加大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和接续帮扶线的倾斜支持，持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注重建章立制，堵塞制度漏洞，确保整改质量过硬，以问题整改促进整体工作提升。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常态化帮扶，健全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强化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充分发挥领导联系帮扶、单位定点帮扶、县域结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等作用，加强协调配合，广泛汇聚合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0: 今年以来，从影视 IP、 非遗民俗 IP 到地域特色 IP， 一部 IP 带火一座城，成为行业新风向。如何让短期的热度转化成长期的流量，成为安徽各地正在探索的文旅课题。请看记者在一线的调研报道。
2: 今年夏天，宣城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每天都能迎来络绎不绝的客流，这里1:1复刻了电视剧《重墨园》中宣氏祖宅的原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自6月份剧集开播以来，泾县累计接待游客320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亿元，分别增长84.6%和38.3%。
3: 我们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2: 然而，如何让 IP 突破短期热度，实现长效出圈、持续发展，打法还得再升级。今年上半年，安徽发布了3批完美宝藏小城，每座小城都亮出了独属于自己的 IP。 寿县打出了楚韵寿州千年古城墙的招牌，睢溪靠睢溪好棒串联棒棒茶、口子窖等地域瑰宝。而在新安江畔的黄山市歙县，一个以非遗鱼灯为核心 IP 的完美宝藏小城，正在把流量转化成县域文旅全产业链发展的经济实效。当地敏锐捕捉到非遗民俗 IP 的传播潜力与价值，组建了鱼灯协会和专业化的鱼灯运营公司，以鱼灯为元素开发了200多种文创产品，主题研学、鱼灯商业运营、鱼灯主题微短剧等新业态接连落地。
4: 今年以来，我们围绕鱼灯产业升级拓展，建成鱼灯量产的工坊，鱼灯主题研学线路和产品日趋丰富。2026年上半年，歙县鱼灯产业实现产值4000万元，吸引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旅游总消费超40亿元。
2: IP 激活了县域文旅发展的一池春水，而那些遍布在城市里的老牌 IP 又该如何巩固流量优势，焕发新的活力？记者又来到合肥的雷街寻找答案。在主打安徽特色美食的雷家村里，冬菇鸡脚、淮南牛肉汤等一众非遗美食

0: 香气四溢。
1: 我是从湖北荆州专门过来打卡这个冬菇鸡脚的，一直很好奇它什么味道，可以在这边一站式打卡很多安徽的特色美食，逛这些吃的感觉特别特别满足。
0: 今年上半年累计的客流超过了500万人次，带动消费达2.7亿元。初代美食夜宵街以迭代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2: 我们通过深挖本土美食与非遗文化，丰富街区业态体验的持续深耕市井烟火文旅特色，转化为街区常态化、长效化的文旅消费动能。
0: 如何让 IP 从网红奔赴长红？今年以来，安徽以场景承接热度，以产业沉淀流量，让 IP 成为拉动消费、激活产业的持久动能。
3: 我们坚持以 IP 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旅品牌。34座完美宝藏小城持续升温，影视 IP 转化成效显著，聚焦提振文旅消费，换新升级超级碗美食争霸赛、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IP 赋能正成为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4: 今年以来，安徽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助力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大关。
5: 这段时间，在安徽科诚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学和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多维度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作为中国科大首家赋权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他们已建成减冻、产、吸、研、医全产业链平台。但在企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6: 我们生物医药企业有明显的这个特征，就长周期，资金密集，研发一款药需要大量的资金。
5: 在安徽，平均每天要新增20家像科诚智能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如何让这些轻资产的产业发展生力军加快成长？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打造科技信贷产品超260款。依托这套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接力服务体系，科诚智能日前与徽商银行达成了多笔纯信用流动资金贷款。
6: 整个省里面各种银行对我们的支撑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而且手续相对比较简单，那么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7: 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持续提升科创银行首位度，积极推广普惠、债券、基金、远程银行等特色业务，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5: 为解决不同时期科创企业差异化金融需求，安徽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3年行动方案，并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模式。同时，省财政累计投入10亿元，构建了省市县3级联动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目前已累计为3.3万户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融资担保业务2135.53亿元。这段时间，合肥协力仪表公司就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获得了由安徽新泰融资担保提供的2年期贷款担保1000万元。
8: 因为我们有一些企业自主研发的中长期项目，实际上投入资金量比较大，更需要一些中长资金的支持。2年期的1000万专项担保产品，那让我们更安心的去做研发，更安心的去做产线的智能化升级。
9: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自今年4月首批业务落地以来，累计担保金额已超5亿元，精准惠及100余家民营中小微企业。
5: 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17%。
4: 秋季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精心准备，用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 我现在是在合肥168北雁湖校区的建设现场，目前呢，我身后10栋教学楼的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作为安徽省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所学校建成以后呢，将提供3600个优质高中学位。
5: 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建筑面积达12.39万平方米，规划包含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宿舍楼等10栋单体建筑。自今年3月开工以来，该项目实行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5个月完成全部主体结构封顶。
3: 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任务，强化施工安全与质量管控，全力确保168新校区明年秋季如期建成投用。
5: 持续推进教育基建项目，不断丰富优质教育资源，让有学上变为上好学。暑假期间，马鞍山、芜湖、淮南等地抢抓时机进行校园改造提升，美化量化校园环境，为师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和活动环境。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合肥市滨湖区的合肥师范附小紫云山校区，在我身后这座典雅大气、配套一流的现代化校区呢，已经全面落成，将在几天后呢迎来它的首批学子。作为今年秋天合肥市重点投入使用的新建学校之一，它的启用将为周边的家庭提供大约2000个优质的公办学位。
5: 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教室里窗明几净，老师们正在精心布置黑板报、调试智慧大屏，为新学期营造温馨的学习氛围。这所学校占地60亩，规划60个教学班，高标准配置了图书科技楼，智慧校园系统完善。
11: 在师资配备方面，我们配备了安徽省教坛新星、合肥市古汉教师等教师队伍。对于新教师，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岗前培训，师徒结对，实现以老带新教学理念一脉相承。在开学前，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新生入学的主题活动，想让孩子们尽快的熟悉校园。
5: 新学期新面貌，当前各地学校正组织教师有序返校，提前做好卫生清洁、教室布置等工作。与此同时，各地学校还围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新教材，强化教师岗位培训，开展集体教研备课，为新学期蓄力赋能。
12: 反复研读课本，认真备好每一节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3: 将集团化的这种办学经验向义务教育阶段不断的延伸，通过这种师资之间的共享和教学之间的联动，实现了整体办学水平的不断攀升。
5: 蚌埠、阜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庆、亳州、滁州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全力保障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
14: 坚持逐车逐项过筛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提前摸排校园周边道路风险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5: 精心筹划，多措并举，安徽各地全面做好各项开学准备工作，以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和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年。
4: 安庆市宿松县把纺织服装作为首位产业，用一根线串起全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转型升级，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15: 走进安徽顺源制纺的数字化车间，近20万订纺机高效运转，吞沙吐丝 ，AGV 智能机器人有序穿梭。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绿色工厂，企业利用政府支持的500万元数字化转型资金，建成了数字化柔性生产线，创新生产的改性环保天然纤维混纺单品附加值提高了约20%。
16: 我们对产品结构进行了升级，开发了一些多组分、小品种、差异化的功能性的一些纤维纱线。那从原来的常规的大概几十个品种品类吧，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300多个品种品类，订单呢也是源源不断的过来，形成了良好的一个经济效益。
15: 链主企业顺源制纺的焕新转型，正是宿松推进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的生动注脚。宿松经开区把纺织服装作为首位产业首先扶持，抓住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园区建设契机，搭建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目前已接入设备6700多台，服务企业200多家。
14: 我们通过一区一业样板示范项目，打造纺织服装行业产业大脑，一大批企业正在加速申报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传统产业不是包袱，用数字化赋能就能变成产业新优势。
15: 在产业链中游，传统织布企业也在加速突围。宿松县永兴棉业有限公司一度面临资金压力，在经开区帮助下，企业成功纳入园区贷目标企业库，获得1500万元的贷款支持。
17: 这笔贷款作用非常大，给我们设备提升了一个档次，效益增设了20%，客户也源源不断

0: 要素保障不止于金融支持，宿松县建立常态化企业服务机制，紧扣安庆市推行的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全面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逐项梳理政策兑现、人才用工、资金周转等需求清单，量身定制支持方案。
1: 累计协调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超3亿元，今年以来还帮助企业招工2000多人，开通了园区公交专线，通过全方位要素保障，持续推动纺织服装产业稳增长、提能级。
0: 从纺纱织布延伸到成衣制造，宿松县正加快构建完整产业生态。老家宿松的贺春林深耕纺织服装近20年，正是看重家乡纺织服装产业链日趋完善。他从上海返乡创业，专注户外冲锋衣和无痕 T 恤细分赛道，打造自己的品牌，每年推出10多款新品。
2: 这是我们今年的爆款，单款目前卖了差不多80多万件。今年的1到6月份的增长的话，同比35%。今年产值的话，1亿以上吧。下一步打算跟相关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将来要走品牌化路线、高品质路线。
0: 突出制造加服务、赛事加产业，宿松全力打通纺织服装产业链。如今宿松县已集聚归上纺织服装企业55家，市场主体超3000家，行业总产值突破150亿元，获评安徽省先进制造业集群。
3: 15五期间，宿松县将坚持加快纺织服装首位产业换新升级，推动特色化、集群化、智能化发展，到2030年，力争纺织服装产业规模达500亿元，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4: 近日，随着央视《三餐四季淮南》片热播，有着淮河水中活化石之称的淮王鱼意外破圈，消费咨询量大幅攀升。流量背后是淮南市凤台县多年围绕重养家销布局全产业链，让淮王鱼从几近匿迹到年产500吨，并流入更广阔的消费市场。
5: 在淮南市凤台县这家酒店，一道奶汁淮王鱼香气四溢，
6: 特别好吃，肉质鲜美，没有小刺，老少都适合。
5: 这家饭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节目播出后，店里预订和咨询不断。
7: 我们的客流也比以前明显增加，不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转身找店品尝，店里的营收呢也跟着大幅增加。
5: 消费市场的火爆离不开源头的稳定供给。淮王鱼学名叫长吻鲔，是淮河凤台段独有的珍稀土著鱼类，相传因西汉淮南王刘安喜爱食用而得名。淮王鱼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喜欢在水流湍急河底岩石上产卵繁育，曾因污染和过度捕捞，一度出现种群急剧减少。2011年，国家级长吻鲔种质资源保护区设立，淮河凤台峡山口至黑龙潭段被列为核心保护区。
8: 在人工繁育过程中，我们面临禽媒产量率低和雄鱼宰产量大的两大挑战。通过近几年与科研院所的不断合作，我们培植出更科学合理的催产激素，提高了禽媒的产卵率，共同研制了精子保存液，减少了雄鱼宰产量。
5: 保种育苗是根基，智慧养殖则是产量跃升的关键。在凤台县新集镇的淮王鱼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示范基地，打捞上来的淮王鱼经过处理加工后发往北京、上海等地。记者看到，基地周边安装了多组智能化监控设备，实时监测到的水质、水温等数据会同步传到养殖户的手机上。
9: 以前养鱼半夜都要起来巡塘，现在用上了智能化设备，而且我们从鱼苗、饲料到技术都是县里统一提供，产量上去了，心里有底了。
5: 从种业繁育、生态养殖到品牌打造，再到智慧渔场的数字赋能，凤台淮王鱼正完成从一条鱼到一条链的转变。目前当地年产商品鱼500吨以上，今年上半年产值超300万元。
10: 接下来我们将从种业、养殖、产业链三方面升级淮王鱼产业，扶持扩大合规养殖规模，完善加工冷链，做强地理标志品牌，融合渔业文旅发展，将淮王鱼资源转化为惠民新鲜产业优势。
0: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9号至31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后，全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
4: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0: 是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主动，因为我友善。
2: 专业，因为我热爱。
3: 我要那个徽章。
1: 贴心。

0: 等一下，签合同那天我不想见到地皮的主人，免得对方改变主意想要提交。
1: 好的。
2: 到了，我家的地一直到那边的山脚，
3: 一直往前看，我想看看周围的环境。

0: 好天这小子还挺会选地的，安逸，不嘈杂，风景也很美，适合打造成旅游打卡地。一会儿到那边停一下，我要下车拍照。
1: 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的，肯定是在哪里等着我们，不能相信这些人。
2: 我觉得您还是坐在车上拍吧，还是不要下车了。
0: 为什么我不能下车？
2: 因为要下雨了。
0: 那又如何？
2: 我觉得如果
0: 你不想下去就不用去，我自己下车。

0: 姚恩夫人，你看昊天先生。
1: 昊天，我觉得你爸爸很快就带乔尼回来了，你不用担心。
2: 我怎么能不担心？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
1: 坏人？什么坏人啊？

0: 安全先生，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1: 你在做什么？我没事啊，不用你扶。
0: 对不起。

0: 谢谢你们啊，今天能够来帮我，今晚来我的店，我请客。
1: 谢谢大哥。
0: 那今晚见啊。
1: 走了走了。
2: 哎呀，这个人他到底去哪儿了呀？詹科，过来。
0: 什么事儿吗？
2: 你是不是又去和安东他们起冲突了？
0: 什么冲突啊？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样子，青一块紫一块的，难道是去公园练瑜伽了吗？啊！说谎之前先看看你自己的脸，能骗得了我吗？你这鼻青脸肿的样子，是不是去打架了？
0: 妈，怎么能让我忍气吞声？都是安东他们纠缠乔妮，害乔妮啊都逃到曼谷去，不能坐视不管啊。
2: 那他们怎么样啊？
3: 安东，

0: 我没有像你所说的害死了帕莱婆婆，是她自己年纪大了去世的，不关我的事啊。
1: 我是来警告你，在这个地方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的，因为不是只有您一个人。

0: 惨了，你看我可是你儿子。
1: 来，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来处理伤口，很疼吧？哎呦，小心啊，儿子，你做得好，很好。

我正准备过去，我先去买杯咖啡。工地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好的。好。可惜了，不应该接电话的。

0: 乔妮，没遇到安东那些人吧？
1: 没遇到，快吓死我了。
0: 那就好。
2: 我真是讨厌。
0: 今天不回我消息，不接我电话，是因为我爸对吗？爸，下次要带乔妮去哪里，请先告诉我。
3: 我是你爸，为什么我要向你汇报？
0: 乔妮是我的人。乔妮，下次要去哪里做什么，都要先跟我说，每次都要，知道吗？
4: 这么晚回来累了吧？先进去休息吧，走吧。
3: 你跟我来书房。

0: 昊天哥会不会被骂得很惨啊？如果当有钱人过得这么压抑，还不如我这样的穷人呢。又来了，
1: 都怪你，把家里搞得一团糟。他们父子吵架，都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
0: 艾轩先生叫我去，我当然要去啊。至于他们吵架，那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
1: 要去哪里啊？我还没说完呢。
0: 还有什么事？
1: 你跟着昊天回家，是因为看到昊天有钱，所以想抓住他，是吗？
0: 你也是有钱人，家世应该也不错，为什么只能想到这些？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你像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却没有思想，所以只会想到这些。疑惑什么？就算我真的想抓住昊天哥，也用不着你这个有夫之妇来管。难道你对丈夫的弟弟有什么想法？
1: 求你，
0: 有了丈夫还想着别的男人，我看不是好女人该做的事吧。如果你对昊天哥有什么想法，先去和你丈夫离婚吧，再来问昊天哥，看看他要不要。

0: 还你一脚，谁也不亏。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长手吗？
1: 乔尼，你这个坏女人，你以为大家不知道你有多坏多卑鄙吗？乔尼，你给我回来！乔尼，
2: 乔尼，出什么事了？诺娜，怎么回事啊？
1: 是乔尼，他把我踢下水里的。我只是关心他，提醒他如果出门去哪里都要告诉昊天，免得昊天担心。但是他却对我发火，说我多管闲事，所以就一脚把我踢下水里。
3: 肯定在说谎。
2: 你说什么？
1: 宋杰，快点拉我上去。
2: 快点，宋杰，快点。
4: 有啊，夫人，我不会游泳啊。
2: 不用下去，快拉他上来。快拉上来。慢点啊，慢点。
5: 这个项目可不是小项目，投资至少要5亿。你觉得你能成功吗？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房地产项目。
6: 凡事总有第一次，不是吗？
5: 想得简单，正因为如此我才信不过你。
6: 那爸想让我怎么做？因为害怕所以要取消这个项目吗？
5: 先听我说，我再提醒你，这个项目不是只要做到，而且要做好。我们公司是建筑公司，一直从事的都是建筑行业。如果你想要建度假村，你就要找到相关领域的投资者来投资。
6: 思茶哥帮我看了，我也正在准备详细的项目方案，如果有人感兴趣，我就能有现成的方案给对方看。
5: 可以出去了。

0: 啊，怎么还没聊完呢？好天先生，乔妮小姐被诺娜小姐找麻烦了，打得很激烈，然后乔妮小姐把诺娜小姐踢下水了。现在乔妮小姐已经回到你家里了。
1: 有钱也不见得教养好，突然就来找别人麻烦，来住在这里，到底是对是错啊？像安东那样坏的明确，也好过一副高贵的模样，但实际上很恶毒。

0: 救他！
1: 救命！救命！
0: 过来！
1: 救命！
2: 你逃不掉的，乔尼。
1: 安东，
0: 带他上车。
1: 放开！救命啊！
0: 上车！
1: 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0: 上车！乔尼，快上车！走开！开车！乔尼，乔尼，乔尼！
3: 干嘛？
4: 大哥，送我一程。
3: 什么呀？我收工回家了。
4: 快开车，我给你指路。
3: 哎呀，小弟，什么呀？哎，你看啊，我刚去染的头发，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我要跟她炫耀我的头发，我老婆看到的话，她肯定会跟我说，我爱我老婆，不可以，得赶紧回家。
4: 给，
3: 不，哎呀，不管了，让我老婆等着吧。我送你，
4: 快点啊，大哥，那边。
1: 你们到底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啊？
2: 是不是你让詹克来找我们麻烦？
1: 没有，
2: 他来婆婆的死不关我的事。
1: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有人看到你去找婆婆。
2: 谁看到？哎，你可别诬赖我，我没对你婆婆做什么，年纪大了总会死。
1: 我婆婆脑出血，有人看到你去找她的时候，她倒地不起，如果不是你，那是谁？你这个混蛋！
3: 我已经在加速了，你先冷静一点，小弟。
2: 车是我坐的，你有证据吗？
1: 没有，我也知道没有证据，我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我知道，你这种坏人肯定会下地狱的，安东。
2: 下地狱吗？地狱就给你婆婆吧，我可没死。地狱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啊！既然你婆婆已经死了，那块地就变成你的了，对吧？好，这样更好，简单多了。
4: 大哥，再快点，要追不上了！
3: 我再加速了，再加速了。

0: 这是土地买卖合同，上面是他婆婆的名字，不能用了。拿一张白纸来。小妮，把你的身份证拿来。
1: 你要做什么？
0: 啊，做什么生意都要有身份信息复印件啊。我没有，你都没提前跟我说，直接把我绑过来，我怎么会有？
1: 哼，走。
0: 你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2: 别动！
1: 你婆婆把地留给你正好，事情才能今晚就结束。

0: 拿白纸来。签字。
1: 我不签。
0: 如果你不签，就等着曝尸荒野吧。嗯。
1: 现在不签，什么时候签？

0: 面，快走！哎，你走！
1: 叶总，不用追，拿到了。

0: 们应该不会追来了。啊，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1: 没事。你哪来的摩托车？
0: 我买的。
1: 买的？
0: 在去救你的路上买的呀。
1: 等等，我都生死未卜了，你还有心思去买摩托车吗？
0: 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
1: 那你怎么买的？
2: 哎，怎么不见了？怎么办啊，小弟？
0: 继续找啊，我觉得就在附近，在某栋废弃的房子里。走吧，快走。
2: 走什么走啊，这边废弃的房子这么多，巷子也这么多，我要赶紧回家带我老婆去玩。
0: 带老婆去玩？
2: 对啊。
0: 那你回家吧，但是你自己回，我要买你的车。
2: 天哪，小弟，你你在说什么胡话呢？拿来下去。
3: 哎，大哥先别走。
2: 你这么说是在瞧不起我？我怎么能卖掉我赚钱养家的工具啊？
0: 我没看不起你，真的是万不得已。把付款码给我，我扫你好吗？

0: 这个吗？
1: 没错，转过去了，大哥，搞定。
0: 转什么？搞定什么？
1: 你看啊。
2: 你没有开玩笑吧？把这拿去吧，
1: 谢谢大哥。
2: 安全帽，安全帽。哇！
3: 幸好你没打出租车跟来，不然你还得买辆车。
1: 那一刻我什么都会买的，只要能来找到你。

0: 我真的很担心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受伤？要去医院吗？
1: 还是带我去报警吧。

0: 这个地皮完成了，现在土地属于乔妮的，地皮主人他本人签的名字，一张白纸只有一个签名，什么意思？啊，我拍了他的身份证，所以叫他在白纸上签字，你只需要把他的身份证复印在这张签字的白纸上就可以。 有什么问题吗？用这种非法手段得来的合同，我不要。什么非法手段？是乔尼自己签的字，我没有按着他的手签字。你看，乔尼打来了，应该是谈转地皮钱的事。
1: 先别进。
0: 为什么？
2: 他不接电话，
1: 先等等看。如果他不回电话，说明他知道你来报警了。那这样能抓住他们吗？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们跟踪绑架乔妮了。我们警方会尽快追查，进行抓捕的。如果你没有其他进一步的线索，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好的，
2: 谢谢。
1: 我的职责。
3: 现在，他们估计已经报警作废合约了，以后不用再为我处理这块地的事了。
0: 意思是，我都白干了，
3: 没白干，这些钱就当做损失费吧。

0: 过去不接还不回电话，
1: 可惜了，还以为假装签字能把他抓去坐牢呢。
0: 你假装同意签字？
1: 如果我反抗的话，我早就进急诊室了，就不用靠你救我。
0: 哦，
1: 喂，我可是拳王波球的徒弟，认识吗？
0: 你呀，真棒。对了，你别忘了把录音发给我，我把它发给我爸爸公司的固定律师，然后就能赶紧作废你签字的效力。
1: 好的，
0: 走吧。
2: 该死的，到手的1000万变成了10000，
3: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2: 现在只能先放过他，等风头过去，我一定会来报仇。至少现在知道他住在哪儿。
0: 从今天起，你搬来我的房子住。
1: 这样不好吧？

0: 你爸爸和姚恩姨会怎么说？
1: 随他们怎么说，如果再发生今天这种事，你有个万一的话，我会觉得非常内疚。
0: 牵手，
1: 走吧，去房间。
0: 疯了吗？
1: 我是要带你去你的房间，放心，不会带你去我的房间的。走吧。今晚先穿我的衣服，明天我带你去把你的衣服拿过来。
0: 嗯，好。
1: 哎，你饿不饿啊？我下去给你找点吃的。好。好了，那就晚安。
0: 晚安。

0: 好的，其实在曼谷应该可以多做点什么，有好多好吃的食物呢。我先尝试直播卖一些美食看看。浩天哥，
1: 你醒了。
0: 你知道有什么好吃的小吃吗？
1: 怎么，你想吃啊？
0: 不是，我想试试直播带货。天啊，你从哪里点的外卖？
1: 哦天哪，我围裙都还没脱呢。
0: 开玩笑的，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1: 我可是从纽约的学校毕业的。
0: 你是学厨师的吗？
1: 不是，学的是酒店管理。至于做菜，我只学过短期课程，大部分的经验是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学的。
0: 以你的家境还需要半工半读啊？
1: 因为我爸不给我生活费啊，所以半工半读咯。
0: 为什么他不给啊？
1: 他只提供我读工商管理的学费，但是我不喜欢，所以偷偷回来，然后飞去读酒店管理。我爸很生气，所以就不给我转钱。每次我都说学这个好，但我爸说我不务正业。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0: 乔尼还没下来吗？饭做得晚，人也来得晚。
1: 来了来了，早上好呀，早上好，先生，你要肉粥呢，还是蔬菜呀？
0: 不管是哪个，赶紧盛来吧，我吃完了好赶紧去工作。下次早餐只需要一样就行了，不管是煎蛋还是煮虾都可以，免得这么慢浪费时间。
1: 好的，
2: 我来盛吧。
1: 好。
2: 一大早抱怨什么？
0: 就是这个早餐啊，哎呀，做得这么丰盛，种类太多了，简单点就好，免得浪费时间。
2: 是我吩咐他们做的。要不这样好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做点简单的，稀粥配上水煮蛋，好不好啊？
0: 哎，那样也太简单了点。
3: 不懂乔尼吗，宝宝？哇，我真是恶毒啊！
4: 爸爸要赶时间去工作，不等了。
2: 昊天昨晚打电话来说，乔尼去他那边住。
3: 乔尼住昊天的房子？
2: 是的，他说今天要搬行李去那边。
3: 搬过去一起住？没文化的女人，去哪里都不安分。
4: 昊天已经成年了。
3: 正是因为他成年了，所以才不合适。那样孤男寡女的，又不是男女朋友，对方是什么来历都不知道。要是他真的是个骗子，怎么办啊？
5: 完全不顾及自己丈夫的面子。
0: 我忘了，先走了。今早有会议。

0: 去公司。
1: 好的。
0: 去公司见我，我有事让你做。

0: 看你小姐去哪儿了。
1: 啊，潘妮小姐，对不起。哎呀，啊，对不起，是我一声不响的出现。这是早餐，请吃吧。
2: 那勺子和叉子呢？
1: 这是勺子，帕尼小姐，你没有看到吧？这是下周。
2: 我听姚恩姨说有人搬进来住了。
0: 昊天先生的女朋友吗？
2: 昊天的女朋友？
0: 我觉得是，只是他们隐瞒了而已。
2: 他们说只是兄妹吗？
1: 我的天哪，帕尼小姐，你真的是懂得很多啊！
0: 下次再有人说你精神失常这种话，我第一个不相信。
2: 谁说我精神失常了？谁说我精神失常了？
1: 没有啊，没有人，没有人说过呀。像帕尼小姐这样知道的这么多、这么深入的，肯定是算命大师。我给你起个外号啊，就叫最灵的帕尼大师，怎么样啊？是不是说错话了？哎呀，这名字还不错吧？请您慢用。哎呀，不过你，
2: 宋姐，你背后有什么呀？你的背后是不是有负担啊？

0: 担。
1: 什么？你还有负担啊？
0: 不是，刚才不是你说
1: 什么？
0: 没事，怕你小姐。那我就先走了。

0: 谢谢。就这家吧，挺不错的。
1: 嗯，这家我去吃过，不错。
0: 我帮你。
1: 没事，不用。你继续看，我来收拾。

0: 还在找什么？
1: 我想在网上搜一下戒指的事。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我也不知道，先搜搜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0: 来，我帮你。

0: 猪肉火锅店的老板吗？
1: 如果是的话，我一定让你免费吃。
0: 还是说是特瓦提船厂的老板，出生于1957年，家住在四桥区。
1: 难道我爸是开长尾船的？
0: 也不一定哦，或许他还拿过长尾船比赛冠军，所以就做了那枚戒指作为纪念，就像篮球运动员一样。
1: 值得思考，先记下来。
0: 今天我们先去我爸的房子拿你的行李，等弄好后我想约你出去。
2: 我说你昊天的事你最好还是别去掺和。
1: 这种事不该掺和吗？
2: 但是昊天带女生回家的事不该你来管吧？
1: 说到都觉得丢脸，带那种来路不明的女生回家这么容易被骗。今晚我朋友的店里举办活动，我希望你也去。
2: 我先看看公司的工作安排，在这之后再回复你。
1: 正是因为你这样无趣无聊，每次说什么都反驳我，你难道不打算社交吗？
2: 因为我工作忙。
1: 你一直都在忙。
2: 我得走了，10点要开会，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1: 如果你着急就走吧，我可以自己去。
3: 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
4: 是谁？
3: 昊天的朋友，叫乔尼。
4: 您让我去查，是因为他们不仅是朋友吧？是，我这就去办。
3: 得让昊天知道。
4: 好的。
0: 乔尼，你自己上去收拾东西，我去找一下姚恩姨，待会儿去帮你。
1: 嗯。

0: 慧，你昨晚去他家睡的？
1: 跟我说话？
0: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难道我在跟空气说话吗？
1: 哦，你还能跟空气对话呀？哎呦，真厉害啊！
0: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突然间就出现了，真的很可疑。傻子都知道你是故意的。
1: 对啊，我就是故意的，因为不想跟你这种人住在一起。外表光鲜亮丽，却没有脑子，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害怕和你待在一起久了，我也会疯掉。
0: 哼！啊！喂，骂了我就想跑吗？
1: 我走开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事。你这种高高在上的人，怎么打得过我这种乡野丫头？
0: 知道你自己是乡野丫头就好，别妄想抓住昊天。
1: 说不定他就喜欢我这种乡野丫头，所以才不要你这样的千金小姐。
2: 因为昨晚的事，我才想让乔妮搬去那边住的。
3: 无论如何不能让女孩的名声受损。
2: 好的。
3: 啊，诺娜，你去哪儿啊？
0: 我有事，今晚回来晚，就不回来吃晚饭了。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小雨，25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大雨，23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中雨，25到31度。凤阳廊巷迷谷阴转小雨，25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大雨，22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28度。山南中雨转小雨，12到21度。和田市晴间多云，19到3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

0: 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老说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修斯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嗯，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了。
2: 右脚哈？
1: 左前。
2: 左前脚。
1: 嗯。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再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是想把逗出来一点。因为它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它才会出来。野外它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它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3: 拿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3: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4: 这个背景还挺好。
0: 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3: 去一些地方搞调查，有时候向导啊，他有时候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把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哎，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其实。新鲜空气，看着。

0: 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1: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2: 找豹子
1: 啊，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2: 豹子。豹子是不少
3: 啊。多远距离见的？
2: 那这个有几个街道都在住的啊，一个就三五步的，就不远。从往这里偷袭呢，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吗？被害了跑了，他被害上跑了。
1: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2: 啊，冬天了嘛，行，冬天
1: 下完雪了以后啊，
2: 下雪是越好些。
1: 对，他一般是在哪？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2: 一般是在山沟的沟里找好，一般是在
1: 沟长的沟长那个地方，
2: 就
1: 在那就沟底那个地方，差不多。你在哪见过的？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1: 这个没咬伤是吧？
4: 上次又伤的。
1: 这也是个小牛啊。
5: 这没咬到脖子，那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埋了一下。
1: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4: 就缺氧部分问题小了。
1: 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4: 这也在外边梁的道西，这也在边梁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1: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6: 有4-5户吧。
1: 4-5户有多少牛在身上？
6: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牛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1: 小牛没了就没了。
6: 一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7: 山坳里下去那个钻下去，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8: 我们机组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短信。
1: 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210吗？
9: 我就210了。
8: 我们每个
1: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9: 我知道。
1: 走，再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
8: 如果我们。
1: 就这个吧，这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它也不走了。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1: 你有吗？
9: 我没提过。
1: 在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 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

0: 情况，
1: 那就够乱了。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
2: 今天是7月25号，
3: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58。
2: 对，
3: 万山零六这个机器坐标是啊，编号。
2: 嗯。
4: 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2: 嗯，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3: 驾驶人名字大猫。
5: 走吧，来收货了。

0: 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嘛。他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干嘛，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咋换了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换的，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尾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盲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4: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就能照到它。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
1: 分开算的吗？
0: 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你看一看，
3: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2: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2: 有
3: 鸟的喙，
2: 啊，鸟嘴是吧？
3: 对，
2: 也吃鸟了。
3: 对，
2: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坐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豹猫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3: 踩了吧，
2: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
0: 嗯，
1: 前脚。
0: 哎，
2: 他们在这喝水吗？
1: 在这喝水。
0: 嗯，
1: 在这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流不下来。
2: 剩下的
1: 留了个前脚。
0: 嗯。
3: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子，这么大个，这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它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3: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
3: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马房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身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也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3: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0: 好，到了。
1: 这儿，来看一看了。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听听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
2: 哎，
3: 汪汪啊！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在前面跑那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它带着它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将自己一到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的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3、2、1。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通道，因为这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像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0: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3: 三楼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1: 对，
3: 然后我们顺着
4: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的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他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3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个
0: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4: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对我来讲很新鲜。
3: 母亲的房子那里面一些字了吗？
1: 对，这方面
3: 的字。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1: 好，好。
3: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1: 哦。
3: 嗯。对，看到。蔡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5: 发
3: 真楼。
1: 让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觉得特别好。对，老妈你就很喜欢。

0: 亲的房子图书馆，高四层半，通身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1.5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居宾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1: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2: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3: 对对，
2: 然后这块呢是早餐，
4: 早餐啊，
2: 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写作业，
3: 写作业哦。
4: 这个厨房就是很大了，
2: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3: 对，
2: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3: 对，
2: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在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3: 对，
2: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哎，那边是
3: 冲着，
2: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就是做得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所以当时要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着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她感觉又没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

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5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0: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它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它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中村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去这样做。
1: 悟性和天赋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思维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0: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业，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怎么办，让它怎么能体验它和它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是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它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1: 老糖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4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舍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0: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啊。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上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

啊，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0: 常设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的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1: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三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0: 在完成唐社作品3年后，居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5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既显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琴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一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1: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带有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0: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1: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生活状态。

0: 工作状态，以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啊。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1: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居宾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0: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执行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啊。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1: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居宾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居宾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0: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 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兄弟们拼了老命烧出来的精品。你看这釉色，都是一顶一的绝，
1: 确实不错。李大胆，辛苦你们了。
0: 不辛苦。
2: 来来来，众爱卿，你们快过来看看。
3: 不错啊！哎呀，天下竟有这么好的白瓷，还是雕花的。哎
4: 呀，这又是陈国来的好货吧？
2: 错，你们再猜。
5: 这
2: 朕还是告诉你们吧，这是我们大齐官窑自己烧出来的。好，
4: 我们大齐也能做出如此好瓷？
2: 没错，内侍局点是陆贞管辖的官窑，月产瓷器几千件。朕算过，按照这样下去，不出两年，我们大齐的瓷器就能自给自足。
3: 哎，这下可能为我们朝廷省下几万两金子啊。
2: 不光如此，省下这批瓷器的开销，不但可以为民减负，而且可以多些银两添置兵马，好和魏国对抗。
3: 是啊，没错，皇上，
5: 这个女官有如此之才，理应加赏啊。
2: 那是自然，杜司仪和朱少坚已经上了折子，请朕以才选官之道加封他的官位。
6: 老臣也愿做举荐之人。
7: 哦，老臣也愿做举荐之人呐。
8: 兹有点是陆贞，开设官窑，立有大功，特升为六品司仪，执掌司仪司，钦此。
1: 谢皇上。

0: 各位，多谢各位。
1: 陆大人不远送，
2: 真是后生可畏啊。想当年我从八品升到六品，花了整整七年的光景，你现在竟然只用一年就有如此的成就，
0: 那也是皇上的恩典。
2: 你现在还忙着辞瑶的事情吧？那司礼管得过来吗？
0: 我也正愁这件事呢。玲珑看起来倒是个能成事的人，我准备推荐他参加今年的女官考试。
2: 他我看不妥，别忘了他做宫女的期限已到，马上就要出宫了，如果这次考不上，那就等不到明年的第二次考试了。
0: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2: 我帮你出个主意吧，你既然喜欢他，就先让他帮你管着事儿，等过一阵子年底找个好机会求皇上随便评个什么由头把他升了便是。
0: 多谢大人提醒，
2: 现在我们是平级，你就不要这么客气了，以后啊就叫我姐姐好了。
3: 嗯，姐姐，姐姐，你又升官了，恭喜恭喜，给我个红包吧。
0: 想要红包啊？好啊，如果你能通过女官考试，我就给你包一个大的。
3: 听到没有，每位女官每年只能推荐一位宫女，这可是天大的机缘，你还不好好努力。我不要，我才没有当官的本事呢。我看呐，我还是安安心心的待在清静殿，有事没事吃点好吃的，欺负原路，当个土霸王就好了。
0: 你呀、啊哦、这是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3: 我就是不想当官嘛。嗯，红包红包红包红包，
0: 就知道红包。你呀、啊、
3: 我可以买一口酥嘛。
4: 大人，阿碧这次那么帮你，恐怕以后是不能再待在司仪司了。嗯，
5: 陆贞这个贱人果然是有手段。阿碧啊，我是可以把你调到别的司，不过我现在的处境你也知道，我只怕是做不了主，给你安排更好的地方。
4: 阿碧哪儿都不想去，只想跟着大人。
5: 可是你想好了，跟着我没那么简单呢、啊。别的不说，这次芳华没事儿，我也算彻彻底底的得罪了沈国公府那边。
4: 阿碧不是短视之人，大人如今蛰伏只是鱼游浅水，假以时日必将重掌天下。
5: 好，那你以后索性还是顶着这个掌商的名头转过来当我的侍从女官吧。
4: 谢大人。

0: 新官上任，用不着这么隆重。
1: 恭喜大家，恭喜大家，
0: 都有的，好好好，坐下去吧。
2: 是。
0: 大人，省长上的事，内侍局的调令我已经看过了。他走了也好，这段时间我不能经常在宫里。玲珑，司仪司的事就拜托给你了。
3: 奴婢只是一个宫女，
0: 那又怎么样？你原来在司宝司不也干得挺好的吗？好好干，争取做出点响动来。
3: 大人，为什么你宁愿推荐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丹娘，也不愿推荐我去参加女官紧急考试呢？

0: 哪来的女子竟敢敲打明月谷？
1: 我是内侍局六品司仪陆贞，今日击鼓主要是想请大理寺按律重审我爹的冤案。
0: 禀大人，陆肇是带到，
2: 下去吧。
0: 是。

0: 大娘，你都还不知道我要告什么，怎么就喊起冤来了？
1: 你这个贱人，害死了你亲爹，在外面杀了人，闯了那么多的祸，我们陆家摊上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2: 闭嘴！陆思一是宫中女官，岂能容你一介商妇任意辱骂？掌嘴！
3: 是。
1: 时候成了女官了。
2: 陆思一，你状告陆肇氏毒杀亲夫，此事刑部当年已经结案，今日申请重审，可有什么证据？
0: 大人，我这儿有人证，也有物证。当年陆肇氏正是用这乌头汁替换了茶水，谋害了下官之父。
1: 大人，这是诬告，这个案子早就了结了，凶手是我们家的丫鬟小环。
0: 大人，那还有一份临安街胡记药房掌柜的证词，可以证明陆肇氏之弟赵全曾经就在那儿买过乌头。堂下还有一名证人，可以证明陆肇氏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2: 传证人上堂。
4: 民妇见过青天大老爷，求大人为我家小环伸冤呐。
2: 有何冤屈？
4: 青天大老爷，当年就是这个陆肇氏，他逼我家小环给陆老爷下毒，还逼小环替他顶罪。可怜我女儿拿到毒药以后，他就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他拼死把真相写到了自己贴身的衣服里，要不是给他装殓，我们还不知道他死得这么冤枉。
1: 你血口喷人！大人，这个婆娘分明是想榨取我们家的钱财。小花死了以后，我已经赏了她很多装殓的钱。
0: 赏了多少？
1: 20两金子。哼，
0: 1两黄金可以买10个丫头。如果你没做亏心事，为什么要给小花那么多金子？这个女人为了谋夺家财，还曾经诬陷于我。陆贞深陷其冤，历经波难才入宫为官，今日终于得知真相，还请大人秉公办案。
2: 陆肇氏，你还有何话要说？
1: 大人，
2: 既然如此，本官当堂宣判，陆肇氏谋害亲夫，罪无可赦，按大齐律应即刻打入大牢，秋后问斩。来人呐，把犯人带下去。
3: 是是。
1: 大人，不要杀我，贱人，就算杀了我，你也是个野种，野种！
2: 陆思一，你年纪轻轻就能入宫为官，为父伸冤，本官实在佩服。今日真相大白，你应得的家产会发还给你，令尊的在天之灵想必也可以安息了。
0: 谢大人恩典。
5: 出来了，陆大人出来了。

0: 姐姐，你怎么还不进去啊？你家可真大，比巡抚大人家还要大，还要气派。还好你不是卢湘大人的女儿，她才五品官，肯定没你家有钱。
1: 那当然了，我们陆家三代皇生，普通的做官人家还真比不上我们家父祖。
0: 那你家有没有开点心铺啊？
1: 有是有一间。哎，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我本来还学近乡情怯的意思，被你这么一说，全都没了。
2: 哎呀，大小姐，
1: 小姐，
3: 大小姐，
2: 你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大小姐，
2: 奶娘，回来了。

我把你娘姐姐，我不怪你，是我娘自己做了恶。没事了，没事了。李成他对你还好吗？自从你上次派人来过之后，就好多了。姐姐，你怪不怪我？ 我明明知道你是冤枉的，还抢了你的夫婿，占了你的家财，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是我的妹妹啊，要不是那天你把我放走，我可能早就死了。姐姐，你当了女官，还会认我这个妹妹吗？阿朱，你记住，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现在全天下，只有我们两个是至亲骨肉了。

0: 怎么只有赵氏一个人的关机呢？其他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1: 老爷去了之后，他那份呢就被官府收回去了。二小姐嫁出去之后呢，那边自有新的官籍。可大小姐你的，
0: 他不会是因为记恨我，顺手给扔了吧？那也难不倒我，我去找族长，再重新出一份证明文书，到李正那里再重新办一下。奶娘，快去把族长请过来。
1: 哎，是。
2: 哎呦，不敢不敢！哎呀，大人请起！哎呀，大人现在是青出于蓝呐！大人现在已经是六品司医了，是我陆家祖上有德，祖上有福啊！
0: 多谢族长老爷夸奖，陆贞这一次专程前来，主要是想请您帮我出一份证明文书，我好到李正那里把丢了的官籍重新办一下。
2: 我马上写。嗯。你去把族谱拿来。
3: 是。
2: 我记得陆甲这一支是在邺城的云字坊。哎，大人呐，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0: 怎么可能呢？我爹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我明明就是他的女儿啊！难道是赵夫人改了族谱？不对，族谱放在宗祠里，他根本不可能。奶娘，为什么我大娘一口咬定我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难道他说的什么接生婆都是真的？
1: 小姐，不是我有心瞒你，你娘嫁过来的时候的确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当时老夫人还在，老爷执意要娶二夫人，所以老夫人拗不过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0: 可我爹他明明那么疼我，
1: 老爷把二夫人当神一样供着，怎么会不疼你呢？他为了你们母女俩跟老老爷闹翻了，可是老夫人拿出当家的威风，一定不让当时的族长把你们母女俩的名字写上族谱，后来又做主娶进了赵夫人。
0: 难道说我可能真的没有关系？
1: 不是的，小姐，老爷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再加上这陆府上下都知道你是大小姐，我说小姐你就别
0: 野种。我可能真的是野种。
4: 是这样，

0: 皇子郡王成亲的纳采仪式上，除了要用官籍来验证良家子的身份，还要向天下公布祖籍三代。
1: 这，
0: 我向大理寺请求重审的状子上，已经写明了我是假托陆香之女的身份入宫的。虽然皇上赦免了这个罪过，可是我连这个官籍都没有的私生女，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正妃啊！
1: 你别怕，改明儿啊，我就叫你们陆家的族长再补一份去，我就不相信他能说一个不字。
0: 你是储君啊，这种事情就算做得再好，也不能天衣无缝。难道你要让别人指着你的脊梁骨，说你的正妃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更何况，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嫁给你？
1: 阿珍，有我在这里，你什么都不用怕，不用担心，啊！哎，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在户部认识了一名陆尚书，他为人端方，家世呀也还算过得去。改明啊，我就跟他打声招呼，然后呢，你就到他府上，认他做父亲，你就说是他在老家养的嫡女，这样啊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0: 阿珍，这件事能不能缓缓再办？
1: 为什么？
0: 任尚书大人做父亲固然好，但是我只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1: 我知道，可现在除了你娘留下的那只九兰钗，咱们就只有这一个线索，想查也没有办法，对不对？
0: 之前杨姑姑和杜师傅都跟我说过，那个九兰钗一看就是宫里的老东西，一般人肯定是带不起的，说不定我再找找就能查到我娘的下落了。
1: 我看没这么简单，我在宫里住了2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谁带过九兰钗，

0: 我是阿珍，阿珍，我居然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1: 我都知道，这没有关系。你是谁家的女儿，我根本不在乎。
0: 不是这样的，之前杨姑姑跟我说过。

0: 阿珍，我觉得你好不容易才实现了为父报仇这个心愿，也该想想咱们的事情了。那总不能你一辈子找不到生父，咱们就一辈子不成亲吧？
1: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啊？我根本就不想随便找一个人当父亲。
0: 但是你现在不认他做这个父亲的话，你就没资格当楚妃啊！
1: 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我配不上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从第一天跟你在一起，我就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身份。
1: 是，你是没在意过，因为在你眼里，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你可以帮我弄一份假官职，你可以帮我随便找一个父亲，可是我只想知道我是谁。
0: 你又犯倔了是吧？阿珍，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
1: 阿湛，你之前对我说。
0: 黄姐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好，逼你去沈家眠，你很不高兴。可是现在呢，你却也对我这么说。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的身份，但是那种不在意，并不是平平等等的不在意，而是居高临下的不在意。
1: 你潜意识里根本就不尊重我。你说让我只娶你一个，
0: 我能做到。可为什么你还是不满意？
1: 我请你不要老在这种小事上这么计较，好不好？这不是小事，请你不要用这种深恩语气跟我说什么只娶一个。你是长广王殿下，要真想做什么，我也拦不住你。
0: 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我先回修文殿。什么时候你心情好了，过来找我。

0: 姐姐，我不明白，你好好的为什么要跟殿下吵呢？他对你好，你受着就是了，他又不会害你。
1: 你当然不明白了，丹娘，如果我对你说，从今以后不许你。

0: 你吃一口酥，不许你吃蜜饯，更不许你吃糖人儿。
1: 那可不行。如果你不让我吃一口酥，那我宁可就不要活了。
0: 这就是了吗？我和阿湛虽然愿意同生共死，但我也不能照着他的意思去安排生活。认不认父亲，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件小事，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连这些都放弃了，我也就不再是我了。
2: 上次我见到你，你也是在这里发呆。
0: 沈大哥，你从平州回来了？
2: 佳敏还有些东西落在四宝寺，我回来帮她收拾。哦，
0: 路上一切都还好吗？
2: 都还好，不过我看你倒是一点都不好，又清瘦了不少。你的事我在路上听说了，我很佩服，能为父伸冤是好事，可你为什么没精神？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0: 不关他的事，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2: 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0: 以前，我总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什么都可以不管。可是现在，我什么身份都没有了，怎么还能妄想做他的妻子呢？
2: 这件事确实是你想多了。昌广王殿下说的没错，只要找一户大户人家把你寄养在名下就行了。这种事前朝也不是没有过。如果你担心和别人不熟，就从我们沈国公府出嫁。
0: 当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下子都懵了。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我娘为什么要带着我嫁给我爹，他们为什么从来都不告诉我实情。这些天我想这些问题想得头都快炸了。
2: 十年前有个人和你有同样的烦恼，他的父母对他爱若珍宝，教他学文习武，给他打最好的兵器，买最好的马。他还有个可爱的小妹妹，每天缠着他一起玩。他那个时候活泼得很，每天都有很多的话，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沉闷。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原来不是爹娘的亲生儿子，只是他们从战场上捡来的遗孤。
0: 那个人难道就是？
2: 那时他也迷茫过，难受过，甚至因为此事还离家出走了三个月。他的性子也突然变了，曾经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找到了他，对他说，你这么难过，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配做我儿子？如果是这样，那你走好了。你这样懦弱逃避，枉费我辛苦教诲了你十三年。
0: 那后来呢？
2: 后来他就回去了。他想过，与其因为自己的身份浪费一辈子，不如好好想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才能配得上这个身份。再后来，他进宫当了长广王的伴读，考上了武官，然后他又遇到了你。
0: 那你后来还有没有再想不通过？
2: 我也是人，当然会有了。所以我一直加倍的对佳敏好，无论他再怎么骄纵任性，都是从小把我当亲哥哥看，从来没有一点瞧不起我。阿珍，战胜自卑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强，千万不要在别人没看不起你之前就先看不起自己。
0: 沈大哥，谢谢你。

0: 你怎么来了？也没什么，就想过来看看你。你想通了？嗯，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想通就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嫁进我们新王府。可我官窑那儿还有一堆事情呢。官窑那边已经办成了，不用你操那么多心了。这宫里边又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1: 你刚刚升了官，这明枪易躺，暗箭难防啊！要我说啊，就趁这两天赶紧把官辞了。
2: 我不想走，我想留在宫里。
1: 阿珍，你想想，自从你进了宫以后，一直都是磨难不断。
2: 我会更小心的。你让我辞了官，可我辞了官去哪儿呢？
1: 阿珍，这一年我在宫里忙习惯了，我很开心，很值得。 我舍不得丹娘，舍不得杨姑姑，也舍不得杜师傅。我知道你也不想待在宫里，可是你现在还在这儿，就说明你和我一样，都还想帮皇上一些忙。好，我知道我说不过你，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吧。只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人了，所以你还是……瞎说。
3: 谁是你的人吗？那是你的人，可以了吗？九鸾钗是前朝赐给五品以上高位女官的节礼，如此看来，你娘真的有可能出身不凡，哪怕这钗子不是她的。
2: 也可能是他亲近之人留下来的。我跑了趟司宝司，那里没有记载。姑姑，你能不能帮我查一查，问一问，这钗子有可能是哪一代的？
3: 好，我明天就去。
2: 要是能知道我娘的身份，就能找到我亲爹的下落。
4: 刚才元福公公来传皇上的口谕了，说今天不用去司礼了，直接去朝阳殿，说是吐谕魂的使者来了，指明要跟您见一面。吐谕魂的使者，他们要见我一个女官干嘛呀？
5: 诸位远道而来，朕不胜荣幸，先干为敬。
2: 谢皇上。
6: 参见皇上。
2: 平身吧，谢皇上。陆思义，今天这儿可来了一位你的老朋友，冬美儿，怎么是你啊？开心吧，贺涵说我爹会说汉话，所以就派他来当使臣，我就跟他一起来了。哇！
7: 好漂亮呀！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白色的瓷器呢。你要喜欢就尽管拿去，我这儿啊要多少有多少。这种东西一看就不会便宜。姐姐是开官窑的，官窑知道吗？就是朝廷专门烧这种瓷器的地方。谁是姐姐呀？你明明比我小。姐姐，修文殿送好东西来了。
2: 有人服软喽，冬美儿啊，你也真是好福气啊！来，这是南阳进贡的火龙果，你也吃一个吧。冬美儿姐姐，这比你送给我们的无花果还要好吃，你先尝尝。那我倒要吃个稀奇。别吃，有毒！你赶快把送东西的人抓回来。对，你这有檀香吗？最纯的那种。 还有，再拿一个银盒子过来。

会这样啊？这可是最毒的蛊毒，我从小就跟阿爹做生意到处跑，所以知道这种毒。要不你今天就中。

0: 糟了，阿珍，有人想害死你。我知道是谁害我了。
1: 哎，你轻点儿。
0: 你不用做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说吧，是不是楼上是派你来冒充修文殿的人呢？说。好，我不杀你，我也不告发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回西佛堂之后告诉楼上事，就说这果子我已经收了，而且什么也不知道。放开他，起来，走。哈，你这踢人的功夫算是在袁露身上练出来了。
2: 好说好说。哎，楼上是不是楼太后的走狗吗？连他都欺负你，你就这样算了？
0: 不是这样的，就算他招认了又如何呢？楼上是还是会一口咬定是被人诬陷的，不关他的事儿。杜美儿，这宫里有好多事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阿珍，我看你官越做越大，胆子越来越小了，对这种人就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
0: 我也想啊，不过你说的对，这官越做越大之后才能明白，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不会做，而是不能做。算了，不说他了，我那儿还有些丹娘的一口酥，特别的好吃，而且保证没毒。那走吧。
2: 好，
3: 姐姐，那可是我的一口酥。姐姐，你们不能这样，这样不公平。哎呀，姐姐。
2: 别出声。
1: 干什么？
2: 我有件好事需要你帮忙。

0: 还在看呢，明天可是有国宴的。
1: 姑姑，我已经全查好了，宫中当过五品以上女官的只有这五个人。
0: 赵荣娘，这个我知道，不到25岁就病死了。徐贤是张侍郎的夫人，也不是你的亲娘。苏倩好像是当年犯了事被赐毒酒死的。杨雪娘好像是先皇驾崩的时候随刘美人一起殉了。
1: 那这个朱将呢？
0: 他现在是沈国公的夫人。陆贞，我看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是你亲娘。
2: 依我说，你就不要在这个世上再犯愁了。
1: 师父，你来了。
2: 那只九鸾钗说不定是哪个女官送给你娘的。
1: 我爹也跟我说过，我娘看起来像是大户人家出身的。
2: 那你娘说不定在宫里做过宫女，或者是哪个女官的手帕娇呢。这两个人不是还活着吗？你现在的身份地位也够了，找个由头去拜访他们一下，说不定还能有些什么消息。

0: 皇上，请连饮三杯，祝大齐与我吐玉红世代友好。
1: 朕身体欠佳，其余两杯就让长广王殿下代劳吧。

0: 用专心吗？那人是你的情郎吗？什么呀？是啊是啊，杜美儿姐姐，你怎么知道的？哎呀，别害羞了。哎，对了，我还有事要求你呢。
1: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好了，哪还用得着求啊？
0: 就是上次你送我那个白瓷，我回去以后给阿爹看了，阿爹很喜欢。阿爹说，要是能找一些这样的瓷器回去卖的话，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呢。
1: 你们想买？
0: 嗯。
1: 你爹不是使臣吗？
0: 我爹本来就是胡商，出使和挣钱没什么矛盾的。我们大家都明白，在你们大齐，皇上是不做生意的。你看你们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们也可以出些钱，走走关系什么的。
1: 省下你的钱吧，我告诉你，你找人真是找对了。现在全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敢把瓷器卖给你。
0: 真的？
1: 嗯，当然了。你去西城的官窑找我妹妹，她现在呢是那儿的管事，放心，他们一定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的。
0: 哎呀，陆真，你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财神爷。
1: 你还用说这个？你忘了你还救过我的命呢。
0: 哎呀，你们汉人不是说什么投桃报李吗？我们胡人也知道，给个甜瓜还他个香瓜。别着急，待一会儿我演场好戏给你看。
1: 又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吗？
0: 别着急，你马上就知道了。

0: 这里，这么不干净啊！
1: 只怕是这些蜜饯招来的吧。
0: 哎呀，你快点把它拿下去！啊，这，哎呀，这这这这这，
1: 是。
0: 就是这个，
2: 阿珍，你有没有事？
0: 我没事，你呢？
2: 我没事。
1: 娘娘，娘娘，
3: 焕云，
1: 娘娘，
3: 皇上，皇上，云，
0: 拿这个去救皇上。
2: 这是什么？
0: 有这个就不会被盯了。你快去，快去啊！没事了吧？我没事，皇上。
1: 娘娘，没事吧？娘娘，哎呀，
0: 怎么会有这么多蜜蜂啊？这怎么回事啊？
4: 你也太莽撞了，好好的国宴居然闹成这个样子。
1: 哎呀，整到那个姓楼的就行了。我也不单是为你报仇，我在暗牢的时候，他可没少在那个楼皇后身边出坏主意。我这也是为自己报仇。你看他今天的惨样，头肿得跟猪头似的。听说他没脸在宫里待下去了，已经请假出宫休养去了。
4: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的脸居然肿成那个样子。哎，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怎么没先告诉我一声呢？万一伤到人怎么办？还有，要是万一被人查出来了怎么办？
1: 嗨，我一高兴哪能想那么多呀。你放心，查不出来。我叫那个小太监在他衣服上抹了蜜蜂最爱闻的蜜汁香，平常没事儿，只有在热的地方蜜蜂才会围过来。那东西一晒就化了，一会儿那味道全散了，大家只会说他倒霉，哪能怀疑到咱们身上来呢？
4: 你是真不明白这事儿会闹得有多大。反正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一律说不知道。要不然你又会被关进暗牢里了。而且你是使臣，搞不好你爹还有你们的可汗都会被

0: 连累的。
1: 这么严重啊？好，我保证不说，我不会说的。
0: 好了，我们走吧。阿湛，你怎么来了？
2: 今天盘人坊毒蜂的事是你做的吧？
0: 当然不是我做的。
2: 那为什么你会有驱蜂香囊？
0: 那是别人给我的。
2: 谁？陆贞，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犯了多大的错误？就是因为你，皇上也被毒蜂蛰了。
0: 皇上刚才不是没事的吗？
2: 回到朝阳殿以后才发现身上有好几个伤口。陆贞，敢做要敢承认。
0: 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做的。是都美儿。昨天楼上是派人假冒你的名义给我送有毒的水果，被都美儿看到了，她一时抱不平就放了毒蜂。
2: 都美儿跟楼上是有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要置她于死地呢？
0: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当初她被关在暗牢里就是太后下的指令。她知道楼上是太后那边的人，本来就挺讨厌她的，这次又看到她害我，所以一时义愤就出手了。
2: 所以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出手，一点都不阻拦是吗？
0: 他事先又没告诉我。再说了，楼上是本来就是罪有应得，他杀了沈佳敏，我就当是帮他报仇，还不行吗？
2: 不可以。沈佳敏的仇自然由我和沈佳燕来报，用不着你来管。你知道吗？这个宫里已经有太多满身阴谋、心狠手辣的女人了，我不希望你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我知道你恨娄清江，你找到他的罪证，我马上就可以治他的罪。但是你现在的，你用毒蜂去杀人，你害了他又害了别人，你现在已经变得和娄清香一样了，你知道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哪儿变了？有人害我，我的朋友帮我去出口气，难道也有错吗？
2: 就是因为你所谓的血性，皇上现在还在朝阳殿里面躺着，还在发着烧。
0: 我的错我去承担，大不了我去朝阳殿向皇上认错。
3: 殿下，陆姑娘，你们先别吵了。殿下，皇上现在病着，那些受了伤的大臣现在还在太医院里，要不要安抚一下呀？
2: 你看看，你看你做的好事，
0: 现在就去向皇上请罪。
3: 哎，殿下，没事。
2: 算了，索性趁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把那件事给办了。
4: 皇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下去吧。
5: 是。
0: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多蜜蜂。阿言，很疼吧？
5: 没事。你看，是不是没事了？对了，你让阮娘给你查查，别像朕一样，弄得被蜜蜂蛰了都不知道。
0: 我没事，幸好是陆贞挡在我前面。
5: 是
4: 啊，皇上，贵妃娘娘，陆大人求见。
5: 传。
0: 参见皇上、贵妃娘娘。毒蜂一事是微臣疏忽，才导致国宴混乱，皇上受伤。微臣自知有罪，还请皇上降罪责罚。
5: 毒蜂之事怎么会跟你有关？
0: 的确有关。那些毒蜂是吐谷浑使者都美儿招来的，他是微臣的朋友，因为看不惯楼上是下毒谋害微臣，所以没跟微臣商量就私自放了毒蜂。本来他只是想让楼上是吃些苦头，可没想到居然也让皇上受了伤。
6: 难怪你会有避风的香囊。
0: 是，但是皇上。
5: 原来如此，陆贞，你真的不知道？
0: 是，但是皇上，都美儿是为了替我出气才闯了祸。她是西域女子，不懂得中原礼仪，所以才会如此莽撞。还请皇上为了两国交邦考虑，不要降怒于她。陆贞愿意代替她接受所有惩罚。
6: 惩罚？你说的倒是轻巧。皇上伤成这样，你以为随便跪着说几句好话，这件事就算完了？
5: 焕云，焕云，
4: 陆贞，这件事做的的确不妥。但是念在事出有因，又错不在你。你先起来吧。
0: 谢皇上。
4: 陆贞，朕就罚你半年的俸禄吧。
2: 不可。

0: 陆贞此次犯下如此大错，如果从轻处罚的话，恐难以服众。况且我认为，陆贞现在已经不再适合担任女官一职。你说什么？做错了事，就要勇于承担。皇上，既然陆贞她现在已经自动请罪，就请你削去她的官职，令她即日出宫吧。
1: 我出宫。好了，此事以后再说。你们两人先回去吧。陆贞到底是走是留，还是你们俩先决定好？朕再做决定也不迟。

0: 你为什么非要把我赶出宫去啊？我知道你会很难过，但是我觉得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安排。这个宫里有太多的明枪暗箭，我觉得你不适合再待下去了。
1: 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想法就擅自替我做决定。我告诉过你，我在这布享离开皇宫，你知道我身上六品有多不容易吗？
0: 我并不是自私，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去着想。 如果你不待在这个宫里，你就不会受到拖累，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不断惹出祸端来。况且，六品女官的官位根本就不算什么。你只要进了我们新王府，以陆尚书女儿的身份嫁给我，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天天保护你，守着你，不让你受到任何危险。你意我一回成吗，陆贞？
1: 你这样说了倒是轻巧，可别人会怎么看我？人人都会认为我是因为犯了错才离开皇宫的。
0: 你本来就是犯了错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1: 你趁着这个错误，你出了宫，你当上了储妃，谁还会管你是怎么出的宫啊？
0: 不行，你不在乎的，我在乎。我不想就这么出宫，也不想任别人当爹，更不想离开官窑。高湛，你不能就这样安排我的生活。我告诉你，我就是要留在宫里查清楚我娘是谁。
1: 我这么安排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现在有条直路放在你面前，你不走，你非要走那条弯路，你那个破官窑做不做不就那么回事吗？
0: 齐国那么大，靠你一个女官挣钱啊？你要查你的身世，好，我陪你。你嫁给我以后，十年八年我陪你找。
2: 别说了，就是因为我喜欢你，而你又是长广王，所以我就必须得像个木偶一样，事事都听你的安排吗？
0: 阿珍，
2: 长广王殿下，已经太晚了，你请回吧。这些天，我会请旨去官窑闭门思过。 长广王殿下，你请回吧。

0: 晨，你什么都别说了，我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你就狠狠地打我一顿，出出气吧。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哎，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什么事都没有。
0: 我跟爹去找过皇上，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说了。他是好皇帝，一点都没有处罚我们。
1: 那不就结了？现在谁也没事，皆大欢喜，不是挺好的吗？
0: 你真的不怪我吗？
1: 我当然不怪你了。
0: 陆贞，你真是大好人，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1: 亲姐姐？可是你比我大呀。嗯，哦，亲姐姐就亲姐姐。
0: 对了，这次我回来有件好事要跟你说。
1: 你说。
0: 我和我爹刚走到半路，当地的那些王爷就看上你的瓷器了，就卖得一干二净。陆贞，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做一笔生意呢？每年给我们卖10000件瓷器。
1: 10000件瓷器？
0: 对啊，可汗已经回我们信了，他说他可以出到20万两黄金。
1: 啊，这么多啊？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你的瓷器这么好，而且我和我爹做担保，可汗怎么会不愿意做这笔生意呢？喏，这是定金。啊，
1: 契书，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朱雀大街安记银铺的契书，这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

0: 我们这里有10万两黄金，你过来帮一下。
1: 哎，好。
0: 使劲一点啊！
1: 好嘞。
0: 你也是，小心一点。哎，小心一点，千万别碰碎了。
1: 哦，知道了。
0: 你们烧好瓷，把泥胚都放好了，千万不要搞错了花样。
1: 啊，是。
0: 沈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看了公文抄，知道你在这儿闭门思过，刚好路过就来看看你。几日不见，你怎么瘦成这样了？殿下呢？他没好好照顾你吗？
0: 不是的，是因为我刚接了吐玉魂的一大笔生意，最近忙着出货，所以才忙成这个样子。
2: 你这简直是胡说！我没听说过谁做瓷器把眼睛累成这样的。你昨晚是不是哭过？来，跟我过来。就为了这件事，他就要皇上把你削职出宫。
0: 可不是吗？他还说，官窑的事根本就不算什么，朝廷也不指着我挣钱。可他根本不知道，官窑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几件瓷器那么简单，他还是我的。
2: 你的理想，你的抱负。
0: 这些道理，阿珍他为什么就是不懂呢？

0: 我不能让陈大子，他太过分了。
1: 没事的，哭出来就好。放心吧，有我在，不会再让你伤心的。

0: 小野，小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陪阿芝骑马，顺便送她回来。你来干什么？哦，
0: 我也是来找她的。你当初答应过我什么？你说你会好好照顾她，不让她受委屈。现在呢？
1: 小野，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我希望你最好不要插手。
0: 你跟我来。你自认为关心她，可这么久了，你有没有来过这里？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他亲手所建，上百名窑工都是他一个亲手选拔的。这些都是他的心血，他的挚爱。这些人都是从陈国和魏国远道而来的客商，他们慕名而来，都是因为阿珍烧出的绝妙好字。这么多人都看到了他的不凡之处，为什么你偏偏看不到？你眼中的一点小事， 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全部。长广王殿下，你高高在上太久，不理解我们这些红尘男女，各自有各自的不舍。你也带过兵，如果让一个将军在战场上丢下他的士兵，他会怎么想？这个官窑就是阿珍的战场，而你现在就这么轻易地抹杀了他努力的意义，所以你根本不配站在这里。
2: 佳燕，真是不错呀！
3: 不错不错啊！慢走啊！
4: 不送不送。
2: 你来干什么？
4: 阿珍，我是来……
2: 冬美儿，你不是一直想骑马吗？啊，这位家燕哥哥骑术一向不错，要不我们一起去赛一场？
4: 走。
2: 有一件事，朕特别头痛。 朕本来想翻修一下西六宫，可是司祭司告诉我，内宫连6000两金子都拿不出来啊！要不是娄清强出宫治病，都不知道内宫能穷成这样了。这难怪，娄清强自打父皇在世时，就一直掌管司祭司和后宫的财脉，想必这些年他一定贪了不少银子。
5: 朕登基还不过2年，照这样下去，那可怎么得了？

0: 娄清强现在不在宫里，正好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大力整顿内侍军。皇上你不用担心，一切事情交给贵妃娘娘就可以了。
1: 贵妃虽然是后宫之主，可她毕竟不懂这些俗物，王玄又帮不了她。后宫精通才算之人实在是太少了。哎，阿珍如何？她那么会做生意，官窑没做多久她就交来好几千两金子。阿珍，你们还僵着呢。
0: 皇上，那天是我不好，我不应该为了一己之私就擅自替他做了这个决定。
1: 那一次完全是阴差阳错，难道他还不肯见你？
0: 他现在白天去官窑做事，晚上就回陆府。我叫了丹娘去照顾他，但是他好像还在生我的气，一直不肯见我。其实我现在只希望他不生我的气，其他一切我都不在乎。
2: 皇上，殿下，张相求见。
1: 快宣。
2: 是。
1: 阿湛，你跟我一起去吧。
0: 好。
3: 参见皇上。
1: 平身。
3: 谢皇上。贺喜皇上，恭喜皇上。刚才老臣到户部，正好碰到陆司仪前去交割10万两金子，户部的老臣乐得都快合不拢嘴了。老臣一时高兴，就拉着陆大人过来向皇上您讨赏了。
1: 10万两黄金？
4: 是的，皇上。吐谕浑使臣愿以自己行商多年所得做担保，签署每年向官窑订购10000件瓷器的协议。微臣算过官窑的产量，觉得此事可行，所以就斗胆先向他们收了10万两黄金的定钱。不过真正的货款是20万两，他们愿意出这20万两黄金，买的不仅仅是咱们的瓷器，还有咱们向西域各部出口瓷器的承销权。
1: 他的意思就是官窑的瓷器但凡卖到西域去都必须经他们之手。
4: 是，微臣觉得此事可行。如果单靠我们大齐的商队，很难将瓷器卖到西域各部，倒不如借着他们的力量尝试将路子慢慢摊开。
1: 陆贞，你跟吐谕浑使臣签一个3年的合约，3年之后再行计较。
4: 是。
3: 皇上圣明。皇上，老臣还有一言，20万两黄金呐、几乎是我朝小半年的赋税呀。陆大人胸有陶朱管仲之才，如此人才怎能区区6品之位？再说官窑之事如此重大，陆大人若官职低微也难以服众啊。老臣愿再次保举陆大人，请皇上擢升他的官职。
4: 张相大人，谢谢您的好意，只是下官才疏学浅，前些日子才因毒风之事领罪出宫，实在不宜马上升迁。
3: 毒风之事吐谕浑使者已经来信请过罪了，长广王殿下您也别不作声啊。陆大人这么难得的人才，朝廷要是不重用那才是浪费了。
4: 我和长广王殿下只有君臣之谊，并无其他干系。
0: 皇上，无论如何陆贞都是通缉良才，所以臣弟复以张相之奏，请为陆贞加官。
1: 长广王和宰相同时出马，如果朕再不纳谏岂不成了昏君了？娄尚氏正好出宫休养，宫中高阶女官不足。元福，颁旨晋元司仪陆贞为5品上宫。
4: 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吧。陆贞，5品已是后宫女官中最高的官阶，你精于才算之事，而内宫支出奢靡又是朕最烦心的事之一，你赶紧进宫把这一块事情处理得干干净净，趁早还内宫一片清静。
4: 遵旨。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陆上公，皇上吩咐过了，让奴才陪您去内侍局宣旨。
1: 那就麻烦公公你了。
0: 这边请。
1: 陆上公，难道从今天开始，我就可以和楼上侍王上仪他们一起平起平坐了？
2: 阿詹，朕知道你不想让他留在宫里，可是阿詹真的是个有才之人，如果你平白无故浪费了他的才华，不但是你的错，也是我们大齐的损失。
3: 皇上，我既然已经想通了，怎么会拒着他呢？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可是我现在很害怕，就算我跟他道歉，他也不会理我。
2: 怎么会呢？他只是一时在气头上而已，无论如何他现在也是回宫了。你呀，只要放下身段，主动去跟人家打声招呼，他那么通情达理，总会想通的。
4: 参见陆上公，敬贺陆大人就职。
5: 陆上公奉皇上特旨，此后掌管内侍局、六司中、司祭、司医、司保三司，三司之人当恪守宫规，被加勤勉，如有违者严惩不赦。
4: 遵令。
1: 陆上公，

0: 说几句吧。好。陆贞承蒙皇上不弃，得领上宫之职，自当心怀惶恐，鞠躬尽瘁。其余的话我也不想多说。陆贞与各位相比，仅算后辈，还望各位此后克勤克勉，不负圣恩。
1: 谨遵教诲。
2: 沈大哥，你特地找我来有什么事啊？哦，听说你升官，有个惊喜给你。
0: 什么惊喜啊？
2: 我把我娘从山上佛寺接下来了，你不是有事要打听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听丹娘说的。走吧。
0: 嗯。
2: 娘，我说过了，阿珍这次过来是想跟你打听她恩人的事。
0: 哦，对，阿珍啊。 你找恩人的事，家宴都跟我提过了。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就因为父亲的一句遗言，就满天下的找恩人。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但凡我记得的都告诉你。这是我恩人留下的东西，听别人说是宫里传来的，所以我想请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 清华，去把我的梳头匣子拿过来。
3: 是。

0: 这是您的九兰钗。你知道他的名字啊？没错，正是九兰钗。以前皇太后、玉皇后都给女官赐过这种钗子，我记得徐家妹子也有一只，其他的人恐怕早已经不在了。我托宫里的女官大人查过宫中的宫籍，前朝的几位五品女官都不是我的那位恩人。我想请问夫人，他们有可能把这种钗子送给别人吗？
1: 肯定不会的，这种钗子以赤金打造，九兰飞凤，做工精细，象征着身份和荣耀。以前我嫁入沈国公府的时候啊，这可是重要的嫁妆，你说谁会轻易地把它送人呢？阿珍，你也别太忧心了，既然你的恩人能送你这只九兰钗，也就说明你跟我们沈家有千里之缘。假如你以后啊真能够嫁入，
2: 娘，
1: 你这孩子像木头似的，又倔又硬。
0: 沈夫人，今天能够见到您是阿珍的幸事，只是阿珍家里还有其他的事情，天色也不早了，恐怕得赶回去处理了。
3: 我送你回去。
1: 等等。对了，我刚刚想起一件旧事。宫里有个旧规，凡是二品以上妃子的陪嫁侍女，也可享有五品女官的品级，但是没有具体的官职。现在我年纪大了，记得也不太全了。你去查查宫籍，说不定你那位恩人就是先皇某位皇妃的陪嫁侍女呢。
0: 谢谢你，沈大哥，我先走了，这是老夫人的，还给你。
3: 金元是我娘给你的，你带着就是了。
0: 那哪行啊，这可是你家的传家宝，要不是老夫人的一番盛情，我也不会。
3: 就当是我今天骗你来的代价好了。这些天我们一起骑马，一起出游，我是一直想努力让你喜欢上我，可我发现即便你那么声唱广播殿下的旗，心中依然没有我的位置。我一直梦想着，我梦想着有一天你能喜欢上我，我能光明正大的带着你回府里，告诉我娘这是我最心爱的姑娘。今天我对我娘说，我要带她未来的儿媳妇上门，又对你说，

0: 我只是想帮你创造一个和五娘见面的机会，我骗了你，可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1: 沈大哥，你说过要把我当做妹妹看。

0: 这是最后一次。
1: 别过去！为什么呀，殿下，您轻点儿。
2: 记住，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就当你没有看到过。
1: 你准备什么时候原谅他？不知道。这次，我要坚持自己的想法。那我先走了。
3: 殿下，这是去清静殿的路，陆大人他不在宫里。殿下，啊，殿下。

0: 建功看看吧，长广王殿下突然吐血了。长广王殿下突然就吐血了，元禄当时吓坏了。
1: 参见贵妃娘娘，
2: 你先别进去，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娘娘，能不能等一下？阿占他
2: 已经没事了，你先跟我来。
1: 可是，
2: 别让我重复第二遍。你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吐血吗？他今天去跟皇上提起，说准备去跟陆尚书说，取消你认父的事情。可没想到，居然看见你跟沈家燕在一起。
1: 什么？他肯定是误会了，我去跟他解释。
2: 站住！阿展现在经不起任何刺激了，我绝对不允许你再伤害他一次。
1: 可是我跟沈家燕之间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啊。
2: 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打算让你离开阿展。
1: 贵妃娘娘，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2: 陆贞，你根本就不适合他。你知道为什么上一次我会帮黄姐假造那封赐婚的诏书吗？不是因为你取代了我在阿占心中的位置，是因为我和黄姐都认为你不是阿占的良配。你不但没有显赫的身世，无法成为阿占在朝堂上的助力，你更不会替他着想。你完全就不具备一个皇家女主人的素质。你看到那座含光殿了吗？阿占的妻子以后会和我一样是那儿的主人，可在含光殿里面有的不仅仅是尊荣华贵，还有无数的隐忍和牺牲。我是梁国公主，我娘从小就教我，要做一位皇后必须要懂得放弃。可陆贞，你不懂，阿占让你出宫是为你着想，可是你一气之下居然就能和沈家燕在一起卿卿我我，把阿占气得伤心吐血。
1: 可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
2: 还有一件更让我忧心的事，就是阿占对你用情太深，他为了你几次让自己陷入险境，你昏迷的时候他差点发了疯，抛下国政不管。如果他是个平常男子，这么做固然是好，可他是一国的储君，他是未来的皇帝，所以陆贞，你对他而言就代表着四个字：红颜祸水。
1: 不，不是的，我不是。
2: 我这么做

0: 然是有些对不起你，但是在我的心里，阿湛以前是我最亲密的恋人，现在是我最重要的小叔，所以我只能选择让你离开。阮娘，
1: 贵妃娘娘，你这是要做什么？
0: 我不会杀你的，他们会连夜把你送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看管起来，等阿湛娶了别的楚妃，我就会放了你。
1: 你不能这么做。
0: 对不起，我必须这么做。
1: 放开我，
2: 放开我。
3: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和皇上都听到了。你放心，从今往后，没有人能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1: 阿湛，你怎么样了？我和沈大哥真的没有什么。
3: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但是我一点都不生气。家燕说的对，是我太自私了。阿湛，我今天想郑重地向你道歉。我之前不应该为了一己私欲而替你安排你的未来，更不应该忽视你的努力，让你放弃你最心爱的事业。皇上他说的对，你虽然是一个女人，但是比任何一个男人都要坚强，所以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锁在新王府里，埋没了你的才能。阿珍，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1: 真的吗？你真的不会逼我出宫了？
3: 当然，从今天起，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阿珍，你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全部都想通了，因为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样的你，一个聪明的你，一个勇敢的你，一个意志力连男人都自愧不如的你，一个让我束手无策的你。如果我非要把你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小女子，那就不是我心爱的阿珍了。
1: 我也没你说的那么好。
3: 你有，在我看来，你就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现在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那就是珍惜你。
1: 贵妃娘娘，你刚才对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我现在也想对你说一些。没错，我的身份永远不能和你相比，但我爱护阿湛的心却一点也不比你少。虽然我没有一个可供依仗的家世，但是我能凭自己的本事坐上五品女官，也能尽自己的能力来辅佐皇上，让大齐国库丰盈。我相信阿湛一定会因为有我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因为我不比那些家世显赫的宫侯小姐们差。贵妃娘娘，你刚才跟我说含光殿里充满了隐忍和牺牲，可我看到的只是皇上对你的疼爱和照顾。你曾经那么深深地伤害过他，盲目地去追求那些早已不属于你的东西，而他还是依然那么照顾你，包容疼爱你。如果说阿湛对我用情太深，那么皇上他对你又何尝不是呢？所以阿湛他爱我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我曾经拖累了他，那么我不会再自惭形秽，我只会让自己想方设法在未来变得更强大。娘娘，请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阿湛，做他的好妻子、好助手，不让你和皇上再为我们担心了。
3: 皇上、贵妃，我和阿湛都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希望我们也能够像你们一样

0: 身异常，白头到老。朕以大秦皇帝和兄长的身份祝福你们。
1: 嘴上说得好听，可要想真的做好一个楚妃，你要学的还多着呢。以后没事就多到含光殿来吧。
2: 一定。

0: 这几天你不在宫中，我还没来得及把这封阴印给你。内侍局总共有阴阳两印，阳印在我的手里，你一定要记住，内侍局的令旨普通的，只要各自用印即可。但如果涉及女官升贬、重大支出，以及四妃以上事务的话，那就要同时启用阴阳两印了。
1: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拿在手上。
0: 我也没有想到，当年被我赶出择选处的小宫女，竟然已经长成和我并肩的女官了。
1: 以后还要请上仪大人多多指教。
0: 应当是相互加冕才对啊。其实我真的很高兴能把这阴印交给你，因为我一想到娄清强现在的表情，我就觉得可开心了。
2: 怎么这么大的消息我一直都不知道？
1: 王上仪特地叫人封锁消息，就是想趁您在宫外养病的时候和陆贞瓜分六司。我也是直到今天才有机会来看您的。可是王上仪已经把阴印交给了陆贞，现在司仪司、司祭司、司宝司这三司都归他管了。
2: 混账，那明明就是我的地盘。阿碧，给我带句话给太后娘娘，就说我已经全好了，我要马上进宫，给他交今年脂粉钱的账目，让他马上宣我进宫。
1: 是。

0: 这件事就按照你说的去办。嗯，大人，过两天女官晋级的考试就要截止了。你看，女官考试，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了。这次考试你就不用去参加了，我对你啊另有安排。可是，你别急啊，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其实呢，我已经想好了，虽然，哎呀，都这么晚了。 我得去朝阳殿。
1: 大人，难道您就真的那么不喜欢我吗？

0: 朕委托你经查宫中财物的事情，可有眉目了？
1: 启禀皇上，这几天我认真清查了一次内史局，才发现内宫的账目之所以一片混乱，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以往的采买职权全部都掌握在楼上士手中，而司祭司的秦长街更是对楼上士唯命是从，这才会尸位素餐，让宫内账目一片混乱。只有把这块打散了，重新整治，才能气象一新。皇上，这是我写的条陈，请您看一看。
0: 我看可行，你就大胆的去做，朕来做你的后盾。
1: 是。只是此事涉及重大，官窑那边又急着交货，我要是两边都管，只怕真的有些分身乏术。所以我想向皇上请旨，一是请我师父杜思仪重新出山替我掌管司宝司，二是等合适的时候，我想提升我身边的宫女玲珑做八品掌部，接替那个有问题的秦长姐。
0: 这都好说，朕给你一道旨意，你随时宣了就是。这样，你把丹娘也一并升了，由他们帮你

0: 朕也放心。
1: 这丹娘虽然忠心，可她目前还不太会做事。
0: 这倒不怕，后宫现在少的就是忠心之人，而且有你这个师父在，朽木也能调教成才。先让丹娘帮你看着司仪司，至于官职的话，先封他一个八品成一，能管管事就行了。
1: 是，那我就先替丹娘谢谢皇上了。谢皇上。
0: 不必多礼。
2: 自有一等宫女何丹娘尽忠职守，特册封为八品成一。
3: 谢大人。是在做梦吧？
1: 大人，从今往后，你我身份有别，请别再叫我姐姐了。得意的嘴脸，被他这么一个蠢人压在头上。玲珑，你想得通吗？你这么能干，可你们家陆大人却偏偏提拔丹娘，连一个参加进考女官的机会都不留给你。别说了，你别走啊，他不推荐你，你可以找个方便的人推荐你啊。不用了，谢谢沈大人的好意。玲珑，你想清楚了，这么长时间你那么千辛万苦地跟着陆贞从司宝司转到了司医司，他倒是步步高升了，可你呢？你到现在还是个一等宫女，你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等你明年出宫的时候，你家中贫寒，父母双亡，到时候你一个24岁的老姑娘能嫁给谁去？真他这么对你，你又何必一门心思的为他效忠呢？上世大人已经回宫，只要你愿意跟我们站到一边，我保证他会。
4: 不用了，我告诉你，我玲珑是绝对不会背叛陆大人的。

0: 大人，不好了！我刚刚得到消息，陆贞已经下令要四祭司重新审核这两年所有的账本。什么？四祭司秦长记都已经急坏了。大人，这些年宫里的财买，咱们可没少捞油水。要是让陆贞给发现了，
1: 那个陆贞，以前就在司宝司玩过这一招。不怕，你去跟秦长记说。
0: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重新核账。可是，他现在已经是五品上官了。难道我说的话不顶用了？你只管去吧。现在，我就去找陆贞，说清楚。陆大人，本座出宫还没多久，你这升官的速度，比猴子爬树还快呀！不敢当。
1: 只是承蒙皇上的赏识，你趁我不在，把司宝、司医跟司祭都抢了去。我都没有跟你计较，可是你现在却跑到司祭司去查账，
0: 这是皇上的吩咐。再说，我现在也有这个本事。
1: 你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明明帮本座看过采买的账本，
0: 你就知道里面是有利可图的。
1: 娄大人，我也不想赶尽杀绝，只是皇命难违，我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你那账本里真的有猫腻，我可以再多给你十天的时间，让你尽快把账本填平。这亏空太大了，我根本就填不平。要不然这样吧，陆贞，你就当卖给我一个面子。只要你帮我把亏空神不知鬼不觉的给抹了，我愿意给你10000两金子。

0: 娄大人，恕难从命。
1: 陆贞，别怪我跟你鱼死网破。
0: 娄大人，你三番两次来害我，我不找你麻烦已经是很给太后娘娘面子了，也请你不要不知进退。
1: 好，你尽管去查吧，只是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我。
0: 放那边吧。
2: 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0: 那当然，我是师父你教出来的吗？
2: 这儿有我帮你看着，不会出什么大错。可现在你准备怎么对付娄清强？他那种人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占掉他所有地盘。这些天你最好小心一点，别一个得意忘形又中了人家的诡计。
0: 师父，刚才在内侍局我就已经跟他撕破脸了。
2: 哟，狠起来了啊。
0: 师父，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可是楼上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
2: 心虚什么？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些什么？为官之道一定要文武相左，娄清强就是一条毒蛇，你现在有权有势了，不跟他决裂难道还要上赶着讨好他吗？而且你是新官上任，不给他们点颜色看，以前跟着他的那些老臣又怎么会服你呢？
0: 我准备让玲珑替掉秦长进。
2: 你既然有心提拔玲珑，为什么这次你升了丹娘的官却偏偏没有升他的官呢？
0: 他和丹娘不同，司一司那边全是我的亲信，丹娘过去只要守城就行了，可司祭司这边却是需要血战的。再说现在秦长进仍然在任，所以我准备把问题查出来之后撤了他的职，再升玲珑的官。
2: 那你记着给人家一个交代，别让人家无端端的伤了心。
0: 我明天就跟他打招呼。丹娘，杜美儿送我的西域花。怎么了？
3: 我在学着当女官啊，我在司一司才待了两天，这假发髻我实在戴不了，它好重，搞得我双眼发昏，脖子好酸啊。
0: 雪，你小心点。陆大人，有人找你。
4: 陆大人，
0: 借不说话。

0: 姐姐，发生什么事了？司祭司的秦长记刚才去了一趟西佛堂，和楼上市密谋了一个多时辰。王尚书那边又传来消息，说户部的刘侍郎明早要上一本奏折，借口是今年宫内宫外三年一次的协作大盘点，要司祭司在5日之内开出全部账目供户部查验。
1: 啊，是不是楼上市又在搞什么鬼啊？
0: 刘侍郎虽然不是楼上市那边的人。 但是和楼家关系一向不错，这司祭司这些年在楼上市手里不知亏空了多少万两黄金。可现在要是不能按时交出全部账目，我这个主官就得负上全部责任。到时候楼上市肯定就借口我治下无方，名正言顺的把司祭司给抢回去。他这招叫围魏救赵。
2: 他明知道拦不住我，清查他在司祭司贪污的账目，就想趁在危机爆发之前先把我整下去。他这是正式的向我宣战呢。
0: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马上去告诉殿下，让他去拦住那个刘侍郎啊？不用了，
2: 他既然这么逼我，那我就只好来个将计就计。
3: 着上公路真，会同司祭司。 于7日之内盘点后宫账目，交于户部复验，钦此。
0: 遵旨。

0: 皇上倒还多给了我们两天时间。大人，陆贞他怎么没有什么反应？
1: 人家是做生意的高手，查账做账这种事情当然是最在行了，只是恐怕不知道等着他的账本有好几百本吧。
0: 那是，司祭司可是掌管全内侍局开支往来的地方，
2: 你一定要非常
0: 他之前在司宝司查过的那些账。
2: 好的，还有就是
0: 跟这儿相比
2: 账这方面
0: 简直是九牛一毛。
2: 一会儿啊，你一定要仔细的看，慢慢的学，以后的话
0: 大人七日之内查清所有的账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您看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回司祭司开始？
3: 不用请大人费心了，我已经向内府局借了些人手过来了。
0: 玲珑，
3: 嗯，
4: 进来吧。
5: 奉江大人之命参见陆大人。
0: 请起。各位都是内府局掌管营造采办的比较有经验的人，查过的账只怕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这一次还要劳烦各位帮着秦掌记好好的查一查账，有什么假账错账的千万不要放过。
5: 是。
0: 玲珑，带他们下去吧。
4: 这边请。
0: 王大人，司祭司现在虽然归我管，可我一直忙着官窑的事，一趟司祭司都没有去过。我本想督着秦掌记好好的查一查账，好给皇上一个交代。不过现在也好，有内府局的这些公公们帮忙，我倒也省了些事。
6: 没错，这内侍局和内府局共同查账，自然是查得又快又准。就算查出了什么亏空漏洞，也不会有谁敢说是陆上公心怀不满，借机报复。楼上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大人，让他们这么查下去，肯定会查出问题来。
1: 闭嘴吧！
2: 阿碧，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说呀！
0: 大人，您别着急，就算有那些内奸帮忙，司祭司那么多账目，他们也要算好几天呢。咱们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的把账目给算一算。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办法筹钱，到时候大不了把那些亏空给补上，再借着太后娘娘的名义，把这些事都给掩盖过去。另一方面，我觉得。 可以把第二步计划提前进行了。那你想好具体怎么做了吗？丹娘就是个二愣子，您还怕整不倒她？大人，您可别忘了，我在司仪司可是有自己的人马在。到时候万一丢了司祭司，咱们也能够把司仪司给抢回来。要是能够顺手把丹娘也给灭了，陆贞肯定会心神大乱的，说不定。
3: 天青锦，云罗，为什么没有呢？

0: 有呢？啊？哎呦，
1: 何大人，何成一大人。哦，
2: 你在叫我呀？哦，对，别人都叫我丹娘，我都快忘记自己姓何了。
1: 奴婢是二等宫女阿芝，现在管着司仪司和其他宫房的往来。眼下正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还请大人您做主。
2: 嗯，好，你说吧。
1: 太后娘娘现在挪去了西伯堂，奴婢不知今年她的冬衣该怎么做，要不要选一些黑色、青色、素净的料子给她老人家送过去？
2: 为什么要选青色料子啊？
1: 太后娘娘不是在那边修佛吗？修佛之人总喜欢素净的。
2: 可是她不是还没有剃头当尼姑吗？

0: 本来在那修佛就已经够可怜了，肉也不能吃，酒也不能喝，要是连漂亮衣裳都不给穿，这太后娘娘也太可怜了吧。哎，对了，往年咱们怎么做的，今年咱们就怎么做。
1: 是，奴婢遵命。哦，对了，大人，官窑那边工匠的工艺什么时候开始做呢？奴婢已经找好料子了，等大人您一下令，我就让他们开始做了。
0: 官窑工匠的衣服关我们什么事啊？我们是内侍局的司仪司啊。
1: 可是这官窑不是由陆大人管着的吗？陆大人一时没想到，咱这些做奴婢的总得为他操操心嘛。
0: 阿芝啊，阿芝，你为什么要操那么多的心呢？咱们都不是聪明人，上头交代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有空的话，不如在外面晒晒太阳，吃吃点心。哎，你吃过一口酥没有啊？
2: 没。
0: 啊，你连一口酥都没有吃过？哦，你简直白活了。我屋子里还有一块，等会儿带你去我屋里吃。我告诉你啊，我当了官，别的好处没有，就是出宫方便了。走吧。我告诉你啊，那个一口酥有很多口味的，有花生的，芋头的。哎呀，
1: 大人，不是我不出力，可不管奴婢怎么说，他就是不接茬儿，也不知是他有了防备了，还是当真就懒得出奇了。
3: 不可能，他想不到那么深，肯定是你说的话不到位。这样，你还是按照我说的去做，时间一长了，他肯定会露出马脚的。
1: 是，大人。
3: 哦，这本可以了，你封存吧。
4: 是。
3: 哎，等一下，玲珑。有件喜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我已经向皇上请了旨。
4: 陆大人，杨姑姑找你。
3: 哦。玲珑，你先等等，杨姑姑找我有事，那件喜事等我回来再告诉你吧。
4: 哦。
3: 还在查呢，
5: 你也注意点身体。你别担心丹娘了，她现在已经能应付自如了。
3: 现在她不在我身边啊，我心里倒还有些空落落的。
5: 你关照过的那个琉璃，我一直带在身边。除了官话说的不是太好，其他事情还挺机灵的，要不然我把它给你吧。你自己身边也应该有个亲近的人。
3: 好啊，我和他倒还挺投缘的。
5: 至于那个阿芝呢，摆明了就是楼上室那边的人。要不要我跟丹娘打个招呼，让她找个机会把她打发走？
3: 暂时还不用，她连丹娘都斗不过，留在她身边反而更好。反正楼上室既然现在要跟我开斗，总会继续在我管的各个司里面安插人手。折了一个傻的，他还会送来一个伶俐的。与其这样，还不如把他留在身边，盯紧一点，这样倒还省事一些。
5: 嗯。
3: 姑姑，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也挺老谋深算的？简直就快跟楼上是差不多了。
5: 这是什么话？你跟他怎么会是一路人呢？他是心术不正，害人在先。你略施小计，连削带打。早先我还担心你斗不过他，心太软了。这回我可放心了。记住，对楼上是这种人，下手就得狠，打蛇打七寸，否则等他翻过身来咬你一口，咱们死得更惨。
3: 嗯，我知道了。

0: 姑姑，只要我一想到有人因为我要遭罪，就还是有些不习惯。
1: 你们查出来多少亏空？
0: 至少10万两银子，全被楼上是挂在别的名头下面。只要把账本交上去，只怕不用我说什么，户部的人就都抢着弹劾他了。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6: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6: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6: 你们在干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7: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6: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
7: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2: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6: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1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1: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6: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
0: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
2: 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1: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2: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那总得有一个人给后面的女生做下示范，女生做下示范，女生做下示范吧。好，已经做好了拥抱的前期准备，但是手啊没抱紧。哎哎
0: 哎哎啊、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5: 勇敢琪琪不怕晒晒。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陈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疗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疗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疗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接下来就赶快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哎
0: 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呀。嗯，
2: 今天怎么如此的兴奋和高兴？哎呀，
0: 因为我们女生队来了老朋友，来了好朋友，来了高手啊。
2: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锁定舞台冰箱，怎么样？
0: 直接舞台冰箱
2: 是吧？你看第一组就能锁定舞台冰箱，
0: 一台、两台、三台、四台、五台，
2: 够不够？
0: 来吧，来有请舞台冰箱，
2: 来，不是五位，
0: 有请五位姑娘登场，
2: 来，
0: 欢迎大家，
2: 来这边请啊，一二三号站在白老师那边，四号
0: 看看谁来了呀，
2: 欢迎回家，欢迎你们，
0: 大家欢迎大家啊。哎呀，这个海燕跟杨燕一起出来是头一回吗？
5: 头一回，
0: 对吧？就以前进到决赛，那大家都是分着出来，对吧？这回一起出来了，你俩啥意思？一起出来？
5: 姐妹闯关吧。
0: 姐妹闯关，后面的姑娘不让他们跑了是吗？你俩一起出来了啊！来，海燕跟杨燕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杨燕。
4: 大家好，我叫杨海燕。
2: 哎呦喂，你们俩太有
0: 趣了。杨燕、杨海燕。他俩加起来应该是拿过五个冠军吧，杨燕是拿过俩，海燕应该算上刚刚拿的我们杭州的联合礼赛的冠军，应该是拿到仨冠军了，对吧？太厉害了啊。所以这不用多言了，一会儿咱就看吧啊。
2: 好嘞，
0: 来，三号也是高手，给大家做个介绍。
6: 大家好，我叫于梦，来自安徽淮南。
0: 于梦也是多次登顶成功，最好成绩是
6: 半决赛。
0: 半决赛啊，好样的，我们这边高手介绍完了。
2: 好的啊，我们的四号，你以为啊也是有来头的，来自报家门。
7: 大家好，我叫陈丽，来自淮南。
2: 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是我们冲关王杨燕的朋友。哎，
7: 是的，
0: 杨燕的好朋友，冲关王的朋友。
2: 有没有马
7: 拉松爱好者？
0: 马拉松爱好者啊，
2: 看

0: 23你就来过了、哎、
1: 这一组那不用说了啊，来 吧先来抽冰茶啊。这其实呢你们抽不抽的这幸运冰茶呢，我觉得对你们这种高手来说，
0: 白老师
1: 第一排，第一排
0: 第二排别动啊，
1: 来平底儿亮给大家看一看，回到我们的位置上来，平底儿3、2、1，杨海燕抽到了啊，海燕一会儿可以走中间通道，也可以走两边啊，随你选择。来姑娘们放下冰茶，请上转盘。
0: 来，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加油啊！直播间的朋友谁也不能走啊！这组有杨燕，有杨海燕。
0: 6年前来过进入半决赛，你看看，老朋友了，年轻的老朋友。
1: 好的，来这一组姑娘们请下转盘，杨海燕是可以走中间啊，但当然你可以自己选择。

0: 着急啊，两个燕儿加油！
1: 哦，哎，快看啊，二号，我的天！
0: 哎呦，你俩省着点儿！
1: 哎呀，直接就站着过去了，这，哎，
0: 是的啊。你看，你看也来劲儿了，哎呦，
1: 这六年没来了，
0: 是的，
1: 实在是、太有实力了。
0: 后面的两位啊，咱们量力而行。
1: 别着急，是吧？慢慢来。
0: 对的啊，这个四号啊，这个是杨燕的好朋友啊，也是第一次来，别着急。这一步步的迈大，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吧？他们那么快，是因为他们跑了多少回呀，啊？
0: 对的。
1: 哎，咱们初来乍到，悠着点。哎，
0: 是的。
1: 好，恭喜。
0: 杨燕是一年连夺两冠，当时是拿了合肥站的冠军，然后也拿了我们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啊。
1: 双料冠军啊。
0: 对。这个欢迎老朋友，也欢迎新朋友啊。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1: 是的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赛道上的五号，也是登顶过的选手。
1: 所以刚才他们一出现的时候，你说欢迎回家嘛，就是我们向前冲，就是快乐老家啊。好的，来，

0: 于这几位的速度太快，我从现在就要开始报第二关了啊！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地质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哎呀，一口气呀、啊，给大家说完了啊！来，
1: 好的，
0: 一号杨燕。
2: 稳住杨燕，稳住稳住，哎呀哎呦，
0: 来了三号，好的啊，这是手，
2: 哎呦这画面好看呐、啊哎、女生就很难看到两侧同时冲关啊，
0: 你追我赶啊，
2: 是的，
0: 此起彼伏，
2: 接下来还剩五号了，
0: 五号其实不慢
2: 不慢，
0: 主要分在了这个组太强了，
2: 对了，而且前面有人挡着呢，
0: 挡的对，
2: 好，五位全部来到第三关，后面三组姑娘们啊，这个时刻就是咱的学习时间，对吧，你们在等待的同时也看看这一组冲关王们是怎么过的，咱学点经验，我们其实都属于理论派了，
0: 没错，我们只是哎呀只是哎呀只是哎呀哎呀哎呀哎
2: 这不行了啊，这不学啊，这咱不学啊，这个海燕刚才出脚的时候有一点点晚了，这个又没钻过去，直接被障碍打下来了，
0: 哎对，要快啊，往边上再来一点啊，
2: 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新赛道也会难倒老冲关王，对吧，杨燕这一关过的他也是没用我们常规的过

0: 觉得是费体力一点，但是不掉水。
1: 直播间小伙伴都说的，就是杨燕也好，杨海燕也好，这条赛道他们都没跑过，
0: 是的，
1: 对吧？对他们来说也是新的赛道啊。
0: 大意失荆州嘛，所以一定要格外小心哦。
1: 没错。
0: 好，杨燕在旁边也是给他们在加油打气啊。对了，用脚蹬很好。好，我们下一位其实可以出发了。

0: 急走急停，落水了以后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心理上会有点担心啊。
1: 把脚先搭上去，
0: 调转方向啊，
1: 哎，然后手推一下转接平台。

0: 这一关大家的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就是这个，我觉得跟海燕的落水也是有关系的啊。
1: 是的啊。用力用力，手要用力撑啊，脚也要用力
0: 搭一下搭一下，对，脚搭上去，然后手来

0: 容易啊。
1: 好的，四位，四位也是顶住了压力啊，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好，四位姑娘，请穿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新鲜了吧？
1: 竟然啊，竟然在这样的关卡上出现了失误啊！这充分说明了我们今年的赛道还是有难度的。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上节中，请听口令。3, 2, 1
3: ，Go！
0: 来左左左，再左再左再左。
1: 好的，
0: 好，没事，你看。
2: 前两天陈真过来也落水了，对吧？那是三冠三车王。
0: 哎，你就哪壶不开提哪壶。
2: 那又怎么着了？反正他们都落下去了，对吧？哎、
0: 没事没事，相信自己，没问题的啊。
1: 于梦在候场区坐了很久了，这一关今天有好几位女生啊。
2: 于梦这大长胳膊大长腿的，
1: 对，成功过关了，有方法可学的。
2: 哎呀，太棒了！
0: 哎呀，厉害
2: 了来了来了，行了，
1: 这一跌坐好娇弱。
2: 是的，于梦这份有了啊。
0: 好的，于梦。接下来可以跟大家说了啊，你看杨海燕啊杨燕都没跑过我，我厉害了。
1: 好的，作为第一组出场的女生啊，于梦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原本以为冲浪王会做个示范，没想到做示范的人是于梦啊。

0: 水里了。接二连三了。
1: 来，康路，对着镜头跟我打个招呼。别着急啊，你心态放好了，不催你啊，好好表现。我问问你准备好了吗？你竖个大拇指告诉我，没准备好我就跟你韩露阿姨多唠一会儿。好了，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上节奏，请听口令。3, 2, 1, GO！
0: 加油，露露。哎，不能说人家也叫露露，我就是人阿姨，顶多是姐姐嘛，是不是？哎，露是，哎，露是，哎，露露妹妹。
1: 哎呦！
0: 明显是心态崩了，就前面几位前辈都落水了，算了，我也落吧。猜到了开头，没猜到结尾，
1: 你想太绝了，哎，来吧。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几组姑娘一定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0: 好的，
1: 来，有请第二组姑娘们登场。
0: 好，来，姑娘们欢迎。
1: 你们好。来，6号、7号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

0: 来自安徽滁州，
1: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李庆林，来自安徽合肥。
1: 怎么了呀？这是采访啊！
3: 这两位

0: 这边是姐姐，那边是妹妹，一看就好吃的都给了妹妹。
1: 哦、哎，我对妹妹长得高是吧？我想问一下，就小时候你俩长得像吗？
2: 像。
1: 然后越长越不像。啊、为啥呢？
2: 可能因为什么环境不一样吧。嗯。
0: 对，你俩分开了。
2: 对，我们两个后来上学之后就不在一个城市。哦。
0: 那我想多问一句，后来你是在哪个城市呢？
2: 后来在河南。
0: 河南上学。
1: 然后你学的是什么呀？
2: 学的是工商管理。
0: 哦，那你呢？
3: 我在合肥。
0: 啊，学的是什么专业？
3: 我学的也是工商管理。哎呦，
0: 两位不在一起。
1: 明白了，就这属于异地双胞胎。
0: 哎，这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是的，
0: 是吧？这位去河南就吃了很多河南的特产。哎，所以长得个子高了一点。嗯，
1: 对啊，北方嘛啊。好，接下来四位姑娘啊，咱们来。哎，没有幸运冰茶瓶了。
0: 啊，真的吗？
1: 被杨海燕抽走了。啊，
0: 我们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不需要。
1: 来，四位，咱们直接上转盘啊。
0: 来，走着。来，姐姐，来这边请。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组是有双胞胎的啊！
0: 真的，刚才我就以为我拿错了选手资料呢。啊，两位是双胞胎，孟迪、孟柯。
1: 是的。好了，进入倒计时了。好，下转盘，各位。
0: 两边的赛道均可选择，

0: 轻点，低点，要站得那么高容易落水啊，落下去。对，先走。好的，得半蹲着啊，咱们这个咱再出脚。对对对，很好啊。
1: 后面咱们可以跟上了啊，就是两位选手之间隔两个小飞艇就差不多了，就不能相互干扰了啊。
0: 张佳慧六号也出发了，
1: 稳住。
0: 我们的六号七号不要看那么年纪小，就是会有喜欢的这种无氧有氧运动都做过，还有球类运动也接触过。好的，喜欢运动的姑娘运气都不会太差，听过这句话吧？
1: 嗯，
0: 是我现编的。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哎，
1: 落水了一位。
0: 哎呀，这是妹妹是吧，梦迪？哎，没，又也回来了。梦迪又顽强的爬回来了。好的啊，好不容易来一趟，是不是？

0: 好，来第二关。
1: 好，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首付，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首付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上一组的这些冲关王们是怎么过的？
0: 不想，不要想，都落水了。我们看看飞亮他们想。管好自己啊！
1: 好吧。哎，有点，哎呦，这太打出现量打的太多了啊！哎呦，转瞬之间，我们这一组就只剩七号了啊！
0: 我觉得今天的剧情到这儿应该起码四排冰箱了呀。
1: 抱歉的通知你，一排都没有。不过也不要着急，我们后面还有两组人马，能拿四台冰箱，
0: 始终保有希望啊！你包括这一组，你看也是有希望的。
1: 李庆玲这关怎么过？好的啊，不错，还是果断的出脚了。

0: 请穿越，加油起跑啊！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2，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0: ，Go！
3: 这个前面这一关是

0: 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情况不妙，
1: 没到落水了。哎，
2: 女生对前两组的表现呢，稍微有点不尽人意啊。
0: 忘了他吧。
2: 对，忘了啊。这个也是主要我们要求都有点高了啊。
0: 是的，动不动就是四台五台的。
2: 是的，是的。
0: 先来一台再说。
2: 大家有压力了啊。好，那第三组、第四组姑娘们不要有压力啊，好好玩，尽兴就行，对吧？好，先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好的，接下来开启的是男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登场。
4: 欢迎五位男生
3: 来，欢迎大家。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来认识一下。首先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鲍远东。
3: 我感觉你很眼熟，你是来过吗？
5: 对，我来过几次。
3: 之前成绩怎么样？
5: 之前都领过，参加过半决赛。
3: 行，第一分交给你好吗？
5: 尽量哈。
3: 好的，二号选手，你这个姿势很帅啊，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信阳，我的名字叫宋涛。
3: 宋涛，你这个姿势很帅，这个发型也很帅，今天是不是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
6: 货拉拉已经叫好了。
3: 货拉拉都叫好了。
6: 对对对，
3: 行行，我期待你的表现。这个冰箱都准备直接带回家了。
4: 我也很期待。
3: 是，来三号选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周雨桐，
3: 欢迎你。
4: 好，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四号。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贾宏健。
4: 第一次来吗？
8: 第一次来，第一次。
4: 紧张吗？
8: 有一点。
4: 没事，我看好你啊，加油啊。好，来五号。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夏玉强。
4: 你是第一次吗？
9: 我不是第一次来，第一次的话在第二关落水了。哦，
3: 不提，忘记他。
4: 过去的时候就忘了哈。
3: 好好，对对对，
4: 今天相信你有更好的表现。
3: 我通过他这个语速啊，我就觉得他是一位非常稳定的选手，对吧？我们慢慢来闯吗？
4: 稳稳的幸福啊。
3: 是，看看各位的运气如何。从上往下数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4: 看一看。
3: 好，三二一，亮瓶底。
4: 亮一下瓶底。
3: 有吗？
4: 我这边没有啊，
3: 我这边也没有。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第一组的五位男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第一组男生啊，好好加油。这个开场真的是

0: 靠远东，最先走到前面。还好，它是有自己的节奏的，哎，很棒啊！
1: 来，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二号选手
0: 宋涛。听说获奖感言都想好了是吗？
1: 对，他这个就是拉冰箱的车都喊好了。
0: 冰箱车都。
1: 对。哦、
0: 好。
1: 哇，三号表现也非常不错。
0: 对。贾宏健。哎，好，缓缓的。
1: 哎呀，好的，关键时刻好朋友拉一把。
0: 这是你说他最稳的一位。

0: 的，没问题啦。恭喜各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哇，这我话音刚落啊，你知道吗？就已经有选手通关成功了。
1: 啊，这么快？
0: 对。
1: 好，货车已经拉好的二号。
0: 哇，来四号也不错，时机很好。好的，来，全员集结，来到了第三关。好，第三关啊，这个会有很多的困难，那比如说这个不停旋转的障碍物啊，包括这个上方的水柱啊，大家好好克服，闯得不错，恭喜，率先来到时空之门，我们稍微等待。

0: 这关还挺难的，
1: 看上去就很难。
0: 对，但是呢，我觉得只要你掌握好了节奏，调整好心态啊，对，不要着急，不要慌，慢慢来啊。一旦你着急了，可能就会落水。
1: 好的，一定要稳步前行啊，每一个细节。哎呦，这是什么动作？好的好的，来，
0: 不管用什么样的动作，只要能过，哎，就对了。
1: 好，来汇合了，三位等待一下队友归队。
0: 我在想啊，这个二号宋涛已经叫好大货车了，能不能把这五台冰箱全部放在一起呢？
1: 那货车叫了足够大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冰箱真的是你登顶之后直接带回家。
0: 哎，好，
1: 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来，有位兄弟落水了。
0: 对，
1: 来，有请四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已经来到了星球了。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稳住啊！今天的比赛刚刚开赛不久，大家还是要稳住心态，希望前几组男生就能有好的表现，给后面的人增加一些信心。来吧，啊，这一组的兄弟们倒是到后面的人很多啊，希望马上就有成功登顶了，带走成功登顶了，带走成功登顶了，但是

0: 跳起来那一刻，我就觉得够呛啊。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可惜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没错，就是你。2号啊，00后的宋涛，宋涛很爱打招呼啊，这个隧道边上是有熟人还是怎么的？可能是在跟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打招呼啊，大家也弹幕刷一刷，你们觉得这位帅气又年轻的小伙子能不能顺利登顶呢？

0: 背，但是手啊没报警。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好，就是一位斯文的小哥，身上还带着第三关啊，被水枪喷湿的痕迹。这位更年轻了啊，今年只有19岁。

年轻啊，但是相信你也是经验丰富。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作为安徽的孩子啊，19岁那应该是从小看到大，没错过过哪一季我们的向前冲啊。

0: 摸高能力有一点盲目自信啦。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猜想明年的赛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了？今年这些为难人的关卡，明年会怎么样的改头换面呢？我们的弹力星球会不会变得更有弹力呢？我记得有一年的向前冲确实是有一个大战弹力球的关卡，那个球是真的很有弹力。哎呀，这一步飞得太远了。
1: 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
2: 欢迎我们的第二组，好，来两位到我这里。
1: 好的，首先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3: 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冯俊。
1: 欢迎冯俊的到来，好好加油。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徐子俊，来自江西省。
1: 江西现在在安徽工作还是学习？
4: 读书。
1: 在读书啊，怎么想着来报名我们的节目的？
4: 就想试一试，挑战一下自己。
1: 挑战一下，好好加油。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黄毅，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啊。这边你看三位啊，他们的身高感觉比较一致，对吧？
2: 就
1: 平均身高你有多高？
5: 1.82米吧。
1: 1.82米。

0: 一米八一，
1: 一米八几？
2: 零八五。
1: 好，来，接下来到你，九号。
3: 大家好，我叫周一帆，我来自安徽芜湖。
1: 他也好高哦，一米八几。
3: 我一米八三。
1: 一米八三，好，欢迎你哦。这个高个的男生，我觉得应该是有点优势的，是不是？加油啊！来，十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李航。
1: 李航第一次来吗？
4: 第一次来。
1: 你自己加个油。
4: 拿冰箱。
1: 好，拿冰箱。
2: 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1: 对啊，
2: 而且这一组呢，一定可以抽到一个冰茶专属赛道，对吧？来。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一瓶，回到原位。回到原位。
1: 平底啊！
2: 来，三二一，亮平底。
1: 我这
2: 在这边啊，在你手里。那待会儿可以走中间，好吗？
4: 好的。
2: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好好加油了，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比赛就这样，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点紧张的氛围，但是呢，心态要放好，要放松啊。
2: 适当的紧张感其实可以激发他们的一些运动的能力。
1: 对。
2: 好，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好，冰茶专属赛道走中间，其他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1: 专属赛道，好，现在目前是咱们七号徐子俊。对，调整好啊。哎，对，一气呵成，好好，哎，棒，加油。八号已经黄奕顺利通过，七号也是通过了哈。好险，哎哎，稳住稳住，对，周一帆稳住，好好，哎，对，慢慢的啊，不要着急。
2: 对，这一关啊，尤其第一关，就很多选手会采取不同的闯关方式，有人是快速跑过去，
1: 对，
2: 有些呢，你看就是他慢慢的过，只要成功了，我觉得只要结果是好的就没问题。
1: 对，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这跨越运动不是特别强的话，咱们就慢慢的来啊。
2: 而且你看，好朋友都在这个岸边，准备搭把手呢。哎，所以说这个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秘籍啊，
1: 就特别暖心。好，互相帮助，对，互相加油哈，打气。
2: 你像在这个比赛中，他们是这个闯关搭子，但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一些运动搭子。
1: 对，我刚看了一下，有两位选手还是小学同学，发小，就一起来报名了。好，
2: 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
1: 哎，还好，
2: 哎，不错，
1: 他很淡定啊，你看，
2: 平步青云的感觉，
1: 哎，好，
2: 来，恭喜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2: 好的，目前感觉各位的体验都是比较快乐啊。
1: 天气也稍微好一点了哈，
2: 对，好像没有刚刚那么刺眼，
1: 对，就没有那么影响视线了。
2: 好，六号，六号的整个状态啊，真的非常好。
1: 对，这一关我觉得哈，真的如果找准好时机，手脚并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容易通的。
2: 这尤其是中间那个时机，就是关卡和关卡之间的衔接处，如果时机好的话，肯定没问题。十号落水了，来，接下来的各位好兄弟，咱们继续向前冲，欢迎来到第三关。第三关，我觉得这个水柱啊，都已经不是干扰了，是享受。那么热，
1: 夏日的清凉啊。
2: 是的。

0: 冯俊啊，我们的六号选手。
1: 哎呀，
0: 平台又抓稳啊。

0: 调整好心态。
1: 哇，这个动作的连接处理得太好了，
0: 非常敏捷。
1: 对，它是一个向下，对吧？向下往下钻的一个动势，但同时这个动势呢又非常的严丝合缝。
0: 是，我觉得中间的高台啊就是一个辅助，千万不能逗留太长时间。
1: 对
0: 对，
1: 它是一个助力点。

0: 注意点啊，他基本上是把他忽略了，刚刚直接过来了，不错。
1: 哎，很棒。九号周一班，对，虽然说我们前面两个队友已经顺利过了哈，但你不要着急，我知道你想跟他们相聚的心啊，这个非常的急切，但稳住。

0: 哎呀，这个腰下的可以啊，给人的
1: 身体柔韧性很好啊。
0: 哎呀！
1: 一定要稳住，不要急。
0: 别乱，你把自己挂在那儿了。
1: 调整好心态。
0: 这是什么？
1: 他准备转一圈。
0: 他自己就是。
1: 哎，他准备先让脚搭过去，看到没有？哎，这也是一种方法啊。
0: 我觉得如果我们需要剪辑一个选手闯关不同的姿势，这个应该也算是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
1: 对，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式。
0: 他就好像我玩那个鞍马的感觉。
1: 对。一定要稳住好你的心态，
0: 加油！来，这个时机来了，咱们一把过。
1: 哎，好。
0: 他是利用这个手部的力量把自己移过去了啊。
1: 对，这个柔韧性又好，手部力量也不错、啊。
0: 好的，没问题了。
1: 哎，好的。
0: 来，恭喜兄弟们集合了，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三兄弟穿的一模一样的，要不是你们长得略有不同，我都有点分不清。好，七号，子俊，叫你名字跟叫我同事似的啊。我们冲冲家族还有一位主持人叫夏子俊，哎，子俊，你这个位置不对。我只能说遗憾了啊，这肯定上不来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个人赛的第一关呢，一般都不构成威胁啊。我们十个人中间呢，难得有一位落水。个人赛的第二关，弹跳星球呢，威胁也不大，除非你们。这个非常聪明的一个转身啊，把自己从危险的边缘拉了回来。你这个跳的位置不是很好，但是因为腰部以上啊还在球上，所以这个还是有办法调整过来的。接下来你是不是稍微调整一下力度啊？

0: 剩一位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加油啊！希望你一帆风顺呐、啊，不要辜负了自己的名字哦。

0: 仿啊，你这回到山东的学校里，山东的同学们应该也已经在网络上啊，或者在其他的途径看到过你的闯关了。简直了，是不是跳上去就救不回来的位置啊。
1: 好的，前两组男生的比拼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我觉得让后两组的男生稍事休息一下，看看女生队的比赛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女生队的冲关时刻了，欢迎第三组的姑娘们。
4: 好，你们好。好，来这边请。
2: 一二三，先来做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吴雨婷，来自安徽合肥。
2: 雨婷刚高考完是吧？
5: 嗯，对。
2: 刚满18。嗯，
5: 对，刚。
2: 上哪儿上大学了？
5: 嗯，北京。哎
2: 呀，太棒了！能问一下哪个学校吗？
5: 中国政法。
2: 哇，太厉害了！
4: 学霸一枚啊！
2: 那真是法学的顶尖学府啊！是昌平那校区吗？
5: 是。
2: 我去过，可好了。那你进去啊，进去你里面你都进去你都紧张，守规矩。
4: 是的，老羡慕了。
2: 来，二号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名字叫张素伟，来自安徽六安。
2: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徐晨杰，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
4: 好的，来三号。
8: 大家好，我叫赵文秀，来自安徽合肥。
4: 好，欢迎你。你呢？
9: 大家好，我叫赵萌萌，来自安徽合肥。
4: 一个是文秀，一个是萌萌哈，两位是什么关系？
9: 姐妹，
4: 亲姐妹。
2: 来，接下来五位姑娘，咱们抽冰茶了啊！这一组我们在第二排白桃口味的冰茶当中各抽取一瓶。哎
4: 呦，这个口味我最爱了！
2: 来来，别不好意思，
4: 不是一说我最爱，他感动了，你知道吧？哎，
2: 一人拿一瓶，
4: 来，一人拿一瓶，来，
2: 把冰茶瓶底亮给大家看，我来检查，没有，没有，没有，有，好了，你知道这意味着啥吗？
7: 意味着可以从中间过。
2: 那你要从中间过吗？
7: 中间过吧。
4: 好的，好的，
2: 你可以自由选择啊，不是非得在中间过。来，五位姑娘，冰茶可以放回原位，放回原位就行了。哎，好，上转盘。
4: 好，来这边请。
2: 加油！咱们来给这组姑娘们加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4: 好啊，
2: 哎，这个直播间的嘛，这个亲友团已经来了啊，赵萌萌加油，赵文秀加油啊，看到了，思维加油，都看到了。白老师加油！白老师不冲啊。
4: 刚才也在说了，我们制作完成了之后会在安徽卫视播出，
2: 每
4: 天中午的11:45，大家可以锁定啊。
2: 对了，想从电视上看，那就中午11:45打开电视看安徽卫视。想提前这个了解大家的冲关情况，那咱们就通过手机，通过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官方新媒体平台来观看。
4: 好的，我们中间赛道是文秀。好，一号啊，吴雨婷。
2: 有人给吴雨婷加油，我看到了。这个转盘有什么用？这个转盘有转动的作用，是增加趣味性嘛，对吧？就咱们先转一转。
4: 控制力还是非常强的，几乎我们的冰茶没有怎么摇动。来了，哎呀呀呀呀，雨婷，你这很危险。
2: 哎，一号落水了，没有跳够位置啊。
4: 在中间赛道，我们看看二号表现如何。来，思维。
2: 大家在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的冲关选手加加油啊！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的留言评论。
4: 思维要轻一点啊！好，我们中间赛道的文秀已经

0: 胜利了。好的，三号成功。
1: 直播间有人说白老师打声招呼。好了。
0: 哎呀，刚才我们的思维都落水了吗？
1: 为什么有的女生不走左边非得走右边？这个还是选择，对吧？
0: 是的，
1: 还个人选择都可以啊。
0: 对的，
1: 对。但是女生普遍认为右侧好走一点。
0: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知道了啊，其实选左边和右边都有姑娘选啊，不是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好，又有一位上岸了啊。三号是徐成杰，迈大步，然后重心压低。好，步子还可以迈得再大一点啊。徐成杰，对，徐成杰也是进过半决赛的啊。
0: 好的啊，我觉得萌萌你这几步跨的还是不错的啊，能领会我们的意思。好的，这一步要大一点啊，落在中间，对了，很好。没问题了啊，来，姐妹们拉一把。好的，欢迎三位。好，接下来是第二关。好，赵文秀先来了，四号，不错，来，站起来调整一下。哎呀，
1: 要注意啊，第三个小飞船，这个小火箭，它的这个扇叶要短一点啊，所以步子迈大一点，然后手必须得用上，很好啊。来，接下来五号，稳住，再来手。哎呀，剩几位了？
0: 还剩，
1: 就剩三号徐成杰了。加油，徐成杰！

0: 真行啊，这姑娘！恭喜我们三号程杰，
1: 加油，许程杰，慢慢的穿越时空之门。
2: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这是我们这组第三。

0: 看看女生队今天这分能不能拿来了啊！
1: 还剩最后一组，加油！
0: 来，有请第四组的姑娘们。
1: 白老师的话语当中透露出一种一丝丝哀伤啊，
0: 更多的是无奈。
1: 好，来来来，
0: 来，第四组姑娘们有希望，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袁小何，来自安徽滁州。
0: 哦，小何，
1: 他是他。
0: 才露尖尖角吗他啊
1: 曾经来过还有不错成绩、
0: 不止来过一次对吧二三年来过
2: 对二三年来过二五年也来过
0: 你咋这么幸运呢有人啊四年都报不上他呀四年来三回你看看、来你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谭雪来自安徽安庆
0: 第一次来吧
3: 对的
0: 有点紧张啊不紧张当玩了
1: 好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彭亚茹来自安徽合肥
1: 哇颜值特别高而且喜欢运动对不对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啊
4: 打羽毛球
1: 好嘞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来九号妹妹
5: 大家好我叫李思琪来自安徽合肥
1: 有没有喜欢的运动
5: 都沾一点
1: 就是爱好很广泛好的啊那这一组我们有重任交给你们来白老师
0: 来吧上转盘吧
1: 啊直接上转盘了
0: 这组没有幸运冰茶瓶了
1: 不是我的意思你不要交代一下吗
0: 我交代啥呀
1: 就没冰箱都没人拿哎
0: 呀没事的
1: 是不是四台冰箱一人一台、
0: 要不我上去陪他们转一圈吧啊来吧啊
1: 那我给你发口令吗、来来来
0: 来来韩露你喊口令
1: 好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转起来！
2: 哎，大家好！
1: 站起来！
3: 哎，我这是冲冲家族第一位旋转式主持啊！
2: 你大家好！
1: 哎，你别嘚瑟了，你抓好吧，老人家！
2: 哎，左边的朋友，
1: 这位老年人，
2: 哎，
1: 这位老年人，请你注意
2: 右边的朋友
1: 安全好吗？
2: 背后的朋友，
1: 这位老年人真的是……
2: 哎呀，不行了，头晕了！
1: 别把腰闪了啊！
2: 头晕了。
1: 好嘞，这位白大爷，哎，好吗，大爷？
2: 好嘞，这对姑娘们啊，接下来的路白老师就不陪你们走了
1: 啊！真的吗？
2: 啊，白老师没带换洗的衣服
1: 啊！真的吗？那我扶你吧，来，白老师。
2: 不用了，来吧，来，姑娘们下，可以了啊，慢慢的，别着急啊，左边右边都可以选，不着急啊。
1: 所以白老师陪他们转那么几圈的意义就是一片心意，对吧？
2: 要你解释了吗？
1: 那
2: 要你评论了吗？
1: 那你是想证明什么呢？
2: 哎，这就是良苦用心，你知不知道
1: 啊？
2: 这组姑娘们，这白老师必须得上点心。
1: 哇，
2: 今天怎么可能不拿分数呢？
1: 白老师
2: 不允许。
1: 白老师准备站在赛道边解说呀。
2: 对，
1: 好，
2: 非常好，
1: 开工啊。
2: 哎，好，八号不错啊。对，八号就这么用手扒着，然后用腿迈过去，很好。骑上也行，但你得骑稳了，你看看，这就有点不稳啊。六号，
1: 到点中间啊。
2: 好，八号太棒了。
1: 好嘞，还来一步啊。
2: 哎呀，七号，七号，哎呀，刚踏上去就落水了啊！来，八号上岸。
1: 好的，恭喜彭艳茹。
2: 好。
1: 主要六号今天啊，穿的这个裤子，我感觉有点忒肥大了点啊，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影响。这不行，咱们把裤腿给塞到袜子里。好，来了啊。还有我们的九号。

0: 保驾护航的这个助威声中，这是几位啊？三位顺利通过了第一关啊！哎
1: 呀，所以你看我这保驾护航重要不？
0: 那你再去呗。
1: 啊，要没有我这保驾护航啊，
0: 你接下来你就站在那个扇叶第二关扇叶那个中间，就那个小平台上，你就杵在那儿，好吧？
1: 哎呀，大家好好加油啊，因为真的是最后一组了。啊，
0: 是的，你就在那儿杵着，跟吉祥物似的啊。谁先来呢？六号先来啊，小何。
1: 我刚才在转盘上，你知道有网友怎么评论的吗？
2: 说啥？
1: 网友说，年纪大了干啥都心酸。你这是不是说喊路的？我问问你这位网友。
0: 什么呀，我在旁边关我啥事儿呢？你自己在转盘上，还能有谁？没有人，不要甩锅。
1: 是的。
0: 说太对了，真的是看着我都想抹眼泪了。哎呀妈呀，这是谁啊？
1: 落水了一位啊。我们来看看九号，你得稳住了呀。啊，
0: 扇叶有它的节奏，你跟着这个节奏，跟着这个节奏，嘿嘿
1: 嘿。让你黑了吗？你给人黑水里去了。你看这网友肯定得说你。好了，一组这两关过后就剩一位了。
0: 再说我，大家都会说我青春，

0: 情令上头。
1: 我举报啊，韩露不记得下一句啊。锦江过来了，他问锦江说：“仙人角后面那一句啥玩意儿来的？”然后锦江告诉他的啊，我举报啊，韩露不知道这首诗。
0: 我以后真的，我觉得我选择搭档，我得好好擦亮眼睛。
1: 哎呦，我还不想选你呢，真是的。行了啊，咱好好看这小河冲关吧啊。
0: 好的啊，我觉得此时此刻啊，小河一个人在赛道上，我们更应该给他加油和鼓劲了。
1: 是的。啊，
0: 来了，这个弯道比较远。哎，你别说，我们的网友啊，可真有眼光，说今天的主持人老有意思了，跟说相声似的。嗯。
1: 哎，好，这就没问题了。来推一下啊，

0: 终于过来了，太辛苦了。
1: 好，来了啊，就只有最后一步了，咱就成了。

0: 请穿越时空之门。
1: 恭喜恭喜，加油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4: 加油，小何！你俩刚才背了半天，你们知道自己背的是什么古诗吗？你们背的是杨万里的《
5: 自叫》，
4: 杨万里的《小池》啊。这首诗叫《小池》，全小池，全小池，全杨生七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何掉小池里了。
2: 好了啊，真没想到，
1: 真没想到，我跟白老师一带队，成绩就差成这样。
2: 是的啊，精兵强将一分没得，
1: 所以我俩别在一起主持了，真的就地解散吧。哎，
2: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好，直播间的网友也好，感受到了快乐。
1: 没错，
2: 对吧？
1: 开心最重要。
2: 那就够了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拿分儿，咱看男生队，来看看男生队第三四组的表现吧。
6: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欢迎各位回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男生第三组登场，
7: 有请。好，第三组五位选手，来两个到我这边，
6: 这个休息一会儿，就状态就是不一样啊。第三组男生感觉活力满满。好，首先一号选手，
8: 大家好，我叫梁奇宇，哦，来自安徽合肥。哇，
6: 声音很洪亮啊，
7: 气势如虹啊。
6: 对，是现在在做什么行业？
8: 自媒体
6: 啊。那你今天要不要把自己完全记录下来？
8: 一定的，加油，
6: 期待你的高光时刻。好，二号选手，
9: 大家好，我叫潘森，来自安徽亳州。
6: 欢迎你的到来。三号，
10: 大家好，我叫陈彪，来自安徽安庆。
6: 陈彪有没有来过？
10: 来过。
6: 怎么样？
10: 很爽。
6: 很爽，
7: 很爽，
6: 可以，今天继续啊，
7: 今天更爽。好，来，我们这是五号。
11: 大家好，我叫潘世祥，来自安徽滁州。
7: 刚刚潘世祥说太热了，好晒啊，好刺眼。
11: 是的，
6: 你这才哪到哪啊，
11: 视线
7: 这还哪到哪，对不对？
6: 对啊，
7: 没事儿，你待会儿的时候避开这个阳光好不好？
6: 对，
7: 好，
6: 避开就避开阳光啊，不能闭上眼睛好吧。
7: 加油加油。来，四号。
1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芜湖，我叫周阳维子。
7: 这个芜湖的选手，芜湖好吃的特别多啊，这吃饱了来的，对不对？
12: 是的，
7: 就你他待会儿有力气，
6: 他待会儿就呜呼起飞，对吧？就直接到高台了。
7: 哎，没错。
6: 好，来有请第三组的男生来抽取我们第四排的冰茶，最下方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7: 我们来看一看啊。好。
6: 好，3、2、1，亮瓶底，有吗？
7: 没有。
6: 没有，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我们第三组的五位成员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祝各位好运，加油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6: 第三组了，这个刚刚说阳光很刺眼，但是待会儿这个遮挡阳光的时候不能闭上眼睛啊，闭上眼睛很容易落水，
7: 你不要看它就行了，低头看我们的赛道。
6: 好的，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第一关左右两边大家自行选择。

0: 都喜欢右边。
1: 一号不错，哇，这是接力赛吗？来，三号紧随其后，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是非常连贯的闯关啊，没有一个人掉后腿，没有一个人掉队。压力给到五号，跑起来，跑起来，不错。来，恭喜全员，哇，这一组第一关闯的这个速度真叫快，恭喜五位选手来到第二关。好，两边赛道同时进行。哎呀，有人落水了。
2: 哎，好，现在是周扬为死，

0: 水了。
1: 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这个要对于细节的处理。
2: 不要着急，二号。哇，
1: 他就是快。
2: 太快了，潘森。哎，
1: 时机不好的时候，哇，他躲避的时候也很丝滑。
2: 喂喂，好。
1: 来来来，不、
2: 他总是让我觉得有点险，但是他又过去了，你知道吗？
1: 他总让我觉得他要落雪了，结果他又过去了。
2: 对。真的让我揪心啊。
1: 对，是一位不可思议的选手，总让人不可思议。
2: 太不让人省心了，还好过去了。四号周扬维子是一位非常喜欢健身的选手啊，24岁，来自安徽芜湖。
1: 哦，起飞。哇，哎呦，哦，落水，
2: 怎么回事？
1: 这芜湖啊，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很快速的感觉。
2: 对，很快乐啊，但是这个稍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很遗憾。好，五号加油，潘世祥。哎，潘世祥也平时非常喜欢爬山，我发现今年我们很多的选手都特别爱爬山。嗯，哎，
1: 爬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2: 既健康又能减肥，有一些这个姿势可能跟我们在赛道上还挺一致的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也欢迎啊，这个安徽乃至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合肥游玩，然后来爬一爬我们的合肥的大蜀山。
2: 大蜀山
1: 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啊，不错不错，
3: 这一组还真的是挺有干劲的啊，但是没想到过来的人就没有之前第一关那么顺利啊。
1: 对，数量不多，但我们应该质量还不错。
3: 其实我觉得这组男生都挺不错的，过第一关的时候看的人热血沸腾的啊。可惜在第三关呢，一个个出现真我一口气噎住了。哎
1: 呀，第三组还剩下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不错不错，
3: 这一组还真的是挺有干劲的啊，但是没想到过来的人就没有之前第一关那么顺利啊。
1: 对，数量不多，但我们应该质量还不错。
3: 其实我觉得这组男生都挺不错的，过第一关的时候看的人热血沸腾的啊。可惜在第三关呢，一个

0: 噎住了。
1: 哎呀，第三组还剩下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第一关要跑起来啊！甭管你现在多辛苦多累，这一关都必须跑起来。

0: 好容易啊。
1: 对，这个晨起的工作，这容易归容易，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选手可以登顶成功的。
2: 对，多看看晨起老师啊。
1: 好，那还剩下最后一组的男生啊，没有上场，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2: 有请，
1: 欢迎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男生最后的希望。
2: 好，九号、十号到我旁边，
1: 认识一下各位。首先六号，
3: 大家好，来自安徽滁州，我叫郑仁杰。
1: 好的，欢迎你的到来。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乔洪博，来自安徽芜湖。
1: 哦，很年轻，而且整个这个身体状态很好，是不是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啊？嗯，
4: 对，平常喜欢健身，
1: 喜欢健身，好好加油啊！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钱航，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的到来。
2: 好，来认识一下九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袁毅，来自于安徽合肥。
2: 看你好像平时应该喜欢健身啊。
6: 有做力量训练。
1: 他一定是喜欢室内健身，因为他皮肤很白。对吧？应该是平时在健身房这个练器械比较多。
2: 他刚刚说了嘛，有氧无氧都喜欢练的啊。
1: 可以。
2: 好，加油啊！来，欢迎十号。
7: 大家好，我叫王梦，来自安徽合肥。
2: 好，今天也祝你闯关成功，加油。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这组呢，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有一位运气特别好，对吧？因为有一个冰茶没有抽出来。
2: 来吧，来
1: 第四排最下面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最下面。
2: 对，好。
1: 好，接下来三二一，亮瓶底。在那边。
2: 我们这边十号啊，很幸运，恭喜你啊！这个相信也会给你带来好运。
1: 好，
2: 加油！
1: 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来，有请今天最后一组的五位男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最后一组了，也应该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刻了。

首先看到的是七号先登场，好，强文博七号，非常喜欢健身。哎哎，好，慢点，十号慢慢，对，王梦啊，我们今天好，率先是通过第一关，十号王梦。对，这也可以手脚并用啊，不用着急。哎，怎么舒服怎么来，只要过关就好。好，表现不错。

一关真的哈，每个人的这个过关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这个可能就弹跳力比较好，有的人呢可能呢就比较稳。

0: 去了哈。好，这一组还剩下三位啊，分别是我们的六号、八号和九号。兄弟同心，一起拿大冰箱啊！哎，好，现在是我们的六号真人杰，来自安徽滁州，他已经是第二次来到咱们的向前冲的现场啊。我刚刚看到咱们六号的时候，我当时从第一关看他，我就觉得他就是很稳，虽然说他都晃晃悠悠的过去了。哎
1: 哎
0: 哎哎，怎么了？

0: 顺利了，后面就按照之前的那种状态来啊，对，调整好，哎，好，哎，不错。
1: 好的，找到感觉了啊。
0: 跟着感觉走，哎，就对了。
1: 只要它不落水。
0: 哎，今天晚上用新冰箱。

0: 时非常爱运动，爱有氧爱无氧，职业是数据工程师啊。你看他很淡定从容，
1: 往下钻。
0: 哎，好，时机把握得非常好。
1: 这确实，你会发现这选手在第三关上可能刚开始起步的时候这个速度比较偏快，对吧，身体比较灵敏，但是在闯关的过程当中会消耗大量的体能，所以明显后半程的这个速度啊，包括这种力量感就下来了，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缓一缓啊。哎，好，
1: 恭喜
0: 恭喜，
1: 来恭喜两位汇合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这是今天男生最后一组的比拼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的，率先闯关的是八号啊，我恳请二位多给我一点机会，什么机会呢？让我的主持不要变成只有哎呀，哎，太遗憾了啊！我不希望我的工作太过于简单，长此以往。我本来就不是很聪明，会变得更笨的。
1: 不是，就是目前的状态是只闻晨起其声，不见其人。
2: 这倒不重要啊，我是希望起码让我有一些解说的空间，空间，空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间，空间的时候落水了，落入水下空间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我本来就不是很聪明，会变得更笨的。
1: 不是，就是目前的状态是只闻晨起其声，不见其人。
2: 这倒不重要啊，我是希望起码让我有一些解说的空间，空间，空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间，空间的时候落水了，落入水下空间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让我们热烈欢迎本场的最后一位男士。

0: 乡一个好成绩啊，为我们今天的比赛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也让初来乍到的贝贝啊能够开心的下班。
1: 对，我很期待。我觉得我应该跟选手一样，就是特别想见到陈琦老师，见到陈琦老师就拿到大冰箱。
0: 哎，对，大家好多人就觉得啊，我是送财童子。
1: 对，
0: 看到我就是看到了好运气啊。九号原意是一位数据工程师啊。
2: 不是，你是送冰童子，啊，又送冰茶又送冰箱。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呀，还送冰水啊。好的，今天男生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0: 组是一共有五位啊，我们按照我们的顺序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王瑶格格，今年19岁，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瑶格格。
0: 王瑶格格，
2: 好酷、哦、这个名字。所以他的小名是不是叫格格？
1: 对，
0: 不然小名叫王瑶啊。
2: 王瑶，我们这儿有了。
0: 来，你也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徐晨杰珍，今年21岁，来自安徽安庆。
0: 你名也四个字啊？
3: 对，我爸爸姓徐，我妈妈姓陈。哦，
2: 好酷哦！是不是现在的很多00后、10后取名都是四个字的？
0: 俩小孩加起来名8个字。

0: 到报名的年纪啊，平时也会喜欢有一些运动。
1: 会跑步、打羽毛球。
0: 好的，加油，龙浩。
2: 大家好，我叫苗青，来自安徽宿州。
0: 你是农大的哈，平时会有一些运动的习惯吗？
2: 有，我是打网球。
0: 你是，我看你是你们的网球队的，是不是？
2: 嗯，是的。哎呀，
0: 厉害了啊，两位。
3: 学校网球队就厉害了。我刚才没给你介绍呢，格格。
0: 格格是？
3: 格格是我们安徽省冰球队的。
0: 省队的，
3: 对呀、啊，
0: 这组保二争三，
3: 对呀、啊，他是冰球队的，我是冰茶队的，
0: 你是冰，
3: 咱俩队都挨着啊，
0: 坚持。
3: 好了，来这一组的姑娘们，咱们直接上转盘了啊！祝各位好运，
0: 来，
3: 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这组姑娘们不错啊，状态很好，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运动，期待你们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0: 计时。好，各位请下转盘。五位，我们先要在第一关选择一下是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别着急，五号。哎呦，那么着急呀、啊！
1: 赛道本来准备走左侧赛道的另一位选手被吓退了，退到右边来了啊！现在在赛道上的是我们一号选手王瑶格格，格格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省冰球队的运动员，校排球队的运动员，这一身的细胞全是运动细胞啊，
0: 可不是吗？
1: 太厉害了，这才19岁，你说说。好，二号也已经上赛道了，我们的二号徐晨杰真。
0: 哎，一号稳住。
1: 我们二号选手徐晨杰真是我们的同行，哎，人家学的也是播音与主持艺术哦。
0: 未来的同行
1: 啊，未来的，
0: 对吧？
1: 哎，你看看，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一句未来的给他整的。你看我们之前这个白宇闯关的时候也是第一脚第一个，你看看人家也是，
0: 人家比我多踩好几个呢。

0: 亮们加油啊，三号稳稳当当的，你布得卖得再大一点儿啊。
1: 对呀，
0: 别用膝盖去够啊。
1: 是这个距离啊，就比较大。
0: 四号姑娘也是今年刚参加完高考啊，刚满18岁，
1: 对，
0: 用手够肯定不行啊。
1: 哎呀，
0: 前面都有一位姑娘膝盖都没够着，你拿手够的更够不着了。
1: 是的，
0: 要注意每一关的过关技巧啊。那这
1: 只剩下一位啊，
0: 5个人闯

0: 好了，今天的冲锋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冠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过过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6: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7: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6: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

0: 什么？真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1: 也是你害的。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0: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3: 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4: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3: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4: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你这个逆子！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
5: 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6: 你们别过来！阿湛，
5: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阿湛，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敢放出来，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9: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1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治名，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1: 一场技术革新。
10: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 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季养生养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讲。
1: 秋季养生需养肺，润肺降燥很重要。
0: 皮肤干燥常上火，试试这味药材。
1: 白菊。

0: 花，
1: 清热降火效果好，三朵泡茶可缓解。
2: 秋季养生推荐吃什么？
1: 秋季养生多吃白、菊花、山药和百合。
2: 今晚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于洪武主任做客健康大问诊，教您秋季养生吃百宝。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于主任。于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开业。开业你好。
4: 嗯，李莹好。这每次一来啊，这个李莹总是给我出题考我，然后呢又让我做过很多的养生小实验哈。我真的很好奇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2: 哎，你说对了。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白藏。
4: 白藏、这个是我们的主题吗？
2: 白色的白，收藏的藏。你刚才说的很好，每一次来上节目都会要稍微的考一下你，今天也不例外。请问白藏是什么意思？
4: 白藏，这个白色的白，收藏的藏。我想一想啊，我知道了，白天要把我们这个肉肉给藏起来，对不对？主任
2: 说的特别好，
4: 对不对？
2: 我觉得你能，
4: 这回我绝对猜对了，
2: 太棒了。
4: 要不这你看肉肉露出来多尴尬呀，是不是？
2: 那我来给你揭晓答案吗？我也不知道，
4: 主任说
2: 我也不知道。我的理解是，这个藏应该是秋收冬藏，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白藏到底什么意思。
4: 所以主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白藏呢，它是古人对秋天的雅称。在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词书叫《尔雅》里边，在《尔雅释天》里边说，白藏就是秋也，就是收成的意思。那么秋天呢，刚才主人提到是收获的季节。
2: 对。哎，
1: 这个藏呢是收成的意思，就收藏的意思。至于刚才主持人说，我们前面都提到过很多次，节目提到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2: 对吧？对。
1: 哎，那么为什么古人又来个秋天要白藏呢？
4: 对。
1: 实际上它指的是我们秋天，就是尽管是收获的季节，那你收起来过以后，你要把它存储起来，为冬天做准备。所以它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以后才慢慢演变成秋收冬藏。
2: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主任。秋天收获的季节，你看，比如说，是不是金色，果实累累的，怎么能是白？
4: 哎，对，
2: 白藏呢？
4: 我也很好奇，不是冬天是白色吗？
2: 对，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白藏哈。那么秋天呢？它跟五色里边的白色是对应的，因为秋天在古人认为它是。首先它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呢它同样是这个阳气收敛的季节，所以呢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秋天，就叫肃杀。
2: 哦，
1: 叫肃杀之气。那么古人对这个五行里边的金的描述呢，叫金月从革，就是它是变革。也就是说秋天呢跟金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金呢，大家不要理解成黄金啊，那黄金又变成黄色了，
2: 就是金属。哎，
1: 这个金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金属，所以它是银白色的。哎，所以呢秋天对应白色。
2: 明白了。听了主人说了这么多，那我的理解就是白藏说的是秋天。那主人说了这么多，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肯定就是关于秋天的养生了。哎，
1: 对。那么从秋天养生的角度来讲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秋天养生在饮食方面啊，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白色食物。
2: 为什么要在秋天要特意要加一些白色的食物呢？
1: 那么中医特别讲究这个饮食养生，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一日三餐呢必须要合理的饮食啊，才能保证人体的健康和阴阳的平衡。中医的五行学说里边，五行对应五色啊，五色对应五季，青黄赤白黑啊，那么对应不同的季节，同时也对应不同的脏腑。那么秋天呢，对应的脏腑是肺脏，所以你看秋天呢，就是它比较干燥，所以肺最容易受到影响。所以秋天呢，就是首先要注意养肺。那么日常生活中呢，饮食呢讲究就是要平衡，要多样化。但是在秋天呢，我们为了养肺哈，所以呢，我们就提出来要适当的多吃一些白色的食品。
4: 哦，我知道，雪梨是白色的。

0: 对，
1: 对吧？我们还会吃
2: 百合，
1: 对，我们还会吃杏，
2: 对，
1: 对吧？这些也是偏白色的。
0: 对对。那么五色和这个五行的对应关系啊，那么早在《黄帝内经》时代，在《灵枢》的这个五色篇就提到了。五色和五脏的对应关系，那么青色对应肝啊，红色对应心，大家都知道，白色对应肺，我们刚说过的，黄色对应脾啊，那么黑色对应肾，黑色对应肾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啊，为了补肾，我们要吃一些黑色食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为了养肺啊，我们要多吃一些白色食物。
2: 那说了这么多，主任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白色的食物的一些好东西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适合秋季养生的一些白色食物，那么包括这个一个白色的茶，一个白色的汤品，还有一个白色的甜品。
2: 哎，那我们都能尝到了哈，今天可以饱口福了。那说了这么多，今天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款秋天的调养的食物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任旁边有一个宝箱，看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今天的秋天的第一款茶是什么。
1: 好期待哦。
0: 好，来看一下啊。
1: 哇哦，很多杯哎，从我这能看到。
0: 这是两款啊。你们可以品尝一下，看有什么不一样。
1: 哇，两杯哎，一杯这个颜色浅一点，一杯颜色深一点。
2: 好，我们来尝一尝啊。
1: 一闻就是菊花的味道嘛，是菊花茶吧，主任？
0: 菊花。
2: 我觉得这杯呢，入口微苦，然后喝下去呢，又有一点点甜丝丝的感觉。
1: 就我觉得这杯就是清甜的感觉。
2: 对，
1: 就
2: 味儿不是那么的重，
1: 颜色浅一点。
2: 这杯的味道更重一些，
1: 刚才进口有点苦，但是有点回甘。
2: 主任，我想问一下哈，这两杯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这两杯茶是适用于不同的疾病或者是不同的症状呢？
0: 那么这两杯呢都是菊花茶哈，但为什么口味口感会不一样？一杯呢是白菊花，一杯是黄菊花。
2: 这两杯，
0: 这个玻璃杯是白菊花。瓷杯是黄菊花，
2: 这个是白菊花。
0: 对，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款这个白色食品啊，就是菊花茶。那菊花的品类有很多了，观赏菊更是不计其数。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药食同源的养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谈这个药用菊花。药用菊花实际上种类呢也比较多啊，我们有所谓的四大名菊的说法啊，雏菊、贡菊、杭菊、博菊啊。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四大名菊里边，除了杭菊之外，那么另外三种啊，博菊、雏菊和贡菊的原产地都在咱们安徽。雏菊和博菊大家都知道，分别产于这个滁州和亳州。
2: 亳州啊。
0: 那个贡菊呢，是产于徽州的。那么从颜色来看呢，刚才那个两位主持人能看到对吧？他们的茶汤的颜色就略有不同
2: 啊。对。
0: 黄菊泡出来的颜色呢就
2: 偏重一些，
0: 黄一点。
2: 黄一
0: 些。那么白菊呢，相对来讲就清淡一点，它是微黄。
2: 是。
1: 对。
0: 两种颜色呢，它有一些不同啊，就是一般来讲，这个白菊花它就是略微带一点甘味啊。那菊花呢，它从中药的药性来讲，都属于这个就是甘、苦啊、微寒。从这个就是它的适应范围来说，我们中医叫归经啊，它是归肺经和肝经，也就是它可以主治肺病和跟肝有关的疾病。所以你看咱们有一些高血压的人啊，他喜欢喝一些菊花茶哈，他认为可以清肝明目。那么白菊花相对来讲呢，就是它这个平肝潜阳的作用，就是明目的作用更强一点。那么黄菊花呢，它这个清咽利喉、清热解毒，就是治这种上火的作用就更强一点。因为中国古人他有这种就是偏补的这种理念在里面，传统上认为呢是白菊花优于黄菊花。实际上从药用的角度来讲，对症的才是最好的。
2: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觉得嗓子不是很舒服，或者觉得有些上火，我们优选的应该是黄菊花。
0: 黄菊花。如果是眼睛不舒服，或者是头晕头痛，包括眼花啊，还有包括就是很多人有这个用眼疲劳啊，这个时候呢，白菊花呢就是更合适一点。
2: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就是现场区分一下这两个菊花到底是长什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吧。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哈两款菊花。
2: 好，这个
1: 这个就是我们
2: 颜色比较浅，
1: 白菊。
2: 白菊。
0: 那我们从颜色来讲，很容易区分开来啊，白菊和黄菊。
2: 如果眼睛不舒服，喝白色的这一款。嗓子不舒服，有点上火就喝。

0: 黄色的这一款，
1: 黄色的菊花。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爱喝菊花茶，想要泡菊花茶的，其实也要针对自己的症状来选择。
2: 对，
1: 主任这个普及的特别好啊。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啊，他喜欢吃火锅。
0: 对，
1: 你看这个火锅呢又油腻，然后又容易上火，那这个时候我们吃完之后可以饮用一些黄菊吗，主任？
2: 啊，可以啊。就是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就很多人更喜欢吃那种就是红汤的哈，
0: 对，
2: 吃好多辣的
0: 够劲儿啊。
2: 啊，对，那首先呢，吃火锅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吃那种肉类的火锅，对吧？牛羊肉本身就是温性的哈。那么你在吃的时候，你适当的配伍一些蔬菜啊。然后如果你吃完火锅还觉得不舒服，还觉得有那种上火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黄菊花相对来讲就比较对症啊。那么菊花呢，就是它都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啊，都可以治疗感冒。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是风热感冒，那么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除了这个鼻塞、流鼻涕之外呢，它会有那个咽痛，另外呢，它就是发热呢，往往就不是很明显啊，怕冷呢也不是很明显。另外呢，就是夏天容易多发，容易多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轻度的哈，我们就可以就是泡一杯菊花，它有这种就是疏散风热，清热解毒的作用，对这个风热感冒是有比较好的效果。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爱喝菊花茶，想要泡菊花茶的，其实也要针对自己的症状来选择。
2: 对，
0: 那说了这么多呢，我想大家肯定跃跃欲试的想给自己泡上一杯了。但是市面上的种类有这么多，有黄色的，有白色的，还有各个地方产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挑选呢？
2: 咱们就是传统的鉴别这个菊花的方法，就一般来说呢，就是有四种哈，就眼睛看，手摸，鼻闻，口尝。那么眼睛看呢，我们主要是看它的颜色和形状，另外的看那个花的这个大小是不是均匀一致。你们看它这个白色，我们讲这个白菊花，你看它白也不是那种纯白，对吧？
0: 米白色，
1: 对，
2: 可以看一下啊。
1: 有一股淡淡的菊花的味道。
2: 对，我们是先眼睛看哈。就是白的要自然，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讲那种惨白的哈。
1: 对，
2: 如果是那种白，那往往就是硫磺熏过的。因为硫磺有漂白作用，它就会把里边的色素，
0: 特别白的
2: 色素完全去掉。所以它只剩下白色了。
0: 明白了。
1: 所以咱们去挑，不能光挑长得好看的。
0: 是的，
2: 要自然啊。
1: 得挑这种偏黄点的白色。然后这个黄菊呢？黄菊怎么看呢？
2: 黄菊也是哈，颜色要自然，就自然的这种金黄色或者淡黄色，不能发黑哈，不能有那种就是霉点。第一个眼睛看，
0: 就是看。
2: 第二手摸，手摸呢，我们主要看它的这个干燥度。
1: 干燥度。
2: 因为咱们买来菊花呢，就是你主要是要存储一段时间，你不可能一下把它喝完哈，所以它是含水量很重要。就是你摸起来觉得很干的。
0: 脆脆的，捏起来那种感觉啊，
2: 对对对，
1: 就没有水分了，然后就
2: 你不能是那种软软的那种，就是往往湿度比较大的，容易长霉哈。
1: 这个就一点水分都没有。
0: 对。
1: 然后第三步
2: 就是鼻闻哈，你闻它是不是一股清香味，对吧？
1: 对，就是淡淡
2: 很好闻的清香味啊。如果是硫磺熏过的呢，就它就会有那种就刺鼻的味道。如果是发霉霉变的。它再怎么就是经过二次加工，你总会有闻到一种令人不快那种就是霉味啊。
0: 所以闻就是要闻这个菊花自带的这种清香味。
1: 对，
2: 天然那种清香味。
1: 我发现这个白菊跟黄菊，虽然它们味道尝起来不一样，但是它们闻到就是鼻子上的味道感觉是一样的。
0: 对，都很清香。
2: 对，味道闻起来差不多哈。
1: 是吧？
2: 然后最后就是还可以用嘴巴去尝一尝。
0: 就尝这个菊花吗？
1: 直接尝？
0: 直接吃吗？
2: 这保证卫生的情况。这个是可以的哈，白菊呢，它是，略微带点甜味儿，黄菊呢，就是以苦味，为主，另外呢，就是它不能有那种就是很怪的味道啊，我们还可以再泡一杯，
0: 尝尝
2: 菊花茶，再尝一尝啊，那么一般呢，就是如果是硫磺熏过的。它会微酸，对，因为硫磺它把里边那种碱性的东西都破坏了啊，所以整体的呈酸性。
0: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我们可以泡一杯尝尝，那在泡这个菊花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2: 因为菊花很轻哈，所以呢就是它的用量一般不宜过大哈，一般我们就放个3到5朵就泡一杯。现在我们还有就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他可能会想到，现在有一种。

0: 叫金丝黄菊，
1: 对，很大一朵，一杯泡一朵那种，
0: 啊，那种就是一朵就够了，因为那个是现代才有的品种，新培育的品种，那个呢就它类似于黄菊，但是呢，因为它可能那个，啊，就是从口感口味上来讲，它更接近白菊，就没有那么苦啊，所以如果是那种的，就是一朵就够了，一般就是3到5朵，如果是我们作为那个感冒清热解毒啊，你可以稍微多一点，如果作为日常养生，比如说清理头目啊，对于那种头晕啊，或者是眼睛不舒服的，3到5朵，如果是那种用眼疲劳的，还可以配一些枸杞子在里面。
1: 明白了。刚才我们喝完了茶，是于主任带来的第一款秋季的养生的百宝啊。那接下来请主任给我们结合道具来介绍第二款，看看到底是什么呢？
2: 哦，我看到字儿了，
1: 山药。
0: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百哈，山药。
1: 那秋天吃山药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0: 山药呢，它在这个中药里边哈，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种就是非常好的一种食材哈。而且呢，古代把它叫什么延寿三宝啊。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种山药，你看不太一样的吧？首先我们看这个，我讲山药是白色的哈，大家不要把这个，看表皮了，
1: 看这个，
0: 看里边是白色的，白色为主啊。山药它是归这个肺、脾、肾三经的哈，所以呢，它就可以既能够健脾，又可以补肾，还可以润肺。而且呢，它这个性质呢又比较平和哈，就是既不太温，也不太凉啊，所以呢特别适合这个药食两用啊。那么山药里边呢，它含有大量的黏蛋白啊，还有这个多巴胺，还含一些胆碱啊，所以呢它有这个抗衰老、增强记忆啊这种作用啊，所以呢它可以这个强身健体啊，延缓衰老啊，特别适合于那种就是胃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和这个小孩啊。
1: 那今天主任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两款哈，是不是都叫淮山药？
0: 它都叫淮山药，但这个淮呢就是同音不同字，
1: 两种山药都叫淮山药，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对，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看这个哈，这个淮呢是淮河的淮啊，但它实际上它不是咱们安徽的淮河，它是指的是江苏的淮阴啊。它的主产地是江苏淮阴。淮阴山药哈，直径比较粗了哈，比较短，它这个里边的那个粘液质啊含量比较多啊，所以呢它就比较适合做菜啊，所以我们这个平常炒菜啊，还有这个咱们合肥好像有个什么山药炖排骨啊，
1: 就是对山药
0: 地道土菜哈，往往是这种啊，通常是食用山药，那么这种呢是这种淮呢是胸怀的淮哈，这个淮指的是河南淮沁，就是它的这个原就是道地药材的原产地是河南淮沁啊，所以这个淮山药啊，我们也叫铁棍山药，这个以前呢产量是比较低的啊，现在呢因为人工种植面积扩大，所以现在你看到处都是啊，
2: 所以他们的用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那么我们药用山药呢，通常是这种，就是铁棍山药、淮沁山药啊，那么它的特点是就是质地比较粉，比较硬，它这个植物呢就是比较长哈，你外面看卖山药的一般都非常长哈，它比较细哈，你看这个就非常明显，对吧？
1: 是的，
0: 另外药用山药呢，它粘液质含量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它有这个就健脾补肾益肺的作用，但这个呢就是我特别提一个哈，就是这种山药呢我们临床中也会教病人使用，这什么情况下用这种山药最好呢？就是我们有一种便秘的病人，我们临床中认为他是有这个脾阴虚的，一般来讲就是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啊，他是便秘，但是大便他并不结成块，而且他有那种就是口干舌燥的表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往往主张病人可以适当的吃点这种大山药，这种大山药
2: 阴山药，
0: 对，这个药房呢往往是没有的，药房一般都是这种山药。
1: 明白了。那玉主任我想问一下，就在当下的季节吃山药哈，有没有适合在这个季节吃的一些药膳？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药膳啊，叫山药瘦肉汤。这个呢也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选用的材料呢是山药、新鲜的瘦肉、枸杞子啊，然后一些调料了，就是葱啊、料酒啊、胡椒粉啊，这个是去除肉的腥气的。做法也非常简单哈，山药首先去皮，这个两种山药都可以哈。
1: 不分的。
0: 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做药膳呢，我们还是推荐这种
1: 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
2: 这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对，这种口感会更好一点。瘦肉呢就按照常规的方法加工啊，切片，然后加上料酒啊、淀粉啊，适当的这个。

0: 植物油还有胡椒粉，这个主要是去腥啊，入味啊。然后呢，山药呢可以炒一下，也可以不炒啊。然后我们把那个肉和这个山药放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大火煎开，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浮沫可以撇去哈，就是为了让那个汤的颜色更好看一点。然后加盐，加这个枸杞子啊，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口感加一些葱花调味，把它烧开就可以了。山药瘦肉汤呢，它的作用呢就是健脾养胃滋阴润燥，特别适合秋天肺气不足脾气比较虚弱的人，适用这种人群的滋补。
1: 这个方法好哎，而且很简单。
2: 确实，
1: 你看既能补充蛋白质又能健脾养胃。回去我又学着做起来。
2: 对，不仅是你要学着做起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学着做起来哈。那刚才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二款秋季养生的百宝，接下来呢请主任给我们结合道具来介绍第三款百宝，看看是什么。这是百合蒸雪梨。
1: 哎，这个不是女生最爱吃的。
2: 对，哎呀，谢谢主任。
1: 甜品，哇，太贴心了，主任。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就尝尝啊，
1: 这个秋天的第一杯甜品。
2: 好吃啊，
1: 香，还是热的呢，
2: 很清甜，里面有梨，有百合，好像还有一点点枸杞，
1: 而且不是特别甜，是那种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平时一些不太爱吃甜的一些女生，我觉得也可以选择这一款。
2: 是，
1: 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梨，它是什么梨啊？怎么这么好吃啊？
0: 那么秋天呢是吃梨的季节了，那么梨的品种呢非常非常多了。据我所知啊，咱们国家叫得上名号的梨大概有13种啊，比如说什么鸭梨啊。香梨、雪梨啊，还有什么贡梨啊？砀山有苏梨，
2: 对，苏梨
0: 啊。那么梨子呢？它是号称秋果啊，它是秋季这个润肺清燥、止咳化痰、养阴生肌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安徽砀山啊，它是传统的苏梨之乡啊。
2: 对。
0: 是中国的这个三大名梨之一啊。今天这个应该就是砀山梨哈。那么砀山梨的特点啊，就是汁多啊，味甜，
2: 是水分很大。
0: 对啊，它有非常好的这个润肺止咳的作用。
1: 而且是晶莹剔透的，你
2: 是。对，
0: 那么古人把它叫做这个叫什么果中甘露哈、还有把它叫做什么什么醍醐啊，就醍醐灌顶那种、
2: 这里面还有百合和银耳，
1: 尝到了这个百合、
2: 银耳，
1: 它也那个浸透到了这个梨子的味道，所以就是有淡淡的甜味。
0: 百合呢有药用的，有食用的，还有观赏用的。这里边应该是那种食用百合，往往是新鲜的，药用百合它是干的。那百合品种呢也非常非常多了哈、就是一般来讲药用百合呢，这也跟咱们安徽有关系啊。说宣城的百合叫宣百合，它的这个质地是最好的，因为颜色呢就是很自然那种白色，而且它那个鳞茎哈，它那个瓣呢就非常非常均匀，肉质呢比较厚，颜色呢是白中带黄，质地呢比较坚韧，而且它那个茎，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有没有留意到，它里边那个就是一根一根那种茎啊，非常非常少啊。百合呢它是味甘微苦，另外呢微寒，百合呢是归心和肺经的，所以它主要治疗这个心和肺的问题。那肺，咱们今天主题就是以肺为主，对吧？秋天它是肺哈，所以它有这个，养阴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心来讲呢，我们取那个百合，它有这个安神的作用哈，所以百合可以治疗失眠。
2: 那主任，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这个百合蒸雪梨啊，口感非常好，这是怎么做的呢？制作方法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个做的呢也非常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准备梨子哈，一般选稍微脆一点的梨子哈，把顶部去掉啊，然后把那个梨核把它挖掉。梨皮呢，就是要不要去，这怎么说呢？两可啊，就是如果说它那种梨子是绿色食物。就它没有经过那个什么化肥农药污染啊，梨皮实际上就是它润肺清热的效果会更好啊。然后挖空过以后呢，里边放上那个百合，如果新鲜的直接放，如果干百合呢，那我们提前水泡发一下，把它泡发开以后， 然后放在这个梨子那个挖空的里边，然后再把那个梨子盖上，隔水蒸啊，15到30分钟，到那个梨肉变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省事哈，你全切成小块，一锅炖了也可以啊。嗯，
2: 不知道看燕有没有这么觉得，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干燥，就很不舒服，觉得我们的脸也很干，
1: 脸也很干。
2: 对，每次洗完脸都觉得那个脸是绷着的，很不舒服。
1: 我感觉我都起皮儿。
2: 对，所以呢，就想问问主任有没有什么。

0: 好的方法。
1: 那这个呢也跟咱们这个白色有关系啊。那么中医认为呢，秋天是肺脏当令。刚才两位主持人比较感兴趣的美容，它涉及到皮肤的问题，
0: 对，
1: 实际上跟肺是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肺主皮毛，所以我们中医就是治疗一些皮肤病也好，或者是做皮肤的美容也好，往往是从肺入手，也就从这个白色食物入手了。古代的美容方也非常非常多啊，那往往都跟白有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所谓的什么七白散。
0: 我喝过七白汤
1: 啊，七白汤，哎，应该都差不多哈。
0: 有专门有卖的，
2: 所以那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它里面都含有这个白色，就是这个字的中药。比如说这个白芷，白茯苓，
0: 白芍
1: 啊，白芍，对。那么都有这个美容作用。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叫三白汤，或者叫三白饮啊，食材非常非常简单哈，就三种，就是白色的这个药食两用的这个食材哈。那么三白呢，分别是这个白芍、白术和白茯苓。另外呢，就是原方里面有这个甘草，少量甘草。那么现代研究呢，甘草它有那个类似激素样的作用啊，所以呢，一般就是不适合长期使用，长期使用它可能会造成这个水肿啊。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就把甘草去掉了。白芍呢，就是它是养血补血的一种这个中药啊。那白术呢，它是健脾的，通过健脾呢来补肺啊。咱们中医叫培土生金啊，就在五行里面，土是生金。我们通过健脾的方法来养肺啊。那么白茯苓呢，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它可以让咱们那个体内一些多余的代谢废物啊尽快的排掉啊。那么做法呢非常简单哈，我们就取适当的这个药材，通常呢每样5克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用开水直接泡啊，代茶饮泡一边呢，你可以喝个半天哈。这里边就有一点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选用的这三种药材啊，它的质地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紧密。所以你第一次泡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滚开水，就滚开水它容易把那个药材表面它有一个淀粉质，淀粉质一下泡出来，然后形成一个保护膜，形成个浆糊状的保护膜，然后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不容易
0: 挥发出来，
1: 不容易溶出来。所以你就第一遍泡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滚开水，就是60-70度的热水就可以
0: 慢慢泡。
1: 对，慢慢泡。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非常感谢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秋天的白色三宝，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可以做起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让我们看看今天要辨别哪些热门话题呢？野菊花可以泡茶吗？
1: 通常不可以，因为野菊花它是苦寒有小毒的。一般只有在这个咽痛比较重的时候我们才用野菊花。
0: 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第二个问题是，喝中药期间可以吃白萝卜吗？有人说它会解药性。
1: 传统上呢，萝卜是通气下气的哈，所以如果你的中药里边含有这个一些补气药，比如说人参啊、党参啊、太子参这一类的，尽量不要吃白萝卜。但如果你的中药本身它就是为了治疗这个气滞、治疗腹部胀痛用的啊，那白萝卜呢反倒有这个辅助作用。
0: 第三个问题，秋天吃梨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吃梨，对吗？
1: 这个也是有问题啊。梨子呢，它是一个肝寒的啊，尽管是肝，但是它是寒的，所以如果是脾虚的人，特别容易腹泻的人，应该尽量少吃或者吃蒸熟的梨子。
0: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于主任来到现场给大家带来秋季养生的知识点，学会了秋季养生吃白宝、白菊、山药、百合和雪梨的养生方法。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开燕。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的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6: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7: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8: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9: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7: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过梦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7: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0: 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1: 那我是谁？
0: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0: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2: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0: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1: 也是你害的。
2: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0: 我们也是为你好。
2: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1: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0: 太子高瞻，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4: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3: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1: 叛国？
0: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3: 你这个逆子！
1: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3: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3: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1: 你们别过来！

0: 今天的新闻说健康，开学前要调整生物钟，告别假期综合征。要求助，10万元现金，先淋雨再暴晒，银行花2天时间抢救。秀风采，贵州25位乡村模特亮相新西兰时装周，展示民族之美。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症。专家表示，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才能够有效地告别假期综合症。
1: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2: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1: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0: 在暑假期间啊，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被打乱，三餐不定时，早餐被省略，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

0: 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上也要循序渐进的调整。
1: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

0: 啊，这样比较适宜的。尤其我们说鸡蛋，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1: 在暑假期间啊，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大幅的减少，体能会明显下降。开学之后，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每年开学前后，都有不少学生因为突击运动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运动损伤。专家提醒，开学前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是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0: 先慢走，再快走，然后再慢跑，甚至可以说跳跳绳，对吧？游游泳都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他假期有一些运动，他就恢复得快；如果说完全就不怎么动的，跳个绳，跳二三十分钟，可能这时间对他来讲也是多了。那你就先跳个两分钟，能耐受情况下一点点增加。
2: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状况，制定一个逐步增加运动量的计划，同时注意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
0: 运动前这个热身运动非常重要，让肌肉能够放松，因为否则的话你肌肉也紧张的话，它容易产生那个疼痛的反应。运动之后的放松也特别重要，这种拉伸运动让避免它运动后的这种肌肉乳酸堆积，然后形成这种酸痛的感觉，量力而行，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耐力情况，还有包括它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1: 想问问大家，帮助孩子适应开学，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昨天，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截至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今年1至7月，安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全省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5.0%，比1至6月份高0.1个百分点。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一批人工孵化的扬子鳄进入集中出壳期。截至8月27号，已经成功孵出1400多条健康雏鳄。
3: 自8月中旬以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孵化例行巡检时，都会发现孵化箱内传来雏鳄的鸣叫声。一条条雏鳄依靠卵齿划破卵膜，顶开卵壳，同窝其余鳄卵也显现出即将出孵的迹象。
4: 从目前出壳的小鳄鱼状况来看的话，下水之后鳄鱼个体适应情况以及健康程度都非常良好。
3: 据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新生雏鳄体长约20厘米，体表布满黑黄相间的横纹，活力充沛，发育状态良好。刚出壳的雏鳄自带卵黄，无需即刻投喂。管护人员会做好雏鳄管护工作，为每一条幼鳄建立生长档案，提升雏鳄存活率。
4: 出壳之后，我们保护区会定期开展日常的一个监测，包括它的一个适应情况以及卵黄吸收情况，并且一般情况下在小鳄鱼出壳25天之后进行科学的引导开食。
1: 前段时间，大连市民崔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他出差忘了关阳台窗户，结果放在阳台里的10万元现金经历了一番水深火热的考验。先是淋了几场大雨，接着又是挨了几天的暴晒，等他出差回来一看，10万元现金已经大面积发霉硬化，粘在一起都分不开了。无奈之下，崔先生只好向银行求助。那么这些钱还能够抢救回来吗？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纸币经过多轮雨淋和烈日炙烤，已经脱水板结，紧紧粘连在一起，表面布满霉斑，

0: 要进行残币兑换，必须先进行精准清点。但这些纸币已经变成了一个个硬块，根本没法进行拆分清点。
1: 清点难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因为它这个就是经过大雨浇灌之后，又经过日光的暴晒，已经严重的就是青块，简单用镊子等工具无法剥离。我们经过讨论，摸索出一条解决方法，就是用喷雾和湿巾先把这个浸湿之后，然后在它潮湿的状态下，用把这个简单的一点张张剥离之后，然后放到那个塑料袋上。进行一个自然的硬干。
0: 六名银行工作人员用了2天时间合力精细操作，尽最大努力对这些残损纸币进行手工清点核验，最终成功为崔先生兑换现金82000多元，最大程度降低了他的损失。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大额现金最好不要长时间存放在家里，日常存放要选择干燥避光、密闭安全的环境，避免潮湿暴晒。如果纸币遭到损坏，可以及时前往正规银行网点，通过专业渠道办理兑换。
2: 老人会将纸币放入在这个火炕上面，会造成这个纸币的碳化，还有家里的车库等比较潮湿的地方，以及卫生间，这些都会引起霉化，可能日常的日晒比较多，然后也会造成这个纸币的碳化。如果遇上火烧、霉变、虫蛀等这种极端的环境，它属于极端残损币，需要到人民银行指定的网点去办理，并且在家里的话，客户尽量不要进行操作，避免就是去撕扯它，然后去用水洗它，以及呢去用胶带去粘它，直接拿到我们银行来兑换就可以了。
0: 按照人民银行要求，对于能识别面额、剩余部分能够按原样拼接的残损币，按照所剩余部分的面积不同进行兑换。剩余面积在3/4以上的全额兑换，剩余面积在1/2至3/4的半额兑换，剩余面积小于1/2的不予兑换。接着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的这个人，叫廖品士，今年49岁，是浙江温岭一家鞋底模具工厂的一名铣床机械操作工。在嘈杂的环境里，他写出了一部以自己家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3: 啊，我主要是做这个割金的工作。啊，我这里有两台机台都是我做的。
4: 廖品士在这里做铣床工已经11年了，2米见方的工位上，他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廖品士工位的墙上挂着一个军绿色背包，里面装着他的记事本、笔和正在读的书。休息时，他就躲在角落里，高凳当桌，矮凳当椅，将脑子里蹦出的想法记下来。这些字一笔一画都是他从嘈杂里打捞出来的句子。
3: 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就一台机器，然后我有时脑子里会有句子出现，有场景出现，然后我就写上去。我觉得虽然这个声音很嘈杂是吧，然后还要全神贯注，但是在我脑海里我们有活生生的生活的。
4: 阅读和写作是廖品士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天与铁剑打交道，我的身体仿佛蒙上了锈迹，可脚下踩着的仍是温热的大地。廖品士说，每次翻开书就感觉有人在陪着他。
3: 阅读其实就是一种对话嘛，就是说阅读大概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感觉书上的作者啊，他带了一大帮的人跟你对话，然后你就不会孤独。那我觉得这个书真的是良师益友，给我们解惑吧。我一个人书是我最好的。
4: 工友眼里，廖品士很不一样。别人休息时刷手机，他低头写字；别人聊家常，他安静看书。起初大家不太理解，但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车间里有这么一个爱写字、爱看书的人。
5: 是很奇怪啊，我说正常一个人不会这样的，在工作之余还会拿那个东西写的，拿笔的很少了，偶尔就刷手机了，看书也是看电子版的，也不会说是写。但是说你能看他的书写的摸得黑不溜秋的，那个草稿纸翻了多少遍，因为一本一本那个书页你算一下都黄的，是我一说拿来看了，我说哇，老乡你真的这种毅力，想象一下，说实话了，超乎常人的这种毅力，是。

0: 嘈杂的车间里，机器在转，笔也在写。廖平是说，我在写作中呼吸。他的人生充满了波折。小时候，其实廖平士的梦想并不是要成为作家，而是想成为一名画家。16岁那年，他收到了一张或许本能够改变命运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1: 廖平士的老家在浙江衢州开化县钱塘江源头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他最喜欢的事儿是画画。村口河滩上那些被水冲刷的光滑发亮的青石板就是他的画布，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是他的创作素材。
2: 能画画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想东西，看鸟在飞啊，花在开这东西。小时候就感受这个大自然嘛。那边说别人买苹果、买橘子、买瓜子，你没有，那你可以再画起来，就像画饼充饥那种感觉。从精神上我是拥有的。
1: 那时候喜欢观察和思考的廖平士除了画画也爱写作，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
2: 我们写作文是3年级开始学的，然后别人基本上写个700-800个字就很难写了。我那时刚写作文就能写2-3千个字了，后来我一直不管是从小学到初中，反正写作文分数基本上可以说是我写的比较突出的了。写作文的话，因为我觉得还是跟画画有关系，我觉得画画跟写作文是基本上相通的。
1: 从小学到初中，廖平士多次在绘画比赛获得奖项。1993年夏天，一张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这个小山村。然而，这个廖平士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用画笔勾勒了无数次的未来，很快就破灭了。
2: 我最起码我现在有学业了哈，我这会有点忘乎所以的感觉了。哎，我要飞出去的感觉了吧？要飞出这个大山了，而且我飞得很高的感觉。然后我父亲他说：“啊，读书，他说你，他们人家都出去赚钱赚了，都是去赚钱，你还去读书？”然后就把通知书给扔掉了嘛。
1: 那时，在父亲眼中，农村孩子学木匠、篾匠这样的手艺才是最稳当的生计，家里也无力再供他读书。廖平士选择远走他乡，义乌、温州、山东、河南、上海，他兜兜转转做过电焊工、冲床工、洗床工，还学过西点，办过模具厂，生活始终没什么起色，梦想更是不敢触碰。
2: 可以说这10年我都不敢动笔，就看到笔我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是非常遗憾，感觉就眼泪就会流出来，就感觉哎呀，就是感觉这个命运被改变了嘛。
1: 这样过了许久，真正让廖平士平静下来与自己和解的还是笔。工作间隙画一幅素描，下班在家做一张油画，夜深人静写一篇随笔。廖平士发现，把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远比逃避更能治愈自己。
2: 已经慢慢走出来，开始做笔手笔了嘛，然后开始学素描了。因为那时10年都不敢拿笔，后来我竟然写个父子连心球。
1: 2005年，他下定决心要写一部长篇小说。
2: 我做事情也是比较要求，也比较完美嘛。我就说，我可以画很多画，但是我一定要画一张好的画。我做很多随笔，但是我一定要写一篇好的东西，把它自己当成一个工程嘛，就是我们也当个工程嘛，那就是叫写书工程嘛。
0: 热爱是温暖人心的力量，廖平士的写书工程就这么开始了，一砖一瓦，一字一句，不急不赶。这一写就是20年，前10年他搭起了小说的框架，后10年又一点点的填充血肉。不会用电脑的他就这样写出了50万字的手稿，而这50万字的主题也是非常明确，就是那个他早已离开的家乡。
2: 一开始本来想写自己打工的经历了，后来那年夏天嘛，天气很热，很炎热，然后家里有点事情，我就回去了。回去的话，发现村里面都是一些老人家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村庄特别寂静嘛。我在这里生长的，是不是？然后我对这片土地肯定是，就是我们在外面打工可以这样说啊，坐高青石莫忘根，是吧？水流万里总是远嘛，就意思这种感觉，就是说，想念家乡就特别的让人有种就像心疼的感觉，心都疼的感觉。我说那行，我说那就肯那一定要为家乡写本书。

0: 秋荷觉得自己像深山里一滴寂寞的水滴，总希望有一天能够汇入大江大河大海。他努力接收新事物，感受时代脉搏，哪怕双手沾满柴米油盐，眼里仍有星辰大海。
1: 秋荷是廖品氏小说里的主人公，原型是他在上海打工时认识的一个从农村来的家政女工。
0: 因为稻谷是 秋天的嘛，黄那种特别是黄灿灿的，这是特别的壮观，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是把它取成秋荷，觉得这个名字也是很非常适合我们啊农村那种新形象的那种气象，就是很有希望嘛，代表着丰收嘛。
1: 小说里的村庄就是廖品氏家乡的模样，青青的石板路，两棵古枫树都被细致描写，而故事里的那些人和事都曾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印记。
0: 我在阿里有泡东西，因为写作的时候我是个总导演嘛，因为我搭了一个舞台去让这个书表达一个字，就是温暖，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然后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
1: 2015年，廖品氏来到了温岭这家模具厂，工作稳定后，他也加快了写作速度。车间里写，宿舍里写，有时候吃饭时有了灵感，也得先记下来。2022年，小说初稿终于完成。廖品氏听闻宁波有位菜场女作家出了书，心里也很期待。她通过电话、写信联系过多家出版社。为了发送电子稿，廖品氏硬着头皮学起了输入法和办公软件，把50多万字的手稿敲进了电子文档。
0: 20年前，就是我用那个小学生用那个作业本一样，那么我大概写了差不多20本吧，然后就开始，后来集中到这里，就用这两本。
2: 就这整一部书打字打了多长时间？
0: 打字应该最少打两个月是最少要的。
3: 这么厚抱在手上是有什么感觉？
0: 就感觉好像自己好像在造长城一样，终于把长城给造好的感觉，有一种不知道长城废话那种气概吧。
1: 一次偶然的机会，廖品氏得知浙江省衢州市推出了文化艺术专项资金，资助本土作者出书，他当即提出了申请。在当地文联和作协的帮助下，稿子前前后后打磨了好几轮，最终从50多万字浓缩到23.8万字。
4: 廖品氏的这个创作经历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代表。他们来自于基层，然后在这个生活的压力下依然保持对文学的这种热爱追求，没有很多的技术，但是是一种纯粹真诚质朴的一种审美体验。
1: 2025年年底，廖品氏的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正式出版。他说，咱们这两个字有力量，一句咱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
5: 所以说包括我们写书一样的，写书它是可能是生活的阅历，是吧？
0: 咱们那个带来的力量就是温暖，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就是脚步非常快，大家能静下来，能够沉淀下自己的感情，父母、我们的同学、朋友相遇了，我们能说下话、聊下天，是吧？被需要的感觉。咱们的世界就是传递给每一个人的力量，不管是谁，我们能看到他，是吧？我们都能给予他那种亲切、平和那种目光、那种表情。
6: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云南昭通。近日，摄影师用延时摄影拍到风铃花逐渐绽放的过程，青绿色的花苞慢慢晕染出柔粉，菱形花冠次第绽开，就好像是一串串风铃悬于枝头轻轻摇晃。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新华社的视频。最近在四川大竹，有一名3岁女童走失了，被民警领回派出所。为了让孩子稳定情绪，派出所值班室临时变身动画放映厅，小朋友津津有味的边看动画片边等家

0: 十几分钟之后，家长就找过来了。
1: 妈妈是什么语言？
2: 我妈妈。
1: 你现在还是说？这个老人踢嘛，是不是？你能看得清吗？
2: 来，过来，
1: 怎么？
2: 在这边继续玩耍。

0: 小明，还在打名字啊？
1: 是我的连接电话。
0: 谁是谁？
2: 好暖好贴心的警察叔叔啊，当然要提醒粗心的家长们啊，外出一定要看管好孩子，让孩子时刻停留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玩耍。接下来人民日报的视频，我们来看看暖心的一幕。最近湖南醴陵有位网友在野外偶遇了一只落单的 PT 幼崽，就是一只小水鸟啊，它温柔的眼神好像在向人类求助，没想到当人类伸出救助之手后，他竟然读懂了，迅速爬到了人的手上。大约半小时后，终于等来了鸟妈妈。

幸运的小鸟遇见了有爱的人类。不过还是温馨提醒大家啊，如果发现受伤野生鸟类，请勿擅自捕捉或饲养，要第一时间联系林业主管部门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最近贵州25位乡村模特登上了新西兰时装周，其中最小的6岁，最大的72岁，没有一名是职业模特，但是他们大大方方地向世界展示他们的美。

真的是自信又美丽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美，从来不分国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山东济南出了一支萌娃乐队，最小的才2岁啊，最大的也才10岁，敲锣打鼓的演奏那叫一个气场全开啊，节奏拿捏颇有老艺术家风范。

0: 是不是一招一式全是范儿？你还别说，每一下都在点儿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象新闻的视频。13岁男孩一年减重32斤，你敢想象吗？因为肥胖影响身体发育，重庆有一名13岁的男孩每天跳绳。一年过去了，前后的对比视频啊，简直令人惊叹。不仅减重成功，身高还猛窜了13厘米，就连孩子妈妈都说，瘦下来之后，孩子变得更自信，也更自律了。
1: 天运动跳绳，少的时候就20多分钟，多的时候的话可能1个多小时，我一共是瘦了32斤。
2: 我们一起自律起来，加油，你可以的。
0: 完全变了个人，哎，果然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提升。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生命时报的内容。腰围粗的人要注意了，您可能缺维生素 D。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腰越粗的人越容易缺维生素 D， 并且呢，这两者叠加之后，死亡风险比正常人要高123%。而腹部脂肪啊，就像一个陷阱，它会把维生素 D 锁在脂肪细胞里，让身体没法正常利用。维生素 D 不足还会降低免疫力，加重身体慢性炎症，加速心血管病、代谢紊乱和肌肉瘤。

流失。所以啊，腰围超标的朋友建议可以抽血检查血清二五羟基维生素 D， 日常呢做好腰围防控，多晒太阳，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补充维 D， 守护自身健康。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奇奇奇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0: 奇奇奇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预计今天沙达尔深入内陆之后，将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相结合之后呢，降雨将会继续向西推进。受其影响，今天我国四川盆地的南部地区、重庆西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中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东部、广西的北部、广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华南多地未来两天需注意防范强风雨，尤其是登陆点附近警惕风雨潮的叠加影响，避免前往海边、山区等危险区域。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南方高温范围将逐步缩减，华北等地迎凉爽天气。今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旧有高温出现，不过之后受到沙达尔降雨以及冷空气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公众需要适时增加衣物。来看预报，北京晴，30到19度，哈尔滨阵雨转小雨，24到17度，长春小雨，26到17度，沈阳多云，27到18度，大连阴转晴，26到22度，呼和浩特晴，26到11度，太原多云转晴，29到13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8到22度，济南多云，28到22度，青岛小雨，29到24度，郑州多云转阴，30到23度，西安阴，32到20度，成都多云，27到21度，重庆中雨转小雨，32到24度，昆明中雨转阵雨，24到17度，贵阳多云，28到2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武汉多云转阴，33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杭州阴转小雨，34到26度，宁波小雨转晴，32到26度，福州小雨，32到26度，厦门小雨，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5: 今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

0: 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0: 此外，今年服贸会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个板块，将举办近百场会议论坛，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还将举办百余场洽谈推介活动。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3:59，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3: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年安徽将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纳入30项民生实事，明确提出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不低于70%。各地在增加高中学位供给的同时，同步提升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构建多样化有特色的办学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
4: 我现在是在新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目前呢，这所学校已经全面建成，在今年秋季将迎来首批400名学生。作为安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具体举措，这个新校的投用可以说是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更优质的普通高中教育资源。
5: 这座由原安徽公安职业学院改造的校园，总投资2亿元，占地165亩，建设团队仅用100天完成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智能化及室外管网等全部改造。如今教学楼、宿舍、体育场等已全面升级，
6: 每间教室配备充足的照明设备，教室和宿舍里面的是环保材料，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智慧课堂，现在已经全部验收结束了。
5: 作为合肥八中一校三区格局的重要一环，枫林校区与匡和运河校区实行教研教学管理一体化。今年秋季，400名新生将在这里开启高中生活，全部实行40人小班教学。
7: 今年招了53个老师，同时呢，匡和校区也会有部分的老师交流到这个校区，校区之间是同步教研、同步教学，教师同步调配，高中教育的扩容，也让我们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为他们的升学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5: 今年合肥市中考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学校学位占比达40%，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学位扩容。近年来，合肥市通过新建、扩建、存量改造、盘活闲置校区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扩大普高教育资源供给，组建5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通高中，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 学位供给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如何让更多孩子上好学，安徽各地在办学质量上持续发力。在阜阳七中，自2024年学校与合肥一中正式签订完

0: 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协议以来，合肥一中不仅派驻管理团队全面负责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选派骨干名师驻校任教，两校还落实教材、教学进度、教学检测、教学评价四统一。眼下秋季开学临近，老师们正在通过线上教研平台进行新学期的集体备课，
1: 把合肥一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直接落地课堂，常态化开展教学试导。我们分期选派本校青年教师赴合肥一中跟岗研修，实现两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通过这种双向互通的帮扶机制，持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在今年高三毕业660人的基础上，高一扩容招生规模至1440人。
0: 围绕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安徽正从制度层面织密保障网络。目前安徽已建立中小学学位预警机制，指导各地精准测算学位缺口，通过用满用足现有学位、就近挖潜扩容、合理转化新建等三个一批路径，分年度分类别强化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今年全省各地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万个，其中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等优质学位占比超半数，人民群众对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新期盼正在加速落地。
2: 8月25号到26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总决赛在合肥举行。历经多轮激烈角逐，全省有45家创业企业及团队成功晋级总决赛。参赛项目涵盖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总决赛按照成长组和初创组分组竞技，采用8+7现场演讲答辩方式进行。现场问答交锋激烈，赛况扣人心弦。
3: 参赛的项目是从政引导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研究及产业化，针对神经精神类疾病的一些精准的干预，引进了100多家的3甲医院。目前的话呢，我们也在融资阶段。通过这次比赛啊，有一些这个投资机构吧主动联系我们。
4: 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工业母机的核心传动部件，目前基本上被日本和德国所垄断。从初赛到半决赛，然后到这次决赛，看到了这么多优秀的企业，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想提高我们产品的一个知名度。
2: 本届赛事在服务企业方面进一步升级，首次联合5家银行推出专属金融服务产品，为参赛企业打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融资通道，助力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
5: 近日，一站式 AI 词源服务平台词源世界正式上线。平台由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打造，聚合了200余款主流大模型资源，覆盖文本、图片、视频、语音等多模态应用能力。过去，企业想用大模型，往往要在多家平台分别注册、分别充值，操作繁琐，对账复杂。如今，用户只需一个账号、一套接口，1分钟即可完成，无需在多平台间反复切换和结算，大幅降低开发者的接入成本。
6: 平台依托市大数据公司自建的超万匹算力资源，同时汇聚模型厂商、运营商等资源能力，严格落实安全合规的要求，确保每一次调用安全高效。
5: 词源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调用哪个模型、如何降低成本，直接影响应用效率。平台把分散的大模型资源汇聚一处，把复杂的多模型调用流程化繁为简。平台的上线进一步夯实安徽人工智能产业算力底座，推动算力与大模型资源普惠供给，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
7: 日常网络消费当中，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8: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3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现

0: 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1: 近日，重庆一位市民急匆匆赶到沙坪坝区新桥派出所报警，说他的一个挎包从车上遗落了，里面有价值10000多元的电脑和手机等物品。
2: 市民罗先生说呢，下午1点多钟，他和一位朋友开车从新桥出发往石桥铺方向，车到石桥铺才发现自己这辆越野车的后备箱箱门敞开，摆在后备箱里的一个挎包不见了，挎包里有1部电脑2部手机。
3: 我们弟弟在开那辆车的时候，不晓得那个后备箱突然都打开了，一个包包里装了一个笔记本和2个手机，还挺贵的。
2: 这一路经过很多地方，这挎包到底在哪里掉的呢？他们也是一头雾水。民警经过调查发现，车辆行驶到凤鸣山轨道交通站附近时，后备箱的箱门突然开启，这个挎包就从后备箱掉在公路上了。而失主当时根本没有觉察到，继续驾车前行。过了几分钟之后，一位环卫工大姐发现公路上的这个挎包，担心影响后面车辆的行驶，就把挎包顺手提到路边人行道摆放着等失主来寻找，然后就去忙自己的工作了。又过了一阵儿，一名中年男子带着小孩从这里经过时，主动把放在人行道上的这个挎包给捡了起来。
4: 这个就是那个10多岁的男子，就是过路把那个包用捡起走了。
2: 民警随后联系上捡走挎包的这名男子，才得知他就是附近的居民。随后大家约定在凤鸣山轨道交通站附近交接这个挎包。
5: 很快都联系了那位男士，他当时正准备帮小娃儿送回家，然后都把包包交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2: 挎包物归原主，里面东西一样不少。失主罗先生向几位热心群众表示感谢。他说，事后检查车辆发现，自己关后备箱箱门的时候没有完全压紧，车辆行进途中发生抖动，后备箱的箱门就自己弹开了。他的这种越野车的后备箱是平的，没有挡板遮挡，所以放在后备箱的挎包就遗落下来了。
1: 近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一批人工孵化的扬子鳄进入集中出壳期，截至8月27号，已成功孵出1400多条健康雏鳄。自8月中旬以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孵化例行巡检时，都会发现孵化箱内传来雏鳄的鸣叫声。一条条雏鳄依靠卵齿划破卵膜，顶开卵壳，同窝其余鳄卵也显现出即将出孵的迹象。
6: 从目前出壳的小鳄鱼状况来看的话，下水之后鳄鱼个体适应情况以及健康程度都非常良好。
1: 据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新生雏鳄体长约20厘米，体表布满黑黄相间的横纹，活力充沛，发育状态良好。刚出壳的雏鳄自带卵黄，无需即刻投喂。管护人员会做好雏鳄管护工作，为每一条幼鳄建立生长档案，提升雏鳄存活率。
6: 出壳之后，我们保护区会定期开展日常的一个监测，包括它的一个适应情况以及卵黄吸收情况，并且一般情况下在小鳄鱼出壳25天之后进行科学的引导开食。
1: 睁眼就喝酒，喝了戒，戒了喝，一些酒精依赖患者被困在戒酒复瘾的旋转门循环当中。针对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北京回龙观医院开展戒酒芯片微创植入治疗，为患者开辟新的诊疗路径。
7: 高兴也喝，不高兴也喝，睁眼就开始喝，一天喝2斤白酒。
8: 从开始的时候，通过饮酒为写作找了。

0: 敏感，到现在每天喝两斤白酒。25岁的小李酒龄已达10年，直到前阵子喝酒喝到急诊，才意识到自己该戒酒了。
1: 喝吐了，然后里面那个深色的那种小血渣似的那种东西，然后一查是那个胃炎，还有什么那个十二指肠糜烂。
0: 医生表示，酒精使用障碍，俗称酒精依赖或酒瘾，从来不是简单的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慢性、极易反复的精神障碍。在临床当中，大量患者陷入戒酒、复瘾、再入院的循环，也就是业内所说的旋转门效应。受损的不仅是患者的肝脏、心脑血管与神经系统，整个家庭也随之陷入痛苦。
2: 饮酒失控有很多特征的，比如说早晨起来就喝酒，经常独自一个人喝酒，还有就是喝酒不怎么吃东西，就是喝酒。如果是这样的一些饮酒模式出现的话，我们就应该非常警惕了。低风险饮酒严重就变成高风险饮酒，高风险饮酒再严重就变成酒精滥用，或者我们叫酒精的有害使用，那么再严重就到酒精依赖了。到了酒精依赖，那就是必须得经过成瘾医学的这个干预才行。
0: 为了戒断酒瘾，3个月前患者小李在回龙观医院完成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俗称戒酒芯片微创手术。
2: 那么植入的过程呢，就是做一个局部麻醉，在这个腹部皮下开一个小口，大概不超过1厘米。我们把这个钠曲酮皮下植入剂，也是个药片，一共10片药，每片药是1.5克，放进去以后再缝合，这个手术就结束。
0: 被称为戒酒芯片的盐酸钠曲酮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药物埋置在皮下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解决口服药物容易漏服、擅自停药的现实难题。去年12月，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本市首例戒酒芯片微创手术，目前已有50余例患者接受这项治疗。通过随访，初期治疗总有效率达到85%，首位患者目前已经戒断成功。
2: 他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完全滴酒不沾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去外地去旅游啊，带着去散心，所以这个患者整体的这个精神情绪状态都非常好啊，他也没有再复瘾。
0: 医生表示，植入治疗不是什么戒酒神药，更不能一直永逸，后续还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家庭支持以及长期防复发管理。而且这项新技术也不是人人适用，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只面向确诊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自身有明确戒酒意愿并且愿意配合后续全套康复管理的患者。医院也建立了完整的诊疗流程，全面评估、术前检查、排除禁忌，才能实施微创植入手术。
3: 最近一段蝗虫啃纱窗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短短几十秒，一只蝗虫硬生生把纱窗咬出一个大洞。不少网友直呼，蝗虫的牙口真这么强悍吗？为什么连纱窗都能啃破呢？
4: 8月24号，一名市民在家中窗边意外发现这只蝗虫趴在纱窗外侧不停咀嚼，肉眼可见纱网纤维一点点断裂，被咬出了一个明显的窟窿。当事人介绍，家里用的是普通家用纱窗，万万没想到纱窗居然扛不住一只蝗虫的攻击。蝗虫的嘴巴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连纱窗都能咬烂？
5: 它这种口气呢，是典型的叫咀嚼式口气。哎，它那个两个牙的话，咬合肌非常的强大，特别适合就是咬东西、啃东西。
4: 专家介绍，蝗虫的天然主食是各类植物茎叶、田间庄稼和杂草绿植，发达的口气是其生存本能，而普通家用化纤纱窗纤维细、质地软，在蝗虫的反复剪切、错磨、撕扯之下，很容易断裂破损。
5: 它其实并不是在吃那个，有可能它是被困住了，或者说被挡住了，然后它就在那咬。除非是那种不锈钢的那种纱网，它咬不动。但是涉及到这个塑料啊什么那个，它应该是没问题的。
4: 记者查询发现，不少网友都遇到过蝗虫或大型昆虫啃咬纱窗的情况。专家也辟谣，这只是昆虫与生俱来的生理习性，属于正常现象，并非虫子发生了变异，大家无需过度担心。专家特别提醒，如果居民在家中发现这类大型蝗虫，千万不要直接上手去抓。
5: 它的后腿，就是腿的那个茎节上面，就是有一排刺，就是它一蹬容易把人手这个划破，所以像蝈蝈啊、蛛丝啊，还有这种棉蝗啊，各起大型。

0: 的，就是它那个刺非常的锋利。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梁韵。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当养宠遇上中国制造，一场席卷全球的宠物经济热潮正在上演。刚刚在上海落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2600多家海内外展商超530,000人次观众参与，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展会现场，海外采购商争相考察中国智能宠物产品。越南采购商感叹，宠物用品技术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印度采购商则直言，中国产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表现突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宠物烘干机到 AI 驱动的智能喂食器，国产宠物用品正在全球市场卖爆，海外订单纷至沓来。
5: 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6: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5: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7: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4: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物用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
8: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5: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9: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红外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行情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5: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6: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5: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4: 国产智能宠物用品的出海不只是一场卖货的胜利，更是一次产业升级的缩影。中国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端高科技产品转化为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硬件出海仅仅是开端，后续 AI

算法、配套 App、 云端服务、产品生态等衍生业务还将释放更大的市场潜力。从养活到养好，从代工到制造，中国企业正凭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持续的研发投入，在全球宠物经济的新赛道上掌握越来越多的议价主动权。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近日，浙江杭州一位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被交警暖心治愈的经历，帖子发出后受到了不少点赞，引发网友们的共鸣。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22号晚上，这名女孩在骑行的时候被突然拐出的小轿车撞倒在地，自行车被撞坏了。因为不会修车，女孩只好向正在执勤的交警求助。交警张帅在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呢，帮忙修理自行车。为了缓解女孩的焦虑情绪，张警官还从警用摩托车里掏出了一颗棒棒糖，笑着递到女孩手里，女孩一下被治愈了。
1: 小轿车把我撞到了，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3: 后轮踩不了了。
1: 对，
3: 我现在想办法放下，先修复一下。
2: 没事，你坐上，坐。
3: 先给我一个棒棒糖时间。
1: 谢谢。我
2: 去。你就等坐着去，
3: 坐着去。啊，就是掉链子，没事。咱先保证咱自己能骑上啊。这个你有点松了，我给你紧一下。
2: 好了吧，
1: 我好天真。
3: 我之前在部队里学的比这玩意儿比较多一点，你骑两天试试，看看有什么问题啊？没事没事，吃点甜，吃点糖。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哎，拜拜拜拜，注意安全啊！哎。
0: 据了解，29岁的张帅是安徽小伙，去年从老家来到浙江杭州，圆了自己的铁骑梦。除了棒棒糖，张帅的警用摩托车啊，简直就像个百宝箱，扳手、螺丝刀等等维修工具是标配，纸巾、创可贴更是一应俱全。执勤的时候出点小状况，可以就地简单维修。如果路上遇到市民有需要，他也能够搭把手帮帮忙。暖心的百宝箱承载着为民服务的初心，这份藏在细节里的善意也会在大街小巷不断传递。在安徽六安金寨县麻布镇，1400多平方公里的库区，山水相依，碧波浩渺。库区深处，一汪碧水环绕着星罗棋布的小岛，岐山村的100多户村民就散居在这些岛屿上，岛和岛之间全靠坐船往来。在这里，乡村医生于家军，一个人一条船，20多年风雨坚守，默默扛起岛上几百名村民的健康重担，成为乡亲们随叫随到、安心可靠的水上120。
4: 也有想到以感情为母亲，就是想把这个病看好。
5: 我们这4名患儿出去必须要坐船，很多病人呢，都是因为这个路程呢，啊耽误了病情。
6: 我的父亲呢，病情拖的时间比较长啊，癌症晚期了。他在弥留之际，他就希望我能回岛上当一名医生，也就回来了。没想到在这一干，到今年已经20多年了。
4: 乡亲们呢，只要找到，不论是白天黑夜，只要他们打电话，什么时候啊，我都会去。其实呢，我个人感觉呢，我这是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们全国的乡村医生呢，干的都是同一件事，有的骑骆驼，有的骑马，有的骑摩托车，有的骑自行车。像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出去啊，就要坐船。就讲人家不管人家乡亲们有钱没得钱啊，来看病的话，来拉院，有钱就给，没得钱反正我也从来没要过。
5: 因为我们这个岛呢比较特殊，没有一个医生是不行的。只要岛上还有一个人呢，我就会一直坚守在这里。
0: 20多年，于家军先后换了4条船，累计出诊20000多次，救助病患80000多人次。悠悠碧水，一叶扁舟，见证了他20多年的风雨兼程，也诠释了什么叫做医者仁心。近日。

段小学三年级学生与校长的通话温暖了网络。电话这头，小女孩舍不得喜爱的老师被调走，哽咽着对校长道出对老师心中的不舍。电话那头，校长轻声细语，耐心解释，稳稳接住了孩子的全部情绪，也让他的抽泣慢慢平息。电话里的校长正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对于他来

0: 遇到这样幸福的烦恼。
1: 朱校长，
2: 哎，你好。
1: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生日礼物给我们了。
2: 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真需要他呀。
1: 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我记得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性格胆小。
3: 因为他们班主任要被调到一年级了，不教他们，让校长听到孩子的心声，鼓励孩子打的。
2: 知道吗？你已经上三年级了，你是他们的哥哥和姐姐了，对不对？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 好。
2: 哎，因为安老师还在学校里边，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看他，知道吗？啊，我哭了啊。相信在听
4: 的
2: 老师带领下，你们会更好的去成长。
4: 孩子跟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也是一种常态的。因为平时在学校的时候，我经常在学校门口，在孩子上学的时候会迎接他们。我也带班级孩子的课，带他们的大课间活动。在这个事件中，我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学校还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家长信任这样的优秀的老师。我以有这样多的优秀的老师而感到自豪。
0: 短短两分多钟，校长耐心倾听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温柔共情他的情绪，用平等的姿态给予解释，本身就是一堂润物无声的教育课。制度有尺度，教育更有温度。这份成年人对童心的尊重和珍视，让我们看到了教育最美好的模样。健康早知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很多人习惯在睡前关掉灯，躺在被窝里刷一会儿手机。然而，这个看似放松的习惯正在给眼睛带来无声的伤害。医生指出，在黑暗环境中，手机屏幕的亮光不仅会导致视疲劳、诱发干眼症，还可能增加青光眼、黄斑病变等不可逆眼病的风险。当然了，如果你实在忍不住，那再听听医生的这三条建议啊，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
5: 你是不是一关灯就躺着刷手机，而且越刷越停不下来？今天一条视频讲清楚关灯玩手机的三大致命伤害。第一，加速眼底黄斑老化。关灯之后啊，环境漆黑，没有环境光缓冲，手机的短波蓝光直接照射负责精细视力的黄斑区，蓝光就会持续产生氧化自由基，慢慢的就会损耗眼底的感光细胞。年轻的时候呢，只是觉得这个事物有点模糊，有点怕光，等到中老年就容易出现视野中心有一个黑影，看东西还扭曲变形，这类损伤是无法彻底修复的。那第二呢，高危人群很容易诱发急性一角型的青光眼，严重会永久失明的。因为瞳孔放大之后啊，眼内防水排出的通道容易被虹膜给堵住，防水如果排不出去，眼压短时间就会飙升，这几类人的风险是很高的。40岁以上，远视，有青光眼家族史，一旦急性发作，高压就会压迫杀死视神经，视神经坏死就不能再生了，失明因此不可逆。第三，顽固的干眼症，还有睑板腺萎缩，专注刷手机的时候，你的眨眼的次数就会直接减半，泪液蒸发的就会变快，半小时就会出现干涩、发红和刺痛。短期你热敷人工泪液可以缓解，但是长年累月下来，分泌锁水油脂的睑板腺它就会重度的萎缩，变成了慢性的干眼，没有根治的办法。另外，很多人会忽略一件事，就是屏幕的蓝光它是会抑制褪黑素分泌的，所以你可能越刷越清醒，入睡难，睡眠又浅，长期熬夜就会打乱内分泌，精神就会变差。那如果你实在是戒不掉睡前要玩手机，守住这三条底线，大幅可以降低伤害。
6: 一，必须开一个柔和的床头小夜灯，缩小屏幕和环境亮度的差，瞳孔不会过度的放大。第二，手机开启夜间的护眼模式，调低屏幕的亮度。第三，手机离眼睛至少30公分，尽量不要侧躺。
0: 眼睛是人体最敏感的器官之一，它的损伤往往悄无声息，而且还不可逆。不要等到眼部出现不适才加以重视啊！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保护视力，从每一个细节做起，才能够让这扇心灵的窗户长久明亮。近期，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灾情严峻。我国多方科研团队溯源研判，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这是一次极其。

0: 罕见、破坏力极强的高海拔冰崩引发的泥石流灾害。那么，到底什么是冰封？它的破坏力为何如此之强呢？下面我们跟随记者来一探究竟。
1: 冰崩简单说呢，就是高悬在高山陡坡上巨大冰川，整块或者部分块从山体上猛然的啪啪脱落。它不是冰川慢慢的融化流水，而是成千上万吨古老冰块裹挟着岩石一起轰然坠落。冰崩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持续升温会让高海拔冰川不断的消融，融水顺着冰川裂缝渗入到内部，把原本完整的巨型冰川切割成一块块松动的冰积木。源源不断的融水还会继续的下渗到冰川和山体的接触面，在水流的润滑作用下，冰川就会脚底打滑，地基悬空。那么此外，气候变暖还会导致冰体温度等物理条件发生变化，冰川周围的岩石或坡体也会冻融解体并坠落到冰面，改变冰川原本的应力平衡。这个时候一旦遇到各种触发条件，原本就松动的高海拔冰川就会轰然崩塌。断裂的冰体裹挟着大量的巨石泥沙，从山坡上急速的狂奔下泻，形成毁灭式的链式灾害。吉隆口岸遭受的这次灾害，从冰崩发生的源头尼泊尔境内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上，到我国吉隆口岸整体落差高大约3500米，重力势能非常之大。崩落的冰川岩石最快的速度超过每小时100多公里，短短几分钟就奔袭到口岸。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冰崩比较陌生，的确，冰崩原本是极其罕见的灾害。但近些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之下，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地区这种高危灾害正在慢慢的变多。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山脉持续超长升温，不断破坏冰川结构，松动山体岩层，让原本稳定的高海拔冰川变得脆弱不堪，也让曾经罕见的冰崩灾害如今已经成为威胁高原地区的现实风险。不同于普通地质灾害，高海拔冰崩隐蔽性强，势能巨大，速度极快，破坏力非常之强。西藏吉隆遭受的这场灾害也为高原地区的风险防范带来了现实警示。
0: 短时强降雨来袭，城市部分区域极易出现积水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面对突发内涝，如果你身处其中，有哪些安全隐患需要注意呢？在室外要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和地下室，身处危旧房屋或者是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当及时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在室内，如果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的电源和气源，迅速撤离到就近的高地或者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像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掌握正确避险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啊！记住，强降雨期间减少外出，远离积水风险点位，提高防范意识。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村庄，大家肯定见得多了。可是走进陕西咸阳三原县的百社村，我们是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见树看不见村子，进了村呢看不见房子，听见有人讲话，可是啊就是看不见人。嘿，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你见过修在地平线下的村落吗？走进一个村子，只见树不见房，听得见声音却不知人在哪里，别怀疑。

0: 顺着镜头往下看，这里是位于陕西咸阳三原县的百社村，如今还保留着200多个下沉式地坑窑四合院。
1: 你看到的房子是在这里，但是它的入口却是在这里。
0: 见我好奇，一位热心的爷爷邀请我到他家里看看。顺着土路越往下走，我的反应是下雨怎么办？
2: 在这挖了一个水井，看，这你在那看，哦，这有个洞洞，挖水井，水从这流进去了，
3: 排水系统。
0: 在院子里还有一口渗井，雨水通过这口井渗入地下，避免积水对地基的侵蚀。渗井同时也能收集雨水，用于旱季灌溉或生活用水。
2: 下手的智慧高。
4: 这窑洞子四个字，冬暖夏凉。
0: 那么为什么会把住房修在地下？爷爷告诉我，过去物质条件有限，地坑院结构简单，建筑成本低，一年半载就能成型。
2: 你在上边盖房，咱们没了建设工钱，盖起房咱就要钱的，那啥给你？这不要钱，光要力气，挖和后制度合作就行了。
0: 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土质紧密，直立性好，加上气候干燥少雨，这些自然特点也为地坑院的修建提供了客观条件，
2: 不容易塌，不容易坏。
0: 谁能想到，从前的无奈选择却造就了建树不建村、进村不建房、闻声不见人的独特景象。百社村也因保存规模较为完整的地坑院落，被誉为生土建筑博物馆，更是研究人类穴居文明的活化石。时代变迁，不少村民已经搬离地下住进新房，可左爷爷老两口始终舍不得这个老院子。
2: 住到这里时候最大的特点，接地气。这现在把这子给我保护好后，这毁灭了后，这小朋友走以后都知不到有这种配置建筑，所以一代跟一代都擦下去。
0: 现在左爷爷用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往来游客讲述地坑院的过往故事，而年轻人马静则给古老地坑院赋予了新的模样。他把三座地坑院打通改造，办起了特色农家乐，让老窑洞重新热闹了起来。
5: 是2023年，我们来到这儿，然后主要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窑洞文化吧。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把它用起来。我们个人农力现在有限嘛，就是一用促保把它保护下来。我们这里收集了很多，就是说老物件。我是希望通过这些实物，可以让孩子们看到书本以外的历史，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吃啊、住啊、行啊，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可能让很多老年人也得到自己的回忆，就说哎，曾经我年轻时候用过。所以我就觉得每个顾客来了之后，不但在我们这儿品尝了美味，而且就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内心都得到一些收获，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0: 有人说，这些藏于地下的院落是黄土的馈赠，也有游客感慨，在这里能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其实，住房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建筑，它承载着家庭的生活记忆，甚至是一方水土的民俗烟火。我们要传承的不只是挖窑修房的记忆，更是根植在这片黄土地上那份沉甸甸的乡愁。
6: 一座建在地平线下的古老村落，见证着古人顺应自然的大智慧。如今啊，当地呢正在规划打造一个具有观光、避暑、度假、科普等等综合功能的古村落旅游区。这份古老的智慧正在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振兴之路。我们总是向往着阖家团圆的温暖。近日，河南周口一家五代人齐聚一堂，从满头银发的百岁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幼童，简简单单的相聚却藏着最珍贵的幸福，治愈了无数人的心。

0: 100岁，爷爷是80岁，爸爸是60岁，我老公是30岁，我儿子是3岁。用我爷爷的话说，别看我今年80了，我还是个小孩。我爸爸今年60岁了，说先当孙子，再当爷。
1: 家族可能是有长寿基因的。我的高祖在那个普遍50-60就去世的年纪，他活到了70多。曾祖的两个姐妹，一个活到了101岁去世的，一个活到了99岁去世的。
2: 多么美好的画面，岁月流转，亲情永恒，平淡的日常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也让我们看见了世间美好的光景。常言道，喜欢一个人就要勇敢

说出来。可是你想想，对于动物界的小伙伴来说，表白不光要勇敢，那还得看准时机，得挑对礼物啊。这不，最近呢有摄影师呢拍下了这样一幕，有一只蓝猴风虎精心叼着美食，打算向他心仪的姑娘表白，结果呢，对方不仅没有领情，现场还一度非常尴尬。那接下来他该怎么应对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虽然这场表白以尴尬收场，但是换个角度看，那只蓝猴风虎把礼物吃掉，独自消化情绪的样子，反倒有几分治愈啊。也许在动物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被拒绝了，那就好好吃一顿呗，然后继续生活。这大概就是大自然教给我们最简单也最通透的道理。
1: 您好，预计今天开始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30号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您出门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3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9月1号到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不会超过30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具体预报。合肥多云转小雨，33到25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32到24度。亳州多云转阴，30到24度。宿州阴，32到24度。蚌埠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阜阳多云转晴，32到25度。淮南阴转小雨，31到24度。滁州晴转多云，34到25度。六安小雨，31到24度。马鞍山多云转晴，33到25度。芜湖晴，34到26度。宣城多云，34到25度。铜陵多云转阴，33到26度。池州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安庆小雨转多云，33到25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6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31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31到22度。凤阳郎向米谷晴转小雨，32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9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31到2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3到25摄氏度。

0: 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周末两天沙德尔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冷空气结合。今天西藏东南部、黑龙江东北部、江淮、江南大部、华南、云南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呢，沙德尔总体移动速度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是降水效率高，雨量较大，影响不容小觑。公众需要保持警惕之心，持续做好安全防护，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泥石流等这些次生灾害的发生。未来几天呢，随着副高的逐步减弱，冷空气南下，加之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南方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将会逐步缩减，尤其是最低气温下降明显，大部地区呢会陆续降至20度以下，像西北地区中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降至10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一早一晚凉意显著，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的发生。来看预报。
5: 北京晴，31到20度，哈尔滨阵雨，22到15度，长春多云，25到13度。沈阳多云，29到17度，大连多云，28到22度，呼和浩特晴，26到12度。太原晴，28到10度，天津晴，31到20度，石家庄晴，32到20度。济南晴，28到20度，青岛多云，27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30到21度。西安晴，32到19度，成都多云转晴，33到20度，重庆阴转多云，31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6到1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6到20度，南昌中雨，31到25度。武汉阵雨转多云，32到24度，长沙中雨，28到24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南京中雨转大雨，31到23度，上海小雨转阴，32到28度，杭州中雨转多云，33到24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厦门雷阵雨转小雨，30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南宁阵雨转中雨，32到24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以来，安徽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助力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亿元大关。
6: 这段时间，在安徽科诚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学和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多维度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作为中国科大首家赋权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他们已建成减冻、产、吸、研、医全产业链平台。但在企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7: 我们生物医药企业有明显的这个特征，就长周期，资金密集，研发一款药需要大量的资金。
6: 在安徽，平均每天要新增20家像科诚智能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如何让这些轻资

0: 产的产业发展生力军加快成长。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打造科技信贷产品超260款。依托这套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接力服务体系，科城智能日前与徽商银行达成了多笔纯信用流动资金贷款。
1: 整个省里面各种银行对我们的支撑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而且手续相对比较简单，那么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2: 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持续提升科创银行首位度，积极推广普惠债券、基金、远程银行等特色业务，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0: 为解决不同时期科创企业差异化金融需求，安徽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3年行动方案，并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模式。同时，省财政累计投入10亿元，构建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目前已累计为3.3万户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融资担保业务2135.53亿元。这段时间，合肥协力仪表公司就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获得了由安徽新泰融资担保提供的2年期贷款担保1000万元。
3: 因为我们有一些企业自主研发的中长期项目，实际上投入资金量比较大，更需要一些中长资金的支持。2年期的1000万专项担保产品，那让我们更安心的去做研发，更安心的去做产线的智能化升级。
4: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自今年4月首批业务落地以来，累计担保金额已超5亿元，精准惠及100余家民营中小微企业。
0: 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7%。
5: 秋季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精心准备，用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合肥市滨湖区的合肥师范附小紫云山校区，在我身后这座典雅大气、配套一流的现代化校区呢，已经全面落成，将在几天后呢迎来它的首批学子。作为今年秋天合肥市重点投入使用的新建学校之一，它的启用将为周边的家庭提供大约2000个优质的公办学位。
0: 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教室里窗明几净，老师们正在精心布置黑板报、调试智慧大屏，为新学期营造温馨的学习氛围。这所学校占地60亩，规划60个教学班，高标准配置了图书科技楼，智慧校园系统完善。
7: 在师资配备方面，我们配备了安徽省教坛新星、合肥市骨干教师等教师队伍。对于新教师，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岗前培训，师徒结对，实现以老带新教学理念一脉相承。在开学前，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新生入学的主题活动，想让孩子们尽快的熟悉校园。
0: 新学期新面貌，当前各地学校正组织教师有序返校，提前做好卫生清洁、教室布置等工作。与此同时，各地学校还围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新教材，强化教师岗位培训，开展集体教研备课，为新学期蓄力赋能。
8: 反复研读课本，认真备好每一节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9: 将集团化的这种办学经验向义务教育阶段不断的延伸，通过这种师资之间的共享和教学之间的联动，实现了整体办学水平的不断攀升。
0: 蚌埠、阜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庆、亳州、滁州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全力保障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
10: 坚持逐车逐项过筛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提前摸排校园周边道路风险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0: 精心筹划，多措并举，安徽各地全面做好各项开学准备工作，以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和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年。
5: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合肥的合柴1972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各位好，欢迎收看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是特意穿着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的这身服装，来到了我们合肥七分半的取景地之一的合柴1972。其实大家对合柴都不陌生了啊，包括我们今天的三位体验官都不是第一次来了，但是我想今天你们一定会有新的感受，所以先请你们来分享分享。
1: 我今天走进合柴，以这种体验官的身份，我就觉得合柴成为春晚的一个取景地真的是名副其实。今天是去亲身体验，然后又带走了这么多可爱的文创，我觉得既能够展现我们这种合肥的传统文化，然后又能够去亲身体验，对于我来说体验感拉满，非常满足，
0: 收获满满。
2: 我今天可以说是完全刷新了我对老厂房的一个印象，可以说是传统与新潮在这里完美的融合了。那每一位商户主理人也都打造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特色的消费体验，简直是让我大开眼界。
3: 说得真好，
4: 今天呢就跟着白宇老师和几位小伙伴们一起去邀请了四位主理人参加我们的主理人春晚，让我看到了四种不同的业态，也让我看到了几位商户主理人搭建的多元的消费场景。这场专属于主理人的春晚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合柴1972充满创新的文旅消费活力。
0: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三位的大学生的这个体验啊，就是他们会觉得来到了合柴这一个地方，但却有了不同的体验，对吧？这是这个大家今天的最大的感受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的总主理人郑总来聊一聊，当初您是怎么规划咱们整个园区的？
5: 合柴1972呢，是老旧厂房改造的文创园区。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希望它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更希望在这里构建一个合肥版本的主理人生态。首先第一个呢是挖掘本土的徽文化，像刚才大家看到的源泉博物馆就是我们引进过来的，我们希望它能够根续城市文脉。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主动的去寻找很多优质的青年主理人，比如说我们的凡间文化，比如说象山手作，比如说三界文创等等。我们希望这么多年轻人在合柴，他们能够相互呼应，相互滋养，去完成我们整个生态的一个构建。
0: 太好了，就是老厂区焕发了新活力，对吧？那目前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也给我们分享分享。
5: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我们也会不断的持续的引入更多特色商户主理人，常态化开展各类展览、展演、市集等活动，让这个生态自然生长，让工业遗存长久的焕发文化活力。
0: 好，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合柴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唐主任来聊一聊啊，其实合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您都比较熟悉比较了解了，您能不能从政策政府的角度来跟我们也分享分享您对这个地方的看法？
6: 我们近年来也是持续推进我们老旧厂房的这种改造，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合柴1972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我们打破了传统的工业园区这种一拆了之的这种模式，在我们的政府和国有平台的统筹运营之下，那么从2019年开园至今，我们一共入驻了各类文创企业和各类的商户达到了260多家，涵盖了非遗文创、特色餐饮、数字音乐、直播电商、动漫游戏等多元的业态。我们的省市区也同步出台了相关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和人才政策，让老厂房持续释放出消费的新活力。那么我们的合柴也先后荣获了国家4A级景区、长三角城市更新典型案例和住建部高度的认可，成为了工业遗存活化、文旅商体融合、存量资产提质的可复制样板，也成为了今天合肥对外开放、对外展示的一个新的窗口。
0: 谢谢唐主任的分享啊！其实很多人都说呢，合柴1972就像是一本可以走进的合肥老相册，就说这里总会有一个角落属于你，它可能会藏匿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里面，它也可能会回响在一段 AI 生成的旋律里，它也可能会沉淀在我们亲手触摸的徽州文化里，它还可能留存于我们能够带走的合肥文创里。

0: 近日，在安徽安庆市宿松县二郎镇，一名年近九旬的老人外出后迟迟未归，家人四处寻找未果，便报警求助。民警接警之后，考虑到老人走失处小道纵横、岔路多，于是联动社会救援力量，同时启用热成像无人机展开搜寻。
1: 这一块左手边那块房顶能看到吗？也能看到人吗？就往近一点，放大一点。
2: 当晚，救援人员启动热成像无人机，在老人走失处附近的小巷岔道和一些闲置房屋附近进行搜寻。根据热成像无人机的排查结果，救援人员发现，在一处废弃房屋附近，疑似有人躺卧在地上，于是迅速前往查看。
1: 在这里这刚入口右拐进去有一个热源，就在这个位置样的。
3: 报警了，有人。
2: 救援人员发现老人因长时间滞留在闷热环境中身体虚弱，民警立即拨打120，并将老人背到开阔地带，待救护车赶到后将老人送往医院。
4: 昨天呢，我家公公走失了嘛，民警和村民一起帮忙找到了，非常感谢。后来到医院检查了，也没什么大问题了，现在都回家了，非常感谢。
0: 前段时间，辽宁大连市民崔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他出差忘了关阳台窗户，结果放在阳台里的10万元现金经历了一番水深火热的考验。先是淋了几场大雨，接着又挨了几天暴晒。等他出差回来一看，10万元现金已经大面积发霉硬化，粘在一起都分不开了。无奈之下，崔先生只好向银行求助。那么这些钱还能抢救回来吗？
5: 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纸币经过多轮雨淋和烈日炙烤，已经脱水板结，紧紧粘连在一起，表面布满霉斑。要进行残币兑换，必须先进行精准清点。但这些纸币已经变成了一个个硬块，根本没法进行拆分清点。
6: 清点难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因为它这个就是经过大雨浇灌之后，又经过日光的暴晒，已经严重的就是青块，简单用镊子等工具无法包理。我们经过讨论，摸索出一条解决方法，就是喷雾和湿巾先把这个浸湿之后，然后在它潮湿的状态下，用把这个简单的一点张张气气包理之后，然后放到那个塑料袋上。进行一个自然的硬干。
5: 六名银行工作人员用了2天时间合力精细操作，尽最大努力对这些残损纸币进行手工清点核验，最终成功为崔先生兑换现金82000多元，最大程度降低了他的损失。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大额现金最好不要长时间存放在家里，日常存放要选择干燥避光、密闭安全的环境，避免潮湿暴晒。如果纸币遭到损坏，可以及时前往正规银行网点，通过专业渠道办理兑换。
7: 老人会将纸币放入在这个火炕上面，会造成这个纸币的碳化，还有家里的车库等比较潮湿的地方，以及卫生间，这些都会引起霉化，可能日常的日晒比较多，然后也会造成这个纸币的碳化。如果遇上火烧、霉变、虫蛀等这种极端的环境，它属于极端残损币，需要到人民银行指定的网点去办理，并且在家里的话，客户尽量不要进行操作，避免就是去撕扯它，然后去用水洗它，以及呢去用胶带去粘它，直接拿到我们银行来兑换就可以了。
5: 按照人民银行要求，对于能识别面额、剩余部分能够按原样拼接的残损币，按照所剩余部分的面积不同进行兑换，剩余面积在3/4以上的全额兑换，剩余面积在1/2至3/4的半额兑换，剩余面积小于1/2的不予兑换。
0: 近期，新疆多地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管护关键期，需要开展田间除草、肥田养地等田间管理。种植户们请来羊群做帮手，进入田间啃食杂草和藤蔓，既不影响收成，还能实现农田降本增效，农牧双向共赢。
2: 在新疆玛纳斯县汉卡子滩乡民马生态村的一处西葫芦种植基地里，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关键期，瓜皮已硬化，果实已定型。牧民努尔包拉提托呼达将家里的200多只羊赶进了葫芦地里放养，几天下来，田间残叶、杂草与多余的瓜秧被羊。

0: 菌啃食得干干净净，成熟的紫用西葫芦完整留在地里。
1: 如果要是没有葫芦结，卷里面喂养，多花可能4到5千块左右啊。这个葫芦结，节约了我们的4000到5000的草料费。
0: 让羊群进西葫芦地里用餐，等于请了免费的除草工。他们能啃食消化田间90%以上的杂草与细软藤蔓，完成大部分清杂任务，仅剩余少量粗硬草杆，农户只需简单人工清理即可。不仅如此，羊群留下的粪便还是天然肥料，就地还田，能够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1: 这个羊的粪便流到地里头，我们的地更肥沃，我们来年种庄稼更好。
0: 同样，在可克达拉市尾湖镇的一处紫用西葫芦种植基地，这里的羊群也在地里忙着除草和施肥。有了羊群当帮手，不仅西葫芦长得壮，机械采收的时候也方便了不少。
2: 今天赶了几百只羊来，我到地里边过来踏秧子嘛。踏秧子好处就是为了晒瓜、养瓜和方便机子采收。然后今天一天就可以踏好，再晒上个十几天，然后就可以采收了。
0: 据介绍，羊群踩踏过后，田间蓬散杂乱的藤蔓倒伏贴地，在机收时不会缠绕卡住农机部件，便于机械设备高效作业。这种以羊助农的绿色模式，既大幅节约人工成本，又能肥田养地，优化农田生态环境。
3: 不少家长以为孩子打呼噜是睡眠质量好，睡得踏实，殊不知啊，儿童持续性打鼾是典型的病理信号。医生提醒，长期频繁打鼾会造成儿童身体缺氧，直接影响孩子身高、智力发育，甚至改变面部骨骼形态，必须引起重视。
4: 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看到，暑期有大量家长带孩子咨询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的问题。不少孩子打鼾病史长达2-3年，家长一直没有重视，直到出现睡眠不安、精神差、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才前来就诊。
5: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起的这个儿童打鼾。最主要的呢，还是平时的我们一些感染性的因素，像病毒感染、像感冒这些。
4: 医生介绍，儿童阶段腺样体、扁桃体本身生理性偏大，如果伴随反复感冒、鼻炎、过敏刺激，就会出现病理性肥大、堵塞上呼吸道，导致孩子睡觉时气流受阻，形成频繁打鼾。和成人打鼾不同，儿童长期打鼾最大的危害是夜间反复间断性缺氧。孩子看似整夜在睡觉，但睡眠结构被频繁打断，深度睡眠严重不足，身体和大脑得不到有效休息。
5: 孩子这个如果长期处于一个睡眠的缺氧状态的话，会对这个孩子的智力发育和认知功能这些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对身高的影响的话，这个应该说分情况啊，我们采取相应的治疗之后，包括手术治疗解除了这种阻塞，这个缺氧这种状态得到纠正之后呢，一般都会追赶性的这种再发育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4: 除此之外，长期张口呼吸、气流冲击硬腭，还会影响儿童颌面骨骼发育，慢慢形成上颌突出、下巴后缩、牙齿不齐的腺样体面容。这种面部结构改变一旦骨骼定型，难以自行逆转。
5: 早期干预对这个腺样体面容的出现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防止或者延缓的作用。尤其是我们不同层面的一些有效的干预，比如最开始的一些药物的干预，还有严重者呢，我们可能需要手术的一个干预。
4: 临床上，大部分轻症患儿通过抗炎治疗、鼻腔冲洗、体位调整等保守治疗，就能明显改善症状。对于中重度，经药物保守治疗效果不佳、频繁憋气缺氧、长期张口呼吸的患儿，可行手术治疗。
5: 家长日常的防护呢，主要还是防感冒，就是我们冬天的防流感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病原菌的防护，尽量减少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发生。一旦得了这个出现一些症状以后呢，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4: 医生提醒，儿童打鼾绝非睡得香，而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家长一旦发现孩子长期打鼾、张口呼吸、夜间频繁翻身憋气，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科学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6: 屎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0: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眼下暑假进入了尾声，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不少家庭上演了补作业大战，整个假期磨磨蹭蹭的作业迟迟不动手，等到开学前熬夜突击。多数家长认为作业拖沓就是孩子懒，自律性差，但是孩子写作业推不动真的只是态度问题吗？
1: 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做一个重要的区分啊，就是态度还是能力的问题。因为其实喜欢玩呢是小朋友的天性，的假期可能在这个中间他的一个统筹规划和时间的安排，那么家长做必要的提醒是可以的。我们也要更深刻的认识到说，其实中间有一部分孩子的拖沓是由于执行功能不足造成的，例如说在启动困难任务的他的一个落地意志控制方面的功能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作为家长，可能我们面对这个孩子的拖沓，我们很多的情绪会来源于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孩子的态度问题，是由于懒。但是其实可能我们会忽略到，确实是有些孩子他客观的存在，由于他底层的执行功能在先天发育上面存在的差异而导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0: 面对作业收尾、开学收心的现实难题，家长们可以尝试探索、摸索适配自己孩子特点的小妙招，比如分解任务，用量化目标代替时长要求，或者是先难后易，用劳逸结合配合注意力节奏等等，帮助孩子高效地收尾作业。其实呢，想要让孩子平稳切换到开学状态，首先就是要逐步调整作息。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等假期综合症。
2: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3: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0: 此外呢，孩子的饮食和运动时间也要注意调整。暑期不少孩子饮食规律被打乱，三餐不定时，早餐被省略，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胃肠的生物钟。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要准备好丰富的早餐。晚餐不要吃得过饱，也不要吃得太晚。如果孩子在暑期的户外活动时间大幅的减少，也要注意注重要重启体能，循序渐进的恢复运动时长和强度，避免开学前后孩子因为突击运动出现了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运动损伤。孩子从松弛的假期节奏回归校园，就像拉紧一根松弛的橡皮筋一样，需要循序渐进，切忌用力过猛。其实呢，假期的收尾手忙脚乱也是看见孩子的契机，少一些指责，多一些贴合孩子特点的可行的方法，帮助孩子平稳地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过渡，更加从容自信地走进新学期。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田友。在很多人看来呢，造飞机呢是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才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过呢，人到中年且非科班出身的王光辉却偏要逆天改命。团队初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学过航空，身边人直摇头，同行等着看笑话，都觉得这是疯子的游戏。可是如今呢，能载人的直升机真的造出来了，比一辆 SUV 还沉的无人机也飞起来了。
1: 欢迎欢迎，咱们先看看飞机，正好下午有一场试飞。
2: 我们这几个人的话，就属于对蒸汽极度的热爱。
1: 这是我们生产的 LA-ZR 直升机，也是国内首款共轴双座直升机，
2: 从西安到延安只需要2小时。
1: 这是共轴无人直升机，它的起飞重量为1.1吨，有效载荷600公斤，山区建基站，灾区送物资，大型农业植保它都可以。
2: 去年我们在珠海航展上进行了一个展示，包括国内的一些客户，包括国外的一些客户，看到这个直升机的时候都是非常感兴趣。2017年创业的时候，大概10几个人，所有人都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很多人觉得坐直升机可能不现实。刚开始大家都反对，而且有些人还可能带着这个，嘲笑的这种氛围。但是，就是当飞机第一次能够飞起来，我们有个同事就是哇，可以喽！大家觉得哦，往前走一走，可能这个事儿还确实能干成。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动机散热的问题。
3: 我们从一开始就计划要自己做发动机，因为我们想把一些核心的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
2: 我们把钢体这一块的话做一个外循环水，改了500之后依然不行，就是一晚上坐在那沟通商量这个方案是不是不可行，
3: 把形状改一下，然后把这个改完之后，
2: 这个过程中还是比较痛苦的，
3: 但是我们对这个方案还是很有信心，继续坚持，最后成功了。
2: 从签到最终我们投产的话，大概有个23天，没想着这么快。
3: 今天下午我们主要测新的旋翼，机舱抖动还是稍微大一些。
4: 上去之后有点抖，旋翼还得调啊。
3: 啊，调旋翼的角度是吧？
4: 要合旋翼的角度。
2: 工程上讲的话，它就是没有尾桨。直升机30%-40%的事故是因为尾桨失效导致的。基本上直升机坠机的话，人的伤亡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我们能不能做一架直升机非常安全，即使掉下去人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当时做直升机的一个初心，就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旋翼总成，80%的我们拆卸掉之后仍然可以安全的飞一圈。
1: 再试一下，
4: 我也上去了。
2: 有一次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觉飞机有点往右边偏，很紧张，落在了地上，心里还是有一个阴影。但是我还是想亲自体验一下，因为只有亲自体验的话，这个感受是最直接最深的。因为自己要没坐上去飞的话，觉得让别人去坐的话就没有信心。新能源汽车就是在10年之前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概念产品，但是当下的今天，马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已经占据了我们车行业的一半。未来的直升机会像我们现在的一个小轿车一样，成为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想在这个行业做到安全方向。

0: 边，未来的某一天出去的话，可以到处能看到我们莱奥航空的一个直升机。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王光辉团队用实干证明中年不是人生的定局，敢于突破依然可以改写人生，也期待越来越多心怀梦想的创业者继续书写属于中国民间科创的精彩故事。湖北黄石的年轻人王贤煌来到安徽合肥开了一家蛋饼小店，开业不到一个月，在8月17号这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外卖订单，订单的备注上写着：孩子化疗，不要海带丝和生菜，煎饼一半不辣一半微辣。王贤煌看到备注之后，特意打电话跟患儿家长沟通煎饼的口味，送出煎饼的同时，他还悄悄地在餐袋里放了100块现金，外加2杯豆浆。这件事儿被患儿的家长放到了社交平台致谢，然后订单开始从全国各地涌来，有人在备注里写着不用做餐时仅以此表达敬意，还有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排队。面对这一切，王贤煌选择主动关停部分外卖渠道，他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病患儿群体。
2: 近日，蛋饼摊店主王贤煌因为在给化疗患儿的外卖中放了100元善款，引发全网关注。8月22日，王贤煌和这家人在医院相见。
3: 治疗将近半年多了嘛，一直很压抑的，突然收到这么多陌生网友的关注嘛，确实真的很开心。
4: 老板他这么有爱心，我们作为网友，作为一个朋友，也应该去尽一份自己的爱心。
5: 老板做善事，你自己吃或者送给骑手吃，希望世界一直美好，加油！
6: 他们是把我的收款码发布到网上去了，对，他就不停地转账的，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去整理了，我就把这个跑去成龙，把这个钱就全部进行了一个捐赠啊。
1: 一句备注，一份善款，这场跨越屏幕的双向奔赴让无数陌生人感动，也让爱在城市中完成了一次温暖的传递。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奶茶、蛋糕含糖，大伙儿都知道，但是不少吃起来不甜的食物里也藏着伤牙的隐形糖，比如一些吃起来清淡无味的主食、加工零食、调味酱料等等。这就是有些人为什么明明很少吃甜食，却依然频繁出现了蛀牙、牙釉质受损、牙齿敏感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吃糖就容易蛀坏牙齿？怎么吃甜才能够降低对牙齿的伤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拆解吃糖伤牙的真相，教你科学吃甜少伤牙。
7: 一般吃糖容易坏牙，这个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怎么会出现吃了糖就容易发生龋坏呢？其实啊，我们吃的这些甜食糖分，它里面都含有一种碳水化合物进入我们口腔当中，如果我们口腔清洁的不到位，可能牙齿的缝隙里面会有一些牙菌斑的存在，牙菌斑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就把这些碳水化合物作为这细菌的一些养分，在这个代谢过程中它就会分解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那么这些酸性物质和我们的牙齿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呢，慢慢牙齿就会出现脱矿，一点一点破坏掉了以后呢，就会形成这个龋洞了。
8: 蛋糕、奶茶含糖量高，这谁都知道，但生活中还有一些吃着不甜的隐形糖也会损伤牙齿，你能分辨出来吗？
7: 说到糖对我们口腔的危害啊，更多的是这种添加糖，也就是一种游离糖。这种游离糖有的时候啊，它其实是会很隐蔽，它可能会不甜。就是说有一些膨化食品，它可能会做成咸口的这种口味，那可能你会忽略掉它其中也会含有这种糖分。那么也有一些酸奶呀、咖啡呀、儿童的这种人工喂养的这个奶粉里面也会含有不

0: 少的这种添加糖。甜不甜不是我们判断是否含有糖的这个唯一的标准，我们还是要严格看一下配方表，含糖的量有多少，比例有多少，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合理的选择健康的食品。
1: 糖分是人体所需的碳水化合物，完全戒糖并不现实，那该怎样吃糖才能降低对牙齿的伤害？
0: 一般我们

0: 中存留时间太长，千万不要在睡前去进食含糖食物，这个时候我们唾液分泌少，细菌代谢这些糖分，破坏我们牙齿的大好时机。同样我有五块糖，我可以一次给它吃了，不要一会儿一块儿，一会儿一块儿。如果次数多的话呢，那必然我们口腔当中处于一个有糖的这种环境的时间就会延长，我们要尽量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减少次数，也就是缩短这些糖在我们口腔当中的存留时间。
1: 甜食本身并不是牙齿的天敌，错误的吃法和清洁缺位才是龋病的元凶。学会辨别隐形糖，掌握科学吃甜方法，做好餐后清洁，既能享受甜食，也能守护牙齿健康。
2: 总而言之，甜食并非牙齿的绝对天敌，不合理的吃糖习惯，忽视隐形糖的危害，疏于口腔清洁，才是诱发龋齿的关键。关注科学口腔护理，告别盲目戒糖，拒绝蛀牙困扰，轻松实现吃甜护牙两不误。有人呢开玩笑地说，我自己都想安装一对风火轮，为的是跑得更快，可是这机器人为啥偏偏要长两条腿呢？和一双手和人类一样呢？前段时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又引发了网络热议，机器人又是短跑又是跳高，很多人心里都犯嘀咕，轮子比腿快，机械臂比手稳，机器人能够好好干活就行，为什么非要做成人的形状呢？今天咱们就来唠个明白，机器人长得像人到底图个啥。
3: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是引发了广泛关注，百米8秒64，原地跳高3米4，足球、武术、体操几十项赛事轮番上场，很多人看完一边惊叹一边疑惑，机器人好好干活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为什么还要比赛？而且为什么价格还这么贵呢？三个灵魂拷问。第一个问题，轮子跑得更快，机械臂更稳，机器人为什么非要做成人形呢？有网友说，我自己都恨不得给自己进化出一对风火轮代替我的双脚，比干活效率，专用机械臂也比仿生手更强。但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优势不是更强，而是通用。我们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工具环境，比如说楼梯、操作台，全部是按照人类身体来设计的。轮式机器人上不了楼梯，过不了复杂地形，而唯独人形机器人能够完美的适配人类的所有场景，不用改造环境就能够搬货、分拣、拧螺丝。而且啊，人形机器人还有个巨大的优势，可以直接学习人类的动作数据、视频资料，靠海量的人类行为快速的迭代进化，这是所有现在其他类型智能机器人所比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机器人是用来干活的，为什么还要办运动会搞竞技表演呢？很多人觉得这是炫技花架子，但其实真实情况啊恰恰相反，赛场就是机器人的实战试炼场。实验室里面环境太完美，很难测出真实的短板，只有在高强度比赛里面高速奔跑、腾空跳跃、大幅度的体操动作，才能够把问题全部逼出来。电机过热、结构松散、部件断裂、协同失灵，每一次翻车、每一次故障，都是在帮技术团队查漏补缺。这和赛车推动汽车进步是一个道理，今天民用车的刹车、涡轮增压技术全部都源自于赛车场。当年阿尔法狗下棋火爆全网，也直接拉开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时代。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和表演看似无用，其实是技术迭代最快催化剂，所有极限测试最后都会沉淀成为通用机器人的稳定性。第三个问题，人形机器人为什么依旧这么贵？普通人什么时候才能用得起呢？目前通用人形机器人价格普遍在10到30万不等，和大众期待的万元级普及差距还很大。贵的根本原因不是噱头，而是核心硬件和算法的门槛太高。仿生灵巧手、高精度关节模组、伺服电机、感知系统，这些核心部件成本非常高。同时机器人看着能跑能跳，但感知、决策、执行的整套协同还不够成熟，散热、抗冲击、续航、可靠性都有着明显的短板。因为不能大规模的量产，成本就降不下来，也就导致了现在难以全面的走进工厂和家庭。今天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跳跃、每一次失误，都是在为未来的成熟技术铺路。这些看似无用的竞技突破，都是在为人形机器人的未来和发展积攒最扎实的技术体系。
2: 赛场上的每一次摔跟

0: 头其实都是机器人在给以后进厂上班、进家做家务攒本事。等哪天技术成熟了，价格下来了，说不定给您送快递、帮您拎菜上楼的就是个人形同事了。台风来袭，狂风暴雨不仅威胁人身安全，车辆停放也同样面临着安全的隐患。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聊一聊台风天怎么做才能够确保车辆安全，停哪里可以避开可能出现的风险。
1: 台风来袭，车辆安全停放的核心是选高地、避坠物、防积水。高风险停放区域有这些：低洼路段、地下车库、涵洞、下穿隧道、河道、沟渠、江边低洼地带、大树、大型广告牌、电线杆、路灯下方、老旧围墙、山体边坡、施工围挡旁、临时搭建棚、简易雨棚下方。推荐停车区域有这些：地势较高、排水完善的正规室内停车场；地势抬高、排水系统完善的室内停车场为佳，有专人巡查的更好；地面无明显凹陷、远离树木与建筑外墙、排水通畅、无高空坠物风险的高处露天车位；避开河道、山坡、工地三点，选择道路两侧地势平整、排水顺畅的合规停车位。停车后也莫忘防护，停车后完全关闭车窗、天窗，收起外置遮阳棚、行李架，拔掉车载充电设备，避免雨水渗入车内造成内饰电路损坏。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收到暴雨、台风预警后第一时间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区域，不要等路面积水加深后再冒险挪车，涉水行驶极易引发故障。行车途中遇积水路段，水位超过轮胎一半深度，禁止强行通过。车辆不慎熄火泡水，严禁二次点火启动，会直接损毁发动机，加大理赔、维修难度。提前避险，不侥幸，安全停车，平安度过台风天。
0: 台风天气，防患要做在前面，多一份细心，就能多一份安心。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命悬一线时碰到了一群医生，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近日，山东济宁的一个足球场上突发险情，一名男子踢球时突然心脏骤停，情况十分的危急。听到旁边人呼救，隔壁球队的队员迅速冲过去救人。巧的是，他们都是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球场上又化身为与死神赛跑的急救队员，大家迅速分工，第一时间展开了心肺复苏等急救处置，争分夺秒抢救生命。
2: 周末晚上，我们医院球队在球场给常规训练，突然隔壁场地啊有人晕倒，那我们迅速呢赶到患者身边，发现患者意识啊完全丧失，口唇止干，面色苍白，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判定患者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
3: 立即对患者展开了心肺复苏和人工通气等操作。期间我们有4到5名同事轮流进行，一直持续到120急救车的到来。
4: 我当天正在值班，我是球队的一员，对那个球场非常的熟悉，不到7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和现场的同事无缝衔接。
5: 运动中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可以说没有现场多位同事的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患者几乎生还可能。医院120团队的急速转运，途中的持续的心肺复苏，他们电话通知急诊门诊，等患者到达急诊门诊之后呢，我们启动最高级别的抢救预案，急诊医护团队给予气管插管、电除颤，最快的速度恢复患者自主心跳，然后联系急诊监护室继续高级生命支持。后续呢，我们急诊介入团队给予患者介入手术治疗。目前该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恢复情况良好。
6: 抢救能够成功，是现场每一位球队同事共同努力换来的。无论是现场接力心脏按压、人工呼吸、观察瞳孔生命体征、联系调度120，还是后续急诊接手导管室手术，每位同事都在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大家的业务能力在关键时刻也充分展现，球队每名同事都备受鼓舞。
0: 球场上的配合讲究默契，而这一次呢，医护人员们用另一种默契接住了一条生命。我们普通人最好也要多掌握一点急救知识，关键时刻也能成为别人的希望。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近日呢，江苏太仓一位63岁大爷的晨练方式让人大开眼界。大爷每天早上都会准时来到

0: 河面，借助不锈钢盆开展一个小时的水上运动。那么用这个不锈钢盆是如何健身的呢？我们一起去瞧瞧。
1: 我今年63岁，年轻时候就喜欢锻炼的。
2: 今年看到有一个人在河里边用这个不锈钢洗脸盆，我也试试看，两个手感觉非常轻松。那我后来想，我一个手腿居然成功了。
1: 我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运动。我每天早上6点到7点就是晨练1个小时。
3: 如果早上每天锻炼的话，一天到晚感觉使不完的劲。
0: 热爱运动，心态年轻，这就是最好的养生。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安全第一，量力而行，不要盲目模仿。把皖南山水装进站台画框。近日，安徽一座小车站在社交平台意外走红。刚开通不到2年的安徽宁国南站，站台成为广受追捧的山水画取景框。游客们纷纷晒出了美照，夸赞在站台就能看到一幅幅水墨画，层层入镜，极具皖南特色。

您好，预计今天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一直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能见度差，大家外出要小心慢行，司机朋友遇到积水路段不要强行涉水。气温方面呢，今天江北的大部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在32到35度，沿江江南33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未来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的将会有所下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该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且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来看预报，合肥中雨转小雨，29到22摄氏度；淮北小雨转晴，29到23度；亳州阴转多云，29到23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8到22度；蚌埠小雨，29到22度；阜阳中雨转晴，29到23度。淮南小雨，28到22度；滁州小雨，30到21度；六安大雨转小雨，29到22度；马鞍山中雨转大雨，30到22度；芜湖中雨，30到23度；宣城小雨，30到23度。铜陵中雨转暴雨，30到23度；池州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安庆中雨，31到23度；黄山市小雨，33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7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30到21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28到22度；天堂寨风景区大雨，27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8到22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9到22摄氏度。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0: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1: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家里电箱坏了。
1: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将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安徽推动各类文旅 IP 持续进阶，增强游客沉浸式体验，让网红

0: 遍长虹，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深化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现已突破万亿元。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全面提升软硬件水平，以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一时纳天地，方寸藏大千，文化中国行今天带您走进黄山市歙县，去探寻和感受一方歙砚的千年古韵。
1: 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8月2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清醒认识常态化帮扶任务的长期性、工作的复杂性、考核的严肃性，加快完善帮扶政策体系，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把常态化帮扶投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坚持精准放略、下足绣花功夫，科学精准确定帮扶对象，扎实做好常态化监测，强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技能培训等开发式帮扶举措，完善兜底式保障措施，加大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接续帮扶县的倾斜支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注重建章立制，堵塞制度漏洞，确保整改质量过硬，以问题整改促进整体工作提升。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常态化帮扶，健全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强化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充分发挥领导联系帮扶、单位定点帮扶、县域结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等作用，加强协调配合，广泛汇聚合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3: 今年以来，从影视 IP、非遗民俗 IP 到地域特色 IP， 一部 IP 带火一座城，成为行业新风向。如何让短期的热度转化成长期的流量，成为安徽各地正在探索的文旅课题。
4: 今年夏天，宣城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每天都能迎来络绎不绝的客流，这里1:1复刻了电视剧《众墨园》中宣氏祖宅的原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自6月份剧集开播以来，泾县累计接待游客320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亿元，分别增长84.6%和38.3%。
5: 我们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4: 然而，如何让 IP 突破短期热度，实现长效出圈、持续发展，打法还得再升级。今年上半年，安徽发布了3批完美宝藏小城，每座小城都亮出了独属于自己的 IP。 歙县打出了楚韵寿州千年古城墙的招牌，虽溪靠虽溪好棒串联棒棒茶、口子窖等地域瑰宝，而在新安江畔的黄山市歙县，一个以非遗鱼灯为核心 IP 的完美宝藏小城，正在把流量转化成县域文旅全产业链发展的经济实效。当地敏锐捕捉到非遗民俗 IP 的传播潜力与价值，组建了鱼灯协会和专业化的鱼灯运营公司，以鱼灯为元素开发了200多种文创产品，主题研学、鱼灯商演运营、鱼灯主题微短剧等新业态接连落地。
6: 今年以来，我们围绕鱼灯产业升级拓展，建成鱼灯量产的工坊，鱼灯主题研学线路和产品日趋丰富。2026年上半年，歙县鱼灯产业实现产值4000万元，吸引游客超500万人次，带动旅游总消费超40亿元。
4: IP 激活了县域文旅发展的一池春水，而那些遍布在城市里的老牌 IP 又该如何巩固流量优势，焕发新的活力？

0: 力，记者又来到合肥的雷街寻找答案。在主打安徽特色美食的雷家村里，冬菇鸡脚、淮南牛肉汤等一众非遗美食香气四溢。
1: 我是从湖北荆州专门过来打卡这个冬菇鸡脚的，一直很好奇它什么味道，可以在这边一站式打卡很多安徽的特色美食，逛这些吃的感觉特别特别满足。
0: 今年上半年，雷街的客流超过了500万人次，带动消费达2.7亿元。初代美食夜宵街已迭代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2: 我们通过深挖本土美食与非遗文化，丰富街区业态体验的持续深耕市井烟火文旅特色，转化为街区常态化、长效化的文旅消费动能。
0: 如何让 IP 从网红奔赴长红？今年以来，安徽以场景承接热度，以产业沉淀流量，让 IP 成为拉动消费、激活产业的持久动能。
3: 我们坚持以 IP 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文旅品牌。34座完美宝藏小城持续升温，影视 IP 转化成效显著，聚焦提振文旅消费，焕新升级超级碗美食争霸赛、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IP 赋能正成为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4: 8月28号，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视频调度会议召开。会议指出，各地省有关单位要加强供需适配，持续扩大文旅消费，强化项目牵引，加强项目谋划，持续提高投资质效，强化服务提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持续推动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张军毅同志任安庆市委书记。
6: 今年以来，安徽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助力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亿元大关。
5: 这段时间，在安徽科诚智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学和正带领团队开展 AI 赋能的多维度精准抗衰和细胞药物研发。作为中国科大首家赋权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他们已建成减冻产硒研医全产业链平台。但在企业加速发展的同时，对资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7: 我们生物医药企业有明显的这个特征，就长周期，资金密集，研发一款药需要大量的资金。
5: 在安徽，平均每天要新增20家像科诚智能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如何让这些轻资产的产业发展生力军加快成长？安徽给出的打法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打造科技信贷产品超260款。依托这套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接力服务体系，科诚智能日前与徽商银行达成了多笔纯信用流动资金贷款。
7: 整个省里面各种银行对我们的支撑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而且手续相对比较简单，那么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8: 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持续提升科创银行首位度，积极推广普惠债券、基金、远程银行等特色业务，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5: 为解决不同时期科创企业差异化金融需求，安徽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3年行动方案，并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模式。同时，省财政累计投入10亿元，构建了省市县3级联动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目前已累计为3.3万户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融资担保业务2135.53亿元。这段时间，合肥协力仪表公司就通过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获得了由安徽新泰融资担保提供的2年期贷款担保1000万元。
9: 因为我们有一些企业自主研发的中长期项目，实际上投入资金量比较大，更需要一些中长资金的支持。2年期的1000万专项担保产品，那让我们更安心的去做研发，更安心的去做产线的智能化升级。
10: 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自今年4月首批业务落地以来，累计担保金额已超5亿元，精准惠及100余家民营中小微企业。
5: 以建设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为抓手，持续打造科技金融安徽品牌。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17%。 秋季开学在即，安徽各地中小学

0: 学精心准备，用新面貌、新气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1: 我现在是在合肥168北雁湖校区的建设现场，目前呢，我身后十栋教学楼的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作为安徽省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所学校建成以后呢，将提供3600个优质高中学位。
0: 合肥168中学北雁湖校区项目建筑面积达12.39万平方米，规划包含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宿舍楼等十栋单体建筑。自今年3月开工以来，该项目实行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5个月完成全部主体结构封顶。
2: 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任务，强化施工安全与质量管控，全力确保168新校区明年秋季如期建成投用。
0: 持续推进教育基建项目，不断丰富优质教育资源，让有学上变为上好学。暑假期间，马鞍山、芜湖、淮南等地抢抓时机进行校园改造提升，美化亮化校园环境，为师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和活动环境。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合肥市滨湖区的合肥师范附小紫云山校区，在我身后这座典雅大气、配套一流的现代化校区呢，已经全面落成，将在几天后呢迎来它的首批学子。作为今年秋天合肥市重点投入使用的新建学校之一，它的启用将为周边的家庭提供大约2000个优质的公办学位。
0: 走进校园，崭新的教学楼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教室里窗明几净，老师们正在精心布置黑板报、调试智慧大屏，为新学期营造温馨的学习氛围。这所学校占地60亩，规划60个教学班，高标准配置了图书科技楼，智慧校园系统完善。
4: 在师资配备方面，我们配备了安徽省教坛新星、合肥市骨干教师等教师队伍，对于新教师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岗前培训，师徒结对，实现以老带新教学理念一脉相承。在开学前，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新生入学的主题活动，想让孩子们尽快的熟悉校园。
0: 新学期新面貌，当前各地学校正组织教师有序返校，提前做好卫生清洁、教室布置等工作。与此同时，各地学校还围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新教材，强化教师岗位培训，开展集体教研备课，为新学期蓄力赋能。
5: 反复研读课本，认真备好每一节课，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6: 将集团化的这种办学经验向义务教育阶段不断的延伸，通过这种师资之间的共享和教学之间的联动，实现了整体办学水平的不断攀升。
0: 蚌埠、阜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启动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庆、亳州、滁州等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全力保障新学期学生上下学安全。
7: 坚持逐车逐项过筛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提前摸排校园周边道路风险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0: 精心筹划，多措并举，安徽各地全面做好各项开学准备工作，以安全、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和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年。
8: 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因色不留笔、划不聚墨的特质，被誉为砚国明珠，是文人墨客心中的石中君子。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探寻歙砚跨越千年的历史文脉，在方寸中蕴藏着怎样的乾坤。

0: 在黄山市屯溪区新安江畔设宴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蔡永江正在砚石上精雕细琢。入行30多年来，他在砚雕技艺上不断推陈出新，将博弈雕刻、瓷塑等其他工艺理念融入设宴创作中。
1: 我们设宴雕刻首先结合设宴的纹理印石象形，根据它的形体我们设计画面，然后在这基础上进行创作，不仅雕刻精细，而且更有文人趣味，更有水墨意蕴，这也是我们设宴与其他宴种不太一样的地方。
0: 设宴起源于唐，

0: 兴盛于宋，式微于元明清，复兴于现当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古人形容设宴，叩之有声，抚之若夫。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发墨易毫，下墨快，且不损伤笔锋，磨出的墨汁细腻油润，因此深受历代书法家推崇。
1: 我们设宴实施温韵如玉，纹理清晰缜密，以金星、银星、金韵等纹饰为产品，并且雕工精细，花纹奇丽，有造发墨易毫，划布聚墨，色布留笔之效。
0: 一方设宴的制作技艺非常考究，以雕刻为中心，有选石、构思、定型、图案设计、雕刻、打磨、配置宴盒等多道工序构成。设宴的雕刻风格深受徽派石雕影响，造型浑朴大方，刀法刚健挺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设宴产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困境。新一代设宴匠人主动求新求变，聚焦设宴文创开发与生活化应用，推动古老技艺实现活态传承。90后设宴传承人方永兴依托大学学习建筑学专业的优势，将徽墨描金技艺以及国潮潮玩等元素融入砚台创作，着力推动设宴从传统文房器具转变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美学产品。
2: 把软件操作的技能，然后再加上建筑上面的一些简约简单的大方的一些造型的理念融入到砚台里面去，设计的一些既美观简单然后又实用，让更多的年轻人呢一看上去就很喜欢。
0: 除了创新设计外，很多年轻的匠人们还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记录砚石从原石到成品的全过程，让设砚的雕刻技艺被更多人看见。与此同时，年轻创作者立足日常使用需求，开发出可随身携带的手把砚、设砚茶盘、书签、杯垫等衍生品，以及文创伴手礼。
3: 像我的话，每个月都会来歙县采购歙县的文创产品，它的做工精致，性价比高，很受当代年轻人的喜爱，适用场景比较广。
0: 一方歙县千年古韵，从文房重器到平民雅器，从手艺传心到跨界融合，歙县的传承与创新，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生动缩影。
4: 歙县是文房四宝的重要代表，承载着千年徽州的人文底蕴。我们将结合徽州文化 IP 金库建设，加快培育龙头加工坊加手艺人的传承梯队，让小众文房走进日常，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5: 昨天，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三场在铜陵市义安区举行。来自铜陵、阜阳、六安、芜湖、宣城、安庆六地的发布人集中推介当地标杆好物，深挖全链条产业价值，讲好产业富民、乡村振兴的安徽故事，以多元化特色产业体系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会现场，铜陵市义安区重点推介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铜陵白姜，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当地在守好传承的同时，如何深化产学研合作，做强一颗姜的研炼文章。
6: 现在呢，我们是引入龙头企业，已研发出使用保健日化三大系列，糖醋姜、姜生茶精油近50种产品，深入开发后备箱、伴手礼等旅游纪念品，实现铜陵白姜的全株型的开发应用。
5: 宁国山核桃、怀宁蓝莓、金寨的石斛、破壁灵芝孢子粉、天麻、黄精也亮相本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讲述了当地如何通过特色物产串起共富链条，带动群众致富的生动故事。
7: 我们建立了企业加基地加联盟的订单收入模式，通过制定11项国家级省级标准，实施全程质量追溯，确保只有好果子才能贴上金字招牌，从而让种好果子的农真正享受到品牌钱。
8: 我们创新推行一地生土金的联盟带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基地务工、订单产销、旅游增

0: 收的多元途径，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1: 搭建中药材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种植、一体化产销体系，全方位保障农户种植收益。目前，相关产业已带动全县上万农户参与种植。
2: 立足指尖的非遗富南柳边，深耕实业制造的无为羽毛羽绒也迎来集中展示。从原料向品牌，从单点突破向全链升级，安徽各地将持续放大特色资源优势，让更多完美好物走出江淮大地，把资源禀赋切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3: 继续做好传统手艺与新业态的融合，拓展多元化岗位，把选品、运营、新媒体等岗位留在乡村，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
4: 持续深化体育与产业消费融合，借助各类羽毛球赛事活动，放大无为羽毛羽绒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产业品牌价值反哺乡村发展。
5: 近年来，明光市深挖艾草药用价值与经济价值，以标准化种植筑牢产业根基，以特色康养拓宽产业赛道，让小艾草助力乡村振兴，切实富民惠民。
2: 在明光市涧西镇艾草产业园的这家药业科技企业，艾草被加工成高纯度艾绒、医用艾条等中医药耗材。企业还开发了养生枕、艾草香包等多元化康养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
6: 我们依托中医药技术，持续升级生产工艺，深挖艾草药用功效，通过科技赋能，有效提高了艾草的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让每一株艾草都能发挥最大价值。
2: 艾草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中药材，有着极高的药用和经济价值。明光摒弃传统的零散粗放种植模式，打造集中连片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引进多家艾草深加工企业，形成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7: 我们目前标准化种植基地共有500余亩，主要种植明艾品种，带动周边300余户群众增收。
8: 现在在家门口种植艾草，管理基地，农闲时也能在厂里面打打零工挣钱，一年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日子越来越红火。
2: 为进一步促进艾草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当地将艾草产业与中医康养、文旅产业等行业深度融合。这家文旅企业就是借助当地丰富的艾草资源，推出中医艾灸康养体验项目，让游客在赏山水、逛美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中医康养的魅力。
9: 我基本上每个月都来，空气好，比较安静，这个推拉对我们老年人做的到位，蛮好的，所以我选择每个月来20天。
10: 我们专业打造了标准化的中医康养体验馆，配备了持证的康养技师，推出适合游客的轻养生套餐，让游客不止于看风景，更能养生心。
2: 在明光市，除了市中医院，全市17个乡镇街道均开设了中医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纷纷推出特色艾草康养项目。目前明光市标准化艾草种植面积达50000亩，艾草干叶年产量超30000吨，产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
11: 持续深耕艾草特色产业，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以中医药康养助力健康生活，让千年艾草文化焕发新时代产业活力，全力打造艾草特色康养产业名片。
2: 今天，瞭望35期治国理政记事刊发文章《努力建设江淮粮仓》。来看今日快报。今天上午，安徽省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权意识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在合肥启动。本次活动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各地将同步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宣传活动。安徽近日发布通知，针对2027届困难毕业生，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补贴，主要用于缓解毕业生求职费用压力。8月28号，2026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总决赛在合肥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选手在虚拟自行车、虚拟赛车、虚拟高尔夫等项目中展开角逐，赛事持续至8月30号。据省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9号至31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30号后全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

0: 完了。
1: 他今年只有30岁，
2: 7年前
1: 就开始担任村主任，而且他还有一个身份，可能更会让你质疑了。
0: 我父亲是老村长，现在叫村主任啊，所以村民经常开玩笑说你是官二代，这我是官二代吧？
1: 哎呦，